0: 香啊，玉簪花啊，它在夏秋之际开花，具有浓郁的甜香，尤其是在傍晚和夜间开放时，香气更盛。因此呢，它也叫月下美人。它特别怕暴晒，越是阴凉的地方长得越好，是林下、墙角、树荫下的见缝插绿的好植物。那它对土壤的要求不高，耐寒性也很强。北方大部分地区啊，能露天过冬，属于种下就忘不了的植物。玉簪花代表着纯洁与高雅，因花色洁白无瑕，常被比作脱俗的仙女。其次是它代表着离别和思念。古代女子出嫁时，母亲都会摘一枝玉簪花送给女儿，寓意着骨肉相连，勿忘归家。也有玉簪别野的说法，象征着依依惜别。玉簪也是中国古典园林的标配植物，它与芭蕉、太湖石搭配，在北方园林中多种植在松柏树下、庭院花径旁，可以说是中国古典园林里经典的清雅组合。纵观玉簪花的历史，是一部从汉代宫苑到江南庭院再到欧美园林的东方名花西传史，也是中国古典审美中以物拟人、以花喻仙传统的活样本。玉簪花至今已经拥有的品种超过了6400个，是世界上销量最大的草本花卉之一。香山的玉簪花花期到9月初，趁着天好，快去打卡吧。我是李莲，带您看北京的草木万象。
1: 而在香山公园附近的国家植物园北园、樱桃沟、丁香园等多处区域，最近呢可以见到一种美丽的蝴蝶，身形是舒展大气，区别于常见色彩艳丽的蝶类啊，它通体赤色，沉厚如墨，但有独特的恢宏质感，飞舞的时候呢姿态娴雅，自带沉静高级的美感，所以引来众多摄影爱好者打卡。

0: 没有报道过。
1: 为了一探灰绒射凤蝶的真容，记者一早来到国家植物园，幸运的是很快就找到了它。射凤蝶类因有麝香味而得名，羽化不久的雄蝶香味较明显，其中灰绒射凤蝶是我国特有的凤蝶。灰绒射凤蝶翅膀黑褐色，翅展约7厘米，后翅外缘波状，有月牙形红色斑6至7个，尾突窄长。
0: 这个凤蝶呢，这个实际上是非常的漂亮啊，而且呢它这个就是飞行很缓慢，所以作为一个观赏的一个蝴蝶非常的好。
2: 心情很愉悦，非常少见，然后这也是我第一次来植物园，然后那个看到这个叫射凤蝶。
3: 今天还挺幸运的啊，一来就拍着了，第一次拍这个蝴蝶，我还没，就是说到现在我还没把它那个名字给弄清楚。
1: 为了补充体内所需的微量元素和矿物质，很多蝴蝶都有吸水的行为。樱桃沟常年流水潺潺，清泉通过梅园、丁香园注入湖区，为蝶类繁衍生息提供优良栖息地。
4: 国家植物园的蝴蝶呢是近50个种，基本上占了北京市的1/4。我们这边昆虫呢其实已经调查了大概1700种左右了。其他的野生动物呢也有很多，包括了豹猫、中华斑羚。
1: 小小蝴蝶翩飞，映照生态之变，一个个鲜活物种的出现与复苏，正是国家植物园持续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最好见证。北京台报道。
5: 再带您感受大运河的魅力。最近呢，京津交旅融合的试点项目北京城市副中心大运河观光专线进入常态化试运行阶段，通透开阔的敞篷观光兼顾休闲与文化的双重体验，让这条线路热度持续高涨。
6: 如果我有多一张车票，你会不会跟我走？
7: 去哪儿？
6: 去通州大运河吹晚风，看两岸星河。
8: 在通州月亮河小镇的夜游巴士始发点位，这辆亮眼的明黄色双层敞篷巴士是从天津远道而来的朋友大海河边的观光巴士。
9: 欢迎大家乘坐双层敞篷观光巴士，
10: 看到右前方大家可以看到
9: 是古香古色的建筑群。
8: 北京城市副中心大运河观光专线依河而行，全程40分钟，串联燃灯塔、大光楼、大运河森林

0: 公园、千河谢路桥、运河商务区等景点，途中还有专人讲解通州漕运历史。
1: 坐在巴士的二层真的是全敞篷，两岸的晚风一吹，景色在旁边流淌，真的是太惬意了。
0: 以往大运河夜游主要依靠水陆游船，而夜游巴士的落地补齐了单一水上游览的体验短板，形成水陆互补、高低视角结合的立体化夜游格局，带给游客实实在在的新鲜感。
2: 这个巴士非常好，让我觉得我们的通州运河和我们的海河就是一水相连、一脉相承，同时呢又和而不同，能够体验到两个地方不同的特色，非常棒。
3: 看见刚才有特别漂亮的塔，还有一个大公园，包括刚才有好多那个唱歌的地方，特别特别美。
4: 大运河周围的景色、景观还有灯光都能一览无余。我们还计划与天津当地重要景点的客票联动，连城优惠。
0: 据了解，本次夜游巴士试运营持续至11月底，北京台报道。
5: 但是再好的景色也需要好的视力去欣赏。临近开学，北京儿童医院眼科门诊日就诊量迎来了一个小高峰。经过一个暑假，不少孩子出现了视力下滑、近视度数加深等问题，其中爱宅家的孩子视力滑坡的情况更明显一些。
6: 到4层20诊室门外等候。
0: 临近开学，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来到眼科突击查视力。
7: 电子产品有，而且户外可能也不够。
8: 如果是开学的话，就没有时间了。
9: 我们最常听见的家长的一句话就是：“哎呀，怎么一个暑假长了这么多度数啊？”
0: 让施维医生印象最深刻的一个小患者，原本定期检查视力，眼睛还有50度远视储备，然而经过一个暑假，近视度数长了75度。医生仔细询问后找到了原因。
9: 孩子呢老老实实跟我们交代了，爸爸妈妈睡着了之后，他偷偷的在自己的被窝里边看手机，每天都看半个小时以上。
0: 专家表示，作息紊乱、超负荷、近距离用眼等多重不良习惯叠加，导致患儿的近视度数急剧飙升。睡眠与视力发育密切相关，小学阶段儿童每日需保证8至9小时睡眠，夜间睡眠时会分泌褪黑素，多巴胺与褪黑素相互平衡，是维持眼轴稳定、防控近视的关键。如果孩子熬夜的过程中伴随着玩手机、看电子屏幕等近距离用眼行为，相当于对眼睛造成双重损伤。
9: 另外呢，还有在暑假呢，天气比较炎热，好多孩子呢也不想出去，所以呢就在家开着空调，然后刷手机，近距离的用眼明显的时间延长，这些呢可能都会造成他近视的增加。
0: 临近开学，儿童医院眼科专家总结了一查二检三增四改的开学护眼口诀。一是开学前必查视力，及时掌握视力变化，早发现早干预。二是减少电子屏幕使用时长，杜绝无节制刷手机看平板。三是增加户外活动时间，每日保证2小时日间户外活动，促进多巴胺分泌，抑制眼轴异常增长。四是改正不良用眼习惯，杜绝趴着写字、歪头看书、凑近视物等行为。此外，高糖饮食、肥胖、情绪焦虑等问题也会间接影响视力发育，加速近视发生发展。开学后，家长需帮助孩子调整饮食结构，少吃甜食、冷饮、零食，控制体重，保持身心愉悦，规律作息，科学用眼。北京台报道。
1: 提到记忆当中的文化馆，您会想到什么呢？是老旧朴素的馆舍，还是中老年票友书画培训班，还是说节日里的一些惠民演出等等呢？那么如今的文化馆啊，正在打破大家的固有印象。像东城区文化馆就打造了一座人人都能来、来了就能演的城市文艺客厅。

0: 没有专业门槛，不收取任何演出费用，所有的音乐爱好者都可以坐在东城区文化馆城市客厅的钢琴前，站在舞台的聚光灯下，成为舞台的真正主角。
1: 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演艺人》，是一首爵士乐。
0: 58岁的吉凤霞怎么都没有想到，退休后生活更丰富。

0: 每周三他都会来到东城区文化馆学习钢琴演奏。今年东城区文化馆琴韵雅集城市客厅一开设，吉凤霞立刻报了名。
1: 第一，我没想过我会弹钢琴。第二，我没想过我能在人前去弹钢琴，两个都没想过，我这辈子都没想过，但是现在两个我都做到了。
0: 吉凤霞告诉记者，

0: 让普通人圆梦，就是东城区文化馆秦韵雅集城市客厅的设计初衷。不只是退休三年的齐凤霞，12岁的王明鑫也在这里感受到了音乐的美。
1: 有人放烟花，有人吹晚风，
2: 底下不管坐的是很小的小朋友，还是60、70岁啊、70、80岁的老人，大家那种真诚的掌声和喝彩，我觉得给了我们很不一样的感受啊。这是在那种参加展演比赛，在那种舞台上，然后离观众距离很远，然后不能够体会到的。
0: 2026年，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东城区文化馆今年开设的秦韵雅集城市客厅，正是政府工作报告的生动诠释。钢琴、扬琴、口琴等等所有辅导班课程都是免费的，所有人都可以到东城区文化馆的公众号报名，依次排序到城市文艺客厅进行展示，每次展示15个节目，展示时长为2个小时。
3: 来文化馆的每一个爱好文艺的都得是经过这个大厅，那我们等于进到大厅了，就让你有这个艺术的氛围。老少青700多位群众过来参加我们的活动。
4: 海淀区海淀镇的万泽家园是一个刚刚完成交付的回迁安置小区，1696户的居民呢正在陆续的搬进新家，是件好事儿。电动自行车多，停车少，充电难呢是许多回迁小区的共同难题，但是海淀镇在这里尝试了一种新解法。
5: 万泽家园小区今年7月刚刚完成集中交付，1696户回迁居民陆续搬进新家，电动自行车停车充电需求量大，但早期规划中可以利用的闲置空间有限，传统单层车棚土地利用率低，海淀镇没有选择见缝插针式的零散增补，而是配置智能立体停车棚，1层4车位可横向平移，2层5车位可垂直升降，操作简单，即学即用。
6: 拆迁之前我们还挺担心的，因为这个充电的车特别多，也担心小区到时候乱停乱放的。但是住进来之后呢，发现安装的这个立体的这个充电车棚，我们还挺惊喜的，并且这个24小时全天守护也特别安全。
5: 针对锂电池火灾蔓延快、隐蔽性强的特点，车棚全域布设锂电池专用喷淋预警物联网监管系统，所有安防数据实时同步至小区中控值班室，实现智能预警、自动研判、秒级喷淋、闭环处置，全流程防控。
7: 集中突破电动自行车秩序乱、充电难、安全有隐患3合1难题，立体停车库模块化配置模式适用于电动自行车停放密集的各个场景。
5: 项目还建立了定期巡检机制，引入专业运营企业负责设备养护、故障处置，物业同步实施日巡检劝导、周隐患排查、月清整报备的工作机制，形成建设落地、运维保障、迭代优化的闭环管理。
8: 我们创新采用传统车棚加智能立体车棚融合的模式，该区域充电车位由原来的80个增至153个，扩容至1.9倍。我们坚持以科技赋能安全，筑牢社区安全防线。该项目既是回应群众的期盼，也是超大城市回迁房小区电动自行车精细化治理探索出来的新路径。
5: 万泽家园平力结合加智慧消防示范项目，是海淀镇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创新实践。未来，这套可复制、可推广的治理模式，将为首都推进精细化城市治理注入鲜活的基层动能。北京台报道。
4: 近日，北京广播电视台你好大主播2026柔媒体主播大赛决赛收官。
0: 在过去的106天里，参赛选手历经初赛、跳级赛、复赛、半决赛的层层角逐，最终有38位优秀选手脱颖而出，站上决赛巅峰舞台。决赛采用项目路演形式，每位选手总展示时长8分钟，包含6分钟的项目路演与2分钟的评委提问作答，综合考察选手的创意策划、语言表达、即兴应变、商业思维和 AI 应用能力。
9: 感谢北京台提供这样一个机会，能够让我去实现从一个新手到临时大主播的这样蜕变。我们不管结果如何，能进到这个比赛，能够站到你好大主播的舞台，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

0: 大的荣幸。
1: 在路演环节中，选手们围绕赛前给出的十个融媒项目命题，交出了极具实操性的策划方案。
0: 在前面的半决赛环节呢，也做了一些特别实在的内容，确实给了我一些很多很多的锻炼。今天呢，我觉得已经发挥出自己就是比较尽力的一个能力了，能够展现出来已经很满意。
1: 38位选手各展所长，不仅表达出色，更展现了用户思维、运营能力、商业思考和 AI 应用水准，生动诠释了融媒体大主播的内涵。
2: 能在学校的时候，并不能第一时间和媒体的一线对接，但是我们的训练也好，还是我们比赛的命题也好，都是给了我们一个可以迅速跟媒体市场去对接的这么一个机会和平台。
1: 你好大主播融媒体主播大赛自2021年首次开赛，至今已连续举办6届。
3: 本届大赛我们创新赛事的考核体系，不仅全面考核选手的内容策划、视频制作、账号运营等新媒体综合能力，还要重点考察选手的技术敏感度、 AI 应用水平与商业创新思维，旨在选拔善学习、敢创新、懂技术、能落地的新生代全媒体人才。
1: 北京台报道。
4: 好，接下来的时间再来关注这一时段天气方面的最新情况，把时间交给彭程。
5: 好的，玉萌。今天白天以晴为主，伴有3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5级左右，出行需注意防风。最高气温预计在29度附近，户外紫外线强烈，外出还需做好遮阳防晒的工作。预计今天夜间天气晴朗，风力减弱，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在19度附近，山区则是在14到17度之间，体感比较舒适。本周内北京大部分时段都是晴到多云的好天气，气温波动不大。具体来看，未来两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在29到31度，夜间的最低气温在18到19度之间。中午前后天气较热，紫外线照射强烈，户外活动注意遮阳防晒，早晚稍显凉意，请及时调整着装，谨防着凉感冒。未来3天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的。
6: 遇到地质灾害，
7: 避险的第一要义是什么？
8: 逃！问题来了，怎么逃？
6: 火场生死瞬间，
9: 第一时间就紧紧把房门关上。
6: 交通安全，
10: 5步1戴，
11: 头盔一定要戴。
6: 应急急救，
12: 见血止血，绝望之处有微光。
6: 2026北京市中小学生公共安全开学第一课，
11: 大手牵小手，共筑安全梦。
4: 广安门桥下，民警接连拦下了2名存在同样违法行为的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那明明是非机动车，却为了方便偏要骑上机动车道。
13: 刚才下坡那段，您驶入机动车道了，自己没发现呀？
14: 上午10点，西城交通管理支队樱桃园大队民警在广安门桥下执法时，拦停了一辆驶入机动车道的电动自行车。
13: 电动自行车是非机动车，应该走的是非机动车道。注意区分，就是咱们这路段最明显就是红色区域，您看看，就是非机动车走的地方。以后该怎么走，自己都注意观察，标识标线，好吧？就只能自己注意，因为咱骑电动自行车就您自己一个人，是吧？对对对。然后本次呢，您刚才产生的违法行为呢，驾驶非机动车在机动车道内行驶，是要有一个20元罚款的啊。
14: 同样因选错车道被民警拦停，面临处罚的还有这名骑车人。
13: 知道为什么拦你？
15: 我没走那里
13: 啊，没走，知道是吧？应该走非机动车道，您是电动自行车啊。然后结果您走机动车右转道去了。
15: 好，
13: 下回多注意观察啊。
15: 好
13: 不好？
15: 好。
13: 而且人司机坐在车里边，对吧？他的安全指数更高，您的安全指数相当低了。
14: 违法闯入机动车道外，这名骑车人在车辆的脚踏位置还放了一个书包。
13: 您现在放东西这块，放包、放水桶这块，
15: 不能放。
13: 他是脚踏，就放脚的嘛，保证是您有情况第一时间从左侧或者从右侧下车，对吧？您现在中间放上东西了，下车都不方便。有点紧急情况是吧？您不好操作啊，不好应变，知道吧？以后脚踏位置不要放东西。
14: 非机动车道就在旁边，却偏要走机动车道；脚踏位置是放脚的，却偏要搁书包。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动作，其实都是在给安全埋隐患。北京台报道。
4: 路面骑行，头盔是保命的第一道防线。可是不少市民朋友骑车出门，总爱心存侥幸，要么是忘戴头盔，要么是见到交警之后才临时的戴上，敷衍佩戴。近日，海淀交警清河大队开展路面巡查，严查骑行电动自行车头盔不规范佩戴的违法行为。
16: 女士，您头盔都没戴啊？
17: 戴着呢，戴着呢。
16: 那得戴在头上啊，女士。
14: 早晚上下班接送孩子赶路，很多市民出门图方便，随手把头盔挂在车筐旁，甚至拎在手里。

0: 一旦遇到突发情况，缺少头盔防护，头部受伤风险会成倍增加。
1: 这头盔不是带给我们的，女士，这是带给自己的。
2: 出来一着急就忘了，谢谢您，谢谢您。
1: 北京市非运输管理条例45条第一款20元罚款，女士啊。
0: 骑乘电动自行车，头盔是必选项，
1: 啊、
0: 而实际路面上、仍有部分骑车人没能意识到头盔的重要性，只是将这个能在关键时刻保命的装备当成了应付检查的工具。这名骑车人就是在看到执勤民警后、才把头盔扣在头上。
1: 您这头盔看见我才戴着，
3: 我装在前面。
1: 您不合适，您边上很多人都在戴，对吗？这头盔是带给自己的，先生，不是带给我的。况且您这戴上扣上了，您那扣都没扣上呢，还得规范戴，这样才能更好的保护您。驾驶电动自行车未规范佩戴头盔的违法行为，20元罚款，先生啊。
0: 随后被民警拦停的这名骑车人，对于未佩戴安全头盔的解释，竟是为了自己的发型。
3: 因为头发是刚洗的，我这会儿就没戴头盔，但是其实
1: 这个不行啊，先生。先生骑电动车，骑电动车就是必须要戴的，这是法定义务。
3: 我知道，我说就这一次，我真的是着急。
1: 这是我工作证啊，青岛交通大队民警。您看人，您看您周边的，
3: 就这一次，好吗？就是平时我都是戴的，因为我这会要去学校，我着急。
1: 先生，这个头盔啊，是保护自己的最好方式。为什么我一号新实施的北京市非运输管理条例已经明确的表明出来，必须要戴，这是法定义务，先生。感谢您配合啊。
0: 民警介绍，很多交通事故中，骑车人伤情轻重跟是否规范佩戴头盔有很大关系。骑行上路务必戴好、扣紧、规范佩戴，别让一时侥幸埋下安全隐患。北京台报道。
4: 醉酒骑车超速行驶、逆行驶入机动车道，未按要求佩戴头盔，这多项违法行为叠加在一起，会发生什么呢？
0: 这是发生在通州区玉桥东一路的一起事故。晚上11点多，翟先生驾车行驶至此，眼前突然出现了一盏晃眼的大灯，随后砰的一声，他才意识到自己发生交通事故了，并赶忙报了警。在一名热心司机的帮助下，受伤的骑车人被送往医院。
5: 他有意识吗？
3: 意识没有。
5: 哎，我问您，当时您施救的时候人在哪儿啊？
3: 人在这里。
6: 这个路段呢，平时人员也比较稀少，是右转的专项机动车道，正是雨过，地面潮湿状态。
0: 公共视频显示，这名骑车人逆行进入右转机动车道，与正常行驶的小客车接触后，车被撞飞数米远，骑车人也摔进了绿化隔离带中。
6: 我们接到这起报警电话之后，立即启动了警医联动系统，120先行对这个伤者拉到了陆河医院进行救治，但是因为伤者伤情较重，当天抢救无效死亡。
0: 骑车人李某的血液检测结果显示，他体内的酒精含量为297.4毫克每100毫升，从数值上看已经接近醉酒标准的4倍，也就是说发生事故时他处于严重醉酒的状态。在调查中，民警了解到骑车人李某为通州务工人员，当天晚上下班后，他与几位工友一起在外聚餐，期间喝了酒。
6: 喝完酒后李某想要驾驶电动车回宿舍，工友向李某进行劝阻，说咱们都喝酒了，咱们一块打车走吧。李某不听，他的另外三个工友集体打车回到了公寓。因为公寓在马路的东侧，他逆行行驶的话是比较方便的，所以他一路逆行，在回公寓的路上发生了这起交通事故。
0: 另外，经鉴定，事故发生时李某的行驶速度为22.7公里每小时，也超出了交通法中规定的电动自行车上路的限速15公里每小时，属于超速行驶。
6: 李某醉酒后驾驶电动车逆行，在机动车道内超速行驶，并且未佩戴头盔为事故的主要原因，小型轿车驾驶人未确完全为事故的次要原因，所以李某为事故主要责任，小型轿车驾驶员为次要责任。
0: 醉酒、超速、逆行、驶入机动车道、未按要求佩戴头盔，李某的种种违法行为叠加在一起，造成了事故发生并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回看公共视频，就在事故发生后几分钟内，仍有几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逆行进入旁边的非机动车道，意外就在眼前，但侥幸的骑车人总认为事故离自己很远，生命不能重来，守好骑行规则就是守护自己的平安。北京台报道。
7: 继续带您关心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据美联社30号报道，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军当天打击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正准备向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火箭弹发射装置。美方观察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正准备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携带水雷的火箭弹。美联社还称，这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美军上周刚刚完成对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航道水雷的清除工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发表声明称，美国和以色列发动了对拉拉克岛的侵略性袭击，导致多人受伤。伊朗必将对此行径予以报复。侵略者必将受到惩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1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伊朗向美军基地发射导弹。
1: 当地时间3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拉拉克岛的侵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两处美军空军基地中的技术和维护基础设施，并对战机部署地点造成了严重破坏。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称，敌人的侵略和犯罪行为无法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每一次攻击都将遭到伊朗更加猛烈的回击。美国媒体稍早前援引一名美国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正在袭击驻约旦美军基地，袭击未造成重大影响，来袭导弹几乎全部被拦截。
0: 美国《华盛顿邮报》30号披露，多名美军高级指挥官向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发出警告：继续推进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将难以为继，此举会削弱美军在全球开展行动乃至保卫美国本土的能力。
3: 报道称，相关警告出现在本月14号的国防部长命令手册中。该文件是五角大楼的内部机密文件，汇总了美军全球兵力部署、装备战备状态，汇集各军种战区指挥官意见，为国防部长下达军事指令提供参考。 报道称，美国计划将部分驻中东美军部署延续至今年9月，还有部分美军部队可能留驻中东直至2027年。美军欧洲司令部、太平洋司令部、南方司令部指挥官以及海军作战部长对这一部署计划持反对态度，并认为目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时间过长。 大量舰船和战机被调往负责中东地区行动的美军中央司令部，挤占美军训练和国土防御方面的资源。此外，美国海军目前只有大约1/4的驱逐舰能够随时投入作战。如果未来爆发其他冲突，受舰船维护能力不足制约，可能会出现舰船短缺的困境。在冲突没有明确结束时间表的情况下，海军无力维持当前对伊朗作战强度。 报道称，上述反对声音仅代表指挥官不认同相关命令，但仍会遵照执行。美国陆军与空军高层虽未表示反对，但也明确表示延长中东作战部署会伴随巨大风险。华盛顿邮报指出，美军高层的这份警告让外界得以看清特朗普政府当前的两难处境：美方试图以有利于自身的条件结束对伊冲突，但伊朗方面清楚这场战争在美国多数民众当中不得人心。同时，也清楚美军军备损耗不断加剧，因此拒绝妥协退让。
4: 冰岛国家广播公司3月30号报道，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据冰岛国家广播公司消息，初步计票数据显示，赞成票占47.2%，反对票占52.8%，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 有分析认为，此次公投反对重启谈判，意味着冰岛短期内重新推动入盟进程的可能性将降低，且可能进一步强化外界对欧盟扩大的怀疑态度。
5: Yeah, I think it was very close, and I think this is just an election that had to be done. We had to get some views out there. It's still more or less a 50-50, but the result speaks for itself. I think we can put this matter to rest at least for now and focus on other things.
4: 冰岛位于北大西洋中部，人口约40万。冰岛目前已是欧洲经济区成员，参与欧盟单一市场，同时也是申根区和欧洲自由贸易联盟成员。冰岛政府此前表示，如果此次公投中多数人反对，政府不会重启谈判，与欧盟的关系仍将主要通过欧洲经济区和申根机制维系。 本次公投登记选民约27万，目前数据显示，共有

0: 22万余人参与投票。
1: 再来关注日本执政党自由民主党福冈县分支机构逼迫成员进贡大额资金的丑闻持续发酵。据日本媒体30号报道，继福冈县议长藏内永夫辞职之后，另一名涉事官员、自民党福冈县支部联合会会长松本博宽正考虑辞职。
2: 福冈县前议长吉松元昭7月向媒体揭发自民党这起丑闻。他自述，2020年6月出任县议长前，其所属的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以各种名义向其索要金钱，包括党派社交活动的打高尔夫球费用、住宿费、交通费和高级餐厅餐饮费等，共计约2000万日元，约合84万元人民币。另有多名曾任该县议长和副议长的人士透露，他们上任前也向该议员团进贡数百万日元。这起丑闻引发日本民众广泛批评。面对舆论压力，被指为进贡资金收受方之一的藏内永夫宣布辞去福冈县议长和议员职务。松本国宽等自民党福冈县官员28号被要求到位于东京的自民党总部就此事接受问询。按日本媒体说法，在黑金丑闻影响持续存在的背景下，自民党担心这起丑闻可能波及明年春季地方选举，要求松本国宽等人尽快采取应对措施。然而，松本国宽本人也被指为上述资金的收受方。福冈市议会等方面纷纷要求其下台。据多家日本媒体报道，松本国宽正考虑辞职。2023年底，自民党黑金丑闻曝光。部分派阀要求所属议员按指标出售政治筹款派对券，将超额部分以回扣形式返还给议员，而相关资金并未登记在政治资金收支报告中，成为不受监管的秘密资金。
1: 当地时间8月29号，2026届国际网球名人堂入选仪式在美国罗德岛纽波特举行，今年45岁的瑞士网球名将费德勒正式进入名人堂。
0: 费德勒在仪式上回顾了自己热爱的事业，感谢了教练、妻子、对手以及所有支持自己的人。费德勒于2022年退役，其辉煌的职业生涯中共斩获103个巡回赛级别冠军、20座大满贯奖杯、6个 ATP 年终总决赛冠军和28个 ATP 大师赛桂冠，曾占据 ATP 排名世界第一长达310周。从2005年温网到2007年美网期间，费德勒曾连续10次闯入大满贯决赛。2004年温网到2010年澳网期间，他曾连续23次闯入大满贯半决赛。国际网球名人堂成立于1954年，是一个非营利性组织，也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网球主题博物馆。该机构每年举办名人入住仪式，入选者需为网球运动做出杰出贡献。
3: 近日，在山东济宁市的一个球场，一名男子在运动的过程当中突发心脏骤停，危急时刻，同在球场锻炼的一对医护人员迅速上前抢救。
4: 当晚，该男子运动后在场边休息时突然倒地，出现呼吸心跳骤停。恰巧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医护人员正在旁边球场踢足球，发现情况后大家立即上前施救，并同步拨打120急救电话。
5: 患者意识完全丧失，同时呢，这个颈动脉还有股动脉搏动消失，没有任何呼吸。我们判定患者呢发生了这个心脏骤停，迅速对患者进行心肺复苏，对人们呢轮流对患者进行胸外按压和口对口人工通气。
4: 不到7分钟，救护车就赶到现场，并将男子送医。医院急诊科随即开展气管插管、持续心肺复苏等一系列抢救措施。经过院前与院内无缝衔接的持续抢救，男子生命体征逐步恢复。
6: 运动性猝死黄金时间只有4到6分钟。事发现场当时有多位同事就在球场，他们第一时间判断心跳骤停，立刻给予持续的高质量的心肺复苏，才为后续的所有抢救赢得了一线生机。
3: 前两天在江苏徐州市蟠桃山景区，一游客突发晕厥倒地，发现这一情况之后，景区的救护人员快速施救，热心群众也协同助力，为后续治疗赢得时间。

0: 当天中午，一名游客在徐州市蟠桃山景区休息处突然倒地，意识丧失。同行的家人以及周边群众当即呼救求助。景区应急救护人员很快赶到现场，查看游客的身体状况。
1: 当时我摸他颈动脉是无搏动，没有自主呼吸，然后瞳孔散大。
0: 工作人员迅速取来 AED 自动体外除颤器进行施救，并拨打120急救电话。经现场紧急处置，该游客逐步恢复生命体征。120救护车抵达后，将其送往医院救治。经医生诊断，该游客是由癫痫发作导致晕厥，目前患者已好转出院。
2: 近日凌晨，湖北荆州一名男子醉驾遇酒驾检查，为了躲避处罚，竟然弃车跳河抗拒执法。执勤民警耐心劝导，成功化解了溺水险情，并依法对其醉驾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置。
3: 上来上来上来，
4: 跟你说了，陪我们都好说。
5: 下面很危险，我跟你说，下面很危险。
6: 执法记录仪画面显示，一名男子身处护城河河道水中，情绪紧张，拒不上岸。岸边执勤民警耐心安抚，经过3分钟的沟通劝解，男子最终放下抵触心理，在民警的协助之下安全上岸。据了解，当天凌晨，荆州市交警在人民北路太湖港桥段开展酒醉驾专项夜查零点行动，严查酒驾、醉驾等重点交通违法行为。执勤期间，一辆恶地牌照的汽车驶入检查区域，驾驶人李某某遇到执勤民警后瞬间神色慌张。
7: 来来来
4: 来来，
7: 先不动，来
4: 走，
7: 跑离开。
8: 为逃避酒精含量检测，李某某当即弃车逃窜，沿水泄湘堤路疯狂奔跑，情急之下竟纵身跳入护城河，妄图以跳河的方式躲避酒精检测，现场情况十分危急。
6: 险情发生之后，现场执勤民警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处置预案，全程盯紧李某某在河道内的动态和身体状态，时刻防范溺水事故发生，将保障当事人生命安全放在首位。同时，民警持续对李某某开展思想疏导。经过民警持续耐心的沟通劝导，李某某逐渐平复情绪，清醒认知，彻底放弃抗拒心态，主动向岸边游回，最终返回检查现场，积极配合民警开展执法工作。
8: 经现场呼气式酒精检测，其呼气酒精含量达每100毫升90毫克，已达到醉驾标准。整个过程中，李某某未受伤，后期血检结果为每100毫升79.6毫克。其为二次酒驾，将对其行政拘留并吊销驾驶证，此案正在办理之中。
2: 近日，重庆九龙坡区二郎派出所接到了反诈预警，有人取了50万现金到金店说要买黄金投资，民警赶到了金店，成功保住了当事人的50万元。
9: 当天，九龙坡区反诈中心接到高危资金预警，一名女士取了50万元现金到金店购买黄金，疑似遭受电信网络诈骗。
10: 黄金是要啥子嘛？是投资吗？啊？
11: 那放在哪儿啊？有点那么大了也有。
10: 那个钱是你个人的钱吗？是别个转给你的？
11: 个人的。
10: 个人的哈。
9: 当民警要求查看手机时，当事人的态度开始出现了变化。
10: 你那个老师，你把手机打开，我拿到我看哈，我看那个是啥子嘛？
11: 股票那个。
10: 股票啊？你在上头投资吗？这个是个。
11: 这个是个那个。
10: 我看了，我看哈，是那个人喊你买的吗？
11: 没有啊。
10: 是不是喊你买黄金去投资嘛？买黄金交给别个。
11: 不是的呀，哎呀，你放心嘛。
10: 我都是不放心，今儿那个，我跟你说，今儿那个黄金一旦买回去，马上哈哈有人过来拿，你那叫交给别个。是不是这种情况？
12: 我们翻阅他的聊天记录，发现其正在与一名疑似诈骗分子的人员进行聊天，并且打算把黄金线下交付给接头人员，所以我们当场断定这就是电信诈骗。
9: 当民警得知当事人确实炒过股票和黄金后，民警指出了关键疑点。
10: 他是不是跟你说两种选择，一种要么是取成现金拿给他，要么是买成黄金拿给他，是不是那个说的嘛？对不对嘛？哦，那为啥子他不喊你转账啊？他非要拿现金拿黄金呢？你们想哈啊？
11: 不晓得你们关心我们，怕被骗。
10: 我那会儿100%确定你不是怕你被骗，你已经遭骗了，已经上钩了。
9: 为了说服当事人，民警联系了另一名遭受过同类型诈骗的受害人。
12: 当事人听完这个真实案例以后，发现自己的亲身经历，

0: 与对方被诈骗的经历基本上可以吻合，于是当事人彻底醒悟，主动放弃了黄金交易，成功避免了50万元的巨额财产损失。诈骗分子的作案方式十分隐蔽，选择线下交付黄金或者现金的方式进行诈骗，一旦交易成功，涉案资金将很难追回。在这里警方再次提醒大家，投资理财一定要走正规渠道，凡是网上要求线下交易黄金现金的，一律是电信诈骗。
1: 随着轻医美消费持续火爆，微创注射、胶原填充等注射美容项目凭借着窗口小、见效快的特点，也成为了不少求美者的首选项目。然而记者在调查当中发现呢，在火爆的注射美容项目的背后，一些从业者呢却将本该涂抹在皮肤上的妆字号的产品注射进了这些爱美人士的身体里，让很多的受害者遭受到了严重的身心创伤。
2: 江苏连云港的李女士怎么也没想到，亲信好友的一次医美推荐，却让自己三年来一直奔波在修复治疗的路上。李女士回忆，当初朋友向她介绍起一个医美项目，声称做完之后容貌会更漂亮。好友随后向李女士展示了所谓医生樊某的微信朋友圈，里面满是各地培训现场注射的视频。多年好友的推荐加上朋友圈看似专业的展示，让李女士放下戒备，几天后便和所谓的医生樊某见了面。在朋友的劝说下，李女士花5800元购买了5组樊某给她展示的产品，并由樊某在他们见面的美容店里当场进行了注射，并在随后的半年时间里又花了1000元购买产品进行补充注射。李女士原本满心期待注射之后能如愿变美，可一年之后她发现自己的脸越来越不对劲，
3: 看起来怪怪的那一种，尤其是两边的太阳穴突出的像怪物一样。
4: 在我们的这个皮下区，在颞部啊，包括我们的这个中面部啊，包括我们下颌有个异常的情况，异常的一个软组织的增厚，也比较符合我们生长因子的一个诊断的标准。
2: 专家介绍，生长因子通常指重组人表皮生长因子、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主要用于为皮肤创面、术后手术切口等表皮表层创面涂抹修复。国家药监局核定的使用方式为仅限皮肤表面外用、创面外敷。这时李女士才注意到，她使用的注射产品外包装上产品名称是胶原冻干粉加胶原溶酶液，为妆字号备案产品，使用方法明确标注是将溶酶液倒入冻干粉中进行摇晃溶解后涂抹于脸部。专家介绍，此类可能含有生长因子的不明注射物无法在体内可控代谢。
4: 所有的不明注射物里面，我们认为生长因子是最难处理的，容易复发，它的表现症状是多样的，比如说局部的一个异常的增生、发硬，还有血管的扩张感觉的异常等等，那么它的处理起来是比较棘手的。
1: 气愤的李女士将好友和樊某起诉到了法院。尽管呢，通过诉讼，李女士拿到了相应的赔偿，但是漫长的修复治疗仍然是时刻折磨着她。记者也了解到呢，妆字号化妆品和第二类医疗器械，也就是我们通常所称的“械二字号”的相关产品，只能够作用于皮肤的表面。第三类医疗器械呢，也就是我们说的“械三字号”的产品，才是合法用于注射的产品。但是记者发现，一些销售商竟然宣称妆字号的产品也可以注射入人体。
5: 那你那个妆字号的是给美容院是怎么用的呢？
3: 给美容院，他们可以用有针仪器、无针仪器、深导、浅导、滚针都可以。
5: 不能往里面打的吧？
3: 可以往里面打，但是你最好做熟人吧。
2: 另外一些销售商告诉记者，在他们这里，妆字号和械字号的产品成分和价格几乎都没什么区别，产品上面要备案什么号，关键取决于客户的需求。
5: 如果整形机构拿就拿械字号的，如果审美机构来拿就拿妆字号的，那的产品都是一样的吗？
6: 产品都差不多。
7: 妆字号、械字号的它价格呢？
8: 一样的。
7: 一样的价格，成分呢？
8: 成分也一样。
2: 还有的经销商其实十分清楚第二类医疗器械、第三类医疗器械的使用差异，但他透露

0: 可以变通操作，将不同类别的产品混合勾兑后用于注射，这样既可以提升盈利空间，又可以有效规避监管。
1: 门诊和机构人都在用啊，摆的都是血栓的，用的都是血栓的，谁能老用血栓呢？这玩意儿就在于变通嘛。你如果说你加，你用二类东西，你加一个血栓的注射级的水，你也可以出现，因为二类它是辅料啊。你血栓的注射水，它是完全可以注射啊。那我加辅料不可以吗？
0: 记者调查发现，混淆装字号产品第二类医疗器械、第三类医疗器械概念，依托熟人关系消解消费者戒备，将外用产品违规用于注射，已成轻医美领域牟利的公开秘密。
2: 以装字号或者西药类的这个产品去冒充血栓去进行注射的话，最根本的目的还是为了降低它的成本。
3: 今天的在平谷，一半生活一半生意系列片，让我们认识一位叫杨丽红的平谷姑娘。热爱陶艺的她想把村里的老手艺传承下去，于是开了平谷第一家乡村陶艺馆。
4: 这个杯子是我很得意的一个作品，我喜欢异形的东西，我不喜欢太标准，所以就像我的生活轨迹也好，起起伏伏，变化很大。但是我有一颗喜欢陶艺的心，从年轻，从小时候就已经扎根了，所以这个事业，这个事儿，我会做一辈子。看这花盆了吗？够老的吧？这是我们村烧的，岁数比我还大。我就是头头四人。我小时候，我们村里就是有个陶盆厂，先啊关张了。我小时候就喜欢玩泥巴，长大以后呢，还跑去景德镇几次，然后深入的去学。后来呢，我发现我学的东西不就是我们村里以前的活计吗？这就是我们山上的一种石头，它不叫石头，它是一种土，它的成分跟咱们做瓷器的高岭土成分基本相近，所以我用它做了一下试验，添加了80%的我们村的白土子烧制出来的瓷器，哑光的，很高级。以前竟然没发现我们的白土子就是高岭土的一种，就是真正市场上现在做瓷器用的这种原料。家乡的资源特别好，只是需要我们去挖掘。2024年11月，我的你好时光陶艺馆开业了，是平谷第一家乡村陶艺馆。陶艺馆开起来不难，但是手艺传下去我觉得比较难。然后呢，就找了我们村的一些妇女，包括周边邻村的一些妇女，然后免费教他们做陶艺，从开始的揉泥拉坯，然后做东西歪歪扭扭，到最后他们做出了成品，然后我发现他们自信了。
5: 这位赵爷爷今年87岁了，今天咱们请赵爷爷过来给咱们指导指导拉坯，热烈欢迎好不好？
4: 陶艺馆开了快2年了，我们举办了200多场活动，接待了8000多人次的体验。我一共带出了3个徒弟，其中有一个徒弟已经在马昌营开了分店，手艺不能光在自己村里转悠，咱们要让他走出去。我们除了陶艺馆，我们又丰富了其他业态，比如说我们又复活了我们村原来老冰棍厂的冰棍，然后打造了咖啡馆，然后我们在咖啡馆周边还打造了这个孩子亲水的一个乐园，小孩玩的叫你好时光鱼趣园。我理想中的画面就是我们村能真正成为一个集农业文化旅游为一体的综合项目的一个园区。在我们平谷有句话，一半生活一半生意，生活以乡情为根，生意以传承为脉，根在

0: 手艺就不会断，脉动村庄就不会老。
1: 最近2026精彩一下青创北京潮沟会启动活动，搭建起京津冀青年交流合作的平台。
2: 在北京奥林匹克公园，百余个展位向市民展出。现场的十大主题展区涵盖科创产品、文旅潮流、公益助农等多个方面，为公众带来多元化的消费体验。
3: 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些用紫檀、黄花梨、缅甸花梨这些名贵木材制作的一些手串、手把件文创工艺品类。
4: 我们带来的主要产品是主营的自于青年公寓的品牌，还有我们的金宇环贸国际公寓的高端公寓产品。
2: 此外，现场还有非遗手作、汉服巡游、集章打卡等互动体验，满足青年对情绪价值和文化消费的双重需求。
5: 通过企业团组织，广泛动员国企、民企及科创团队的青年力量，让他们从参与者变成共创者，将青年创意汇集转化为青春消费场景。
2: 据了解，精彩一下青创北京潮购会已经连续举办四届，聚焦科技创新与提振消费等领域，累计吸引超10万人次客流。北京台报道。
1: 体育方面，26号第11届长城杯国际青少年足球邀请赛在北京国家体育场外的热身场开赛。
6: 晚上7点，揭幕战正式打响。北京 U16 选拔队队员们一开场便用脚下技巧从容控球，通过配合撕开防线，最终双方鏖战全场，握手言和。
7: 在这么高强度的一场比赛中收获一场平局也是难得可贵的。我们回去肯定会对对手有针对性的布置，延续这场的拼搏精神，做好自己该做的。
8: 北京是一个很友好的城市，能够感受国际赛事的竞赛强度，与很强的对手们交手，这对于我们的未来是很有帮助的。
6: 这场揭幕战只是序章，在未来的比赛日，皇家马德里、PSV、埃因霍温、安德莱赫特等欧洲青训豪门的梯队将陆续登场。
9: 我们更多的举办一些高水平的国际赛事，邀请国外一些高水平青少年来较量的话，对于我们小朋友他们发展上可以很好的提供一个参考，通过赛事的检验，对他们发展更能指明一些方向。
6: 从2016年首届创办至今，长城杯已走过11届，它既是一块青训试金石，更是北京作为双奥之城在赛事体系建设上的重要拼图。
10: 北京缺这种高水平的这种赛事，所以这个赛事体系建设上又补了一块短板。我希望这种比赛变成一种常态才好，它不是一年打这么几场。其实孩子成长它是一个过程。
6: 值得一提的是，去年参加的北京 U16 队伍正是在长城杯的高强度锤炼后，随后在全运会上捧起了冠军奖杯，这并非偶然。
11: 对于北京这座国际赛事名城来说，我们现在是持续拥有了这样的高水平赛事，我觉得跟城市完全匹配。
6: 而对于那些怀揣职业梦想的少年来说，这样的国际舞台更是通往更高处的第一级台阶。
12: 我小时候也参加过这种洲际青少年比赛，因为这种比赛的平台被国外球队去发现，通过这个平台跟这些球队来较量，不仅可以有更好的交流，也会看到差距。
6: 北京台报道。
1: 而说到赛事呢，2026年北京市计划举办各级各类体育赛事1000余项，其中纳入双奥100赛事体系的精品赛事206项，为大家带来周周有赛事、月月有亮点、季季有精彩的丰富观赛体验。北京竞赛与北京银早共同盘点每周北京双奥100赛事看点，为您推荐精彩赛事。
13: 本周北京将迎来多项国际国内高水平赛事。8月31号，第11届长城杯国际青少年足球邀请赛将进入决赛日的比拼，谁将问鼎冠军？答案即将揭晓。9月1号，北京国安将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参加2026中国足协杯1/4决赛，对手是兰州陇原竞技天佑德。同一天，首届中国篮协未来杯国际篮球挑战赛将在首钢园国家冬季运动训练中心开赛，赵睿、韩旭等现役国手将到场助阵。9月2号至6号，2026年国际现代五项联盟障碍跑世界锦标赛将在北京环球城市大道进行，赛时搭建在环球城市大道的比赛场地将免费向大众开放。该赛事2025至2028年连续4届落户北京。障碍跑项目是现代五项的新设竞赛内容，将于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正式取代马术项目。9月3号至6号，2026天星调量国际马术挑战赛将在北京天星调量国。

际马术俱乐部举行。赛事同期还将举办2026国际马术文化周，为观众带来竞技与马术文化相结合的体验。2026 FIBA Open 3-3北京三人篮球公开赛通州站将在9月5号至6号率先进行。同期，2026京西古道100越野赛在门头沟举行6个组别，既满足高阶越野跑爱好者的挑战需求，也为普通跑者和亲子家庭提供亲近山林、感受古道文化的运动舞台。

0: 接下来的时间再来关注这一时段天气方面的最新情况，把时间交给彭程。
1: 好的，雨萌，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全国天气。预计台风沙德尔残余涡旋今天白天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南转偏东方向移动，将与南海热带扰动合并后转为东偏北方向移动，并发展为热带低压或变号台风。今天我国的强降雨主要集中在江苏中南部、湖北东南部、湖南东部、安徽、浙江、江西、广东、福建和海南岛一带。此外，西藏东部、云南西部和南部、黑龙江的北部、吉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也有大到暴雨，前往上述地区的朋友请注意防范。这个时段的全国天气就是这样的。
2: 好，也感谢彭程的介绍。说到天气呢，微风送爽，云絮舒展，这两天北京蓝天白云，尽是天高气朗，
0: 碧空明净高远，云朵悠然飘荡。那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去感受夏末初秋独有的美好。

0: 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
1: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2: 重大题材看档案，2026年每周一晚，北京卫视倾情奉献。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3: 第26届大兴彩玉葡萄季暨首届时尚嘉年华，紧锁整个秋天的惊喜。
4: 咱们实现
5: 葡萄自由了，
6: 彩玉的葡萄酿出来的彩玉的酒。
3: 8月29日到9月6日，来大兴彩玉赴一场甜蜜时尚之约。
7: 我们在船上发现了你的指纹。
8: 重案六组热血重燃，
9: 犯罪指纹不构成决定性的证据，
10: 由不得你不认。
8: 全新阵容集结，
11: 又发现了一具尸体，
8: 铸就滚烫警魂。
12: 见到的最后一个一定是警察。
8: 回溯热血起源，再起新品，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重案六组：消失的警号》，8月31日起，每日19:30播出。
1: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2: 2026，北京卫视档案升级换新。AIGC 带您回到历史发生的瞬间。
13: 现在是1839年，此行的目的正是寻找传说中的玛雅文明的遗址。
2: 人评交互，全新表达，诠释当下关注热点。

0: 这军需处的来人说，敬业的案子判起来了，叫咱们去个人呢。
1: 军事法庭审判军需处的人来干什么？
0: 还不是关敬山手下的人吗？左不是敲竹杠来了。
1: 今儿是老太太生日，他们是看准了日子来的。
2: 是啊，
0: 那怎么也得把他们对付走了啊。老太太今儿特别高兴，可千万别搅了。
1: 我去看看，来，
0: 咱俩一块儿去。

0: 说了，哎，您就看这扮相，这嗓像不像万小菊吧？
1: 真有点像。嗯，
2: 都判了死刑了，白景琦，你们得去个人，这就得跟我走。
3: 您把那判决书拿来，我看看。
2: 没带来，到那儿你不就看见了吗？
4: 对。那军事法庭的人怎么没来啊？
2: 怎么？我来还不行吗？
4: 行行，当然行。
2: 这不是废话吗？看来你们两个谁都做不了主啊。七老爷有这么大喜事，没有十万八万的怕是拿不下来吧。七老爷有钱呢。
3: 谭副官，您也都看在眼里头了，我今儿实在是太忙，明儿咱们得好好说好不好？
2: 不行，你这就得走。
3: 对，有话好商量，好不好？屋里请，啊，咱们屋里谈去，好吧？
2: 用不着，就这儿说，让你们过来过去的客人好好看看。
5: 哇，真是不错！
6: 好喜欢！
5: 哎呦，赶紧拿两个元宝赏赏他。
7: 怎么样？跟这万小菊是不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5: 是啊，你是什么时候学会的？简直跟那万小菊啊是一对儿啊！
6: 本来就是一对儿嘛。妈，叫我嫁给万小菊吧。
5: 你说什么？混账！你懂不懂得廉耻啊你？
7: 我说二嫂，
4: 您消消气儿，消消气儿啊！
7: 您看周围这这么多客人，您呐消消气儿，我给您唱一出啊！
4: 站远，站
8: 远，站着多爷爷。
7: 咱俩。给祖奶奶唱一出双怕婆，
9: 高兴高兴，怎么样？
8: 好嘞，哎，
7: 走。

0: 要钱不要命，拿钱来，我放你儿子。
1: 姓谭的，不就是判死刑吗？不就是枪毙吗？你毙去，你毙去啊！我由着你毙去，毙几枪啊？啊！我有钱，我有钱，我有钱给我儿子买枪子儿，我一个大字都不给你，信不信？这儿子我不要了，我送给你们了，我送给你们当靶子打。
2: 哎呀，老七，不许这么说话，老七，
0: 这说的好好，你急什么呀？我没跟你多要啊，
1: 十万大洋还少啊？
0: 先多你划个价嘛。
1: 那好。知不道，道不知。我给俩小钱买屁吃！
0: 你这叫什么话？这叫
3: 七老爷，七老爷，七老爷，七老爷，你快看看去吧，老太太发火了。
1: 为什么呀？
3: 跟婷小姐都急了，快去！
1: 我告诉你，大哥，一个大字甭给他。
4: 谭副官，我七弟他就这脾气，别往心里去啊。
0: 这脾气能办事儿吗？
4: 是是是，谭副官，这事儿啊，我就做主了。我划个价，四万大洋，啊，再多，我实在是拿不出了。说实话，这只能从宫中拿了，还是今年办药材的钱呢。
0: 四万。
5: 你背这个板凳干嘛呀？
6: 我媳妇儿疼我，让我什么时候累了就什么时候躺着。我说兄弟，你顶个板凳为什么呀？
5: 我媳妇儿也疼我，让我什么时候累了就搬起来歇会儿。
7: 你瞧瞧，你瞧瞧这孩子多聪明啊！他，
6: 咱俩都甭装了。我说兄弟，
5: 怎么着兄弟？
6: 咱俩怕媳妇儿，那是怕定喽。
1: 这不好好的吗？
5: 没错，
2: 刚给岔呼过去，您可盯着。
6: 那就回家接着怕去吧。
5: 我不回去了。
6: 你上哪儿啊？
5: 今儿我老祖七十大寿，我得领赏去。
8: 好。
7: 你演得真好啊！
5: 老祖，我要领赏。
9: 领赏，好，
7: 小九，哎，把这金元宝赏你的，
9: 给，
5: 谢谢，
9: 谢谢。
10: 何老伯，上来治病一灵了。
11: 进宫，瞎喊什么呀？没看人俩腻着呢？
10: 怎么？他们俩谈上了，
11: 你多待些日子吧，跟你聊天挺长见识。
12: 好，我常来北京，去年孙中山总理去世我还来了一趟呢。
11: 真的啊？那你以后可真的要常
9: 来。
11: 哎呀，你又胡来。
7: 你们都给我跪下。现在可以说了吧？嗯，家里出了什么事儿？你们要是不说，就这么跪着，谁都甭想起来。
1: 妈，这一年来的是出了不少事儿。因为您的七十大寿，就没敢回禀。
7: 现在说吧。现在。
5: 老子，
10: 快点！
5: 老子，

0: 轻点，轻点，先别进去，里面在谈事呢。
1: 什么事儿？
2: 我给老总冰淇淋来了。
0: 哦，好孩子，一会儿送好不好？
2: 好吧。
3: 都起来吧。

0: 怎么快呀？这叫什么？这叫兵败如山倒啊！
1: 妈，您别着急上火的，我们尽力想办法。
2: 世道不一样了，乱世怪不得你们。我呀，今儿个给你们交个底儿，我在美国华旗银行啊，存了几十个保险箱，里边啊存的全都是贵重的药材。
3: 能维持个七八年的吧。嗯，二婶，妈，二婶，我在四大钱庄里存了90多万银子，以防万一，现在全都交给你们。二婶，这不行，你老人家这么多年，哼，吃一堑长一智啊。
2: 这些年几经遭难，我长了心眼儿，要是没有一点底子，你就像断了线的风筝，懂吗？唉，这笔银子除了军饷一项，给老七。 全部归到宫中，山东胶庄抵押，是你那敬业胡闹的结果，宫中不能出这笔钱，还是你老七自个儿想办法吧。不过呀，还是先把敬业救出来吧。您放心的了。
4: 正想着办法呢，等他出来了，永远不能让他再管钱。老七，我最不放心的，就是你那个家里，他是个没娘的孩子，20了，给他找个好人家。
2: 等我闭眼之前，我真的想看到他的，想看到他的喜事啊！快让进去吧，快让进去吧！谁在外头说话呢？
5: 二老太太，
2: 哎，孩子
5: 给你做好冰淇淋了。
2: 是吗？
5: 就换了。
2: 哎呦，赶紧让他们进来啊！
6: 等我。
2: 哎呀！
7: 全是我的，全是我的，全是我的，全是我的，全是我的，全是我的，全是我的，全是我的，全是我的，全是我的，全是我的，全是我的，全是我的，全是我的，全是我的，全是我的，全是我的，全是我的，全是我的，全是我的，全是我的，全是我的，全是我的，全是我的，全是我的，全是我的，全是我的，全是我的，全是我的，全是我的，全是我的，全是我的，全是我的，全是我的，全是我的，全是我的，全是我的，全是我的，全是我的，全是我的，全是我的，全是我的，全是我的，全是我的，全是我的，全是我的，全是我的，全是我的，全是我的，全是我的，全是我的，全是我的，全是我的，全是我的，全是我的，全是我的，全是我的，全是我的，全是我的，全是我的，全是我的，全是我的，全是我的，全是我的，全是我的，全是我的，全是我的，全是我的，全是我的，全是我的，全是我的，全是我的，全是我的，全是我的，全是我的，全是我
0: 府，黄浦市。哦，
1: 真是缘分。哼，洛普回来啊，一个劲儿夸你们家的小姐，性情好，人品好。这个婚事啊，我说了就能做主。
3: 哦，对了，还有广东他父母那方面。
4: 啊，我已经写信告诉我爸爸妈妈了。
3: 不，这算什么呀？我还没跟你说呢，你倒先跟你父母说了。啊，这么大事你自个儿就定了？
4: 伯父娶了两房太太，据说事先也没跟父母说。
3: 亲家，这小子嘴可够厉害的，在这儿等着我呢。
1: 他从小就不听话，天不怕地不怕。

0: 那这婚事，
1: 等日子定了，我可以再来。
2: 是。
0: 那好，咱们就一言为定了。
2: 太好了。哎，
3: 我想着呀，把静宫跟佳丽的婚事一块儿都给他办了。
4: 哎呦，这不是双喜临门吗？
3: 是是啊，
4: 喜上加喜呀、啊，好啊，真好啊。哎，
3: 妈，妈。

0: 我一定要见见姑爷。嫁给一个当兵的好吗？当兵打仗，哼，可不是什么好事。我不点头，这门亲事不能算。
1: 甭说你了，这事儿我都定不了，这是咱们老太太定的。
0: 我这当娘的都不能管女儿的亲事？
1: 不能，家有家规。姑爷人品不错，那老太太都看过了。
0: 老太太，老太太，什么都是老太太。我看这老太太还能活多少日子，她就不能够。
2: 你敢咒老太太，我看你是没多少日子活头了。你这
3: 动手打人也太欺负人了，还当着娘家人的面。
2: 我去你！啊！怎么放印子钱的事儿，我没找你算账呢还？
0: 你们俩出去，这没你们说话的份儿。

0: 哎，我看，是不是打疼了吧？你看我这手也没轻没重的，
1: 走吧，火土匪，别管我。

0: 令旗，快走吧，天黑就出不了城了。
1: 知道了。

0: 得预备后事儿了。
1: 我白天看着也是不行了，他呀，这是老病又犯了。
0: 没错，哎，你记不记得，当年咱妈赶咱们出门那时候，他就吐过一回血。60岁上吧，又犯过一回，这都第三回了。
1: 这跟前儿可是离不开人了。
0: 要不怎么把你给接来了呢？交给别人我也不放心呢。你说我吧，也不能整天都跟着盯着。可你这身子骨，我看也够呛。
1: 比前阵还好点儿，就是觉得没劲儿。
2: 快去看老太太！
1: 哎，
2: 拿我的枪！
1: 哎，

0: 跳下去了，跳下去了！这不死也活不了。撞！摔死了，死了！刚才那汉子是谁呀？没见过，不知道。哎，不过您别说，今儿晚上真亏了他了。哼，也吓我一大跳。
1: 我还以为又来一土匪呢，
2: 少爷，少爷，啊，那边摔死一个，
0: 走看看去，
3: 千万慢走，快快快快快快快！

0: 这不是韩生发吗？这是。这都多少年了，他又寻不到这儿来了。
1: 多亏你解了围了。怎么称呼？
0: 黄历。黄历怎么这么眼熟呢？
2: 光眼熟就不耳熟。
0: 不是，
2: 黄历黄春儿，立春生的一对双棒。
0: 哎呀，是你呀、啊！
2: 永乐镇香客来客栈讹了你120两银子。
0: 菜园子小屋里头，你又如数都给我送回来了啊！走走走，家里头去。我找了你20年了，你深更半夜的跑这儿干什么来了？
3: 我妈听说你给贝勒爷立了碑，
2: 非要回来看看，可一进屋病躺下，怕是不行了，想请你过去给瞧瞧。
1: 赶紧走，这就去。
2: 哎，叫上黄春吧，我妈可想他了。
4: 哥
0: 啊，
4: 在永乐镇那会儿你怎么就不认呢？
0: 认你们，我跟了你那么久可不是为了认你，

0: 我恨你，恨不得一刀宰了你。那你怎么不下手啊？就凭你这身功夫，嘿，我可打不过你。
1: 不是看你对我妹妹挺好的吗？没忍心下手。我心想，我妹妹找了你，也不算白活了。
2: 行，
3: 妈，黄叔来了，我妹夫也来了。
2: 到了。
1: 妈。

0: 妈，妈，你这是怎么了，妈？妈，
1: 妈，我来了，我来看你来了。静琪，快来看看这是怎么了，快！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七来说，今天天儿太热了，所以每天多订了200斤冰，放在屋里啊，凉快多了。
1: 听说敬业给放出来的。
0: 放出来了，放出来了。段祺瑞啊，倒台了，逃进了东交民巷。张大帅、吴大帅进了京，监狱里的人呐、啊，放出来了不少。
1: 你告诉老七，敬业呀、啊，坐了那么多日子的大牢了，别再难为他了。
0: 哎，知道了。哎，
2: 水。
3: 小六，两边多管着点。
2: 我知道。
4: 他还管我呢，上个月游行他还去了呢。
3: 你说啥？你有女孩子家，你掺和这些干什么？多悬呐！抓了不少学生吧？
4: 有100-200吧。
2: 对。
3: 那怎么没把你抓去啊？
4: 我跑得快，学校运动会啊，我100米第3名呢。
3: 这6月初10咱就办喜事了，你这脑袋上裹圈白布，这算怎么回事啊？你打开让我瞅瞅。
4: 别抢了，到时候我解下来不就

0: 爸，您叫我呀？
1: 瞧，做监狱的大功臣回来了。你是不是也跟着学生起哄游行去，让人家抓起来了？
0: 不是，我游的哪门子行啊？我才不跟他们瞎掺和这事儿呢。
1: 那人家抓你干什么呀？
0: 我不是，我是那，我
1: 什么时候回来的？
0: 好些日子了。
1: 那为什么不来见我嘞？
0: 我病了。
1: 你有个屁病！
0: 我真病了。
1: 嗯，我
2: 电话，齐老爷，电话。

0: 小儿子，好好养病啊！你再敢给我惹事儿，
1: 小心你一条腿！
0: 喂，哪位？啊，胡总管，怎么着？啊，办成了。好好好好好，那近点好。我告诉你啊，一小院足够了，就是给佳丽跟洛普他们结婚用的。嗯，得，您都费心了啊。啊，那什么，钱呢从我们二房账上支。啊，
2: 景琦，瞧谁来了。
3: 哎呦喂，我的好姐姐哟。
2: 哎呦老七，热死我了。
0: 林姐，赶快点把那个新鲜斋冰镇好的酸梅汤给姑奶奶端了。
2: 是，
4: 来来来，姐姐，这吃电风扇
2: 啊。哎呀，瞧太热的。
0: 对对对，行，我给您开大一档不就得了吗？
2: 快坐快坐。哎呦，今年呢，济南热死人，我看北京呀好不了多少。哎，春呢？
0: 啊，里屋歇场呢，这身子骨啊一直都病病歪歪的。
2: 哟，咱们小点声啊。喝点。

0: 真痛快，还来一碗啊？
1: 快端一碗来。姐，什么时候来的？
0: 早上。听说老太太不行了，我就赶来了。可今儿一见呢，哎，真是不行了。
2: 别胡说，七老爷他忌讳这个。
1: 你甭拿这话说给我听，许我说，就不许你说。
0: 我还有件事想问你呀、啊。
1: 嗯。
0: 你那济南的龙家庄怎么盘出去了？
1: 没有啊，是抵押出去了，还要半年才到期呢。哎，
0: 这就不对了呀，倒给了一家姓严的，字号牌匾全换了。
1: 嘿，这王八蛋啊，他敢对我下黑手，这抵押款还在我手里头呢。
2: 他可以用比抵押款高得多的价盘给别人呢。
1: 这可真是看那片黑洞洞了，他就不怕我找他去？
0: 谁呀？
1: 你知道我那龙胶庄押给谁了吗？
0: 谁呀？
1: 让咱们赶出济南的孙家。
0: 哎呦，真是冤家路窄呀！怎么就犯到他手里去了呢？啊？
1: 我都签了约，我才知道。让他杀了我个回马枪，
2: 他也要杀你个干干净净啊？
1: 没那么容易。我得赶紧找他去。

0: 不过这事儿我一人还办不成。姐，你公公那儿
1: 还公公呢，去年就死了。
0: 哟，哎，那广义呢？
1: 广义啊，广义在吴大帅手底下当参议，哎，他倒是能说上话。
0: 那就求求广义去，请吴大帅啊跟山东方面打个招呼。我就不信治不了这孙家。
1: 你不是最讨厌结交官府仗势欺人吗？嗯，
0: 此一时彼一时，这回我倒要让孙家瞧瞧，看谁能把谁杀个干干净净。
2: 哎，行，坐一点。
3: 哎，哎，坐好啊，坐好啊，再来，哎。哎，看看谈相了，新来的啊。哎，瞧一瞧，看一看啊，百货齐全啊，要什么有什么啊。哎，瞧一瞧啊，新来的百货啊。哟，先生，您看点什么？
0: 请问，这是不是原来的丰泰钱庄啊？
3: 没错。
0: 这原来钱庄的呢？
3: 哦，早就搬走了，这铺面房盘给我们东家了。
0: 这什么时候事儿？这是？
3: 个儿来月，不到俩月。
0: 那钱庄子搬哪儿去了？
3: 哟，这我可就不知道了。您要点什么，随便看看。
0: 卷包会。
3: 哎，你要什么？卷包会？这卷包会是什么东西啊？
4: 真他妈不是东西。
3: 谁他妈不是东西啊？啊呸！
5: 来点檀香。

0: 洛普，
1: 哎，
0: 景公，都带着媳妇儿来了。今儿是六月初十，喜事全办完了。他们几个人给您道喜来了。
1: 啊，哎，
2: 给奶奶道喜，
3: 道喜了。
1: 你们呢？和和美美的。顺顺当当的，白头偕老啊。

0: 预备了。嗯，
1: 都预备了。
0: 哎，拿上来。
1: 哎。
0: 哎。
1: 拿上来。
0: 哎。槐花啊，
2: 哎，
0: 你过来，老七呀，
3: 哎，
0: 我的儿啊，
3: 妈，
0: 妈不放心你。

0: 媳妇儿啊，看得出不是一个长寿数的人呢、啊。那一位也就是那么块料。哎呀妈呀，想做主把槐花姑娘给了你，早晚呢得有一个人陪着你啊，心疼伺候着你不是
1: 妈。
0: 槐花啊，哎，你今儿个就过去
1: 妈，等你病好了再说啊。
0: 今儿就过去，不用办事了，今儿就远房。妈知道啊，我这病啊是好不了了。
1: 妈，您可千万别这么说啊，
2: 等医入秋凉就好了。
0: 你们呢听着啊，我要想好了，我走后这大宅门啊不宜再维持，各房头啊自立门户，也可以开铺面，可是不能够用百草亭的名字，只能用白家老号的字号，知道吗？嗯，宫中的铺面呢谁都不许动啊，永远都不能分呢 啊不能分呢。这居家呀要勤俭，不能招摇啊。

0: 汽车买了，推眨眼。
1: 是。
0: 嗯。
2: 听见了吗？赶紧把汽车卖了。

0: 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带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1: 因为我原先工作的原因，导致我的眼睛看远一副镜子，看近又有一副镜子，然后开车的时候又换一副墨镜，换来换去太麻烦了。我是通过电视广告知道超视力的，抱着试试看的这么一个态度过来了，然后我配了一副，配完以后没想到这一副镜子解决了看远看近还有开车不用频繁的去换镜子了。这个眼镜还有一个变色的功能，在阳光底下它会变色的，所以它的功能性特别的全，在生活上带来很大的快乐。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5: 我们在船上发现了你的指纹。
3: 重案六组热血重燃，
6: 犯罪指纹不构成决定性的证据，
7: 要么就你不认。
3: 全新阵容集结，
8: 又发现了一具尸体，
3: 铸就滚烫惊魂。
9: 见到的最后一定是警察。
3: 回溯热血起源，再起新品，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重案六组：消失的警号》，8月31日起，每日19:30播出。
10: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纪录。
11: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12: 加了4000-5000人吧，
13: 可能只有一个落地成功的。
14: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15: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0: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16: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7: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8: 好风凭借力，
10: 送您上青云。
18: 上青云。
10: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3: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镜难关见晴空。

0: 来爸，
1: 嗯，
0: 我想跟你说点事儿。
1: 什么事儿？
0: 后天我就得回广州了。
1: 怎么这么急啊？这不刚成了亲吗？

0: 没办法，我这次是悄悄来的，北伐就要开始了，我必须回去。也许过不了多久，我就带兵打进北京城了。
1: 行，经过大事，我不便多打听。你别忘了，你媳妇儿还等着你呢。
0: 那能忘吗？爸，那我先走了。
1: 哎，军旅之中，凡事自己个儿得多保重。

0: 老七啊，老太太这儿可离不开人了。我看也是。咱们分班吧。今儿我夜班，打明儿起呢，这敬业开始往下派。哎，敬业哪去了？
1: 大爷啊，这两天心里不痛快，兴许是闭门思过呢吧。这有什么呀？
2: 这有什么呀？哎，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
0: 今儿给你们换点新鲜的啊。
1: 咱们老大，哎，咱们老大，嘿，咱们老大，哎，
2: 叫你呢。哎呦，大爷，上庆云楼给我弄桌菜，来坛好绍酒。哎，
3: 得嘞，好绍酒啊，
2: 快点。
3: 好绍酒，行嘞。
4: 三老太爷，先上屋里坐会儿。
5: 好，好，好，先屋里坐会儿。嘿，真乐呵，这是哪位呀？
4: 是七老爷的大少爷，这位大爷见天儿来。
5: 嘿，他奶奶都快死了，他还这乐呵呢。
3: 楼上那大爷又让叫桌好菜送上去呢。
4: 你甭理他。三老太爷，您说有这样的吗？见天儿来俩月了，我一个大子儿没见着。没钱还上我们这种地方来啊？明儿起啊，我就不让他进门。哎，
5: 我说真儿，
6: 我给你出个主意。哎，咱可说好了，你可不能说出去，这主意是我出的。
4: 那哪能啊？
6: 你别不叫他进门啊，你不是想要钱吗？明儿个。你去七老爷新宅，往门房里这么一坐，啊，堵着门找他爸要钱。
4: 他爸爸，行吗？
6: 你瞧，你拦住七老爷，嚷嚷的里里外外都听得见，七老爷立马把钱给你。
4: 就他爸那脾气，再给我一杠子。我的腿再折了，
6: 这你就不懂了。七老爷什么人呢？要面子的人呢。他太在乎这花街柳巷的事儿了，恨不得立马把他压下去。到时候他准说：“成，你到账房支钱去吧。你呀，就往嗨里要价，甭管大爷花多少钱，你给他涨上两三倍都不多。”老七花钱没数，他又不查你的账，你不就大赚一笔吗？
4: 这么说，我得把白家大爷留住，
6: 多新鲜呐！这是条财路。他没钱，可他爸有的是钱。
4: 好，就这么定了。咱们老大，哎，去给白家大爷叫桌好菜。
3: 是嘞。

0: 你奶奶，床铺好了，歇了吧。
1: 听说老太太真的不行了，
2: 就这几天的事儿了，是吗？
0: 可不是，上上下下都在预备后事儿了。
1: 所以，我得把校服预备好。
0: 其实你也用不着自己做，公公一直赶着做呢，人人都有。
1: 那可不一样，我得自己做。表表孝心嘛，他几十年不认我，我也几十年没进过校。甭管怎么说，他是景琦的妈。人都要走了，我就尽这回孝心吧。
0: 老太太要知道您这份孝心，她不定得怎么想呢。可惜人一走，什么都不知道。您这份孝心也白尽了。
1: 我不图什么，说到底我也是白家的人，我不能对不起景琦。

0: 去，走这儿，走这儿，别这儿，去，走，说你们呢，走，别这儿，我说大婶子，七老爷他不在家，您在我这儿待着，他不合适的事儿。
1: 嘿，我等我都碍着你什么事儿了？
0: 我是怕耽误您的事儿。
1: 我没事儿。
0: 要不这么着，待会儿等七老爷回来呀，我一准让七老爷找您去。您不就是百花楼的吗？
1: 那不行，甄姐姐让我来，我可不能白跑一趟。我就这儿等。
0: 哎呦，快晌午了，该吃饭了。您不饿呀？
1: 饿怎么了？你们少爷欠我们钱，我没钱拿什么吃饭？你好好的看你的门房，甭跟我这儿吊膀子。
0: 我这么大岁数了，我还就跟你吊什么膀子？我，
1: 哎呦，岁数大怎么了？你们三爷都七十了，不整天往我们那儿跑吗？
0: 看什么看？滚！

您说这叫怎么码的事儿啊？这么大的宅门，挨个老扁子啊！哎，你过得处不得几下子。

0: 人找您。
1: 谁呀、啊？
0: 是个老鸨子。
1: 怎么回事啊？啊，
0: 这鸨子事儿您甭管，里边好多事儿。
2: 老鸨子
1: 怎么什么？
3: 老爷，秦老爷，秦老爷，哎呦，秦老爷，我等您半天了。
1: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3: 实在对不起七老爷，你们家那位大少爷见天上我们那玩去，可是呢，俩多月了，一个子儿也没给。您想想，我们这种地方不容易，吃喝开销得多大呀！
1: 行，你甭说了，啊，我全知道。王总管，带去账房支钱去。
3: 谢谢七老爷。
1: 你甭谢，我明白，你这是堵在门口，存心恶心我是吧？我告诉你，往后你甭到我这儿来。
3: 哟，就许大爷见天上我们那玩去，我怎么就不能上这儿来呢？
1: 敢玩他再去你那儿，你甭叫他进门。
3: 我们那儿可没这规矩。
1: 王爷，把敬业给我递了回来。
4: 哎，走吧，账房支钱去。你可真有两下子，你啊！
3: 哎呦，谢谢王总管。
4: 你是狮子大开口啊！啊，我们大爷拢共去哪儿几回啊？你敢要这么多？
3: 哟，王总管。这现在一桌花酒就上千，我可没敢跟您多要。
4: 甭跟我这赖里根楞，我一眼就能看穿你的心肝肺。
3: 王总管，这钱又不是你的，人家本主都不管，你在这儿抖什么机灵？哼，
4: 你算摸透了我们七老爷的脾气了啊！花钱没数，又得顾白家的面子，又不能跟着你一笔一笔的去查账，你就瞒天过海，赚着昧心的钱，啊？
3: 哟，王总管，您当这钱是好赚的？这多大场面，我得撑着，多少姑娘得陪着。这可都是姑娘身子挣的钱，容易吗？
4: 钱归你赚，你又没陪着。
3: 那王总管赏个脸上我们那玩去。
4: 嗯，
3: 我陪着你。
4: 甭给我打哈哈，我没那福分。
3: 那您在这儿较什么劲呢？
4: 怎么着？咱们见大爷去，三头对岸，这钱怎么一笔一笔的掰扯？
3: 哟，王总管，你想跑我？咱可都是场面上的人，有事好商量不是？
4: 你精明，这不就解了？
5: 认识吗？这叫金丝楠木，寸木寸金着。
6: 是啊，
5: 这是光绪32年，我去定做的呗。七爷您亲自选的材。
1: 哎，20多年了。
5: 一晃

0: 丁爷
1: 啊，
0: 你是越来越出息了啊，弄了个老鸨子堵到咱们家门口要记债，你说你丢人不丢人？

0: 这手。
1: 这世上有两种债不能欠，一是赌债，二是记债。欠了赌债输了人品，欠了记债你失了德行。你说你小子啊，赌钱吧你是让人家给扣了，嫖娼你是让人家堵到咱们家门口找你爸爸要钱来，咱们家这点德行都让你散尽了，给你活着多余。
2: 七爷，
3: 我不是没钱吗？我
2: 别言声，
3: 我要有钱我欠他们的干嘛呀？
1: 没钱没钱就别推让人堵。
4: 吃馄饨喽，刚开锅的馄饨。
5: 老板，
6: 哼，这小娘们够妖的啊！哎，这不是咱们家那车吗？嗯，
5: 像，
6: 卖给谁了？
5: 不知道，反正是王总管卖的。
6: 找找去。请问，这是谁家车呀？这是
7: 王老爷。
6: 王老爷？哪个王老爷呀？
7: 王喜光，王老爷都不知道。
8: 嘿，白家大总管。
6: 不是，刚进门那位小姐是他什么人？
7: 王老爷姨太太。
6: 王老爷在家吗？
7: 不在。他在三星舞厅跳舞呢，待会儿啊我去接他。怎么，你找他老人家有事儿吗？
6: 我找他老人家没什么事儿。胡总管，哎，留个人跟这儿，等王喜光回来立马叫他来见我来。
5: 放心吧您，那你留这儿，你千万盯住了。哎啊，
9: 哎，知道了爹。这他妈
6: 说呀，谁要不说让我查出来，就给我滚！啊，
10: 齐老爷，其实就您自个儿不知道，我们大伙儿都知道了。他何止是一个姨太太呀，他有仨外宅呢，外边还俩呢。
11: 有一回。我在蒋家胡同遇上了他把我打了个半死，说我要说出去就要我下大狱。
12: 我两回请你查查该花园的账，可您都说没功夫。不管他闲事儿，我就想让您看看他黑了多少银子。该那小学校连一半的钱都用不了。
13: 就前几天窑子里的老鸨子要的钱他也分了一半。
11: 他还扣着我们三月的工钱拿去放印子钱。
3: 大爷干的好些事儿都是他叫我做的。
1: 你们为什么不早说啊？你都干什么去了？都
14: 这谁敢说呀？这
3: 是啊，我们是饭碗还要不要了？
13: 就是我们永远都不会说。
11: 就是大伙都管他叫活阎王善驴。

0: 哎呦喂，妈！
1: 王总管，七老爷叫你们立马回去呢。嗯，哎，
0: 什么事儿啊？说有要紧的事儿。嗯，
1: 等我换身衣服。哎，哎，
0: 谁让你上这儿找我来？谁告诉你我在这儿？
1: 哎呦，七老爷刚才来看寿材，他可全都知道了。
0: 全都知道了？他知什么了？
1: 就别问了，快走吧。
0: 这，哎，我得换身衣服，你叫我这扮相。

0: 这来不及了，齐老爷跟这儿等了半天了，都发火了。
1: 行行行，哎，全庆，这现在是什么了？全庆，啊？
2: 齐老爷，

0: 哟，您这是干什么呀？
1: 王老爷好啊，
2: 我这给王老爷请安了。
3: 哟哟哟，七老爷您这是干什么呀？我可当不起呀。
1: 嘿嘿嘿嘿嘿嘿，瞎寻摸什么呢？大热天的，你穿那么多干什么呀？你瞧你这大褂穿的这窝囊，脱下来让我瞅瞅。
3: 我这不是着急忙火呢。
1: 脱！
3: 哎，脱！
1: 王老爷活得够累的呀，天天的上舞厅去，还得扮上，啊，回到我这还得换上行头，大伙上眼，嘿，瞧瞧这位西服革履的王老爷。您这是发了大财了呀，哪儿恭喜呀您了？
3: 七老，您饶了我。
1: 我凭什么饶你啊？
3: 我是黑了不少钱，可是我对您七老爷可是忠心无二啊。
1: 黑了我的钱还忠心不二？你缺钱花你找我要啊，我能不给你吗？
4: 我最恨的就是偷，
1: 饶着黑了我的钱，还骂我白景琦是傻王八蛋。
3: 没有没有，我从来没忘过七老爷您对我的恩典。
1: 你搂着娘们睡觉的时候也还记着我的恩典呢？
3: 我，
1: 你连那玩意儿都没有啊？你居然娶三房姨太太呢？王老爷，我妈一再教训我要宽待下人，我今儿不打你，你黑了我多少钱我也不要了，我就想弄明白一件事儿，你到底是真太监还是假太监？你把裤子脱了让我瞅瞅。啊，
3: 别七老爷，那我娶姨太太，那不就是聋子的耳朵把一声吗？
1: 你脱不脱啊？啊？咱们当着大伙的面验明正身，啊！你要是假太监，我凭你长那家伙，我饶你了，人家姑娘没白跟了你一场。你要是真太监，我就把你赶出去。
5: 不是，
6: 这就应该有今天。
1: 你这不拿那姑娘开涮呢吗？
3: 七老爷，七老爷，七老爷，七老爷，七老爷，七老爷，饶命饶命，七老爷，我也就图个新鲜，您给我留点面子，七老爷，饶了我吧，七老爷，七老爷，
1: 你不脱是不是？
3: 七老爷，七老爷，我对您的忠心对天可表啊，七老爷，我真是个奴才，奴才知罪了，七老爷。起来呀，奴才知罪了。
1: 不脱。来人！
3: 啊！起来呀！起来呀！起来！起来呀！
1: 把他的裤子给我扒喽！
3: 别别别别！起来呀！起来呀！
6: 你看什么呢？看什么呢？
7: 七老爷，他下边没有
8: 假男人，你假。

0: 给我赶出去！
1: 太好了！
0: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0: 好，
1: 啊，什么？
0: 不许，
2: 妈，妈，你想说什么？我跟着听着呢。啊？说什么？

0: 七老爷，老太太要说话。
1: 妈，我听着呢。啊，什么？
2: 我已经……
1: 我不许什么？
2: 杨九红，带下。

0: 说什么？不许什么？不许杨九红再想。怎么想起这么一句啊？
1: 齐老爷，不好！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走了。

0: 算个什么东西呀，我啊，
1: 我呀，老想逮个空子跟你妈这儿赔个不是，认个错。可是我这好几十年张不开口，我拉不下脸来。其实我这张老脸值他妈几个钱呢？你说，现在倒是张开口了，您又听不见了。二嫂，你说我活着还有什么劲呢？我活着还有什么劲呢？我
2: 三叔，三叔，三叔，别，三叔。

0: 哎呦，姑奶奶，姑奶奶，七太太不能去呀、啊！
1: 这我说了算吧，这快点。
0: 那你说谁说了算？

0: 我说了算，这妈的事儿你别管，我找他去。
1: 病宽，别去找了，这么大的事，我能不去吗？
2: 二嫂，
0: 这都什么时候啊？您二位老人家还跟这哄呢？
2: 老太太。 二嫂，我要跟您去。

0: 本家的换车了，客人们请回了，本家多谢了。
1: 川儿，川儿，那下来咱们换车了啊，川儿。
2: 大哥，
3: 谢了，
4: 大热的天儿，让大家伙受累了。
3: 是，
4: 谢谢，谢谢，谢谢。
1: 我皇叔死在轿子里了。
4: 什么？哎呦，你看，你看，
1: 大哥，
4: 这怎么回事？怎么又赔上一个呀？
1: 哎，你说怎么办呢？
3: 别着急，啊，
4: 先别说出去。悄悄把亚平和春儿都抬回去，等老太太丧事办完了再说吧。啊，谢谢各位，谢谢各位，各位请回吧。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2: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3: 加了四五千人吧，
4: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5: 客户压根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6: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7: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8: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9: 好风凭借力，
1: 送您上青云。
9: 上青云。
1: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1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1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0: 手机电量剩余50%，
1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0: 手机电量剩余20%，
15: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10: 手机电量剩余5%。
1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14: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1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0: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17: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18: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0: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19: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7: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20: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0: 每周六，转在北京。
21: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22: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第26届大兴彩玉葡萄季暨首届时尚嘉年华，解锁整个秋天的惊喜。
23: 咱们实现
24: 葡萄自由了，
25: 彩玉的葡萄酿出来的彩玉的酒。
0: 8月29日到9月6日，来大兴彩玉，赴一场甜蜜时尚之约。
26: 我们在船上发现了你的指纹。
27: 重案六组热血重燃，
28: 犯罪指纹不构成决定性的证据，
29: 由不得你不认。
27: 全新阵容集结，
30: 又发现了具尸体，
27: 铸就滚烫警魂。
31: 见到的最后一个一定是警察。
27: 回溯热血起源，再起新品，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重案六组：消失的警号》，8月31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小姨奶奶，
1: 嗯，
0: 你说也怪啊，自打老太太一闭眼，大顶子就一口不吃不喝的，生生四天给饿死了。

0: 他那是炼竹，狗这东西啊，可仁义了。
1: 香香，
2: 嗯，
1: 水喝了。
2: 哦，来
1: 给我，
2: 小心烫。
1: 嗯。
3: 你这病啊，就是累得急的，成年累月这么操心还行吗？啊？什么也甭想了，养一段时候再说。
4: 我就是躺在这儿啊，这心里头也不踏实。哎
3: 呀，他天生是操心的命。
0: 姑奶奶，请喝茶。
3: 哟，香秀，
0: 哎，
3: 跟了亲老爷了？
0: 啊？老太太一走，我本想回乡下的，可七老爷没叫我走。
4: 嗯，这哪来的这烤白薯的香味啊？
0: 啊，我烤的，我去给你拿一块。
3: 哎，不行不行，这玩意儿吃多了胃酸。济南的事儿已经办完了，你猜怎么着？
4: 嗯，
3: 孙家卷了银子躲到烟台去了，杜金府下了一道令，给孙家来了一个大抄家。哼，军阀做事真叫狠呐、啊、钱全进了他们腰包，把孙家扫地出门，要不是袁祥护得紧，连你那个陇家庄都叫他们抢光。哼，你用袁祥啊真是用对了。
4: 这事闹得太大了，收回铺子吓唬吓唬他们不就结了吗？何必要斩尽杀绝呀？

0: 趁热吃吧。
1: 哦。前儿翠姑从西安带来的子贡米给了厨房没？
0: 给了。
1: 那怎么还熬着白米粥啊？
0: 不知道啊。
1: 你不会去问问的？
0: 我亲手交给冯六的。
2: 哎呀，行了行了，这白米粥挺好，你看这不还六必居香菜吗？挺好，就是懒。
1: 就是懒，交给他就行了。你得嘱咐他什么时候熬，每回熬多少。
0: 真是，赶明儿我告诉他。
1: 还赶明儿？现在就去呀，把这白米粥端回去。
2: 算了算了，这大冷天的别来回跑了啊，就这挺好。
1: 去啊，还站着干什么？
0: 小姨奶奶什么都不敢说，又受气了。
1: 等着喝紫米粥，别惯了他。
0: 小姨奶奶干嘛去啊？去厨房。甭去，听他的，还没完了，连七老爷都没说什么。你小点声，就他事儿多。
1: 谁在外头说话？
0: 我香秀。
1: 说什么呢？
0: 你们都听见了吗？
1: 你说谁事儿多啊？啊？
0: 你。别净挑软和的捏。
3: 你站起来，还敢跟我坐着说话？
1: 你听见没有？
3: 我跟你说话呢。啊？
0: 您这是跟我说话呢？老太太都没这么跟我说过话。
3: 呵，老太太宠你，那是在老宅，这是新宅，你这么没规矩就不行。
0: 哼，老太太活着的时候你怎么不这么说呀？
3: 老太太在与不在，你都是丫头。
0: 丫头？丫头也比你强，连猫狗还带了笑呢。
3: 小秀，

0: 在那儿看着，你听到没有？啊，你是聋子啊？
1: 我不是聋子，我是瘸子。
0: 丫头这么说话，这是你们白家的规矩啊？
2: 真香！
3: 哎，小姨奶奶，尝一个，
0: 香着呢。嗯，
4: 你尝一下，行不行啊？
0: 不行，今儿你要是不说清楚，我跟你没完没完。
3: 我倒想听听你给说清楚了。槐花是老太太跟前的人，你凭什么对她吆三喝四的？
5: 都给我闭上嘴，
3: 吃饱了撑的。你们
5: 七老爷那病歪歪的，你们倒不说消停一会儿，为了屁大的事儿就在这吵，没王法了是不是？谁在吵，给我滚出去！
1: 嗨，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啊，都瞧我面子了。得嘞，你奶奶，得，您瞧我面子啊！走，回您自个儿屋歇着去。走，为这点小事儿都犯不上啊！走，
5: 香秀，
1: 您消消气儿。
5: 你这嘴也太不饶人了，啊？小小年纪，这么大脾气还行啊？
3: 我就看不惯他那副张狂样。
6: 姑奶奶，您坐，我去熬紫米粥。都是因为我。
5: 熬什么熬？七老爷都吃完了。
1: 哎呀，
7: 你就会和稀泥。
1: 嗨，本来就是和稀泥，您也是。她一乡下丫头，您说您跟她较什么事
7: 啊？别小看了那丫头，以后麻烦事多着呢。
1: 姨奶奶，出事儿了。您瞧瞧，这何家呀，把信寄给我了。我估计是怕我爸爸看你心里伤心。
7: 什么事儿啊？啊？
1: 何乐虎，就是您那新姑姥爷，在北伐的路上，战死在湖南了。
0: 天哪，这可怎么好啊？家里。

0: 又收了锅了。
1: 可说的是呢，办完喜事没两天他就走了，您说这叫什么事儿啊？
0: 这孩子的命怎么就那么苦啊？我早就说过，嫁给一个当兵的哪行啊？他就是不听，他就是不听，这下可毁了。
2: 姨奶奶，姨奶奶，现在啊，说什么都来不及了。最重要的就是别让家里知道，咱们怎么也得让他把孩子先生下来呀，是不是？
0: 可这事儿不能不让你爸爸知道。
2: 那也得等我爸爸病好了再说呀。姨奶奶，母女相认了吧？这家里以后啊，就靠您疼他了。
0: 我何尝不想认呢？可是他根本不理我呀。老太太都走了，他还是这个样子。
3: 姨奶奶，这真情感动天和地呀，您呐得多找他聊聊。
0: 可是他要是不理我怎么办？
3: 那您就更得上赶着找他聊聊了。您想想，现在是老太太走了，新姑爷也死了，他这儿还怀着孕，您就为了这孩子，你也得委曲求全。

0: 我还要怎么委屈舅舅？我受了多少委屈啊！
1: 千万别泄气，家里现在是最难过的时候，干脆叫他搬过来一块儿住。
0: 老天，你就帮帮我吧啊！睁睁眼，我就这么一个闺女。
2: 请，

我们都出去吧。 客人来了，也不说让个座呀。那儿不有的是座吗？写信呢？最近他来过信吗？嗯。

0: 你哭什么呀？请你快走吧，
1: 佳丽，搬回家去住吧。回什么家？这就是我的家。
0: 佳丽，你一个人独自一天天大起来，搬那边去也有个照应啊。谁照应？ 你照应，你死了这条心吗？等洛普回来，我就跟他走，永远都不回北京城。家里，洛普，洛普他不会认你是吗？你以为我奶奶没了，你就得了意吗？你别忘了，我奶奶临死前还是不叫你带孝。
1: 佳丽，就算我不是你的亲娘，你也不能这么伤一个人的心啊！我的心伤成什么样了，你知道吗？我爸干嘛要娶了你？干嘛要生下我？真是瞎了眼，昏了头！佳丽。 你不能把我忘却庐山壁，我从来没有这样低声下气的求过人。这会儿我都不知道该恨谁了。我就你这么一个亲骨肉，要这样的话，我还不如去死呢。
0: 去死！你去。

若不要是不回来呢？我去找他。他要是死了呢？我就一个人过，把孩子养大，也不会认你。既然你这么绝情。

0: 快点回来吧，快点把我接走吧。
1: 动物狮子狼。
2: 哎，老哥，白旗老爷住哪儿？
3: 拐弯头一个门。
2: 拐弯头一个门。拐弯头一个门。拐哪个弯啊？

0: 干什么的？
1: 哦，白起老爷住这儿吗？
0: 是啊。
1: 哎，
0: 哎，我说你倒不认生啊！来来来，进进进。
2: 我找七老爷。
0: 我知道你找七老爷。进来，进来，进来。你来找七老爷有什么事儿
3: 啊？给他送点吃的。嘿嘿嘿，干什么呢？又不是送给你的。
0: 你认识七老爷？
3: 认识啊，还算是朋友呢。
0: 什么叫算是啊？去去去去去去！这么大的宅门，门冲哪边开？您还没弄明白呢？啊！去去去，别这样哄啊！走走走！
3: 哎哎哎哎哎！你干什么呢？
2: 我找七老爷，碍你什么事儿了？你们大宅门里的人都眼皮子浅，瞧不起我们穷人？
0: 有你这样的人吗？啊！你大白天的直不瞪眼的就往里头闯啊！你
2: 七老爷都没瞧不起我，你算干嘛的呀？
0: 你说话客气点啊！七老爷认识你是谁呀？真是！
2: 你看看啊，你看看，
0: 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
2: 哪连生的鞋？这七老爷给我买的。
0: 您歇着吧，七老爷给你买鞋，美的你。瞧你这怂样！
2: 哎，啊，你骂人呢！
0: 王爷，王爷，大人，大人，
4: 别耍事儿，别耍事儿啊！
0: 我这么大岁数了啊，你打我？
4: 有话好好说。
2: 我跟他好好说，他不听啊！我打他，你七老爷的头发我都敢揪下一绺。打你，你还算个东西啊？
0: 等等，七爷那绺头发。就是你给拽下来的
2: 啊？怎么着吧你啊？
4: 对对对，
0: 啊，这码子事儿我还真听说过，感情就是你呀？
2: 啊？
0: 哎呦，
4: 林长，哎，去给七爷回禀一声。
0: 得得啊，得，我去，我去，来他妈喂横人呀！
3: 瞧这鞋了吗？
4: 啊，
3: 这七老爷给买的，都三年了，我都没舍得穿呢。今天我头一回穿上。
5: 谁呀？要饭的吧？给他俩钱打发走不就完了吗？
0: 不是，他说他是，嗨，就是啊，揪您一绺头发那个人。
5: 谁？他来了。
0: 嗯。
6: 哎哎哎！
5: 就我一绺头发那小子来了！
7: 快快快，叫他！
8: 真大人，叫他进来，进来，进来！

0: 哎，什么样？那我请进来。行，这边走。啊，这儿，这儿。哎，啊，这院门在这儿。哎，这么大的个院子，连乡间的财主还不放。
1: 就是的，就是的。齐老爷，你老人家好吗？
2: 哦，你挺好的。
1: 哎，挺好。啊，怎么着？今儿是不是还想跟我打一架呀？啊，把我这边也揪下一所来。哎，我还告诉你，今儿可不那么容易了。
2: 不敢了，不敢了。
1: 不知道吗？买些的时候才知道。你叫什么？郑老屁。什么？郑老屁。哈哈哈哈哈！我给七爷烧点向下吃的。
3: 哎，得，谢谢您，谢谢您啊！来，给我吧。哎，
1: 去领赏去吧。哎哎。
2: 吃完饭再走啊！走吧，七老爷，俺不走了，俺是来投奔你的。老家活不下去了，闹大灾，这死的人都没数了。
4: 闹到这份上了吗？这年头，又是捐，又是税的，数万乡下人苦啊，除了走不动的，全都出来要饭了。我那两个小闺女，全都病死了。
2: 你们瞅瞅，啊！你们瞅瞅，那秀儿，你们逃荒进城那年，也是这样。
5: 嗯，乡下人就怕灾年。这年头，兵荒马乱的，没法过安生日子呀。
2: 这谁都过来抢一套啊！得，那你就留下来吧。小花，
6: 哎，
2: 带他上马号去，把陈三儿给换下来。陈三儿岁数大了，往后呢，让他在门房上干点武德了啊！
6: 哎，
2: 谢谢七老爷了，俺一家八口，谢谢七老爷了。
6: 嘿，坐那儿啊，慢慢吃。别着急，慢点吃啊，别噎着。饱了吗您？
2: 算了，就这么着吧。
6: 哎，别急，七老爷要知道你没吃饱，我这不是找骂吗？哎，得这样吧。 再来一斤饼，把剩下的肉啊都卷上。哎，好。好嘞。哎，谢谢啊。哎，王哥，你谢谢啊。嚯，哎呦，二斤饼一斤肉，多少年没吃饭了？哎呦，你饿疯了吧你啊？
7: 琪琪，乖啊，妈妈一会儿就回来，听话啊。我一会儿回来吃饭。
8: 哎，好了，进去。

0: 哟，小姑奶奶来了，我爸呢？啊，他在东里间呢。哎，你跟我来。
1: 七老爷。

0: 七老爷叫我把琪琪抱过去，他想外孙女儿了。
1: 大奶奶刚过去找七老爷。
0: 是啊，说为什么不把孩子抱过去看看，叫我来接了。
1: 大奶奶自己怎么
0: 把孩子给我吧。
1: 我
0: 把孩子给我呀。一会儿啊，我叫连星送过来啊。
1: 姨奶奶，姨奶奶，
2: 回去吧啊。

0: 先到我原先住的小院去，
1: 房子空着呢，奶妈请好了，赶紧去啊！
2: 不哭不哭，
1: 千万不能让孩子哭啊！快快快走！
2: 哎，好，
0: 千万不要让孩子哭！
2: 快走！
1: 快，赶紧走！

0: 他来有事儿吗？
1: 好像是何洛普的事儿。他知道了点什么信儿，好像。
0: 他是怎么知道的？
1: 嗨，他非要死乞白赖的跑湖南找何洛普去。我能怎么跟他说呀？我只能说这个是吧，军队驻扎他哪能有个准地方，不能没头苍蝇似的瞎撞他不行。
0: 这事儿还能瞒多久啊？早晚得告诉他。
1: 哼，我这正发愁呢。唉，年纪轻轻的就守寡。这怎么说呀？
2: 什么时候抱走的？
3: 刚抱走没多会儿。
2: 谁让你叫我抱走的？
3: 我这心里正嘀咕着呢。
2: 真是糊涂。
1: 怎么又回来了？
2: 我的孩子呢？
1: 什么孩子？
2: 你把我的孩子抱哪儿去了？我的孩子呢？
1: 你抱他的孩子了？

0: 我报了，
1: 还给我。
0: 我的外孙女儿想报就报。
1: 你把她藏到哪儿去了？
0: 这可不能告诉你。

0: 别找了，这儿没有。
1: 你到底想怎么样？
0: 这孩子放你那儿我不放心啊，我养着。
1: 你还我的孩子！你还我的孩子！
2: 哎呀，哎，干什么干什么？松手！
1: 还我的孩子！
2: 松开！你们在干什么？这是啊？什么情况？好好说嘛！这怎么了？这都是。
1: 爸，他偷走了我的孩子，叫他还我孩子！
0: 休想！从今以后，你休想碰那孩子一下。
1: 我跟你了，
3: 闺女，你要
1: 杨秀红，你等着，都喝了不回来，再饶不了你。
0: 姑奶奶，别做梦了，何洛甫早死了。
3: 秀红。
0: 你不信？这么长时间，他来过信吗？
4: 你去的信，他有回应吗？
0: 你不信去问大爷，他早接着信儿了，就瞒着你一个人。
1: 爸，爸，这是真的吗？

0: 你把孩子还给他，啊？就不，我要让他尝尝女儿长大不认亲娘是什么滋味儿。
1: 我心里都知道，你的心事伤透了。可家里也是你亲生的女儿，你说，我也不愿意这样的，我不愿意呀！
2: 你这一斤烙饼四口就进去了，您这是哪顿饭呢？早饭。
3: 那赏完是不是啊？一两也不能少啊！<笑>哎呦喂，
2: 照你这么着，你这一天合着得两三斤呢，得5斤。好家伙，你不是现在闹灾了，你就是不闹饥荒，就你这翅膀，哼，这粮食也富裕不了。<笑>
3: 我家那大小子，
2: 比我还能吃呢。<笑>正老屁啊！你说你叫个什么名不好？
3: 偏叫这么个名儿啊！我这人啊，打小有个毛病，爱放屁，又放不好，就是蔫屁。小宁啊，就爱起这么个丑名字。<笑>这是你放的屁，
2: 是？
3: 好家伙，这惊动了半条街啊！ 啊！哈哈哈哈哈！怨不得你们家参与这么好，一听这屁声啊，就知道是有福气的人。哎呀，人比人气死人的，我是不行啊。慢慢走。

0: 合了一桌，
1: 又合了一桌，
0: 上花园子，
1: 好。
2: 哥，
0: 嗯，
2: 我想从你那儿搬出去。
0: 干什么？住得好好的。
2: 我买了新房了。
0: 是啊，你现在有钱了，省着点花啊。咱们二房啊，你一个人占了一大股呢。
2: 我跟你说啊，我想成个家，不能老一个人过，是不是？
0: 这就对了。哎，看上谁了？快跟哥说说。
2: 我谁也没看上。
0: 没看上你嫁给谁呀？
2: 万小菊。
0: 妹子，您这不是要我的命呢吗？这不是啊，我亲自去问过人家两回了，不行的事，我不是跟您说了吗？都
2: 我知道不行，我谁也不求了。我跟他照片结婚许不许？
0: 那你结八回都没人管？
2: 那就这么定了
0: 啊？什么跟什么就这么定了？你这说真事儿呢？
2: 谁跟你闹着玩了？我都快36了。女人嘛，总要嫁一回，也不枉来人世一遭，是不是？可这世上我谁也没看上，除了万小菊，我谁也不嫁。既然她不愿意，我就跟她相片结婚。
0: 你这真是痴情不改啊。不，可你这叫什么事儿啊？啊？你怎么跟她个结法？啊，咱们怎么跟他接？
2: 正正规规的接呀、啊！你主婚，把我送到新房子，
0: 啊，
2: 拜天地入洞房，花轿知事陈礼，一样不能少。
0: 这可是终身大事儿，咱可儿戏不得啊！
2: 你到底帮不帮我这个忙？
0: 你叫我怎么帮？啊，你说我这个忙，叫我怎么帮你？
2: 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我嫁相片随相片，一辈子守着他，绝不再嫁。
0: 新鲜呀、啊！那，你叫我怎么跟家里头的人说去？
2: 该怎么说怎么说呀？
0: 这不成笑话了吗？都。
2: 谁爱笑话谁笑话，个人走个人的路。
3: 你说又不行，
4: 老七啊，你再劝劝他嘛。
5: 我不劝，我也劝不了。你们谁愿意劝谁劝去，啊？
6: 那你就主婚了。
5: 嗯，
3: 哼，嘿，这好，这热闹。万小菊稀里糊涂娶一媳妇儿，
4: 你少在这瞎起哄。
3: 谁瞎起哄了？我起什么哄啊我？哎，有这样的吗？哦，跟相片结婚，咦，这不出2天，全北京都知道了。白家大宅门入赘，一相片，神经病。
6: 他是不是神经真的有毛病啊？
4: 没有。
7: 哎，这玉婷姑娘就那么倔呢？这事好商量嘛。
8: 你怎么睡着了？
3: 拦不住了，这
7: 个。哎，老胡，您听
6: 我看啊，是有毛病。
7: 是啊，是
6: 这从古至今就没这样的。
3: 哎，二大爷，这古代他也没相片。
9: 反正谁爱去谁去，我是不去，
3: 没法去。去了，您说什么呀？
9: 怎么说呀？
3: 哎，恭喜您嘞，您跟相片白头到老啊。
7: 真
8: 古至今就没有那
9: 大话盖了，咱们都有毛病了。
7: 白家。
4: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我也跟你们商量不出什么来了。可有一样啊，你们去不去没关系，可一人得送一份礼。
3: 嗯，
4: 这人一辈子呀，他就这么一回。
3: 送。

0: 我送他一拨浪鼓，来年生一大胖小子。
1: 我看你有神经病。
0: 反正啊，不是我有就是他有。
1: 你们呢？你们就不知道当个女人她有多难。她要不是真喜欢万小菊，她能这样？啊？这就是情种。哎，情种，他这是给逼在绝路上了，这是做个样给你们瞧瞧。瞪什么眼？瞪什么眼呀？世上这种女人太少了，难得。

0: 那一疼的时候，哇啦，就这么喊。
1: 久治不愈的带状疱疹后神经痛，他一针话通。
2: 今天我能回头了，原来我颈椎是不能。
1: 无论陈科救急，还是高龄老人腰腿疼，他都能快速化解。
3: 我扎个五六次以后，跑步的时候就很轻松的。
1: 他用一种神奇的针法，疏通经络，攻克疑难病症，让无数患者摆脱痛苦。北京卫视大国医者针灸名医刘海勇，敬请关注。北京四惠中医医院针灸治疗室，每天都有大批患者专程赶来，很多久治不愈的病症，在他这根温热好火针的调理下，很快就能摆脱折磨多年的难受症状。
4: 你觉得效果好不好？
5: 真好呀，没想到那么棒，扎上就不疼了。
6: 我第一次扎完回去了，整个鼻子就通气了，这个效果很好。
7: 如果是腰疼、腿疼，我首选就是刘主任。
2: 三次我自己就能下床了，应该我能回头了。原来我颈椎是不能回头的。
8: 这个患者，你在他这里能感觉到你会被关注到的，他很神奇，他都记得你的名字。
0: 在治疗这个舌瘢状的同时，把我这个脾胃之寒也都治了，还真见效。
9: 全国各地的人都奔到这儿来，然后追着他这个医院那个医院的走，我就觉得这个医生肯定特别厉害，要不然不会就是这么多人都追着他跑。
1: 小小一根好火针，看上去不起眼，却能攻克腰疼、鼻炎、顽固性失眠、多年颈腰劳损、带状疱疹后神经痛等临床久治难愈的顽疾。这根针为何见效如此神速？他的疗法根源从何而来？无数患者争相称道的这位医生又是谁？
10: 火针呢？好在哪儿呢？
1: 他就是北京四惠中医医院特聘专家刘海勇。刘海勇，主任医师，北京四惠中医医院特聘专家，首届国医大师贺普仁传承人，贺氏针灸三通法温通火针学术传承人，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临床特聘专家，中国针灸学会火针专委会委员，深耕火针30余年，专注改良火针器具与针法体系，以好火针为核心，疫病同治，主治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颈腰退行病变、半月板损伤、膝关节积液、更年期顽固性失眠、宫寒腺肌症、过敏性鼻炎、各类寒湿疑难病症。
10: 这两个地方疼吗？
6: 就是这两侧。
1: 刘海勇主任手中的火针，针身纤细，高温速刺，痛感低，加热后带着温和持久热力，颠覆了大

0: 对传统火针粗、痛、留疤的固有认知。
1: 古代呀，制针工艺远远不如现在，所以古代制的针呢都很粗，要求呢烧红透、发白，这时候呢才能治病。如果烧的不红，反损于人是不允许的。所以你那么老粗的针，烧红了本身就挺吓人，那患者一看就畏惧心理。
0: 古籍记载，但凡寒邪堵在经络里引发的各类疼痛，用火针调理最为对症。但因针身粗、个头大，烧红后痛感强烈，易留疤痕，患者一心生畏惧。后来火针疗法渐渐淡出临床，近乎失传。
1: 我的老师贺本仁教授重新把它发掘整理而来，他呢也是看古书，说很多特别好的案例，很多用的是火针，就自己按照书上那些个信息来造火针。
0: 贺普仁大师是刘海勇的授业恩师。1995年，刘海勇在北京中医院进修期间，亲眼目睹了贺普仁大师火针治疗多年的头痛患者，当场止痛。
1: 惊讶之余，我就感到碰上这个扎针灸特别棒的老师。那跟他学以后呢，我就发现他的疗效实实在在的是真好，他的方法是可复制，就是你能学得会，在类似的患者身上也能实现这个。
0: 那时候贺老已受灯泡钨丝耐高温启发，亲手研制了钨锰合金火针，解决古代火针粗、易弯折、不耐高温难题，奠定了现代医用火针的材质标准。
1: 好火针的发明者就是贺普仁教授，他的直径就是0.3毫米。0.3毫米什么概念呢？就是咱们现在普通的不锈钢一次性针灸针的最常用的规格。
0: 贺普仁大师在传承基础上改良针具，同时提炼出核心理论，病多气质，法用三通，创立了微通、强通、温通三通针法，其中火针为温通治法之核心。人体诸多顽疾根源在于寒湿淤堵长期阻滞经络，形成深层气血淤堵，普通针灸仅能调气通络，难以驱散深层阴寒凝滞，而火针兼具针刺与温热双重作用，借热力直入经脉深处，温散寒湿，化开陈年淤堵。这也是很多慢性病顽固性痼疾单用普通针法难以奏效的关键。
1: 跟普通毫针扎上针以后最大区别，你看咱们这儿，你扎完这个毫火针以后，它这个针的旁边形成一个红晕，把这针烧红了扎，一方面呢有这针灸针本来的这个作用啊，机器刺激作用，一方面呢多了热这个宣通作用，这儿呢它就是对于很多症效果就很好了。
0: 从1995年结缘至今，刘海勇深耕火针领域30余年，他不仅继承了贺老的火针技艺，更将其发扬光大，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好火针体系。
1: 它细可以扎很深，不但说突破0.5厘米，你就是5厘米，甚至你像环跳一些穴位，你就扎10厘米，很安全，关键也不疼。它的疼跟那扎短针是一样的，就皮肤这有一点感觉，到里边没有疼的感觉。你扎这一回火针，你就3天不扎，它的疗效依然存在，因为扎的时候它要烫伤一部分嘛，这些东西在吸收的过程中它也起着巨大的这个治疗作用。所以扎好火针不用天天扎，扎一天顶3天。
2: 针眼这儿有点热乎乎的，挺舒服的，
3: 比较细的针，完了然后搁那个火一燎，夸夸扎上了，没有说像说那么痛厉害，没有，非常能够接受。
4: 入皮肤的时候，其实它是微微的有一点就是刺痛感，它毕竟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一个创面。
0: 用古法传承改良好火针，改变无数患者病痛，如有带状疱疹后遗症、颈腰椎病、半月板损伤、膝关节积液、顽固失眠、子宫腺肌症、过敏性鼻炎等寒湿淤堵慢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刘海勇主任的就医指南。来自河北廊坊的张女士是刘海勇主任的铁杆粉丝， 20年前找刘主任扎过针，效果很好。这么多年来身体但凡不适，就找刘主任看诊，哪怕每次往返上百多公里。
5: 哪边疼的厉害呀？
2: 左边。
5: 左边上。
2: 如果是腰疼、腿疼，我首选就是刘主任。我有他的微信，有他的电话。我都会推荐给我的朋友，因为我也相信他的技术，手到病除嘛。
0: 张女士这次过来诊疗，是因为半月前意外滑倒把膝盖摔伤了。
2: 我这膝盖就是硬伤扭伤的，下台阶扭了，从台阶上摔下去了嘛。
5: 这种情况下呀，最好是做一个核磁共振，确下诊，然后呢，咱们根据这个最后确定的情况，用这个耗火针治疗，效果很好的。
2: 就是说，先拍一个核磁吧，看看是扭伤到什么程度。它有1期、2期、3期嘛。
0: 核磁明确半月板3级损伤，关节积液，西医直接给出了手术修复方案。
2: 我抵触这手术，我害怕呀。那有一分之力，我也坚决不能选择这个方案。
5: 半月板损伤，3度。然后积液呢中等，扎针的时候呢用火针扎，稍微有一点疼，疼个1-2分钟。如果能够送这针孔多出点血，疗效会更好。你不用害怕啊，
1: 这属于运动损伤这一块，这块呢在局部治疗上，跟那个正常疾病上还是有区别的，得找到它损伤点，然后给它一个治标的一个方法。
0: 半月板损伤分2种，一种是骨头软骨完全撕裂，确实需要手术。但绝大多数扭伤人群只是关节扭伤后寒气积水堵在膝盖里，软组织互相粘在一起。
1: 半月板损伤是一个病理现象，再有大量积液的时候，它就会扩大这个损伤产生的危害，出现相当明显或者剧烈的疼痛。咱们这个火针非常伟大的地方就体现在这个治疗膝关节积液上。
5: 略微疼一下，
1: 扎的时候呢是通过犊鼻穴、膝眼穴把这人烧红了扎进去，扎以后呢这个火针是红的呀，它就把里边的积液烫一下子，烫完以后呢它就形成了坏死组织。人体坏死组织是肯定要清理的，就必须把它血液吸收运走，运走以后呢它的积液不就少了吗？每次扎都能听到声音，为什么会有这声呢？你看那个打铁的，如果把这铁烧红了，往这水里的一卤，这叫淬火。这时候听到什么声音？咱们扎针时候就是什么声音？你这针烧红了，你扎时候刺啦，跟这淬火的声音一样。我在那也管这叫淬针。
0: 火针治疗不仅能消除积液，更能激活人体自身代谢循环，加速关节淤血、废物排出，从根源减少积液反复。
2: 治疗一次就轻一次，治疗一次就轻一次。开始还觉得有点稍微有点疼，后来扎上以后就不觉得疼了。针眼这儿有点热乎乎的，挺舒服的。
0: 通过一周的治疗，张女士能正常弯曲膝盖上下楼梯，2到3个疗程巩固后，膝盖活动完全恢复正常。
2: 没针条以前呀，就是不能弯，就是直了，根本下不了楼梯。针完灸以后就是自己挺轻松的就下去了，效果挺明显的，2-3个疗程彻底恢复好了。
0: 同样因膝盖积液来找刘海勇主任治疗的还有一位黄先生，但两人病根完全不同。张女士属于单次外力摔伤，是急性局部软组织粘连，而黄先生则是长期跑步劳损造成的。
5: 参加马拉松啊，
6: 10月份那个北京马拉松，
5: 这个再巩固治疗几天，然后呢你就准备这个参加下轮马拉松。
1: 黄永春呢是一个马拉松爱好者，年轻时候就跑马拉松，跑了20几年，他找我时候是跑不了了。
6: 以前这个没有专业的教练嘛，然后就自己跑嘛，跑多了以后就把脚跑坏了，2个膝盖都有积液，去各大医院都看过，就没有效果，不太明显，造成我后来就不敢跑了。
0: 63岁的黄先生跑步半辈子，却被2件事困住：一是双膝常年积液，跑几步就肿痛；二是有顽固性浅眠，夜里翻来覆去睡不好。 一边是热爱的赛道，一边是日夜折磨的失眠，两种毛病分

0: 骨科、神经内科，跑遍各大医院，效果微乎其微。
1: 通过那个一个朋友所介绍认识的刘主任，说刘主任这边是火针治疗，因为以前也扎过针嘛，扎了很多次，效果也不明显，我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
0: 在刘海勇主任眼中，并不是孤立的。黄先生膝盖积液，常年失眠，根源是同一件事，寒凝气滞。
2: 寒是万病之源，它的属性是凝滞，寒呢就让这个运行减慢，你血管呢它就缩小，这个血流放缓，那么你原来的氧气氧料是不够用的，哪块组织哪个器官这个氧气氧料不够，它的功能就自然要降低，功能降低就表现为疾病。你这火针跟寒针锋相对，它就解决这问题，所以说呢它治病范围广，还立竿见影。
3: 火针呢好在哪儿呢，它这个扎针少。
0: 刘海勇主任用好火针下肢利水，头部生阳，同步取穴，气血一痛，运动劳损，顽固失眠将同步改善。
4: 积液已经基本没有了，
1: 第一次就稍微松缓一点，但是过两三次以后基本上很明显了，然后只过扎个五六次以后跑步的时候就很轻松了，八次基本上就能恢复到正常水平了。
0: 在接受刘主任火针治疗的两年后，黄先生的马拉松成绩回到巅峰，
2: 62周岁跑出了他人生最佳成绩，他用了3小时08分跑完了全程，他的配速是4分28秒，他现在心肺叶不疼了，腰也不疼了，脖子也不疼了，小伙一样。
1: 我就基本上是没有深睡眠嘛，扎完针以后基本上就是有达到1个多小时的深睡眠。他这个最好的个不吃药，扎针就行，就这点是比较欣赏的，而且他这个医德也比较好。来了以后，比如说哪个地方不疼，他都可以治疗。
0: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带状疱疹、颈腰椎病、半月板损伤、膝关节积液、顽固失眠、咽炎、鼻炎等寒湿淤堵疑难病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刘海勇主任的就医指南。上了年纪的老人不再是单一处疼痛，而是后背这条总阳气大通道常年饥寒堵死，连带颈椎、腰、膝盖、脚跟接2连3疼。
2: 他来的时候啊，有颈椎病的症状，比方呢头晕、脖子发酸发疼，有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疼、膝关节疼，蹲不住，走不了路。所以说呢，你看他是一堆病，实际上就是一个病，岁数大了，一个退行性病变。
0: 79岁的吕阿姨是专门来给刘主任送锦旗的。就在1个月前，她因颈椎、腰腿疼，严重到下不了床，无法走路。
5: 下不了床，走路也很困难。也做过核磁，也做过各种的检查，建议我就叫我做，手术。
0: 颈腰椎手术。对高龄老人来说风险高，恢复周期漫长，内服汤药药力很难抵达四肢末梢，按摩热敷只能临时舒缓，治标不治本。
5: 他首先让我做颈椎手术，我考虑我年纪大了，我就不愿意做了。
0: 一家人四处寻找保守办法，吕阿姨女儿网上了解到，刘海勇主任依靠好火针，不用开刀，不用长期吃药，调理好大量腰腿疼痛患者。
5: 看我下不了地也挺痛苦的，都一起劝我，我也挺听话的，我们就上这儿来了。
2: 他这个腰啊，这个开始来的时候比较重，送过来的啊，中医讲究整体观嘛，颈椎、胸椎、腰椎、膝关节一块治，用火针，首先去寒，寒就是凝滞，这一寒它就淤堵。
0: 依托贺氏三通一病同治思路，好火针颈、腰、膝、足跟同步取穴，温通整条背部经络，逐层化开寒湿粘连，全身气血贯通，多处病痛同步好转。
5: 还挺好的，挺见效的，不用吃更多的药了。

0: 三次我自己就能下床了，反正一天比一天就好。你看我能回头了，原来我颈椎是不能回头的，颈椎是压迫神经了，一低头就晕，眼前发黑，这种现象都没有了。
1: 实际上咱们很多老年人都不是单一的一个病，他都是一个症候群。很多老年人都是在各方面功能上呢有些个退化，都不能张嘴就叫病。任何生命体都分为几个阶段，生长壮老已。很多老年人就进入了生过去了，长过去了，壮过去了，老的过程。老的过程它就是一个退化的过程，这时候呢我们阻止不了老这个事情的进展进行，但是呢我们可以改善减轻它的症状，让它活得更有质量，而且呢远期看活的时间更长。
2: 谢谢你啊。
3: 经过刘海勇主任一个多月的系统调理，吕阿姨现在每天能走10000多步，独自坐公交买菜接送孙子，日常行动完全不受限。
0: 他给我治好了以后，为了感激他，我给他送一个奖旗，这个火针现在很稀少，让他传承下去。
3: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带状疱疹、颈腰椎病、半月板损伤、膝关节积液、顽固失眠、咽炎、鼻炎等寒湿淤堵疑难病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刘海勇主任的就医指南。
4: 就这么孝顺这一天。
3: 来自黑龙江的杨春雷今年64岁，是刘海勇主任好火针调理的典型病案。
5: 你好，刘主任。
1: 你好啊，怎么不好啊？
5: 我是来自黑龙江的。
1: 哦
5: 啊，我这个带状疱疹2个多月，各种药也吃了，也治了，就越治越重。嗯，看看我这个怎么能把这个病治好。
3: 带状疱疹俗称蛇串疮、缠腰龙，病灶只生长在人体单侧，水泡红疹沿神经呈带状分布，病毒潜伏脊髓，免疫力下降时爆发，即便皮肤水泡结痂消退，湿热毒邪仍淤堵络脉，常年遗留电击样剧痛。
5: 那一疼的时候，那手一下就哗啦的咬，就这么喊，你喊过一阵儿啊，那个疼痛，它是那个不是说老疼，就像一股电流似的就上来了，哎呀，那个太痛苦了。
3: 杨春雷跑遍本地、哈尔滨、北京多家医院，喝汤药、打封闭、吃抗病毒药，但都只能临时压制，药效一过疼痛卷土重来。经多方打听，他找到好火针传人刘海勇。
1: 他应该找我时候是60几天，然后呢，他的皮肤啊已经恢复正常了，但是仍然有剧痛，是剧痛，所以这人挠的就抑郁了，这个面色无华，老百姓话是灰头土脸的，脑门子纵动着，走道啰啰着。他为啥啰着呢？他这个长这个部位了，他怕衣服碰，弓着腰，这衣服不就离这个肉远一点吗？就这么来的。
3: 带状疱疹本身不危及生命，但它引起的后遗神经痛等级极高，堪比分娩痛感。就算皮肤表面伤口愈合，淤堵在细微络脉里的毒素不排干净，疼痛会持续数年。
1: 它这带状疱疹呢，形成后遗症以后，这叫久病入络，它就不再是咱们这个经啊，这个是更小的络，得到这里边了。
3: 在中医体系中，气血和经络是人体维持生理机能的核心，经络通则气血旺，如果毒素常年堵在经络里，时间越久淤得越死，越难治，想要根除必须用火针借阳通络，给病邪开出排泄通道。
1: 络里的东西要想给它清除，就需要强大的阳气，但是呢，你的阳气没有怎么办呢？用传统的火针烧红了，在他这个疼痛区域给他间隔比较宽啊，2厘米啊、3厘米啊，这样的给他整个走一遍，这时候那阳气就足多了，这个通过好火针进一步的把这个阳气送到穴位深处，络通了疼就止了。
5: 他就一个细的烧伤咔咔扎进去了， 扎进以后挺热的嘛，

0: 就形成一个类似于小洞的，
1: 毒素就出来了。
0: 三天以后我就可以睡觉了，现在就感觉特别舒服，因为我这是后遗症嘛。
2: 困扰杨春雷两个多月的神经痛明显好转，然而更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还在后面。
0: 见效以后，他就陆陆续续给我扎，在扎的过程中呢，他说你还有其他什么毛病没有？我说我就脾寒，他又给我在这个胃和脾这又施针。
3: 他是一个寒性体质，他怕冷，他不但那个脾胃不好，他脚也凉，腿也怕凉。还有带状疱疹，他整个这人呢，一瞅就是阳气严重不足的这么一体质。我一方面治他的带状疱疹，一方面把整个身体的寒我都给他往外排，给他整个呢加强阳气这方面的这个提升，
0: 这个效果就非常好。寒气调整过程中，就是感觉到身体就是由于腿呀、啊，就往出出风，它扎上以后啊，它把它经过通开呀、啊，这个寒气就往出散结。你就会觉得你这腿就往出散风犯凉气。
3: 他这个排寒以后，他不但带状疱疹迅速好了，他这个脾胃也好了，他腿也不凉了，脚也不凉了，他整个换一人似的。
0: 我七八天那时候也就好差不多了，但是我因为我身体虚弱，我说你再整两天，就这样式做了到12天。
3: 现在这还有感觉吗？
0: 嗯，没啥感觉。
3: 疼啊痒啊，这个抻拉感呢、啊、
0: 行的都可以，
3: 都没有了是吧？巩固一下吧。
2: 短短12天好火针调理，不仅根治了反复发作的带状疱疹，连他常年胃寒脾胃虚弱的老毛病一并调好。
0: 舌盘疮是表面的一种，但是最根本的东西还是脾胃功能不好，他把脾胃虚寒的事给你治好，脾胃虚寒的问题解决了，吃嘛嘛香，你身体变得越来越健康，那你说你还要啥呀？那不就是快乐吗？对不对？
2: 刘主任的好火针带给杨春雷的不只是病痛消失，更是不受疼痛束缚、自在生活的底气。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带状疱疹、颈腰椎病、半月板损伤、膝关节积液、顽固失眠、咽炎、鼻炎等寒湿淤堵疑难病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刘海勇主任的就医指南。寒湿既能淤积皮肤引发带状疱疹，堵在膝盖造成积液，盘踞督脉导致老人浑身骨痛。一旦寒邪上扰头部，损耗脏腑，便会诱发顽固失眠、长期头痛。吴女士就深陷这种无形病痛多年。
4: 主任您好。
3: 啊，你好，请坐。怎么不好啊？
4: 睡眠特别不好，
3: 就是比如说基本睡不着。
4: 嗯，练了3天晚上没睡着，就是没睡觉，闭着眼睛就睡不着，也越着急越睡不着，就是那一种循环。后来就是越来越，厉害的就头疼，然后整个头疼胀的，就是又疼，反正。就是整个人就是恍恍惚惚的那种。
2: 中医认为不通则痛，头部的经络是气血运行的通道，当经络因各种原因发生淤堵时，气血运行就会受阻。
4: 这太阳穴也疼，然后就是有时候这边疼，有时候是头顶疼。
3: 你摸这头皮，你往下摁，你觉得软不？
4: 嗯，
3: 就是头皮往下到你感觉有波动不？就这儿，
4: 对，
3: 我这儿说他为啥说你摸着在他的皮肤跟颅骨之间有层海绵一样的感觉呢？就是他这个静脉皮下静脉这个血液运行不好，造成了血液滞留。
2: 刘主任将烧红的火针快速刺入海绵层，为淤堵的血液和病理产物打开一个排出通道，如同开闸泄洪，能迅速减轻局部压力，缓解疼痛。
4: 主任就帮帮忙好几针，扎完了第一次就是头不疼了，头一不疼了以后慢慢这个睡觉就也扎的次数越多了，睡眠也好了。
2: 行医多年，刘海勇始终坚持通俗讲解病因，耐心打消患者对火针惧怕，严格把控针距深浅。

0: 湿蒸火候，根据每个人寒湿淤堵轻重定制专属取穴方案，兼顾短期止痛，长期固本。
1: 三次刘主任的活针疗法之后，我不仅觉得我失眠得到了改善，我身体也变得越来越轻快了，可能是因为湿气慢慢的变少了，朋友见着我都说我气色变好了，能不打针不吃药就治好我们的身体上的各种亚健康的状况，也是一个意外的收获吧。
2: 刘主任的团队也特别好，特别细心做的，因为就是主任当时带着那个五官科那个灯嘛，然后有点晃眼，然后他的那个小助理帮我就是把眼睛都挡住了，然后觉得挺好，不止刘主任很好，整个团队都非常非常优秀，倾尽自己的全力去帮助患者。就是你有什么不适的症状，他会问你，哎，脚凉不凉啦，或者是头怎么样啦，或者那个哎嗓子怎么样啊，他都会很关切地问你，形成一个医患之间很好的这样的一个互动。
0: 刘海勇主任始终热爱针灸事业，在他眼中，行医最大的幸福就是治好别处难以调理的顽固病痛，收获患者康复后的认可与感激。
3: 人生最幸福的就是干着你喜欢的工作，我觉得我扎针治好了很多别人治不好的病，病人从我这儿呢得到了痊愈，从心里感谢我，尊重我，我就觉得很幸福，心情大好，不觉着累，爱干这个。患者的人数，
0: 刘海勇以好火针为刃，温阳通络，驱邪固本，为惧怕手术、抗拒长期服药的百姓提供温和可靠的中医保守调理方案。
4: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我叫李向阳，今年67岁，我的眼睛在44岁的时候看书看报就特别模糊，有时候开完药以后看那说明书都特别费劲，后来我一问呢就说你眼睛花了，哎呦，我说不50才花吗，44就花，回来就配了一个普通的眼镜。我原来的那个眼镜呢就是不方便再拿着的，我有时看东西看字明明戴着花镜还是看不清，把我自己的那个放大镜还得拿出来帮帮忙，有时还找不到，可屋子里找，经常摘戴。后来在看电视的时候接触到这个超视力，觉得这个不错，到这来以后介绍的特别详细，配了这个眼镜，验光过程特别好，特别专业，各方面有我想不到的地方都给我验到了。后来我配上这超视力眼镜以后，看电视看书看报写字，看远也可以看近也可以，做饭看书看手机随身带，有时候看那个吃药的那个特别小那小字还都看得特别清楚了，除了晚上我睡觉摘下来以外，其他时间我都在戴着。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北京专线400-998-1188。重大题材看档案，2026年每周一晚，北京卫视倾情奉献。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8: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纪录。
9: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10: 加了4-5千人吧，
11: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12: 客户压根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13: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8: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10: 事情在没

0: 有决定他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2: 好风凭借力，
3: 送您上青云。
4: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5: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6季，破尽难关见晴空。重大题材看档案，2026年每周一晚，北京卫视倾情奉献。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6: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7: 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视点，特别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桑昭辉。
1: 大家好，我是王威，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首先，我们还是特别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进展。按照现场指挥部的部署，各方力量持续挺进受灾核心区，全力开展失联人员搜寻工作。
1: 经过抢通修复，灾区通讯网络已经实现核心区域覆盖，交通仍然是目前最大的困难。国道216线抢通工作正在持续进行中。
0: 自然资源部已经全面启动吉隆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工作，初步判定八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
2: 受泥石流灾害冲击，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为了让更多救援力量和大型机械能够深入受灾核心区作业，昨天抢险队伍已打通损毁的216国道首个 S 弯道的两个拐点。根据记者从中国安能前方指挥部了解到的最新消息，截至今天八点，国道216线损毁路段已经累计推进508米。灾害发生后，吉隆口岸上游区域因山体滑坡形成多个堰塞体，截至昨天，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已基本排空，形成河道过流状态。此外，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2.8公里处因山体滑坡形成的第三个堰塞湖也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目前，自然资源部已全面启动吉隆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工作，初步判定八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同时，当地电力抢修队伍24小时昼夜不间断施工，保障救援现场持续供电。通信方面，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也开通投用。昨天，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出动2架直升机赴吉隆口岸核心区域开展空投物资、转运专业救援人员任务，为灾区抢险救援提供空中保障。目前，吉隆县设立了2处物资中转点。记者在其中一个物资中转点看到，各类救灾物资储备充足，流转顺畅。物资包括棉被、折叠床、医用制氧机、汽油发电机组、雨靴、雨鞋、帐篷、冲锋衣、家庭应急包等。
0: 8月30号，也就是昨天，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利用直升机投送11名指战员、1240件套救援装备物资进入受灾核心区。
1: 截至目前，共调集消防救援力量711人，车辆120台，搜救犬13只，持续开展不间断拉网式搜寻。目前受灾核心区已经进行了2轮搜索，此后还将进一步深层次搜索。
3: 我现在的位置就是吉隆口岸，也是这次泥石流受灾核心区域。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过去，前方这块开阔平坦的平台就是吉隆口岸的具体所在地。目前我是在距离河谷大概100米高的高度，大家再看一下我手指的方向，对面这座山，看到这排绿植了吗？绿植往下裸露的岩体就是当时洪水冲过的高度，目测是有

0: 米左右，相当于20层楼高，足以可见当时洪水的威力巨大。在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20多名搜救队员以及远处的一共有60多人，我们大家是陆路方式徒步爬山10多个小时到达这里，在这里已经连续奋战了3天，后续依然会在这里坚守，持续完成搜救工作。那么这3天天气状况也是非常差，每天晚上都会下中到大雨，因为在这样的环境里，很多的草甸是无法搭建帐篷，队员们我们就在这里露天进行休息。
1: 现在目前为止，我们的搜救区域已经搜寻了2遍了，但是我们还要继续的进行搜寻。
0: 这个区大概面积多大？
1: 我们下去，我们负责的区域的话，一共有估计有4万平方吧。
0: 已经把4万个平方搜寻了2遍，还要再继续再进行一轮。
1: 因为我们前面搜索的都是浅表搜索，完了我们要进一步深层次的搜索。
2: 灾害发生后，水利部持续滚动研判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全链条风险。
3: 据无人机视频、全景影像以及前方应急工作组的反馈消息分析，截至昨天下午，2个堰塞体水体已基本排空。
4: 记者昨天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无人机视频、全景影像及前方应急工作组反馈消息分析，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已基本排空，形成河道过流状态。此外，应急管理部调派雨燕应急成员单位侦察无人机和大载重无人机，持续监测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29号晚上，前方监测无人机发现，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2.8公里处山体发生滑坡，形成第3个堰塞湖。昨天下午，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第3个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正在抓紧开展。
5: 经过我们现场的观测和技术监测，现在呢，新形成的这个堰塞湖已经自然过流，水体已经基本下泄完毕，风险呢基本可控。
2: 抢险救援正在紧张有序地开展，目前交通仍然是最大的困难。通往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216国道正在加紧抢通中。
3: 目前抢通工作的进展如何？我们来看记者今天上午发回的最新报道。
6: 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216国道的抢通的一线，抢修的进度我们了解呢，截止到今天10点的时候，整个累计推进呢是来到了533米，也就是说距离吉隆口岸呢还剩大约1.15公里的这么一个距离。今天的作业可以说来到了难度最大的路段，这也就意味着我们整个的这样一个抢通作业就进入了一个攻坚期。为什么这么说？通过航拍画面我们看到整个作业面非常狭窄，你几乎看不到有并排而立的挖掘机，而且一旦有这个运石料的卡车要进去的时候，这些挖掘机呢还要让路。昨天呢，我们的工程打通了这个弯道，现在刚才航拍画面里最前端的呢其实是在这个区域。来到这个区域之后呢，大家可以看到整个的作业面即将进入这样一个大型的这样一个弯道作业，所以它的难度就是非常大的。那这样一个作业面意味着过来的水流的冲击比较大，而且呢，这个作业面水流冲击大之后，作业面临近的这个山谷的这个地方的路面呢，非常的有限和狭窄，难到一个什么程度？今天的这些卡车运进去的石料呢，倒进去以后，基本上1/3就被冲走了。也就是说，一车的石料倒进去，有效能够填充的这样一个用料呢，只有1/3的用料。因此，现在调整了这样一个作业的进度和方式，那就是要去周围呢运送这样的比较大块的石料进来。那现在取得成效怎么样呢？据在最一线的这个安能的工程员告诉我呢，目前看成效还算不错。这样的一个大块石料投送下去之后呢，被湍急的水流冲刷掉的就会减少。那现在呢，至少有1半以上的能够继续留下来。

0: 天气方面，未来几天西藏吉隆多降雨天气，其中夜雨特征明显。气象部门特别提醒，吉隆口岸区域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较高，要注意防范。
1: 目前搜救队员在受灾核心区域持续开展了多轮搜救，将淤泥中的物品一件件地清理出来，完成登记之后被妥善保管。

那需要到时候下一步要进行鉴定。

0: 特别关注直播继续，接下来的关键词反诈防骗。
1: 举案说法：高薪兼职莫轻信，不做电诈工具人。
2: 你明知是犯罪所得，伙同他人帮助转移了这500克黄金，获利是2800，然后我们认定的罪名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3: 正在签署认罪认罚拒结书的是本案的被告人李某，00后，因一份高薪招聘的工作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4: 本案的被告人李某其实就是电诈团伙俗称的帮助转移赃物的工具人。他其实今年刚20多岁，刚大专毕业，是一名无业青年，可能偶尔跑跑滴滴为生。在求职的时候已发现了这个日结高薪，就每天800块钱，然后还能日结报销往返的机票，并且还包住宿，这样一个非常高薪的条件所吸引。
3: 来到天津之后，李某很快接到团伙下达的任务，团伙专门给他安排司机，带着他往返北京、天津两地，线下收取赃物。每次外出执行任务，他都要按照团伙的要求进行伪装。
4: 在被告人取物的时候，这个电诈团伙要求他全副武装，戴口罩、戴帽子，并且同时胸前别一个摄像头，同时还给他另派了一个司机，全程带着他远来北京去取一些线下的财物。
3: 为了规避警方侦查，掩盖洗钱的痕迹，诈骗团伙设置了一套隐蔽的作案流程，全程单线对接，定点取货，隐秘交付，每一步操作都极具反常性。李某全程按照上家的远程指令，机械化地完成取赃、核验、转递的全套工作。
4: 根据李某自述，每次是这个上线，通过把一些定位发到他的手机上，然后导航到了目的地，根据上线的要求，可能拿到一些现金或者黄金。他通过就是上线给他交付的一个手机，就一个单线联系的手机，进行拍照核验，如果确认东西无误之后，就交付给指定的人或者是指定的地点，一些隐秘的地点，像桥洞底下或者是其他地方。
3: 李某参与作案的时间并不长，前后只有1周，短短的7天里，他多次按照指令交接现金、黄金，其中就涉及被害人高女士被诈骗的巨额赃款。
4: 其中本案的被告人李某转移的一起赃物是一块近500克的黄金，当时的价值有57万，这个黄金是一个电信诈骗的被害人高女士。
3: 据了解，高女士的被骗经历是一起典型的婚恋交友类电信诈骗。闲暇之余，高女士通过社交平台结识了一名陌生男子，对方自称是现役军官，凭借正直稳

重的军人身份人设以及贴心的话术，一步步地获取了高女士的信任。二人确立关系后，该男子便谎称有内部低风险高回报的农产品投资渠道，

0: 被告人核验黄金的经过，拍到了被告人的面部特征，这样对于后续的指控是非常有利的。
1: 警方依托这些关键证据，先锁定了司机，进而抓获李某，案件就此告破。
0: 李某到案之后，其实刚开始是说他不知道他自己帮忙取的是什么东西的，他辩解说我不知道这是犯罪来的东西，但是事实上咱们从这个整个过程当中的一些细节来判断的话是非常反常的，包括他面部的武装，像戴口罩、戴鸭舌帽，以及胸前有摄像头，每一次的交付货物都需要交付到指定的人或者是隐蔽的地点，而且是交付的是一些现金，包括黄金，这都是一个非常反常的行为，正常人应该能意识到这是一个诈骗所得，持续一周后还是抵抗不住内心的恐慌，就脱离了这个组织离开了。
1: 李某供述，一周之内参与了7-8起交接赃物的行为，获利2800元。最终法院判处李某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
0: 我们还是想提示广大的朋友，尤其是年轻朋友，在找工作的时候还是不要被这种高薪日结等等所引诱，还是要踏踏实实的靠自己的勤奋或者自己的一些技能来找一些踏实稳定的工作，不要因为前期刚开始步入社会的时候就被一些高薪所引诱，最终使自己迈入一条不归之路。
2: 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交通安全。接下来是关键词各行其道，
3: 来看北京西城交警的执法现场。
4: 刚才下坡那段您驶入机动车道了，自己没发现呀？
5: 上午10点，西城交通管理支队樱桃园大队民警在广安门桥下执法时，拦停了一辆驶入机动车道的电动自行车。
4: 电动自行车是非机动车，应该走的是非机动车道。
6: 哦，
4: 啊，注意区分，就是咱们这路段最明显就是红色区域，您看看，就是非机动车走的地方。以后该怎么走，自己都注意观察标识标线，好吧？就只能自己注意，因为咱骑电动自行车就您自己一个人，是吧？对。然后本次呢，您刚才产生的违法行为呢，驾驶非机动车在机动车道内行驶，是要有一个20元罚款的啊。
5: 同样因选错车道被民警拦停，面临处罚的还有这名骑车人。
4: 知道为什么拦你？
7: 我没走那里。
4: 啊，没走，知道是吧？应该走非机动车道，您是电动自行车啊。然后结果您走机动车右转道去了。
7: 好。
4: 下回多注意观察啊，好不好？
7: 好。
4: 而且人司机坐在车里边，对吧？他的安全指数更高，您的安全指数相当低了。
5: 违法闯入机动车道外，这名骑车人在车辆的脚踏位置还放了一个书包。
4: 您现在放东西这块，放包、放水桶这块，
7: 不能放。
4: 他是脚踏，就放脚的嘛，保证是您有情况第一时间从左侧或者从右侧下车，对吧？您现在中间放上东西了，下车都不方便。有点紧急情况是吧？您不好操作啊，不好应变，知道吧？以后脚踏位置不要放东西。
5: 非机动车道就在旁边，却偏要走机动车道；脚踏位置是放脚的，却偏要搁书包。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动作，其实都是在给安全埋隐患。北京台报道。
2: 一盔一带，安全常在。骑车戴头盔不是应付交警的检查，而是守护自身的安全。
3: 近日，北京海淀交警开展了路面巡查，巡查的重点呢是电动自行车头盔不规范佩戴的问题。
8: 女士，您头盔怎么没戴啊？那你戴在头上啊，女士。
5: 早晚上下班接送孩子赶路，很多市民出门图方便，随手把头盔挂在车筐旁，甚至拎在手里。一旦遇到突发情况，缺少头盔防护，头部受伤风险会成倍增加。
8: 这头盔不是戴给我们的，女士，这是戴给自己的。
6: 出来一着急就忘了，谢谢您。
8: 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45条第一款，20元罚款，女士啊。
5: 骑乘电动自行车，头盔是必选项，而实际路面上仍有部分骑车人没能意识到头盔的重要性，只是将这个能在关键时刻保命的装备当成了应付检查的工具。这名骑车人就是在看到执勤民警后才把头盔扣在头上。
8: 您这头盔看见我才戴着，您不合适，您边上很多人都在戴，对吗？这头盔是戴给自己的，先生，不是戴给我的。况且您这戴上扣上了， 您那扣都没扣上呢，还得规范戴，这样才能更好的保护您。驾驶电动自行车未规范佩戴头盔的违法行为，20元罚款，先生啊。
5: 随后被民警拦停的这名骑车人，对于未佩戴安全头盔的解释，竟是为了自己的发型。
9: 因为头发是刚洗的，我这会儿就没戴头盔，但是其实
8: 这个不行啊，先生。先生骑电动车，骑电动车就是必须要戴的，这是法定义务。
9: 我知道，我说就这一次，我真的是着急。
8: 这是我工作证啊，青岛交通大队民警。

0: 您看人，您看您周边的，
1: 就是一次，好吗？就是平时我都是戴的，因为我这会要去学校，我找
0: 先生，这个头盔啊，是保护自己的最好方式。为什么我一号新实施的《北京市非禁车管理条例》已经明确的表明出来，必须要戴，这是法定义务，先生。感谢您配合啊。
2: 民警介绍，很多交通事故中，骑车人伤情轻重，跟是否规范佩戴头盔有很大关系。骑行上路，务必戴好、扣紧，规范佩戴，别让一时侥幸埋下安全隐患。北京台报道。
3: 再次重申，交警执法不是给谁找茬添堵，而是在防患未然，守护平安。
4: 前车之鉴，我们来关注近日发生在北京通州的一起交通事故。
2: 这是发生在通州区玉桥东一路的一起事故。晚上11点多，翟先生驾车行驶至此，眼前突然出现了一盏晃眼的大灯，随后砰的一声，他才意识到自己发生交通事故了，并赶忙报了警。在一名热心司机的帮助下，受伤的骑车人被送往医院。
5: 他有意识吗？
1: 意识没有。
5: 哎，我问您，当时您施救的时候人在哪儿啊？
1: 人在这里。
6: 这个路段呢，平时人员也比较稀少，是右转的专项机动车道，正是雨过，地面潮湿状态。
2: 公共视频显示，这名骑车人逆行进入右转机动车道，与正常行驶的小客车接触后，车被撞飞数米远，骑车人也摔进了绿化隔离带中。
6: 我们接到这起报警电话之后，立即启动了警医联动系统，120先行对这个伤者拉到了陆河医院进行救治，但是因为伤者伤情较重，当天抢救无效死亡。
2: 骑车人李某的血液检测结果显示，他体内的酒精含量为297.4毫克每100毫升，从数值上看已经接近醉酒标准的4倍，也就是说发生事故时他处于严重醉酒的状态。在调查中，民警了解到骑车人李某为通州务工人员，当天晚上下班后，他与几位工友一起在外聚餐，期间喝了酒。
6: 喝完酒后李某想要驾驶电动车回宿舍，工友向李某进行劝阻，说咱们都喝酒了，咱们一块打车走吧。李某不听，他的另外三个工友集体打车回到了公寓。因为公寓在马路的东侧，他逆行行驶的话是比较方便的，所以他一路逆行，在回公寓的路上发生了这起交通事故。
2: 另外，经鉴定，事故发生时李某的行驶速度为22.7公里每小时，也超出了交通法中规定的电动自行车上路的限速15公里每小时，属于超速行驶。
6: 李某醉酒后驾驶电动车逆行，在机动车道内超速行驶，并且未佩戴头盔为事故的主要原因，小型轿车驾驶人未确完全为事故的次要原因，所以李某为事故主要责任，小型轿车驾驶员为次要责任。
2: 醉酒、超速、逆行、驶入机动车道、未按要求佩戴头盔，李某的种种违法行为叠加在一起，造成了事故发生，并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回看公共视频，就在事故发生后几分钟内，仍有几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逆行进入旁边的非机动车道，意外就在眼前，但侥幸的骑车人总认为事故离自己很远，生命不能重来，守好骑行规则就是守护自己的平安。北京台报道。
3: 我们继续特别关注北京市正在开展的消防安全百日攻坚行动，行动聚焦高危场所、薄弱环节、重点时段，从严整治火灾隐患。
4: 近期北京朝阳消防不打招呼直奔现场，对全区地下空间违规住人问题开展专项夜查行动，重点针对前期已要求自查整改的问题进行回头看。
7: 咱现在清完了吗？打开几间，我们看看。
8: 晚上8点，记者跟随朝阳消防执法人员来到东四环一高层住宅小区的地下一层，刚走下楼梯，一股潮湿浑浊的气味扑面而来。所有被要求整改的房间内，全部齐刷刷地盖着黑色塑料布，乍一看，好似所有的生活空间已经被清理过了。
7: 人走了，东西都没跟着走，并不一定是真清了。比如说，咱们检查完了，过俩小时他回来了，他把这些东西一摘，他还能接着住。抽油烟机，这在这儿还做饭，像这些刷碗的家伙都没带走，这水槽里还有水呢，还有刚切好的菜呢。别只让人走，东西还留下，他这种状态下不就是随时人可以回来的这么一状态吗？不是说为了查而清。好吧，咱们真解决一批现实的安全隐患。
8: 一块黑塑料布就想把消防检查糊弄过去，这就是执法人员反复看到的套路。

0: 盖上布，装作已清空，掀开后全是生活痕迹。再往里走，眼前的景象更加令人触目惊心。不足50平方米的空间里，密密麻麻摆放着20多台冰箱，这些机器还在嗡嗡运转。
1: 虽然从这个摆放的这个冰箱的数量就可以看出来，它之前这块住了多少人，25、26、27、28个。这些冰箱开着呢，是吗？
2: 对。
1: 那这我就可以更可以确定了，你们人必须是真清，还通着电呢，里边明显是有东西，怕坏啊。清就真清，好吧，咱们别糊弄自个儿。冰箱大量的在这块聚集，首先它会产生一个热量，再一个就是集中的负荷用电，它的电气线路能不能扛得住？如果真的发生问题，首先它地下没有排烟设施，会产生大量的浓烟，对搜救也是一种困难。
0: 而比假清空更让人后背发凉的是，执法人员在整个地下空间走了一圈，发现进出的通道只有一条。
1: 然后这块还有一间屋，这里边目前3张床，然后咱们进来的这个区域加上刚才那间屋，可能住4到5个人，但是他只有这进来的一个出口，要是某一个点着火，这些人都是出不去的。
0: 地下空间本就通风差，排烟困难，一旦发生火灾，逃生难度极大。更加离谱的是，另外一个房间内唯一的防火设施也被封死了。
1: 首先咱们屋里的这个烟杆，不知道他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他拿这个塑料膜把烟杆罩上了，自动报警设施就发挥不了作用。墙上挂着的这接线板可能是给手机充电用的，不是，如果这线板短路，呲点火花什么的，下边就全是可燃物，多么危险！首先它是单出口，就符合临时查封条件，允许住人的情况，首先你的规划必须是宿舍，房间内部包括你的公共走道得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和火灾自动灭火系统，你得有排烟设施，还得有送风设施，宿舍的门必须使用乙级防火门，得是双出口或者是多出口，保证这种条件下才能去住人。
0: 对于排查中发现的违规住人点位，执法人员现场下达整改通知书，责令限期清空搬离。对拒不配合、逾期未改的，将依法采取临时查封措施。朝阳消防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对全区台账上存在违规住人情况的地下空间进行全时段覆盖检查。同时，检查组也要求物业公司压实主体责任，加强日常巡逻，严防问题反弹回潮。北京台报道。
3: 接下来我们特别关注美国友人塞考斯。
4: 8月23号，塞考斯时隔20多年之后，终于和自杀英雄殷秀珍重逢了。茅屋肃杀地里，塞考斯当年捐出的5000美元已经化作50000多棵树。当年的沙土房已经成了花园、果园、乐园和动物园。随后，他开启了北京、内蒙古、河南3地的访问之旅。
3: 8月30号，也就是昨天，塞考斯第一次坐上了中国高铁。
5: The bullet train is amazing.
6: Yeah.
5: A ride in 1999 that took 9 hours
6: Yeah.
5: took only 3.
6: Yeah.
5: China has seriously moved forward. You are now into the 22nd century.
7: 北京广播电视台记者到车站为他送上鲜花。现场提及即将离开中国，塞考斯依依不舍。
5: Although I want to see my family, let's not talk about 3 days now.
7: 塞考斯搭乘高铁回到北京的旅途上，殷玉珍一路相伴。
8: 拼台一块儿呗。
9: 好。
10: 嗓子是不是哑了呀？这两天说话太多了。
8: 是的，是。
7: 8月31号上午，塞考斯在北京参加由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主办的中美教师交流活动，与自己在中国执教期间教过的学生及参与过中美教师交流项目的中美教师代表及协会相关负责人交流。据悉，塞考斯将于9月1号结束本次行程，并从北京出发返回美国。北京台报道。
3: 塞考斯啊，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正是在中国的经历，让我成为更好的自己。”这句话，我觉得大家也应该共勉。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不断的进步，成为更好的自己。而要成为更好，首先要知道什么是不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点。
4: 8月29号，国家动物博物馆发布公开声明，强烈谴责一起恶劣的不文明参观事件。
11: 8月29号晚，国家动物博物馆发文谴责道，8月28号，馆内监控拍下这样一幕：一层濒危动物展厅里，两个孩子在舟山眼镜蛇标本和蟒山圆蟒。

0: 猫偷副标本前玩闹，不断用手抓、用脚踢标本。随行的父亲非但没有制止，反而将两件标本拿起来递给孩子，跟着一起玩闹。期间，蟒山原猫偷副标本受损。
1: 我们这个受伤的呢，一个是我们的这个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蟒山原猫偷副，还有一个呢就是舟山眼镜蛇。当时这两件标本呢就放在这个展厅的这个位置。
0: 受损标本为蟒山原猫偷副，就称蟒山烙铁头，是我国特有物种，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野生种群已濒临灭绝。
1: 游客直接把这个展品拿出这个展位，然后跟小孩比划打闹。蟒山原猫偷副的舌头断了啊，眼镜蛇的腹部有些开裂，这些标本呢是受到一定的损害。确实，从我们2009年正式对外开放到今天是没有遇到过的。
0: 据了解，蟒山原猫偷副标本由陈远辉先生捐赠。1984年，他在救治蛇伤患者时发现这种未知毒蛇线索。1990年正式命名。为研究保护该濒危物种，陈远辉九次遭蛇咬伤，终止留下终身残疾。目前受损的蛇标本已经被安排做专业的定损修复。
1: 那这些动物在生前，它们本身是可能在动物园当中，或者是在自然保护区或者国家公园死亡的一些动物。早年的时候呢，把它做成了这个标本。我们也希望呢，把这些动物实行再保护。那我们也是呼吁大家呢，应该去文明参观。
0: 国家动物博物馆说明，禁止触摸标本有多方面原因。人的汗液油脂会腐蚀标本，很多标本属于不可再生资源，标本还会残留防腐药剂。儿童触摸之后，如果不洗手，触摸口鼻眼睛，还会带来直接的健康隐患。这些都是真实动物制作而成，并非玩具模型，承担科普与科研价值。随意把玩既是损毁展品，也是对生命的不尊重。北京台报道。
2: 值得一提的是，这是该馆2009年正式开放以来首次遭遇游客损坏展品事件，第一次，也希望是最后一次。
3: 通过直观的标本展示，是向公众，尤其是青少年普及野生动物保护知识，传递爱护、珍惜物种、敬畏自然与生命，这本应该是每一个参观者应有的自觉。那么事件发生之后将会如何处理，我们继续特别关注。
0: 事件一经曝光，迅速引爆全网热议。国家动物博物馆强烈谴责，爸爸带娃博物馆玩珍贵标本致受损等话题冲上热搜，累计浏览量数千万。不少游客对如此不文明的行为表示非常愤慨。
4: 素质太差，你没看家长还帮着递呀，要把他逮住重罚，以后禁止进入这儿来游览，这就对了。
5: 十分的恶劣，如果看到那个，如果再有这种行为，得有重罚。
6: 有时候他不用玻璃罩罩起来，不代表我们可以用手去触碰。我觉得这是一个最起码公共道德的问题。
7: 那么从展览馆的一方面来讲的话，可能是不是在保护方面也要更加加强，以免让更多的人可以手触到这些东西。
0: 国家动物博物馆濒危动物展厅展出的标本大多为国家一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展品既有置于玻璃展柜内的，也有采用开放式陈列，供游客在围栏外进行观赏。展品旁均设有禁止触摸展品的提示标识。
1: 我们的大部分还是在玻璃窗内，但是呢，为了增强一些更真实的效果，以及能够让大家近距离的去观察一些动物的细节，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那个有蹄动物的那个展台，包括我们这个区域实际上并没有完全把它封死。
0: 尽管场馆方面为保障参观秩序已经加大现场管理力度，却依旧没能避免此类意外事件的发生。
1: 事实上呢，我们也有经常有这种保安巡逻呀，还有包括有监控室啊，随时都在看啊，随时在观察。如果有一些游客也好，或者小朋友进入到这个栏杆内呢，一般我们工作人员也都会劝阻。
0: 张馆长介绍，国家动物博物馆监控室已完整保存事发全程不间断的监控视频，保留依法追究当事人法律责任的权利。
8: 但这个事件呢，是一个民法上的典型的侵权行为。这个案件当中呢，因为孩子是未成年人，那么家长作为监护人没有尽到监护监管的义务，那就应该代替孩子承担这样一个侵权责任。
0: 据了解，国家动物博物馆将对场馆开展全面整改，对为提升观展体验设置的开放式陈列升级防护，拟加装玻璃防护罩，封闭展示虽会牺牲部分观展体验，但为

0: 守护不可再生的珍稀标本，防范同类事件再次发生，保障展品与游客安全，实属无奈却必要之举。北京台报道。
1: 特别关注，继续关注热点。近日，九岁女孩性早熟，疑似开灯睡觉惹的祸，登上热搜，引发热议。
2: 我们记者就此采访了北京儿童医院内分泌专家。专家表示，目前没有明显的医学证据以及临床实验来证明小夜灯可能会引起性早熟。
1: 专家提醒大家不要断章取义、以讹传讹，同时指出，相关话题登上热搜其实也有积极的意义，那就是提醒大家要特别关注儿童性早熟。
0: 身高1.4米，体重90斤，9岁7个月的女童小丽近期出现月经初潮，被确诊为儿童性早熟。小丽的妈妈很不解，家里很少吃炸鸡、反季食物，女儿为什么会性早熟？是因为孩子有开夜灯睡觉的习惯吗？
3: 如果你开了小夜灯，有可能会影响褪黑素的分泌。褪黑素的作用是促进深睡眠，能让睡眠睡得更沉更深。那么褪黑素少了，有可能深睡眠就会少，有可能会影响生长激素分泌。但是这只是从医学理论角度的推测，目前没有明显的医学证据以及临床实验来证明小夜灯可能会引起性早熟。
0: 近年来，儿童性早熟发病率逐年攀升，已经成为儿童内分泌常见疾病。医学上明确界定，女孩7.5岁之前出现乳房发育，或者10岁前月经初潮；男孩9岁之前出现阴茎或睾丸发育，即可判定为性早熟。专家表示，小夜灯并非性早熟真凶，这几类因素才是诱发儿童性早熟的核心高危因素，也是家长最容易忽略的问题。
3: 肥胖是性早熟的原因之一。第二呢，就是说吃了含雌激素多的东西，比如说炸鸡呀、乳酸菌饮料啊等等。那么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体育运动，积极的运动非常有助于延缓性早熟。
0: 针对儿童性早熟的防控，专家建议日常家长要做好孩子的体重管理，保证饮食清淡均衡，减少高油高糖高热量食物的摄入，不盲目进补，每天保证孩子1小时以上户外运动，多做跳绳、篮球、摸高等纵向拉伸运动。同时，家长要定期观察孩子身体变化，一旦发现孩子过早出现第二性征，需及时到内分泌科就诊。北京台报道。
1: 特别关注接下来的关键词：居庸关、夜长城。
2: 此前广受好评的《明朝嘉年华》第3季入戏居庸迎来了2.0换新版本，这次活动持续到10月6号，沉浸式夜游长城，雄关月色之中，感受明代边关市井风情。
4: 晚上7点，居庸关城楼灯火璀璨，杂耍表演引得孩童阵阵欢呼，身着明制服饰的演员穿梭往来，与游客互动游戏，古街市集烟火升腾，登城步道灯带蜿蜒向远山，雄关夜色与人间烟火相映，沉浸式感受明代边关的别样风韵。主题活动自今年5月上线以来，凭借沉浸式明代实景互动，收获大量游客好评。此次升级后的夜长城2.0版本，保留原有经典互动内容，延续银票闯关核心玩法，6大角色扮演继续驻守关城街巷，游人穿梭古关之中，与角色趣味互动闯关，即可获取活动专属银票，参与比武招亲擂台。
5: 新增了5大核心的体验：雄关亮灯仪式、古风市井巡游、街头即兴短剧、宁昌馆古风拍卖会、城教体验。简单说呢，有长城亮灯仪式的开场，路上呢有随机的剧情，银票可以用来竞拍文创商品，整个关城市井氛围感更足，游客行走在景区里呢，随时会撞上剧情，沉浸式体验代入感更强。
4: 活动开放时间为8月21号至10月6号，每周五、周六及法定节假日，节假日最后一天不开放。夜长城检票售票口开放时段为每天18:30到21点。
1: 京城出游好去处，接下来为您特别推荐的是城市副中心大运河观光专线。
2: 如今的观光专线进入了常态化试运行阶段，通透开阔的敞篷观光，兼度休闲与文化的双重体验。
6: 如果我有多一张车票，你会不会跟我走？
7: 去哪儿？
6: 去通州大运河吹晚风，看两岸星河。
7: 在通州月亮河小镇的夜游

0: 巴士始发点位，这辆亮眼的明黄色双层敞篷巴士是从天津远道而来的朋友大海河边的观光巴士。
1: 欢迎大家乘坐双层敞篷观光巴士。
2: 看了右前方，大家可以看到
1: 是古香古色的建筑群。
0: 北京城市副中心大运河观光专线依河而行，全程40分钟，串联燃灯塔、大光楼、大运河森林公园、千河泄露桥、运河商务区等景点，途中还有专人讲解通州漕运历史。
3: 坐在巴士的二层真的是全敞篷，两岸的晚风一吹，景色在旁边流淌，真的是太惬意了。
0: 以往大运河夜游主要依靠水陆游船，而夜游巴士的落地补齐了单一水上游览的体验短板，形成水陆互补、高低视角结合的立体化夜游格局，带给游客实实在在的新鲜感。
4: 这个巴士非常好，让我觉得我们的通州运河和我们的海河就是一水相连、一脉相承，同时呢又和而不同，能够体验到两个地方不同的特色，非常棒。
5: 看见刚才有特别漂亮的塔，还有一个大公园，包括刚才有好多那个唱歌的地方，特别特别美。
6: 大运河周围的景色、景观还有灯光都能一览无余。我们还计划与天津当地重要景点的客票联动，连城优惠。
0: 据了解，本次夜游巴士试运营持续至11月底。北京台报道。
7: 特别关注接下来的关键词：彩蝶翩飞。
8: 最近在国家植物园北园、樱桃沟、丁香园等多处区域出现了一种美丽的蝴蝶，沉静高雅，引得众多摄影爱好者前来打卡。

0: 发现，但是没有报道过。
1: 为了一探徽蓉射凤蝶的真容，记者一早来到国家植物园，幸运的是很快就找到了它。射凤蝶类因有麝香味而得名，羽化不久的雄蝶香味较明显，其中徽蓉射凤蝶是我国特有的凤蝶。徽蓉射凤蝶翅膀黑褐色，翅展约7厘米，后翅外缘波状，有月牙形红色斑6至7个，尾突窄长。
0: 这个凤蝶呢，这个上是非常的漂亮啊，而且呢，它这个就是飞行很缓慢，所以作为一个观赏的一个蝴蝶，非常的好。
2: 今天很愉悦，非常少见，然后这也是我第一次来植物园，然后那个看到这个叫射凤蝶，
3: 今天还挺幸运的啊，一来就拍着了，第一次拍这个蝴蝶，我还没，就是说到现在我还没把它那个名字给弄清楚。
1: 为了补充体内所需的微量元素和矿物质，很多蝴蝶都有吸水的行为。樱桃沟常年流水潺潺，清泉通过梅园、丁香园注入湖区，为蝶类繁衍生息提供优良栖息地。
4: 国家植物园的蝴蝶呢是近50个种，基本上占了北京市的1/4。我们这边昆虫呢其实已经调查了大概1700种左右了。其他的野生动物呢也有很多，包括了豹猫、中华斑羚。
1: 小小蝴蝶翩飞，映照生态之变，一个个鲜活物种的出现与复苏，正是国家植物园持续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最好见证。北京台报道。
5: 特别关注接下来的关键词：女子跑。
6: 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第17届北京奥运城市体育文化节女子跑在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举办。
7: 赛道改到顺义来了，是围着这个湖，气氛很好，还送了玫瑰花，很贴心。今年是第3次参加这个女子跑，前2次的话获得了冠军，今天我队友是冠军。
5: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坐落于潮白河畔，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占地面积最大的比赛场地。奥运期间，这里曾产生32枚金牌。如今，园区水面面积约63.5万平方米，绿地面积约58万平方米，绿化率超过82%，碧水蓝天，绿树环绕，被誉为天然氧吧。本届女子跑全程赛道设置在园区内部，跑者穿行于开阔水域与滨水绿地之间，赛事还

0: 吸引了来自法国、加拿大、津巴布韦、日本、英国等13个国家和地区的选手参与，充分体现了赛事的广泛影响力。
1: 赛道安排了很多摄影师，可能因为觉得大家女生比较爱美，然后爱拍照，很贴心的设计吧。
2: 还有帆船，还有很热情的观众给我们加油，就非常开心。
3: 女孩子们都准备了化妆啊，变小辫儿啊，弄彩绘啊，真的每个人都个个漂亮。
0: 在终点区域，一幕幕温馨的画面频频上演，小朋友手举着手写加油牌，翘首等待妈妈的冲线。此外，赛事配套的双奥主题营地集中展示北京奥运会、北京冬奥会的火炬、奖牌、吉祥物等珍贵藏品，并同步开放皮划艇体验，让参赛选手在奥运赛场亲身感受水上运动魅力。作为北京奥运城市体育文化节的重要群众体育文化赛事活动， Run Goes 女子跑已连续举办5年。北京台报道。
4: 特别关注直播继续，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是注射美容需谨慎。
5: 前车之鉴，我们来关注近日发生在江苏的一起案例。
6: 江苏连云港的李女士怎么也没想到，亲信好友的一次医美推荐，却让自己3年来一直奔波在修复治疗的路上。李女士回忆，当初朋友向她介绍起一个医美项目，声称做完之后容貌会更漂亮。好友随后向李女士展示了所谓医生樊某的微信朋友圈，里面满是各地培训现场注射的视频。多年好友的推荐加上朋友圈看似专业的展示，让李女士放下戒备，几天后便和所谓的医生樊某见了面。在朋友的劝说下，李女士花5800元购买了5组樊某给她展示的产品，并由樊某在他们见面的美容店里当场进行了注射，并在随后的半年时间里又花了1000元购买产品进行补充注射。李女士原本满心期待注射之后能如愿变美，可一年之后，她发现自己的脸越来越不对劲，
7: 看起来怪怪的那一种，尤其是两边的太阳穴突出的像怪物一样。
8: 在我们的这个皮下区域，在颞部啊，包括我们的这个中面部啊，包括我们下颌，有个异常的情况，异常的一个软组织的增厚，也比较符合我们生长因子的一个诊断的标准。
6: 专家介绍，生长因子通常指重组人表皮生长因子、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主要用于为皮肤创面、术后手术切口等表皮表层创面涂抹修复。国家药监局核定的使用方式为仅限皮肤表面外用、创面外敷。这时李女士才注意到，她使用的注射产品外包装上产品名称是胶原冻干粉加胶原溶酶液，为庄四号备案产品，使用方法明确标注是将溶酶液倒入冻干粉中进行摇晃溶解后涂抹于脸部。专家介绍，此类可能含有生长因子的不明注射物无法在体内可控代谢。
8: 所有的不明注射物里面，我们认为生长因子是最难处理的，容易复发，它的表现症状是多样的，比如说局部的一个异常的增生、发硬，还有血管的扩张感觉的异常等等，那么它的处理起来是比较棘手的。
5: 记者了解到，庄字号化妆品和第二类医疗器械，也就是通常所称的械二字号的相关产品，只能作用于皮肤表面。第三类医疗器械，也就是械三字号的产品，才是合法用于注射的产品。
4: 然而，记者调查发现，正如李女士所遭遇的，一些庄字号产品被违规的注射入人体。
9: 那你那个庄字号的是给美容院是怎么用的呢？
2: 给美容院，他们可以用。有针仪器、无针仪器、顺导、前导、滚针都可以。
9: 不能往里面打的吧？
2: 可以往里面打，但是你最好做熟人。
6: 另外一些销售商告诉记者，在他们这里，庄字号和械字号的产品成分和价格几乎都没什么区别，产品上面要备案什么号，关键取决于客户的需求。
9: 如果整形机构拿就拿械字号的，如果审美机构来拿就拿庄字号的，那的产品都是一样的吗？
10: 产品都差不多。
9: 庄字号、械字号的它价格呢？
11: 一样的。
9: 一样的价格，成分呢？
11: 成分也一样。
6: 还有的经销商其实十分清楚

0: 第二类医疗器械、第三类医疗器械的使用差异，但他透露可以变通操作，将不同类别的产品混合勾兑后用于注射，这样既可以提升盈利空间，又可以有效规避监管。
1: 门诊和机构人都在用啊，摆的都是血栓的，用的都是血栓的，谁能老用血栓呢？这玩意儿就在于变通嘛。你如果说你加，你用二类东西，你加一个血栓的注射机的水，你也可以出现，因为二类它是辅料啊。你血栓的注射水，它是完全可以注射啊。那我加辅料不可以吗？
0: 记者调查发现，混淆装字号产品第二类医疗器械、第三类医疗器械概念，依托熟人关系消解消费者戒备，将外用产品违规用于注射，已成轻医美领域牟利的公开秘密。
2: 以装字号或者西二类的这个产品去冒充血栓去进行注射的话，最根本的目的还是为了降低它的成本。
3: 大家要擦亮眼，相关部门更要亮剑。特别关注，接下来的目光转向云南昆明，关注那里的一起恶性案件：
4: 凌晨砸门、暴力拆柜，店内90多部手机被一扫而空。
5: 当天上午9点多，官渡区一家手机店店主报警称，他的店铺门被砸坏，店内90多部手机一夜之间不翼而飞，总价值20多万元。民警接警后迅速展开调查，根据店内的安防视频显示，作案的是一名年轻男子。
6: 嫌疑人的话是在夜间大概4-5点的时候，在手机店门口用了块板砖把手机店门砸坏，然后进到店里面。
5: 画面显示，男子进入手机店后打开了手机手电筒环顾四周，一番搜寻后，他将目光锁定在了店内的一个保险柜上。
6: 他进门之后先看了一下，发现手机展柜上手机不是特别多，然后角落上还有一个保险柜，他就用随身携带的撬棍把保险柜撬开。
5: 保险柜质地坚硬，男子通过生拉硬拽、撬棍、强拆等暴力手段，硬生生折腾了10多分钟才将柜门打开，随后将里面的手机洗劫一空。
6: 他这个人还是对手机电子产品比较熟悉的，他大概偷了有90部手机，大概的话，手机类型基本都是以苹果、华为为主。
5: 根据线索，民警立即展开侦查，很快便发现了盗窃男子的行踪。
6: 我们一路追踪，发现他在官渡区福德路附近进行游荡，我们就立马组织工作人员开展现场走访，最后发现他在一个附近的手机店里面进行咨询问价，然后我们对他进行抓捕。
5: 男子落网时，他正准备将盗窃来的手机进行销赃，不成想手机还没来得及出手就被抓了。从接警到抓获嫌疑人，民警用时不到1个小时。
6: 他是来昆明进行旅游的，旅游几天之后的话，身上的钱财已经被花费完了，然后因为身上没有钱，需要进行消费嘛，他就随机进行了选择一个手机店进行偷盗行为。
5: 目前这名男子已被刑事拘留，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中。
3: 各位关注直播，继续来看记者刚刚发回的消息。故宫博物院年度重磅大展典则唐宋书画展今天拉开帷幕，明启正式对公众开放。
4: 这不仅是一场展览，更是一次贯穿500年的中国美术史封神榜。
7: 我们2期文物呢，总共展出的是107件，然后其中呢，就是有24件是近30年来首次展出的，然后还有很多这个写经，还有很多这个四官部分的这个四官壁画，也是极少就是露面的。我们这次就是过了3年休眠期的，我们这次就是都拿出来了。唐五代是单独一个展厅，应该说没有哪个博物馆敢在这个卷轴画上面做一个唐五代的展览。
8: 107件展品集结了书法、绘画及碑帖类文物，其中包括故宫珍藏的103件至宝，更联袂上海博物馆、山西博物院、河南博物院借展4件稀世珍品。为保护国宝并呈现完整脉络，展览分2期进行。第一期展出至9月27号，共有46件珍贵文物亮相，聚焦的是唐五代，带领观众感受大唐上法之严谨与山水画独立之变。
7: 这次主题我们选择的是典则，典则就是典范、法则的意思。为什么要选唐宋就是这两个时代呢？因为我觉得在中国古代书画艺术史的这个发展上面，唐宋是最

0: 为是十分的这个辉煌发达的时代，比如说唐代，我们是一个统一大一统的这个时代，唐代的这个书画艺术豪放恢宏包容开放，就是我们能够对大唐盛世的想象在这些书画艺术作品中都能够这个体现。
1: 最令人期待的是宋摹本东晋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卷》，那凌波微步的仙姿将再次惊艳众人。
0: 我们现在看到的关于这个女子女神最漂亮的这个词汇，其实都是出自这个曹植的这个《洛神赋》，到现在有很多影响，比如说这个翩若惊鸿，皎若银龙，这个游龙，比如说这个罗袜深沉，就是凌波微步罗袜深沉。然后顾恺之的这个《洛神赋图》，其实它是最早就是把这个优美的词汇，这个女神的词汇视觉化的一个呈现。
1: 唐代阎立本《步辇图卷》重现汉藏和亲的恢宏历史瞬间，
0: 它能够反映那个时候就是阎立本绘画的这个艺术的发展水准和他的这个风格特点，就是能够形象的反映就是美术史家评论的向人之妙，好为中心。
1: 第二期展览从9月30号开始，持续至11月1号，内容聚焦两宋。需要提醒观众朋友的是，这个展览免费向观众开放，实行预约制，不单独售票。
2: 国际新闻，首先来关注美国。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通报，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当地时间8月29号突发山洪，目前有超过20人被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公园的部分地区已经关闭。
3: 国家公园管理局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截至8月30号早晨，山洪影响区域已撤出60多人，稍后会安排更多人撤离。
1: 据了解，山洪对包括光明天使峡谷在内的公园部分地区基础设施造成严重破坏，工作人员仍在持续评估受损情况。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呼吁公众提供可能身处受灾区的徒步旅行人员或者预定露营地人员的信息。大峡谷国家公园工作人员正与亚利桑那州地方机构协调，持续开展疏散和应急救援工作。美国国家气象局专家表示，事发区域地势陡峭，岩石密布，短时强降雨迅速形成地表径流。国家公园管理局警告说，当地近日仍可能出现雷暴和强降雨，或导致山洪、泥石流和落石。大峡谷国家公园是美国最受欢迎的国家公园之一。官方数据显示，这个公园去年吸引游客超过443万人次。
2: 特别关注接下来的关键词，厄尔尼诺。
3: 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极端天气给厄瓜多尔的社会、经济和环境带来巨大影响。
2: 当地时间8月29号，厄瓜多尔政府宣布全国进入红色警戒状态。
1: 厄瓜多尔国家风险管理秘书处当天发布决议，要求加强灾害防范和应急响应，并协调各级政府提升风险应对能力。厄瓜多尔区域厄尔尼诺现象研究国家委员会在评估8月海洋和大气状况后，正式确认厄尔尼诺现象形成。这个委员会表示，目前相关指标已满足厄瓜多尔宣布厄尔尼诺现象形成的多项标准，其中太平洋海水显著升温是主要信号之一。厄瓜多尔国家风险管理秘书处表示，将持续监测气候变化，加强与各级政府协调，做好灾害防范和应急准备。
2: 目光转向法国，今年夏天法国多地频繁发生野火，导致大片土地被毁。
3: 在位于法国中部的一处牧场，当地养殖户前往指定区域放牧，让羊群吃出防火隔离带，以此来遏制野火。
1: 受今夏持续高温的影响，位于法国中部的这处牧场草木逐渐干枯，可燃物载量持续增多，为日常防火工作增添了不少压力。为减少火灾风险，当地养殖户前往指定区域放牧，开辟防火隔离带。在这里，羊群吃下的每一口草都在为遏制野火出力。
4: Et puis en gardant des milieux ouverts comme ça, si on a un feu de forêt à un endroit, il va avoir moins de capacité à sauter d'un endroit à l'autre parce qu'il y a moins de hauteur de végétation. C'est des végétations plus rases aussi qui brûlent pas de la même manière qu'une forêt. Et donc c'est plus facile à gérer pour les pompiers, à encadrer.
1: 据了解，这种利用羊群打造防火隔离带的方法又被称为生态放牧。是一种环保且高效的生物防火方式，它们可以通过啃食助燃植被的方式打造天然防火屏障，有效阻止或者减缓火灾蔓延。
2: 明天呢就是9月1号了，说点新学期。

0: 期的话题，今年秋季新学期，北京将实现公办幼儿园托班应设尽设，满足市民幼有忧郁的期盼。北京市教委介绍，截至目前，北京市已经完成50所幼儿园新增1000个托位的年度民生实事任务。
1: 今天的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看。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大家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或北京时间网站。观众朋友，明天见，
0: 再见。
2: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3: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4: 狗粮。
2: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3: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5: 晚上更难受，
3: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6: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7: 验光过程特别仔细，这个老师一次一次的给你验，全带着试看看怎么样啊，看远看近，配完这眼镜一看，哎，真是眼前一亮。
8: 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
9: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北京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1: 重大题材看档案，2026年每周一晚，北京卫视倾情奉献。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金沙水拍云崖暖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美术作品展，中国美术馆。另一种感知，时间形态，他者言语，数字痕迹，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灿然天地观广智艺术展，北京画院美术馆。我们看见中华，中华世纪坛。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2: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13: 我们在船上发现了你的指纹。
10: 重案六组热血重燃，
14: 犯罪指纹不构成决定性的证据，
15: 要么你不认。
10: 全新阵容集结，
16: 又发现了一具尸体，
10: 铸就滚烫惊魂。
17: 见到的最后一定是警察。
10: 回溯热血起源，再起新品。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重案六组：消失的警号》，8月31日起，每日16:30播出。2026，北京卫视档案升级换新。AIGC 带您回到历史发生的瞬间。
18: 现在是1839年，此行的目的正是寻找传说中的玛雅文明的遗址。
10: 人凭交互，全新表达。

0: 诠释当下关注热点。每周一晚21点，北京卫视《档案》，敬请关注。
1: 一颗创意的种子，要怎样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北京正在给出答案。
2: 欢迎来到转在北京，
1: 在这里见证梦想的激情与锋芒。
3: 我们带来了世界上最快的四足机器人，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1: 在这里见证科技改变命运，
2: 让我们欢迎最快乐的盲人。
4: 脑机接口能让我真正看到这个世界啊！我感觉我的希望要来了。
5: 我们要让语言障碍者再次发声。
6: 能听到爸爸说的话吗？爸爸很爱你。
7: 谢谢。
1: 在这里见证从想法到产业的成长。
8: 我们想栉风沐雨，登高万仞。
9: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
10: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1: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每周六晚21点，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0: 如今，
1: 如儿、明儿都在嬷嬷身边听训，与他们多有好处。只剩下墨儿一个人孤零零的，
0: 他还同我说他想念妹妹们了呢。
2: 那等他放了学，就去看看妹妹们吧。
0: 母亲说的是，

0: 只是叔叔当初只有小侯爷一个外男，是个秉直中正的，现在又多了个孤家二郎，两个妹妹都不在，默尔孤身一人怕是不便的。
1: 说的也是，那就让他在园子里绣绣花吧。
0: 要不然让默尔同他两个妹妹一起去嬷嬷那儿听听教训吧。当日他也去听上了，虽不曾责打他，可是也应该让他听听教训，改改他那个脾气。
1: 听着也像有理，不过你来同我说这些闲事俗务做什么？这都是归你大娘子管的，你们夫妇二人说了便是。
0: 只要母亲吩咐孔嬷嬷，孔嬷嬷答应就是。
1: 这些闲事都是归你大娘子。

0: 摸摸。摸摸，你看，我把曼娘给你带过来了。这是曼娘给我生的两个孩子，大的是荣姐儿，小的是昌哥。
1: 来，跟我。
2: 来，叫摸摸好，
3: 叫摸摸好。
4: 小翠，
3: 哎，
4: 把孩子带到院子里头去玩。
3: 是。走吧，跟姐姐去玩，
2: 去玩去啊。嬷嬷，这是我亲手做的糕饼，嬷嬷年纪大了，牙齿不济，我特意做的松软甜烂。嬷嬷，来尝尝。
4: 我一个仆人没福气吃什么糕点，
2: 那我给嬷嬷捶捶背。
4: 别，娘子用不着这样献殷勤，你只要服侍好公子，老身就感激不尽了。
5: 嬷嬷，嬷嬷，这曼娘是我的女人，以后始终要进我豪门大府的。你要是认我这个儿子，他就是你媳妇儿。
4: 什么儿子媳妇儿？你要娶她做正室？
5: 不做正室可以做个妾，曼娘是不介意。
4: 哥儿快休要再提此事。你尚未娶妻，就找个贱籍女子，还生了两个孩子，将来恐怕求亲都难顺遂。
5: 我可以放低要求，我又不用非娶一个贵胄千金什么的，只要娶个温柔贤淑的，可以让她进门，给她个名分就行。
2: 只要能让我日日守在二郎身边，有没有名分我不在意。嬷嬷若是不信，我愿对天发誓，若是我对二郎不是真心，天打雷劈，叫我不得好死。
0: 哎，曼娘，
5: 好好的发什么誓？快进来。
2: 嬷嬷若是不答应让我在你身边，我就不起来。
4: 你这是威胁。
2: 曼娘不敢，为了和二郎厮守，也为了两个孩子，我愿意担这个罪名。
4: 你好得很，把他骗得严严实实的。你若高兴跪，那就跪着吧。
0: 对，嬷嬷，嬷嬷，曼娘，起来吧。
5: 起来吧，
0: 起来吧。
5: 嬷嬷平时是非常通情达理的，我可从小到大没见她发这么大脾气。你让她消消气儿吧，啊？
6: 二郎，嬷嬷不治我，你是明白的。就算你身无分文，流落街头，我也愿跟你厮守。
0: 嬷嬷，嬷嬷，
5: 你看那两个孩子，我自从有了他们，我才算有了家呀。
4: 哥养个外户妻妾，本轮不到我说。他虽是个娼女，但若品性好，我也替哥高兴。他这样，能给哥什么家呀？

0: 他怎样？
1: 他上来就跪地不起，貌似恳切，但实则胁迫。就这样，怎么能算品性好？
0: 我，满娘她是一时情急，我已经给叫起来了，她怎么敢威胁默默呢？
1: 起来了，
2: 起来了。
1: 歌一扯就

0: 这夫妇里头是孤苦伶仃了，幸好有了曼娘，可以陪我聊聊天解解闷，好歹是个旁人。他虽然出身是低了，但是他对我关切，他甚至比我小秦氏母亲还要好。
1: 我老婆子知道哥是受苦出来的，可也不能把念想寄托在这样一块浮萍沙地上，哥日后在侯府就更难立脚了。
2: 侯府这么对我母亲，难道我还永远赖在侯府一辈子不成？大不了分家。
1: 万万不可，你还没成家立业，父母俱在，分家那是要过公堂的。
0: 那就先成家再分家，咱们离开那个是非之地，找一个清清静静地方好好过日子。
1: 说来都是我不好，当初不该撇下你回扬州，若我在，怎么也不会任由你在后府苦苦无依。
0: 默默不要伤心，给阿娘一个名分，这两个孩子也算有家了，他们毕竟是我的儿女啊，他们多开心啊！你看，日后若是没有名分，被人叫成野种，那就是我这个做父亲的不是了。
1: 孩子总是无辜的。
3: 哎呦，默默！哎呦，默默最好，我就知道默默疼。
1: 你叫那个妇人带着孩子，全都到我这里来住。
0: 行，默默怎么说，曼娘就怎么做。
1: 你就要科考了，很不该在这些事情上把精力。
0: 以前都听妈妈的。
1: 什么曼娘话呀，我都替你一并管了。
3: 行，嬷嬷说什么曼娘必须听。

0: 当日之事啊，这个莫二姐不是毫无过错。她要真懂事，妹妹们去了前厅就该劝了回去，不该也被夹着去了。我瞧这个莫二啊，也得去听听嬷嬷的教训才是。
1: 官人说的是，既如此，那就让墨兰先挨俩手板，再去祠堂跪几天。
0: 回头我说他几句。
1: 凡事都讲章程，犯了错就要受罚，受了罚才能听课受训。
0: 这个恐怖泡沫啊，是宫里头来的，人家的眼界见识犹在你我之上，咱们盛家的女儿能得他的教导，那真是天大的福分。既如此，那就应该雨露均沾，绝不能厚此薄彼才是。
1: 究竟谁厚此薄彼？家里嫡庶正邪颠倒几十年了，如今嬷嬷来教规矩，那是将来嫁入王侯富贵人家才用得上的，本就只有如兰才有资格去听。那明兰是沾母亲的光，那墨兰是沾谁的光？林清霜那贱婢的光。
2: 你住口！你端正也是做大娘子的，你怎么口舌如此恶毒，你不肯容人呢？那墨兰究竟也是我盛家的女儿。
0: 哦，孔嬷嬷来了。嬷嬷辛苦了，为了我盛家几个不成器的女儿，让您受累了，您请坐。
3: 刚才过来就听得好热闹。
0: 啊，哈哈，让嬷嬷见笑了。我盛家还有一女，乃侧室林氏所出。听说嬷嬷来了，也想到嬷嬷身边聆听嬷嬷的教导。
3: 好啊。我临来的时候就听过一些耳闻，听说盛家的姑娘

0: 知书达理，一个赛着一个聪明漂亮。这两天呢，我见过五姑娘和六姑娘，这四姑娘还未曾见过。
1: 嬷嬷
0: 年纪大了，怎么能让您老人家这么受累呢？娘子不必客气，我这身子骨能撑得住。这人年纪大了呀，就喜欢热闹，多一个孩子，这课堂上些许还热闹些。
2: 是是是。
3: 既如此，那就让嬷嬷受累了。
0: 不必客气。

0: 瞧着你母亲使着狐妹子的功夫，才把你塞到这儿来。你们两个还愣着干什么？没看见我的桌子都挤到那儿去了，搬过来。梦梦晚安。
1: 梦梦
2: 晚安。
1: 好，

0: 默默，这是默儿平日里做的一些诗文，写的不好，还请默默指教。
1: 四姑娘抬举我老婆子了。我虽识几个字，文章诗词却不大通，指点可谈不上了。
0: 默默自谦了。
1: 四姑娘，既是学规矩，那就是师生。我这为师的，如果哪句话说重了，四姑娘要包含一二。
0: 不敢。默儿做了什么错处，默默尽管责罚就是。
1: 你们去，把四姑娘的桌子往后挪一挪，跟两个妹妹们摆在一起，谁也不要超过谁。快去。
2: 叫他猖狂，多知了吧。
1: 五姑娘，课堂之上不要窃窃私语。

0: 你不是应该给于大姑娘表兄吗？这要是再不看查经的话，明日可来不及回口嬷嬷的话了。早就读过了。哎，我怎么记得姑娘你说你没读过呢？
1: 四姐姐、五姐姐，哪一个是好相宇的？他们都没读过，就我读过，所以并没有。小唐，
2: 你行，
1: 依我看，养在谁家院子里头的，都不如养在你屋子里头的这个丫头，大智若愚。
2: 她也就是个老实头，不如其他几个。老姐姐，您竟是没长眼睛吗？来，喝茶，喝茶。在我看来，您屋子里的这个六姑娘，实则是最厉害的。她把我说的要紧话都录下来了，录到纸上了。我呀。 虽教过不少人，可是像他这样的孩子还真少见。将来若是有什么前程，别人夸的时候，别忘了说我教的好。

0: 他这是蠢笨的办法，脑子记不得，才录在这纸上。你看，他四姐姐五姐姐，人家就犯不着就用这个纸笔。
1: 这怎么能叫蠢呢？说过的话当时就会忘了，只有用心把它记下来，才是永远的记得。
0: 你看看他这一笔字，我也是千辛万苦手把手的教了，写出来仍然跟小鸡子抓过一般。
1: 字不好，关键是字的意思对就行了，我们俩看不清，人家自己看得清就行了嘛。
0: 他去听你训导，也就是陪太子读书的意思，你满不用花心思在他身上，横竖随他去。
1: 我说你是老了，心也老了，谁睡着了谁清醒姐姐都看不出来了。那既然这样，还把我叫来教他们这些花样事干什么呀？
2: 得，
1: 我走，我明天就走，背着包袱回乡下去。
3: 我们老太太不是这个意思啊。
1: 我说你们家姑娘这是年纪来了，心气儿也小了，这屋子里是做不了主了，养在自己屋子里的丫头横竖都看不惯，照我说看不惯不如把她放出去，别看，
3: 省得每天摆在眼前你心烦。
0: 你都说你是最聪明的，我看是管家娘娘太狂纵你们这些家伙，养你一身娇气，任谁都骂。我屋里我从小养大的孩子，我能不心疼？那其他两个呢？一个是嫡出，一个是宠妾，他就我这么一个老婆子给他撑着。是我如今是老神仙老祖宗，大家都来拜我，可我是上了年纪的人呐，今晚脱了鞋和袜，为甚明朝穿不穿？明兰如今在家里头谨小慎微，你夸她，那两个安能如意呀？你夸她越多，越是害她。你说我心气儿小了，是小了。我是关心则乱，关心则忍。不光我忍，就连明丫头因我忍了不少事，从不给我添一丝丝的麻烦。我不疼她，哪个疼她？你要走，好好好，走走走，快走快走，我当在宫里就不认识你。
1: 哎呀，我怎么知道你心里有这么多心思啊？素琴啊，你这茶沏得好，我还没喝够呢，没喝够就赶我走，不能够。
4: 是啊，金灯木啊，都我做的茶呢。

0: 仔细烫着，亏没有把你剩为大伯伯送的十二件大玉穿先生拿出来用。母亲您来了，母亲能不能跟孔嬷嬷说一声，以后别再让我上她的课了？
1: 为什么不上？
0: 太难了，这行礼问答的还容易些，可是这点茶实在难学，别说茶山水，就是舀盏也舀不起来。 昨儿使劲大了，打翻了茶瓶，还弄脏了衣服。茶都做不好，你还有脸说难？我跟那两个庶出可不一样，他们讨好卖乖，那才有一席之地。我是正室嫡出生的，不管嫁到谁家，高看我那都是应该的。
1: 以后不许说什么庶出不庶出的，你忘了你父亲了？
0: 母亲，瞧着大姐姐在。

0: 国家那样，我觉得吧，嫁到高门显户之家也没什么意思，左不过就是受气，还不如嫁一个普通人家，即便是当官，最好官阶也没有爹爹大，这样呢，女儿腰杆子硬，好拿捏啊。
1: 没出息，你说的这是什么话？你舅舅家世代簪缨，那是多大的气派，你却这么没出息，对得起这么多年我为你们兄妹的辛苦筹划。
0: 哎呀，筹划的再好，那日子过得不舒心不痛快，犯得上吗？
1: 那你不要你的袁若哥哥了，你图清闲，林七格的可就捡便宜了。
2: 要是姑娘找个小户人家嫁了，那边却嫁入豪门大户，日后旁人议论起来，可不会说是咱们姑娘看得明白通透，只会说呀，咱们这嫡出的姑娘没出息，还比不过那庶出的贱婢有本事。
0: 谁说我没出息啊？那丫头除了惺惺作态还会什么？
1: 就是，这么多年，你父亲始终偏爱偏疼林七格那对贱。就为这个，如儿，你也不能输给诺亚，你就跟孔嬷嬷好好的学规矩学本事，将来挑个高高的门第嫁了，再封个诰命夫人，好为你母亲一雪前耻。你看，这不是也不是很难吗？再做一次看看。

0: 色了。便说你方才筑藤点水的时候就没做好，这云脚自然会散。
1: 我就是照着孔嬷嬷说的做的，都怪这上面说的不清不楚的，孔嬷嬷还非让我们看。
0: 先朝的书啊，是煮茶，现在这茶室要调高积福，先朝的书自然说不清楚。孔嬷嬷让你们看，那是为了让你们沾点茶气。就你这么呆子，硬生生的去讨。
1: 究竟是我听了孔嬷嬷的教导，还是阿娘听了孔嬷嬷的教导？若阿娘嫌弃我愚笨，阿娘自己来打便是了。
0: 你翅膀硬了，有个宫里来的嬷嬷教授了，不得了了。阿娘，我教训不了你了是吧？好，你自己打去吧。
1: 怎么了？
2: 六姑娘母家的魏姨妈来了。
3: 姨妈，皮面都准备好了，我亲手给您做的制羊肉，哎呀，您多吃点。
4: 姑娘，
3: 娘子安好，我是姑娘房里的贴身女使，我叫丹菊。这些日子，娘子若有什么事情，就尽管吩咐我就好。我帮娘子拿包袱吧。
4: 哎。
3: 走吧，姨妈。哎，小桃，啊，开席吧。
5: 好。

妈，这些都是我们自己清洗的，是洁净的。若只是些尘土啊，便是吃下去也没什么。别的

0: 好了，现下可安安稳稳的喝一壶热酒了。
1: 奶姨妈，
2: 息肉。

0: 姨妈，吃块肉吧。
1: 我害光，太亮堂了，睡不好。
0: 今儿晚上把帷帐给我装上才好。
2: 是，我们已经给娘子备了厢房，我这就叫人去。
1: 来，
0: 我今天晚上要同明儿一起。
3: 你也吃，多吃点。

0: 在了，
1: 姨妈。
0: 哎呀，你快过来吧。
1: 姨妈，你这是怎么了？到我这屋里疑神疑鬼的。
0: 前些日啊，我见着了小蝶。
1: 谁？
0: 那日我到琼花观去给你母亲添香灯，偏偏就这么巧碰见了当年在你母亲屋里做女使的小蝶。
1: 小蝶，小蝶姐姐，她怎么样了？
0: 小蝶同我说，她敢去三清真人坐下发誓，绝没拿你们院里的一分一毫，那东西定是有人塞到她屋里的。
1: 是谁？他没说。
0: 他想了一圈猜不出，谁都有可能。孩子，这盛家荆棘丛一般，你一个人孤零零的在里头，这不知道哪天就让人给害了。
1: 我身边都是祖母给的人，都是得力，姨妈你不必忧心。姨妈，你说究竟是谁害了他？害他能有什么好处？谋了他的位置。
0: 哦，
1: 在小娘院里头伺候近乎是个苦差事了，谋了能有什么好处？
0: 无非是屋子里头的女使婆子打架争宠一类，都是陈年旧事了，怎么能知道？横竖你们这个院子水深，我就是为了不放心你才千里迢迢过来的。你可不要再大意麻痹了，这以后吃饭就同我如今这样用银针试试，用滚水烫过了才能入口。夜里也要小心些才是，这屋子里头的东西啊，三两日就要清一遍，你少了什么，最要紧的是也别多了什么，记住了。
1: 嗯，我知道了，姨母。害他的人究竟是在这家里，还是已经不在了？哦，会是谁呢？
2: 这是我在张屠夫铺子挑到的这块肉，无论你是要给大娘子做烧制的还是熬炉，都是不好肉。
3: 姨妈胃口好，

0: 用的祖母胃口也好了。
1: 六姑娘安好，
0: 六娘子。
1: 姑娘，这是又要亲自下厨做菜呀、啊？
0: 是啊。
1: 听说姑娘家姨妈过来了，怎么也没见着？
0: 姨妈出生在庄户人家，不善交际，也不大出门。
1: 那怎么能成呀？何该让我们请一顿才是。
2: 不敢劳烦六娘子了，我们姑娘自找的。
1: 无非是添双筷子，姑娘要是不嫌弃的话，今晚就过去和我们小娘吃顿汴京时下最流行的冰素烙宴，怎么样？
0: 庄娘子还能替李小娘做主了啊。不过实在不凑巧，我姨妈明日就要告辞回扬州了。
1: 怎么这么仓促，也没说在东京多玩些日子，多待些日子。
0: 他本来找我就是有话要说了，说完了自然就走了，免得事迟多变呀。
1: 哦，奴婢知道了。这魏家远巴巴的过来，不知道都说了什么，这里头定是有鬼的，
3: 盯着他。焚香能叫人平心静气，插花最能怡情演性，学这些仪态规矩是其次，陶冶性情才是贵的。你们手边现有的都是上好的沉水香，如果火候掌握得好，指甲块大小就能燃上两个时辰，香气经久不散。你们都坐起来吧。

妹妹莫不是忘了放个炭火的银片，木炭把沉香烧糊了。

小蝶同我说，他敢去三清真人坐下发誓，绝没拿你们院里的一分一毫，那东西定是有人塞到他屋里的。

六妹妹莫着急，这种事情啊，需要特别的心细手巧。没有悟性的人啊，是做不来的。

0: 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暖暖的味道，寻味各大菜市场。
1: 这纯野生的上海，
2: 硬劲儿的就选它，
3: 掐一下越嫩越好。
0: 名厨精挑细选，窍门频出，
4: 一定记住了，搁冰糖
3: 下锅。
0: 家常菜美味健康双升级
5: ，DHA EPA 的含量
6: 维稳我们血压的作用，
7: 健脾的功效是最好的，
8: 很好很好。
9: 你看颜色特别好看，
10: 哇，好香。
0: 北京卫视每天17:08，
11: 不错了，这个菜、
0: 暖暖的味道，
12: 上菜啦！
13: 我们在船上发现了你的指纹，
0: 重案六组热血重燃，
14: 犯罪指纹不构成决定性的证据，
15: 要么就你不认。
0: 全新阵容集结，
16: 又发现了一具尸体，
0: 铸就滚烫惊魂。
17: 见到的最后一个一定是警察。
0: 回溯热血起源，再起新品，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重案六组：消失的警号》，8月31日起，每日19:30播出。一颗创意的种子，要怎样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北京正在给出答案。
18: 欢迎来到转在北京，
0: 在这里见证梦想的激情与锋芒。
19: 我们带来了世界上最快的四足机器人，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0: 在这里见证科技改变命运，
18: 让我们欢迎最快乐的盲人。
20: 脑机接口能让我真正看到这个世界啊！我感觉我的希望要来了。
21: 我们要让语言障碍者再次发声。
22: 能听到爸爸说的话吗？爸爸很爱你。
23: 谢谢。
0: 在这里见证从想法到产业的成长。
24: 我们想栉风沐雨，登高万仞，
25: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
26: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0: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每周六晚21点，北京卫视，敬请期待。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27: 提醒大家，我们日常骑行的电动自行车不具备防水涉水功能，雨水渗入电池后会加速设备老化，引发内部短路，极易造成车辆起火、爆炸，安全隐患极大。雨天骑行务必避开积水路段，远离井盖、雨水地子、大树、广告牌及电线杆，防止车辆受潮进水，规避短路、漏电、失控等危险。如果电动车不小心涉水或被积水浸泡，牢记三不要：不插钥匙启动，不立即充电，不暴晒受潮电池，避免引发锂电池爆燃事故。车辆涉水后，及时取下电池擦干，放在阴凉通风处风干。
18: 电池那边好像进水了，
27: 我看看，并送至专业门店全面检修，排查安全隐患。雨天骑行切勿侥幸，做好防水防护，平安出行。
0: 在北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28: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29: OPC 的公司其实我还是需要人的。
30: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0: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31: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32: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33: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34: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35: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36: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37: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38: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39: 我扫您。
40: 这节目是真的，
41: 现在创业属于好时候，
42: 一直都不孤单啊，
43: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三晚21:05，局处长讲政策，敬请关注。重案六组，热血重燃，
14: 犯罪者们不构成决定性的证据。
0: 全新阵容集结，
16: 又发现了一具尸体，
0: 铸就滚烫惊魂。
17: 见到的最后一个一定是警察。
0: 回宿舍写起源，再起新品，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重案六组，消失的井号，8月31日起，每日19:30播出。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2026，北京卫视档案升级换新。AIGC 带您回到历史发生的瞬间。
1: 现在是1839年，此行的目的正是寻找传说中的玛雅文明的遗址。
0: 人屏交互，全新表达，诠释当下关注热点。每周一晚21点，北京卫视档案，敬请关注。

0: 插花是门吉雅致高深的学问，我在宫里当差几十年，也不过是略知皮毛，只能做三位姑娘的引路人。花艺讲究外施造化，
1: 内发心源，
0: 不但要美，更要有趣，若还能说出几番哲理来，那便是化境了。这其中的高妙深奥，得姑娘们自己去融会领悟。你们先自己做做看。

0: 这花形倒是窈窕婀娜，配色欠缺了些，
1: 请嬷嬷指点。

0: 色讲究或浓烈或淡雅，或冷或暖，或二色互补，或一君一臣。姑娘这些花儿毫无引人注目之处，淡是淡了，却淡中无雅。
1: 那我换上这只呢？
0: 这只够艳，但是有些刺眼，姑娘再斟酌斟酌啊。
1: 嗯，默默，默默，要不我换上这几只如何？
0: 你这些花已经很偏素了，再换上这绛紫色，岂不是更素更冷了？
1: 默默，默默，您看这只绯红的怎么样？颜色鲜艳又夺目。
0: 要是我选呢，我就选这两只明黄的，你试试看，放在这个位置。
1: 果然是点睛一样的呢，孔默默。这明黄的一配，整个花瓶里的花都活起来了，又不失素雅。我怎么没想到呢？
0: 姑娘不要着急，姑娘刚学就能略知一二，已经是很不错了。
1: 那默默就速速跟我们说说，与衣裳如何配，与人物性情怎么配吧。
0: 我今天已经说了许多话了，喉咙有些干燥，我得回屋去喝点润润肺的。姑娘们自己再研究斟酌吧，不必行礼了。老身去去就回。
2: 默默慢走，
1: 孔默默慢走。
3: 姐姐，你可真卖力啊，对女工针织并不钻研，反倒对这些焚香插花侯门望族喜欢的东西这般用心，好像以后一定能用得上似的。
1: 孔默默说了，这些虽不打紧，宁可学着不用，也不能不会遭人笑话。我生来愚笨，又不想以后丢了家里脸面，不懂的地方自然是要问清楚的。
3: 四姐姐既知道自己愚笨，就应该识相些，别一天到晚的缠着孔嬷嬷。难道你看不出来人家老人家根本就不愿意搭理你，所以才谎称回屋喝药，就是为了要躲开你的？
1: 我哪里缠着孔嬷嬷了，不过是父亲吩咐我要跟着嬷嬷好好学，他回头要一一考我的，我不敢不从。不懂的地方我多问几句怎么了？
3: 你别老拿父亲来压我。孔嬷嬷是祖母特意为我跟六妹妹请来的，我们俩才是她正经的学生呢。你就是强塞过来的，得了便宜还卖乖，真真是绝了那些下作的手段，看到别人好的就抢，抢到手了还装委屈。
1: 五妹妹说的是什么话呀？什么下作手段，什么抢别人的，都是一个爹生的，怎么你们学的我学不得？我欺负我是庶出的。好好好，我本就是个多余的，何苦生在这个世界上碍别人眼睛，我死了算了。
3: 喂，又哭又哭又哭，回回遇到事你都嚎丧似的，又装笑，你怎么每回哭的都跟死了亲娘似的呀？上回明明是你害我，却在父亲面前装哭，害得父亲责罚了我，这回你又要弄哪一出？你是不是就想让嬷嬷看到了以为我欺负你，又要让父亲责罚我？

姐姐，你别哭了。吴姐，你也少说两句，待会儿不让普嬷嬷听到了，以为咱们盛家的女儿没有家教呢。四姐姐，普嬷嬷又不是一直在咱们家里待着。

0: 到了日子他就走了。你是想多学一点呢，还是想少学一点呢？为了斗气，耽误了学习，得不偿失啊。
1: 好了，你别劝他了，学与不学有什么要紧？大姐姐嫁的是伯爵府，难不成人人都有这样的福气吗？我劝你还是不要痴心妄想的好。
2: 你们不会想认我是个叔叔的，左一句右一句的拿言语来糟践我。好啊好，我知道我是个多余的，我不活了还行不行？
0: 哎，吴姐，哎，
3: 到底出什么事了？这么晚了还不放课，让姑娘们吃饭。
4: 嗨，这四姑娘和五姑娘吵架了，这又哭又闹的，孔嬷嬷啊正责罚他们抄香约呢，每人50遍，不抄完不准走。各房的下人们都堵在外头，谁也不敢进屋替姑娘们求情。这一次六姑娘又替两个姐姐陪绑了，也是冤枉。要不然老太太去看看。
3: 我把人家请来教孙女学规矩，哪能自己先坏了规矩。我这老姊妹最是公道讲理，绝不会冤枉了谁，这样也好，给他们一点教训，他们将来也就少走几步弯路。
5: 姐姐，

嬷嬷，今日叨扰大家了。原本这件事无需惊动许多人，但季老太太拖了我，我也不敢推诿延误，这才扰了大人娘子。且莫姑娘是养在李小娘屋里的，便连李小娘一同扰了。

0: 嬷嬷有话请说。想必在来的路上，已经有嘴快的把今天下午争吵之事告知了三位。虽是闺阁小事，可姑娘们都大了，有些是非却得辩上一辩。须知千里之堤，毁民蚁穴，小错不罚，终将酿成大错。
1: 这个孽障，做出如此丢脸之事，都跪下！
0: 地上凉，别把姑娘们的膝盖冻着。来人，给姑娘们垫上铺团。

0: 你们这几个呀，不知礼数，胡言乱语，与那些粗俗的村姑合一啊，还有什么脸面做我们盛家的后人？还好都是姑娘家，这若是儿子，将来难免要争家夺产的，岂不即刻便是兄弟戏腔之祸呀？不动家法，不足以惩戒。
1: 大人不必动气。

0: 一味处罚也不好，得要让姑娘们明白自己到底是错在哪儿了。我身为几个姐的教养嬷嬷，托大仙说，也算是半个师傅，不如让我去问问他们。
1: 嬷嬷，您的涵养学问都是一流的，当初便是宫里的贵人，您也是问得训得，何况这几个孽障呢？嬷嬷但问无妨。
2: 你们几个可知错了？知错了。都说知错了。我瞧未必。这世上之事，大都逃不过个理字。我这个人素来不喜欢当面说一套，背后说一套，没得也得把话给传悟了。今儿当着几个姐的面。 在你们父母面前一次把话说个清楚。那咱们先从阴头说起。四姑娘，你把头抬起来，我问你。五姑娘说你处处抢了妹妹们的风头，霸占我的上课时间，你可认？
3: 都是墨儿的错。墨儿原想着。
2: 嬷嬷难得来一趟，便想着多学些东西，好给爹爹争光，给家里争脸。没想到，竟惹着各位妹妹们不快，都是我的错。四姑娘，你为人聪明伶俐，事事出色。不过今日我还要劝你一句，莫要仗着几分聪明，把别人都当傻子了。 须知聪明反被聪明误。你有两错，一是言错，你与妹妹们拌嘴，不该开口闭口的就是庶出嫡出的。我虽来这个家不久，却也看得清楚。四姑娘，你摸着良心说说看，你父亲待你如何？ 你虽为庶女，却可以养在生母名下，吃穿不愁。你一句不合，便要死要活的撒泼抱怨，这是大家的规范吗？第二，你心里念头不好，你口口声声说想学东西，想为家人争光长脸。 难道圣府只有你这么一个姑娘？难道只有你长脸了，圣府才算有了光彩？那你的妹妹们呢？她们就不需要学东西，不需要长脸？四姑娘，我知道你素来拔尖儿，可个人有个人的缘法。今日之事，看似五姑娘挑的头，实则与你大有干系。 这十几日来，你处处争强好胜，事事抢头，亦有不如意，便哭天抹泪的怨怪自己是庶出。你这般作为，可念半点姊妹情分，念半丝父亲恩情。爹爹，我没有。适才大人说与老太太是故交，今儿我也厚着脸皮多说两句。 儿女众多的人家，父母最要一碗水端平，方能家宅宁静。虽说姊妹之间应该互相谦让，可也得是这个让，或者是那个让，总不能让一头让。日子久了，父女姊妹之间难免生出嫌隙来。盛大人，您说是不是？
1: 嬷嬷说的是。 今日，五姑娘可是真威风。原本姊妹拌嘴是常有的事，你气哭了姐姐，还火上浇油，口无遮拦的专戳人的心窝肺管子。要知祸从口出，你的脾气必须要改一改，否则将来会惹大祸的。照我看。 你应当比姐妹们罚得更重才是。

0: 我知错了，以后再也不敢胡言乱语。
1: 六姑娘，你定然觉得自己今天没有错，不该受到牵连，是不是？那我今日告诉你一个道理，一家子的兄弟姐妹同气连枝，共荣共损，日后你若荣耀了，全家都荣耀，你若丢了人，全家都跟着丢了人，没一个跑的。今日你虽然没有错，但你的姐姐们都错了，你没错也错，待会儿我要一同罚你，你可服气？
2: 嬷嬷，明儿到底是没有做错什么，况他又是年纪最小啊，身子又弱，不如训斥他几句就算了。他平日里啊是最懂事听话的，日后定会牢记的。
1: 不成，今儿若单饶了他，岂非助长了哥儿姐置身事外的风气？日后若手足有事，他们都隔岸观火了，如何办？非罚不可。
2: 罚啊！
1: 今儿明姑娘这顿板子，就是让几个姐妹们知道什么是一家人。
3: 嬷嬷说的是，我该打。
1: 你们姊妹们争吵，平日里为了一点小事就大吵大闹，跟那些缺吃少穿的小家子里头蒸果子吃、蒸衣服穿有什么两样？须知一个家族要繁盛，
4: 必得
1: 兄弟姐妹齐心协力才是。往往许多大家族都是从里头败起来的，望姑娘们深见。今天罚你们每人十下手板。
3: 嬷嬷请慢。嬷嬷勿怪，这里原本没有我说话的地方，可我心中愧疚，有话不吐不快，万望见谅。今日之事说到底都是由默儿不懂事引出来的，说出来她才是阴头，尤其是六姑娘，小小年纪就要被拖累挨打，我这心里实在是过意不去。不如六姑娘那十下手板就由默儿替了吧。
1: 林小娘此话差矣，我将姑娘们一起罚了，原就是为了弥补姊妹间的情分，他们今日一同挨了打，日后便可接过重来，若是厚此薄彼，岂不更生嫌隙？林小娘用心很好，却欠些道统
3: 啊。是，嬷嬷说的是，是妾身无知了，可今日连累姐几个都挨了打，我这心里实在是过意不去，都怪我没有教养好默儿。

0: 因自己没有叫好墨姐，是以当罚。那如姐是大娘子教养的，明姑娘更是老太太身边的，是不是要将大娘子和老太太一起罚了才是？至于我这个教养嬷嬷，更是难辞其咎。你可是这个意思？
1: 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
0: 李小娘，我今儿也要说你一句，人贵在自知，你却有两不知。你自小自己是什么身份？我在与大人和娘子谈话的时候，你贸贸然的插嘴，应当不应当？好在我与老太太是故交，若是换了旁人，岂不是让外人笑话，胜负没了规矩？第二只，你是一再知错犯错，你先说自己不该开口，可你偏又开了口，你口口声声说自己无知，既知自己无知，为何还要随意插嘴姑娘们的教养之事？你是明明什么都知道，却又什么都犯了，岂非是知法犯法，罪加一等？莫非是仗着自己养了几个哥儿姐的，自认高出众人一筹不成？
2: 我跟大娘子还有嬷嬷在这儿，也有你说话的份儿。你把个孩子养成这样，你还有脸在这儿自说自话？快退下去，别在这儿给我丢人现眼。
0: 今儿罚你们每人十下手板，回去后把50遍相约都抄好了，明日谁没抄完就不要来见我。今日受罚之事不可外传，要保全姑娘们的名声。去吧。
3: 是。

0: 盒子拿上了吗？我都拿着呢，不能放心吧？
1: 感情刚才没打疼你啊，还惦记着东西。嬷嬷吩咐了50遍相约，今晚要抄完的。那么厚一本，怎么能抄得完呢？
0: 但尽人事吧，能多写一个字，也比少写一个字好。
1: 可嬷嬷方才打了你，你不气派，嗯，还上赶着找罪受。嬷嬷
0: 是为了盛家着想，这道理陶老人家说的已经挺明白的了。手伸出来，我看。
1: 既然疼，那刚才为什么不哭啊？有错当罚，没什么好委屈的。好孩子，你真是个好孩子。方才孔嬷嬷一句话点醒了我，无论是治家还是教子，都应该一碗水端平。以后有什么委屈，尽管告诉我，为父替你做主。
2: 如今都好，深谢父亲关切。
3: 父亲，父亲，救命啊！父亲，父亲，
2: 出什么事儿了？你慌什么？孔嬷嬷训话方散了，可大娘子不让小娘走，非要让她跪着挨打。父亲，快救救小娘吧！
1: 什么？
2: 总觉得还没跟姑娘说两句话，她又被叫走了。
0: 不妨事儿。 我需要的时候。

0: 已经过了。
1: 姑娘，老太太请姑娘快过去看看。
0: 好，我放了东西，换身衣裳就过去。
2: 使不得，使不得！大娘子这是要做什么呀？难不成是要滥用私刑吗？错的都是墨儿，你凭什么烦我小娘？
3: 笑话！为妾本是奴婢，是我与主君开恩才让你养在他屋里的。如今他管教不严，目无家主，在全家面前丢了好大的人，我这做主母的怎么打得？
4: 林氏有错，你何必当着孩子的面打？
3: 官人忘了嬷嬷的话了吗？大家族都是从里边开始败的呀，治家不严，教子无方，那可是后患无穷。都是因为官人偏心放纵，才落得今天这个地步。他为奴，我为主，哦，管教不易，还需要挑地方。
5: 大娘子说，我母子三人是因父亲的放纵，就是说父亲也有错。
3: 你个庶出的混账羔子，有什么嘴脸在这说话？滚开！
2: 打！什么什么什么啊！娘子开恩！父！
3: 你们一门子妾婢庶子，倒是唱话本的好做派呀、啊！
2: 按着打，
4: 谁敢？
3: 妈，我这都可是为了盛家。
4: 你是为了自己出口气，撒个泼！盛家，盛家在你眼里算个什么东西？

0: 周末，孔嬷嬷真是令人佩服。
1: 哟，这艾达还爱出门道来了。
0: 他知道我们几个犯错，并没有急着发难，而是由着四姐姐和五姐姐明争暗斗，直到今日火烧起来了，他才站出来主持公道，抓住错处，狠狠责罚。
1: 这就让你佩服啦，那你可得好好学学哦。
0: 这种水磨忍耐的功夫不是人人都会的，像大娘子这辈子也没能做到。孔嬷嬷最可贵的，她就是早早备好了下跪的蒲团，大手掌的戒尺，就连打完手掌之后要敷的冰帕子也拿上来了，哪怕父亲在场想要袒护求情也没有余地。
2: 就让我疼吧，疼死算了，爹爹打我打得这么，爹爹肯定是不疼我了。
3: 快让娘给你上药，都是娘不好，平日总是教你争强好胜，竟忘了韬晦，今日正中在风口浪尖上。
4: 姑娘莫急，主君是才碍着孔嬷嬷的面子才责罚了姑娘，主君心里头是有姑娘的，这不回头就送了药膏子来了。
2: 换作平日，爹爹早就来了，今天却连阿娘都一起责骂，怎么办呀？爹爹是不是不疼咱们了？
3: 不怕不怕啊，不怕不怕，这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再说孔嬷嬷不可能一辈子都要在咱们家，她总是要走的。再说大娘子也不是我们嬷儿的对手，是不是？
5: 主君来了。
6: 怎么样了？
7: 手还肿吗？
2: 爹爹来做什么？爹爹不是不疼墨儿，不要墨儿了吗？
7: 胡说，怎么会呢？
8: 再微微一些。

0: 哎，你得当着萌萌的面啊，不好偏向木儿，这才叫木儿大了，不许怪爹啊。
1: 都怪奴婢不好，没有教育好女儿，惹大娘子生气了。
0: 替她做事呢。好了，木儿啊，快些休息吧。
1: 奴婢服侍主君去睡吧，木儿还要抄书呢。
0: 抄什么书？抄书，手都肿成这样了。木儿，爹爹拿的药很管用的，睡觉就好了啊。睡吧。可怜见的，睡吧。

0: 像你小娘在盛家这十几年也不是没有错，是因为她抓住了父亲心头的关节，只要她诉过的苦，一切都由父亲替她担当了。
1: 你爹爹也未必真的被她蒙蔽，其实她心里跟明镜似的。
0: 红嬷嬷最高明的地方就在于此，她并没有一味要揭露林小娘的真面目。须知一个人要装睡你是叫不醒的。其实在父亲心里倒明白，妻妾情谊再大也大不过整个盛家的荣辱。古嬷嬷是在提醒父亲要他明白，宠妾过头只会令家宅不安，兄弟戏强，若是到了顶峰还会累及官声。只要父亲想到这一点，就算这林小娘是他心尖上的人，他也不得不罚。
1: 这是擒贼擒王。
0: 祖母，孙女今日才明白，您请苦嬷嬷来学什么检查品香都是次要，要紧的是让孙女学会日后立事处身的要领。跟着这样的嬷嬷，孙女就是每日挨打都心甘情愿。
1: 你是个吃过苦的孩子，才懂得看这些道理。咱们家这位大娘子就是小时候日子过得太好，全家骄纵，使他全然不知忍让示弱，不会平衡节制，这些年才被林小娘占尽了便宜。
0: 大娘子心直口快，纵情恣意，一辈子这样过倒也是挺好的。
1: 那可不行，一个人要过得太顺了，难免眼花耳聋。明儿啊，你可要一直醒着呀。
0: 嗯，明儿是到
2: 老太太，六姑娘的姨母还在外面候着呢。
3: 问夜深了，六姑娘什么时候回去睡？我回说，六姑娘还在跟您说话，请她进来等。她说，就在院子里头站着等。
1: 你姨母是挂记你的人，去吧。

0: 贱货，今日明明是他有错，又耍他那套狐媚功夫，让官人给我个没理。
1: 大娘子本该见好就收，何必非要林小娘下跪，还要打她？主君来了，又有风哥求情，您何不顺坡下驴，申斥他几句就算了？
0: 那怎么行？他好不容易有把柄让我给攥住，不打他我咽不下这口气。
1: 那也不能一口一个数字的，戳了主君的伤心处，他能不生气吗？这下子他有错也变得没错。主君发火并不是为着大娘子责打林氏，实在是大娘子自己言语不周，
0: 一着急什么都忘了。前日我还教训如儿，让她不要总是把庶出挂在嘴边，自己反倒忘了。你也不拦着点我，好好的一局棋满盘皆输，官人又跑那贱人那屋里去了。
1: 娘子得了这个教训，以后说话办事可更要谨慎些，不要总想着争一时的义气。眼下最要紧的是百哥的学业，您可得分清轻重缓急呀。

0: 是啊，只要我儿子金榜题名，还愁压不倒那一屋子人？
1: 对对对对对，
2: 若是心里没有鬼，那周娘子找你做什么？我到盛家来，第一日便全家都知道，谁都没搭理，怎么就他来找你说三道四的？这平日里不见这么殷勤，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定是他栽赃的小蝶。
3: 他是个有城府的人，不知是底下使女们勾心斗角，还是别有图谋。若是别有图谋，会是什么图谋呢？
2: 明儿觉得会是什么？
3: 不知道。姨妈，你明日就回扬州？
2: 明日？不，我要在这儿守着你。你是我大姐姐唯一的骨血，不把这七窍找出来，我不能安心。
3: 只要你走了，七窍才能露出马脚来。你明日就走，偷偷的，他们只要发现你没了踪影，定然会做贼心虚。跟着你。
2: 跟着我去又怎么了？
3: 姨妈，你是种过田的人，若是这稻田里面有毒蛇一条，你怎么办？
2: 哎，用蛇竿把它打一遍，它就吓得窜出来了。
3: 就是那打蛇的竹竿。
4: 姑娘，把这盏茶吃下去，你得打起精神先，还有三十多遍要写呢。
5: 哎，小偷，早点给我烧啊。

0: 什么事非要半夜三更无人见面的时候才走？哎，你男人不是认识些路子吗？
1: 是的，
0: 跟着他回扬州把事情料理了，别过了百八十年了，反倒蹦倒在这个农妇的身上了。啊啊，
1: 放心吧，小娘。
2: 怎么你们家也太过客气了，半截子都入土的人了，用这么多东西干什么？
3: 日后若是有人问起我家女儿们的相貌品行，还望嬷嬷多多美言几句。
2: 大娘子爱女心切，老身明白，不过我看她可不必。俗话说路遥知马力，姑娘是个什么样的脾性做派，日子久了京城自然有个口碑，不必老身去说三道四的。大娘子带个大闺女啊，在中亲国府人人称赞，那是一个活招牌呀，就不用担心余下几个姑娘的前程。
3: 是是，嬷嬷说的是。
2: 好，那我走了，孩子们，那你们好好的。
3: 您慢一点。

0: 你日日说出去求学，有多少饱学之士你也不去拜会，每日却在盛家那边厮，也不知道你到底学会了几个字儿。庄学究至今在教“男儿立誓，不知父亲怎么看待这四个字”。男儿顶天立地，问心无愧，忠君爱国，阖家团圆，于是便能立誓。这还用问我吗？
1: 问心无愧，阖家团圆。《礼记》大学说啊，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不知父亲可有什么问心有愧的事？
0: 你学了两日学问，文章没写了，反倒考教起你老子来了。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我们在船上发现了你的指纹。
2: 重案六组热血重燃，
3: 犯罪指纹不构成决定性的证据，
4: 仍然对你不认。
2: 全新阵容集结，
5: 又发现了一具尸体，
2: 这就滚烫惊魂。
6: 见到的最后一个一定是警察。
2: 回溯热血起源，再起新品，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重案六组：消失的警号》，8月31日起，每日19:30播出。2026，北京卫视档案升级换新。AIGC 带您回到历史发生的瞬间。
7: 现在是1839年，此行的目的正是寻找传说中的玛雅文明的遗址。
2: 人屏交互，全新表达，诠释当下关注热点。每周一晚21点，北京卫视档案，敬请关注。
8: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6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9: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10: 加了4000-5000人吧，
11: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12: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13: 做得不好，那这1.5个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8: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14: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5: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6: 好风凭借力，
8: 送您上青云。
16: 上青云。
8: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7: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6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17: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8: 榫卯凝结中国。

0: 千年传统智慧，一损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1: China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2: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3: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1: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4: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5: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6: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1: 每周六，转在北京。
7: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8: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1: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0: 同一轮太阳，唤醒两片土地，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千年文明在这里回响，中轴绵延，文脉流转，街巷里流淌着烟火，天地间生长着传奇，千里沃土，万物有灵，鼓声中奔涌着生命，镜头里镌刻着足迹。当信号跨越山海，灯火亮起，我们彼此遥望，共享发展新机遇，共创视听新未来。
1: 一颗创意的种子，要怎样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北京正在给出答案。
9: 欢迎来到转在北京，
1: 在这里见证梦想的激情与锋芒。
10: 我们带来了世界上最快的四足机器人，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1: 在这里见证科技改变命运，
9: 让我们欢迎最快乐的盲人。
2: 脑机接口能让我真正看到这个世界啊！我感觉我的希望要来了。
11: 我们要让语言障碍者再次发声。
12: 能听到爸爸说的话吗？爸爸很爱你。
13: 谢谢。
1: 在这里见证从想法到产业的成长。
7: 我们想栉风沐雨，登高万仞，
14: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
15: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1: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每周六晚21点，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0: 这几日琢磨的课上完了，儿子觉得颇有成效。三个孩子这几日说话做事越发娴静稳重，
1: 那就好，说明人我没有白请，力气没有白费。

0: 三个姑娘在后院闲着也是闲着，尤其是墨兰，这孩子最喜诗文了。儿子想着，要不还是让他们继续回庄先生课堂上课吧。
1: 这是你的主意，还是有人在背后撺掇你？儿子只是觉得，让孩子们多读读书。
0: 多明白事理是有好处的。你去吧，容我再好好想想。
2: 是。
0: 出来吧，别偷听了。
2: 您怎么知道我在偷听啊？
0: 其实你也很想回去听庄先生的课，对不对？嗯。平日姐妹们在一起闲着，今日争衣裳，明日争茶食，容易生事。
2: 不如大家一起早起晚睡的读书练字，消磨了精神，也就没空生事了。
0: 嗯，这话倒是不假。不过读书。
2: 毕竟不是女孩子分内事。祖母，您这话，孙女就斗胆要搏一搏了。你说，依我看，读书无用这话就是骗人的。若是真无用，那怎么天下男子都要去赶科场？难道是闲得慌？我觉得这句话。
0: 不过是那些男人们希望女人们一辈子浑噩愚昧、乖巧听话、好摆布。就知道你这小金豆子心里明白着呢。此话不假，不愿女子读书那是短见。历朝历代世家大族的女子，哪一个不是从小读书明理？如果女子读书真的无用，他们还会让女儿去受这个罪吗？
3: 那祖母，您刚才对爹爹不置可否，也是假的。您就是想让林小娘和四姐姐锦上添花，就是想让他们母女两个知道，重返家塾的机会得来不易，才会安分些。两宽会试临近。 各位也该实战试试身手了。我今日就以这本《孔子家语》为蓝本，随便翻开一页，指一句，便可以此为题进行策论。

0: 倒是应景，诸位听好了，今日的策论题目是：立嫡长乎，立贤能乎，孰佳？果然是应景。如今京城中最热门的话题，便是燕王和雍王立储之争啊。
1: 先生，此题目怕是不妥了。哎，
2: 不妨，如今京城里便是个茶馆，也常议论这个，关起门来偷偷说一说，不妨事。啊，倒是诸位不要相互泄露出去就是，啊。
0: 既然先生说无妨，那咱们就论一论。当今的陛下并无子嗣，大臣们纷纷避着陛下过继宗亲，立为太子。雍王年长却资质平庸，毫无政绩。但是他唯一的优点，就是妻妾成群，日夜耕耘，累得眼冒金星了，留下一大院子儿女。
3: 二哥。

0: 说话注意些，这里还有女眷。哦，还。雍王年长，子嗣又多，立他便是了，还有什么可争的？燕王只比雍王小半岁，虽燕王只有一子，但父子二人俱是精明强干，甚得人望。有子贤王为储，也是为国家社稷着想。
1: 小半岁，那也是小啊。总不能越过长幼尺序，名不正则言不顺。若天底下的人都看才华的话，这事儿也罢了。偏偏大家要分出个高低贵贱来，这事儿就是这么闹出来。
2: 二哥，你说的轻巧，这是皇位，又不是小门小户抢田地铺子。若不论清了名分，岂不乱了套？嗯，
3: 长白。
4: 你说呢，先生？学生认为，拥立嫡长，秦始皇废长子扶苏，立胡亥，导致秦朝二世而亡。纵观古今，多少朝代更替，都是因为废长立幼而起的祸端。
0: 也不尽然，汉武帝就不是嫡长子。 但他继位之后，却能富国强兵，扫平匈奴，建立了不是功勋，可见不立长子也不一定是件坏事。
5: 可景帝立刘彻为太子之前，也是先扶正他的生母王美人为皇后，礼法上是顺理成章。由此看来，刘彻登上皇位，也是立嫡。
6: 二叔别忘了，西晋惠帝满朝皆知他愚笨。 可谓这嫡长依旧立了他，这才有了后来的假南风专政和八王之乱。若当初立了别的小皇子，也不至于落得退守江南呀。如晋惠帝一般的傻子能有几个呀？难不成在四姐姐眼里，那所有的嫡出全都是傻子啦？
4: 嫡长子不是傻子，也不代表次子就不聪慧能干。唐太宗不是嫡长，照样开创贞观盛世。
7: 此子荒唐误国的也不少，隋炀帝就是一个例子，毁掉了大好的江山，众所皆知。
8: 听了半天，为何小公爷和六姑娘不发一语啊？
7: 学生心里还没拿定主意。
8: 袁若是家中的独子，他对这个立嫡立贤的事儿，可能还不太清楚。
0: 确实如此，我想先听听其他人的高见吧。六姑娘，立长立贤，你意下如何呀？学生一介女子，也没想过这种事情。那就不论国事，就说，假如一个小门小户，有一个碌碌无为的长子，还有一个聪明能干的庶子，应该谁当家？
6: 这是家中主君要考虑的事情，我不便妄议。三哥哥，你怎么知道长子一定平庸，说不定那庶子就是个外强中干的绣花枕头呢？
8: 次子外强中干也不妨碍长子碌碌无为。你问六妹妹话，你们俩吵什么呀？六妹妹，你说。
6: 我也不知道说什么。
8: 你必得说些什么。你说呀。那就不要为难六妹妹了，她年纪小。
6: 又不必苛刻，这个题目跟他关系不大，
8: 何必强人所难呢？哎，我看不如听听六姑娘的见解。她虽然人小，又不爱说话，说不定她内秀，心里面早就有主意了。看着我们在这争得面红耳赤，心里头早就笑话他们呢。
6: 二叔想说，你说就是，何必非要扯上我？
9: 二叔说的对。
8: 二叔，
9: 怎么连你也逼的呀？ 你越维护这个小的，那两个大的越是要抬杠。你就让他自己应付一下，我觉得他可以应付得来。
8: 不行，你不知道，他在这里，在这个家里，他不行的。
3: 好了，大家都说了，六姑娘你也说说吧。

0: 其实我想问问小公爷和顾二叔。
1: 我在这里，你问就是。
0: 二位都是家中嫡子，若论起嫡庶之事，或许能比我们兄妹更能畅所欲言。然则今日，我想问的是，若是二位都有一位十分有出息的庶出兄弟，你们会如何自处？
2: 嫡庶又有什么干系？若是庶子才华横溢，为人又品行端正，那是好事儿啊。
0: 若是这位才高又正派的庶弟要与你争爵位呢？
2: 若是将嫡庶换成长幼的话，我家最大的是我哥哥，其次是我。若是我那三弟弟胜于我，自然是应该他来继承大统。
1: 二叔此言诧异，你家幼弟也是嫡子，算不得数的。家族成嗣大事，岂能玩笑？你一人淡泊名利事小，使一庶子袭爵，那会让祖宗和族人蒙羞的。
2: 蒙羞？庶子若是贤德有才，必能干出一番大事业，光宗耀祖；嫡子若是无德无能，败光了家业，祖宗脸上难道就有光了？
1: 庶子有才，辅佐嫡子即可，不必乱了名分，岂不是两全其美吗？
2: 小公爷，你把人心想得太好，有才者必然自傲，怎么可能居于人下呢？照你这么说，必然祸起萧墙，兄弟反目，怕是到时候连爵位也丢了。
1: 如今很有些人都是以功名论成败，才会让那些庶子蠢蠢欲动，心怀妄想。若天下之人都能谨守名分礼数，分尊卑，敬嫡长，又怎么会有那些兄弟戏强，祸延家族之事呢？
2: 袁若若这么想，我可要奉劝你多多行善，日后别投胎做了庶子，那就苦不敬言了。
3: 玩笑议论，大家都和气些才是。六姑娘，你让两位公子说了这许多，立长立贤依旧没有定论呢？
0: 没定论就是定论，贤与不贤，义与伪装，难以分辨。可嫡庶长幼便是一目了然，不必争执。庶子若是真贤德，便不会为了一己私欲毁灭家族。反过来说，嫡子掌权，若是能够约束庶子，使其不敢犯上造次，也能永保昌盛。大丈夫当忠君爱国，不如做个纯臣，何必无谓争执？
4: 你瞧，他就一句话，就把咱俩装在一个坨子里，争吵个不停。他袖手旁观，他一直就这么机灵。
3: 六姑娘小小年纪竟有如此见地，实在难得呀。好，好，今日如此精彩，建议你们不留作业了。
5: 什么见地？不就是霍希宁？
6: 不如做个纯臣，何必无谓争执？这真是明兰说的。
7: 是。
6: 这孩子见地不凡呢，他什么时候开始懂这个？
7: 六妹妹素来是心有盛算，却不宣于口的。
6: 看来果然是养在你祖母身边养的好啊。
8: 哎，那不是齐国公子不韦吗？
0: 我忽然想起来，我还有本书落下了。
8: 没有啊，我数了的书都在。

0: 小了，姑娘，你如果不想接小公寓，我去赶走他就是，何必巴巴跑回来呀？特地去说，反倒显得我对他上心。咱们就在这坐会儿，就这么晾着他，他就能知难而退了。我是不会知难而退的。
1: 你不是在？我惯着六妹妹机灵，定会想到。不会在回寿安堂的必经之路上等，我这才声东击西的。你放心，这前后我都已经看过了，没有外人。
0: 咱大可放心的说话，没什么可说的，小桃，我们走。
1: 六妹妹，六妹妹，哎，小姑爷，
0: 你也要为难我吗？不，不是这样的。我是想问你，你为什么不要那个紫皓衣？是因为不好吗？不是，你怎么就不明白呢？
1: 什么东西落到我手里，反而没那么长久了。与其这样，倒不如什么都不要，落得一身轻松。你的意思是说，是他们抢走的？那太好了，那下次有好东西，我悄悄过来给你，不被旁人知道。
0: 小公爷，我本以为你是个明白人，可你怎么始终都不明白？不如今日我就跟你说个明白。 你对我越好，与我越是麻烦。
1: 与你是麻烦。

小公爷，你是难得的才俊，人品卓然。我知道世上还有你这样的人，就已经很知足了。

别把我当麻烦，我会护着你的，不要怕，将来。

0: 姑娘，现在冬日天黑得太早了，要不咱们明日再缝吧，别坏了眼睛。
1: 两位兄长眼瞅着就要进考场了，也是起早贪黑的，我要赶紧把这两副护膝做出来送给他们，不然做不完了。
0: 两副护膝啊，姑娘，那我这里才这一副，小桃那里才这一副，姑娘手里怎么还缝着一副啊？
2: 小姑娘也是金盆下场，难不成这副护膝是给她做的？
1: 你瞎说什么大话，我多年没做这东西了，想做一副护膝来练练手。你别胡说。
2: 哦，
3: 这进考场的衣服不能有夹层，得是单的，多备上几件。
4: 这文房四宝要看仔细了啊，不能有磕碰缺角。这被褥厚实点儿，别看已经开春了，那倒春寒可是厉害，去年这月份还下雪呢，贡院里边冷得很。
5: 您又没去过贡院，怎么知道冷不冷？
4: 你父亲跟我说过，进了那贡院，大门一关，小门一锁，哎呀，吃喝拉撒就你一个人，谁都不能进，就是着火了都不准开。

0: 成绩就要作废。哎，这上面怎么能有字儿呢？搜出来可了不得。行，这被子够厚实。嗯，差不多。哎呀，婉儿从小到大没离开过我这么长时间，可是要受苦了。
1: 哥哥早就准备打点好了，他比咱们全家人想的都周到，您就别忙活了。
0: 那怎么行？你哥哥读书这么累，总得有人替他想周全了才行。
2: 大娘子，这是六姑娘那边让人送过来的护膝，说是给二哥亲手做的，穿上可以抵挡寒气。
0: 护膝？
2: 六姑娘说，想着现在天气虽然回暖，可一到夜里还是冷得厉害，就从库房翻出一块厚绒，做成一对护膝。这样虽然夜里露水重，也可以保护膝盖不受寒气。
0: 手倒是真巧。
1: 那件护膝是只有我们家哥哥有，还是林希阁那边也有啊？
2: 说是都有，每人一对。
1: 哼，倒是不得罪人，两头充好人。
0: 你亲哥哥下考场，你什么活都不做，却在一边说风凉话。你看看人家，说话办事圆满周到，难怪老太太喜欢你。这几年连官人也越发的喜欢明丫头了，你也不说学着点。
1: 我跟她能一样吗？我可是嫡出。
0: 住口！不许再说这些。
3: 小娘，六姑娘做的护膝说是给三哥特意准备的。
4: 什么东西啊，也往这儿送？
5: 这破玩意儿穿上去不得让人笑死，共怨的。
6: 这个小六倒是比威瑞轩那个蠢蠢的强一些，只可惜啊，改不掉那些身上的穷酸味，轻松这样拿不出手的东西。
3: 我的儿，你呀、要好好争气，中个进士回来，那王若福日后呀就再也挨不着咱们娘仨的事儿了啊。
5: 阿娘您就放心吧，庄先生都说了，我这样的年纪写出这样的文章很不简单，很多这种年近不惑的举子都没有我这般的见识和比例呢。况且说了，如若我真考不上，我平日里结交那么多豪门世家子弟，也不愁没有出。
4: 不许胡说，明日大考，不要说丧气话。
7: 姑娘，威瑞轩和林七阁都乱成一团了，比搬家还热闹呢。大娘子和林小娘都恨不能把仓底都拉去贡院，一路上我给人喊去帮着拿东西。再说，
1: 可千万别在人前喊累，不然说累也不讨好。
7: 是。对了，小公爷明日也要去考吧？姑娘，姑娘，
1: 他考他的，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8: 姑娘，
1: 齐国公府的小公爷来了，说是因为这些年在我们私塾读了许多年的书，可以前来拜谢，跟每位公子和姑娘们都备了份礼，这都送到各屋来了。姑娘，这份不为亲自送来的，他说小公爷呢，让他上街采买考生用的东西的时候，姑娘烧了一支紫毫笔，这还有其他的一些小玩意儿，让姑娘捡喜爱的挑。姑爷还说，这支紫毫笔是别人都没有的吧？小姑娘现在在何处？
8: 刚刚拜会了主君，现在应该在老太太房里。
1: 姑娘，要不？咱们悄悄溜出去看看。看什么？他明天会试，别叫人家分心。东西太多，我不能。

0: 悉数全收，就挑两件，别不人家的心意，剩下的就让他拿回去吧。你们先帮我出去谢谢一趟不为。
1: 好，嗯，走走吧。

0: 用长笑。
1: 二郎，太高并泪难留。二郎，这么晚了你还要出去啊？当心着凉了。明天不是要去贡院吗？今天晚上啊就在家歇歇吧。你明天要用的笔墨衣裳车马仆人我都给你备好了，明天一早啊我们一家人送你去贡院，岂不是好？
2: 他要走你就让他走。
3: 我本来就是要走的，父亲用不着赶我。
2: 我赶你？你母亲让你留在家里，你非得赶着去什么勾栏瓦舍狐朋狗友的屋里去，反倒成了我赶你了。
1: 哎呀，你少说两句，他明天不是要去贡院的吗？
2: 行了，你别替他求情了，人都已经走了，我们哪能管得了他呀。

0: 二郎明日下场，定能金榜题名。
1: 为了你和两个孩子，这次我必须告终。
0: 二郎就是我们母子的靠山，有你在啊，我什么都不怕。金门，二郎就留在我屋里别走了，两个孩子已经睡下了，再摸摸呢不碍事的。
2: 哥，明日还要大考，今晚就少喝酒吧。
3: 好嘞，嬷嬷，我一会儿就上书房睡去。
0: 明日我送二郎进考场，我在外面为你诵经祈福。
2: 娘子啊，你在家也能为他诵经祈福，
4: 再说了还有两个孩子也无人照管，
2: 哥进了考场应该了无牵挂，
4: 娘子就别让他分心了。
3: 嬷嬷说的是，我家那几个不安分的到处找你呢，就想抓个把柄，你明天千万不能去。
0: 二郎，你不回金榜题名之后就不要我了吧？
1: 我为了你和两个孩子都跟家里闹僵了，如果我现在半途而废的话，我那些苦不白受。我外祖父是个商人，我从小便知道赔本的买卖。

0: 要钱，拿走了几件小玩意儿，叫我替他谢谢小公爷。再没别的话，
1: 你再好好想想。
0: 我都没见着六姑娘的面，她就是有话没法叫我带。这家裁缝铺倒是实诚，我叫他做两副护膝，他给我多塞了一副，还换成了绸子面。这老裁缝可真会巴结。

0: 边跑。颜若，我问你啊，你收到护膝之后放在哪儿了？
1: 就放在那篮子里了。取了护膝，我又去买的笔墨纸砚等物一并放在篮子里，送去盛家给六姑娘挑，才拿回来。
2: 公子笑什么？
0: 他心里有我，他心里是有我的。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大街上的事儿，我们得赶紧去看看。
1: 我们这儿有一个大街上的事儿，我们得赶紧去看看。
0: 齐公爷把这条路最大的客栈给包下来了，这哪是赶考啊，简直就像办喜事儿。
2: 你别瞎说，齐国公家的事儿哪是我们能议论的？
0: 这大街上谁都知道，也不是我一个人。
3: 果然像办喜事儿呢。如今官家最疼的就是平民君主，他家那是多大排场都不在话下的。
4: 说的是呢，可见还是要有个正室做母亲才好。

0: 差不多了，让他们进去吧，别误了开考的时辰。祝二位哥哥鱼跃龙门，蟾宫折桂。嗯，那我就祝二位哥哥在考场中多多喝水，好好休息。
1: 你说的这是什么呀？
0: 吉祥话不会说呀？你就想到什么说什么了。那我就说，两位哥哥。
2: 考场中一定焦躁烦闷，水能灭火，心情好了，文章一定写得干净漂亮，如有神助。
3: 六妹妹所言极是，我们一定多喝水。<笑>
0: 二哥从来都不爱笑呢，今天居然笑了，
3: 那就借六妹妹吉言喽。
4: 说完了吗？嗯，走吧。

0: 孔圣曰：“子不与怪力乱神。”你这三家都拜，到底求的是哪家呀？
1: 油多不坏菜，礼多人不怪。别管是哪家神仙，我只要多多供上香火，自然要保佑咱们长柏的。
0: 长柏若有真才实学，必定能中。他若只是个不识字的白丁，你便是跑到天竺去，跪在西方佛祖的脚下，那也是无用的。
1: 有用无用，总是尽了心意。你看齐国公夫妇，他们还去大相国寺烧香呢，捐了好几百贯的香油钱。我就在家拜拜神佛，又没铺张，这都不行。
2: 喂，爷来拜拜。
3: 嗯，
2: 拜拜。
3: 我可不拜。
1: 哎呀，
3: 我都说了嘛，这是无用。
4: 要给二哥哥留着吗？
1: 我看看。
2: 哎呀，你拜拜嘛。
3: 行行行行。

0: 诸位神明圣师保佑我儿长风长白，让他们二人一举高中，
1: 让我们盛家光宗耀祖。
0: 神灵保佑，神灵保佑。
2: 官人，你倒是拜拜，为了儿子没坏处的。
0: 去去去，拜什么拜啊？我得去公务去。
1: 是。哎。

0: 你怎么不吃？
1: 二郎，这不要考试了吗？我发了愿，沐浴斋戒，焚香祈福，一日只吃两餐。
0: 你已经把他惯坏了，就是对他再好，他也不会争气的。
1: 他还是个孩子，总是有做的再不对，我也会看在白家姐姐的份上，都是疼着他的。官人也别跟那孩子计较了。
0: 人家登考场都是前呼后拥的，他连声招呼都不打就过去了，把我这个做父亲的放在何处？
1: 许是二郎怕你担心，不愿张扬。你又不是不知道，这孩子一向心里最有主意了。嵇康、阮籍这些名士大贤，哪个不是风流无忌的？小是你，随他去吧。
0: 一个区区小孩怎么能跟嵇阮相比呀？你别往他脸上贴金了。姑且看着他一路考到了会试，我暂且容他几个，等考完了我再收拾他。
1: 尝尝，特意给你做的。咕咕咕咕咕咕。
2: 小鸡吃米，咕咕咕咕。

0: 咕咕咕咕咕，一点一点的给它吃啊。
1: 这里有一个大豆。
0: 嗯。
2: 乖啊，跟默默在家好好玩。
0: 嗯。去哪儿啊？
2: 啊，我心里实在是有些打鼓，想去道观为二郎烧香祈福。
0: 他出门的时候怎么说的？叫你在家好好照看孩子，别抛头露面，免得被顾家人发现。回去，考试这几日你就待着。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暖暖的味道，寻味各大菜市场。
1: 这纯野生的，这还
2: 硬劲儿的，就选它，
3: 掐一下，越嫩越好。
0: 名厨精挑细选，窍门频出，
4: 一定记住了，搁冰糖
3: 下锅。
0: 家常菜，美味健康双升级。
5: DHA EPA 的含量，
6: 维稳我们血压的作用，
7: 健脾的功效是最好的，
8: 很好很好。
9: 你看颜色特别好看，
10: 哇，好香。
0: 北京卫视每天17:08，
11: 不错了，这个菜、
0: 暖暖的味道，
12: 上菜啦！
13: 我们在船上发现了你的指纹，
0: 重案六组热血重燃，
14: 犯罪指纹不构成决定性的证据，
15: 要么就你不认。
0: 全新阵容集结，
16: 又发现了一具尸体，
0: 铸就滚烫警魂，
17: 见到的最后一定是警察。
0: 回溯热血起源，再起新品，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重案六组：消失的警号》，8月31日起，每日19:30播出。第26届大兴彩玉葡萄季暨首届时尚嘉年华，解锁整个秋天的惊喜。
18: 咱们实现葡萄自由啦！
19: 彩玉的葡萄酿出来的彩玉的酒。
0: 8月29日到9月6日，来大兴彩玉赴一场甜蜜时尚之约。
20: 加菲，快醒醒！皇上召您觐见。加菲，您慢点儿。哎，当心台阶！本喵实在是跑不动了。
21: 可算是醒了，喵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治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

0: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1: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2: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0: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3: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4: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5: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0: 每周六，转在北京。
6: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7: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8: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9: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6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10: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11: 加了4000-5000人吧，
12: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13: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14: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9: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4: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5: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6: 好风凭借力，
9: 送您上青云。
16: 上青云。
9: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6季，破镜难关见晴空。

0: 坐下吧。这几日百鸽分鸽下场考试，只是走了两个人，家里一下子变得清静了许多。
1: 回祖母的话，我母亲说这几日她要沐浴斋戒，关门祷告，闲杂人等不许随便吵闹。
2: 听说大娘子是如是到三家一起拜，不知道哪位神仙显灵呢？
3: 你母亲没有求神拜佛，我可听说离奇阁那边竟然人手一本易经，就连那不识字的都揣着个罗盘到处算。殊不知啊，这人的命是一生下来就定好了的，高贵就是高贵，低贱就是低贱，再怎么算都没有用。
2: 吴妹妹，你这是说谁呢？
3: 没说谁。

0: 祖母，其实，不论我小娘求什么，都是替全家求的。你们兄长考试期间，家里一定要和和气气的，你们姐妹更要帮着母亲看好家宅。
1: 是，姑娘，你看这太阳都快下山了，咱们不是说了吗？这几日落下这种字眼不准再提，长没长记性？小家子气就是小家子气。要是气口能考中的话，那庙里的和尚不都成状元了？就是哥哥高中了，庶出的妹妹也高攀不上国公府。哎。
2: 你怎么能说出这样不知羞耻的话来？爹爹早就说过，不准家里再征嫡庶。你这样说话，是不把爹放眼里。
1: 又来这一手，就没点新鲜的，你就哭吧，哭完了再去告状，我才不怕你。
2: 你。

姐姐，你别哭了。现在全家上下都在科考场上，待会儿只怕让父亲听到了，不责怪你。

0: 哎呀，姑娘，这天实在冷得厉害，别着凉了。小桃，给姑娘加件斗篷。哎，
1: 姑娘瞧什么呢？房楼居然启灯了，听说是齐国公夫妇命人挂的祈福。姑娘。
0: 都说小公爷是万千宠爱一身，除了父母，还有其他人念着。

0: 不用担心，肯定没问题啊。就是
1: 没开，没开门呢，你死
2: 我这个没开门了，我着急嘛。

0: 你得破例陪我去趟樊楼吃酒。
1: 父亲，母亲，
2: 庚渊冷不冷啊？
3: 你家人已经等了多少年了？散了。哎呀，
2: 他还在那说什么话的？赶快过来！
3: 阿哥，
4: 爹娘，
2: 好的怎么样啊？
4: 哎呀，哥，爹，
5: 怎么样啊，哥哥？肯定能高中状元。谁也不用问了。哎呀，你这几天累坏了，
2: 皇上，回去娘一定得给你好好补补。没有，没有，
4: 回去说，回去说。
6: 学究猜中了，我都饿了。
7: 才考了三天，到时候我三圈。
5: 考题和你平时温习的差距大不大？娘这急是担心坏。
8: 看到什么了？这么开心？三日没见到母亲了，思念的，这不要回家了吗？我不知不觉就搞起你了。你这嘴啊，越发的甜了。

0: 雪娘的男人迟武今日被蔺相娘打发回扬州，说是去采办东西。
1: 真是会挑时间，眼下全家人都等着放榜，没有心思想别的，也就没有人会注意到他了。
0: 今日去见姨娘子吗？
1: 不是今日，是现在。你马上去客栈，告诉姨妈蛇已经露出来了，只要她跟着迟武，不愁看不出端倪。
0: 姑娘，你让我假装送姨娘子深夜回扬州，又把姨娘子安顿在客栈的时候，我真不知道姑娘想做什么。
1: 那你现在知道了吗？钓鱼是要下弯钩和鱼饵的，现在咱们就听着消息吧。

0: 今天早起这一炉香烧得真漂亮，状如莲花，那可是上上大吉之兆，估摸着这宋家百人必定高中。
1: 是是，一定高中。
0: 如儿怎么还不出来？这好不容易熬到放榜，居然还懒成这样。快去催催五姑娘，成败在此一举，百儿要给为娘争口气，最好我儿高中，那小兔崽子名落孙山，到时候看他啊。
2: 这笔太用力了，出格了。你心中有事要破，写不好的歇歇吧。
3: 我能写好。
2: 你心里挂着小公爷的榜，怎么能写得好？

0: 我没有。
1: 我活了这一把岁数，好歹这点事情是看得出来的。大考前夕，小公爷打着拜谢盛家的旗号来送礼，实则只是为了叫人送东西给你。这不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吗？哎，你是我心头上的肉，我自然是想你能得世上最好的姻缘。奇缘若人是好的，家世也好，只是家世太好，父母严峻。你若过去，其一未必能登正室，其二就算登了正室，也是遭罪的日子。这节你要想清楚了。
2: 平宁郡主心高气傲，展望远大，其大非偶，孙女都明白，就是有些难说。

0: 呦，
1: 大娘子啊，出门急，不留神摔了个跟头，扭伤了脚，正嚷着要请郎中呢。
0: 绑在那儿，看不看的，都是那样的名次。
1: 老太太说的是你，主君说就让五姐儿看一趟算了，可大娘子说什么都要亲自去，正嚷嚷着呢。
0: 灵儿，你陪你五姐姐去一趟。官家不便出门，要派宣抚使，你就是我的宣抚使，代替祖母给孙儿看榜，名正言顺。
2: 谢谢祖母。
3: 这汴京就有保签子去的风俗，那些人啊，就守着发榜的日子，守在公园门口，看谁要是中了，就抢到自家车里，逼着跟自个儿女儿成婚。咱们可得小心，这二老被人抢走了。那些人多半是市井中人，千万不上户。
4: 你别再提什么上户了。
3: 你上户不上户的也就算了。我就是二郎，你心里聪明，是知道那要是真有情人，也不知道他会选谁。这只是会影响他的仕途。
4: 我那外人还养了个娼妇，可曾想到我自己的仕途啊？
3: 要是能劝二郎把那女子赶走就行了，可他那脾气，肯定是不敢。
4: 他敢？这一颗他中与不中，都要逼着他与那女的分开。若是不肯，那我就砸断他的腿。
3: 他也莫急，这段日子二郎可是比钱不是这么混。再说了，也没有谁是一考就中的。二郎若是没中，你可不许说呀。
5: 二郎，哎，
6: 哟，你家这是全体出动，生怕你金榜高中的哥哥被抢走，连妹妹都来当守卫。
7: 我瞧那人着实不错，相貌英俊，气度也好，有那么几分。

0: 卓有不群的位置。如果是他中的，王兄，你可千万不能给我抢啊！
1: 陆员外，你呀，尽管拿走。
0: 哼，怎么了？他就是顾廷烨，
1: 怪不得
0: 我不跟您抢。这原来是他呀！
2: 风流镇里急先锋，牡丹花下赵子龙。
3: 我女儿宁愿守一辈子，也不会让他给祸害了。
0: 这倒是。
4: 听见没有？没人愿意找我这样的当女婿。走吧。
1: 怎么样？第几名？
4: 我没看见公子的名字。
5: 怎么可能？
4: 我们几个每个角都看了一遍，真的没有。
5: 我亲自去。
1: 不去，您就别去了。他们四个人扒着眼睛，找了大半日都没找到，可见是真的没中。
5: 万一这几个眼瞎看漏了呢？
6: 不去。不信，
7: 就这个脾气，看了以后啊，你就死心了。
8: 说不成器，
7: 一次就中的是凤毛麟角，本朝开国以来也没几个。这次不中，下次再考就是了。
6: 会没有啊！
9: 你都愣着干什么呀？还不快找！
6: 不可能没有，我自己写的，我怎么可能没有呢？
10: 这位公子啊，你是头一次考，你这么年轻，将来机会多的是，这次不中，下次再来啊！
6: 你说什么呢？你说什么呢？我怎么可能考不中呢？你说什么混账话！
9: 没中就是没中，丢什么人，还不快回去。
11: 怎么了？
9: 回去。
5: 回府。
1: 停车。
5: 干什么？
1: 盛长柏好像是中了进士，我跟他同堂上课那么久，理应去道个贺。
7: 对对，这是应该的礼数。
5: 你去吧。我可丢不起这个人。
6: 长柏兄，
11: 其实袁若哥哥家世如此显赫，也不必非要科考才有前程。
12: 不是前程的问题，小公爷为这场科考努力许多年，又没中。

0: 一定很难过的。
1: 我母亲
2: 这有什么好难过的？到时候请旨求个阴官就是啦。嗯，
1: 给两位妹妹道喜。
2: 元禄哥哥不必伤心，没有几个人一次就高中的，有好些人家考到七老八十还在考呢。
1: 我没事的。刘妹妹，我们好久没见面了，你可还好吗？
2: 我好啊，我很好。我也许久没见元禄哥哥了，哥哥怎么不问问我好不好？
1: 你满面红光，声音洪亮，一看就很好，用不着问。
2: 小公爷，科举艰难，世人皆知，下一科再考一定能中。
1: 你真的愿意？愿意相信我还能考中？
2: 我相信你，小公爷，你才华卓人，我姐姐最清楚了。啊，我们都知道。
0: 是啊是啊，
2: 你别气馁。
1: 妹妹这话我一定牢牢记住，下次科考我一定要考中。那我先告辞了。

0: 瞧见没？方才恒儿他跟霜打的一样，跟盛家的姑娘说了几句话，就欢欣鼓舞，从容进退。这些小门小户的丫头可都不简单啊。
1: 盛家姑娘漂亮啊。我是说，若是恒儿喜欢，就打听打听姑娘娶人家了没有。
0: 你老糊涂了吧？他们家有什么爵位吗？
2: 再念几年了，那咱们回去吧。未来不想去。其实你说日下像苏家那样的有几家呀？大多数不都是没考中吗？就这齐国公府，他们家也都没中。
3: 我现在才知道。为什么当年我外祖非要把我娘嫁入侯府啊？那些抢进士的商贾人家和我白家都一样，都是为了儿女的下半生。我本以为我比别人志气高些，可没想到我落了榜，原来我跟他们也是一样。
2: 哎呀，二哥哥，你是侯府嫡子，你怎么能跟他们一样呢？
3: 我和他们也没什么不一样。哎
2: 呀，你就是跟他们不一样，你就是为了争口气才来的。
3: 这口气，算了。
2: 这一次考不中还有下次，可是。你可千万别想不开啊。父亲的期望，
4: 你休要这么说，你就是最好的。快快，得赶快犒劳犒劳我儿子，开喜宴，谢师宴。

0: 这下好了，大娘子以后啊越发嚣张，这如兰还不得踩到我头上去？
1: 愣着干什么？还不快进去！现什么眼？
2: 母亲，母亲，给母亲道喜了，百儿不负众望，金榜题名了。好，这我已经知道了。来来，大家坐。<笑>我且问你，外面这样闹哄哄的，是做什么？
3: 我正叫他们扎爆竹呢，百儿高中了嘛。<笑>
2: 今天晚上家宴的时候，咱们全家好好热闹热闹。<笑>是要闹的，叫京城都知道盛家的儿子中了，是吧？啊？都在我家叔叔念书，齐小公爷没中，顾家二郎也没中，咱们家这样大张旗鼓的庆祝，是想打齐国公夫妇和顾侯爷的脸吗？
4: 快快快去！去叫那些出门采买那都回来！关门闭户啊，什么鞭炮啊、粥场啊，不开不放了。
5: 住在京城，竟然这样憋屈，那王公贵戚挤得满街都是，还要看人脸色，竟还不如扬州。<笑>
6: 大娘子，你不必觉得扫兴。
7: 咱们关上门来庆祝也是一样的。是啊，
8: 我早早就给二哥备下了贺礼，就等他金榜题名奉送呢。还是明丫头懂事，比她几个姐姐都强。
9: 我五姐姐也准备了礼物，比我的要贵重许多呢。<笑>
7: 我拿着鞭炮，大哥，
9: 快去别房。
7: 官人。
3: 总该给他说亲了吧？再拖下去，咱们百哥可就要过了年纪了。此事急不得。之前我为何执意不许啊？你想啊，我这辈子进中书是无望的，了不起将来混个银青光禄大夫，还能三品荣休，那就是很体面了。若百儿无岳家提携，他能走多远呢？若他只是个秀才举人。
7: 那谁家愿意来提携他呀？大娘子休要怪他拖着百儿不议亲，这也是当初我对他的做法。当初他也是中了第登了榜，我才有脸到你们王家提亲的呀。<笑>母亲说的是，我们王家也是有些好处的。<笑>母亲，昨儿我娘家姐姐来串门。
2: 他把外甥女儿允儿带来了，我瞧着那允儿，相貌性子都不错。嗯，允儿小时候我见过，是不错。等将来他有了可信的人家，成亲的时候，知会我一声，我好封一份厚礼。<笑>是。<笑>
10: 百儿年少重榜，才华斐然，做什么亲，咱们得慢慢商议，急不得。对，你思虑得很对。跟你说过多少次了，考前少出去鬼混胡闹，你就是不听。你说你要是把那荷花酒的功夫，都用在温书备考上，那如今也许也能金榜题名了。 还用得着那边去耍威风吗？害得我也被你爹爹数落，说平日对你管束不严。
7: 近两日，爹爹都住在威瑞轩，也不过来瞧瞧咱们，哥哥一人落榜。<笑>

0: 害得我跟小娘都要一起受罪，还有如来那丫头，尾巴都要翘到天上去了，走路都恨不能横着走，真是一人无用，累死三军。
1: 科考一年就中的那是凤毛麟角，考个十七八年考不中那才是常事。
0: 那二哥哥怎么就考上了？你平日里不是说你的文采比他好吗？不怪你，难道要怪我不成？如若我是个男人，能出去考试，谁还指望你啊？
1: 二哥哥的妹妹天天给他烧香拜佛，给他祈福做针线活。我的妹妹倒好，下场考试的护膝都是明兰送，整天就想着吟诗作赋，嫁入豪门，要不然就是跟如兰抢风头。指望我？
0: 你要我给你做什么针线？你成日里被你房里那几个小妖精围得团团转，你要我做什么？
2: 都闭嘴！嚷嚷什么？这是什么好事光彩的事吗？这要是让人听见了，你脸上也无光。还有你，你说你考试能耐不济啊，回到家里倒有力气跟你妹妹拌嘴了。我告诉你，你妹妹才比谢道韫，她想嫁高门有什么错？倒是你，若考不上功名，日后没个一官半职，那说不定还得靠你妹夫来扶持呢。
1: 谁要别人扶持了？我的好友中那么多世家子弟、豪门勋贵，哪个不能扶持我一下？干嘛非要靠妹夫？还有你墨兰，以后别说我考不上，下次我考肯定考得上。
0: 娘，你看，哥哥还骂我，你，
2: 我告诉你啊，这几日你爹爹高兴，你老是这个样子，惹他不高兴了，他更不来了。我还有扬州的事情要烦呢。哎
3: 呀！小九，哎呀，
4: 说得好。
5: 是啊，有件事情啊，百思不得其解。你的文章我是知道的，居然会没有中，到底是哪里有失呢？
6: 想必是我
5: 自视过高，我的文章其实也没有这么好。哎，
6: 听说齐国公夫妇放榜第二日就去主考的家中去拜访，询问落榜的缘由。顾侯爷难道没去问问啊？
7: 齐国公和群英郡主爱子如命，我家那脑子恨不得我钻在地缝里面别出来丢人现眼，他怎么可能去帮我问呢？来来来来来，喝酒。
8: 我父亲在朝中不过就是个从五品的小官儿，哎，故作清高，从不结交逢迎，就知道逼着我死读书。我还是个庶出。
9: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庶子死了，嫡子难道就一定能成事？嗯，你家那位兄长，我就没见他笑过。这样的人就算考中了进士，到了官场也一样是寸步难行。
5: 我觉得有光兄说的有道理，这个形势你得看清楚。镇上五子，那些朝中大臣恨不得每日都跪在朝堂内，求着官家过级宗室，拥王拥禄，眼王抢干，这天下还不明了吗？
8: 你是说眼王他？哎，
5: 心里知道就好，别说出来啊。
8: 知道知道，
10: 明白。
8: 哎呀，眼王出身高贵啊。母家是三朝重臣，荣华富贵绵延不绝，手下能臣武将比比皆是。那朝中除了他，我还真想不出还有谁啊！
11: 哎呀，还是皇家好。

0: 不用科考，不用寒窗苦读，嗯。
1: 哎，你上哪儿去了你啊？我在这儿等了你一夜没合眼，本来想派人去找你，就怕惊动你爹爹，让魏瑞山的人拿了把柄。你这儿去哪儿了？
2: 我昨天临出门的时候不是说了吗？秋三郎要宴请好友，让我作陪。他平日也是这样，何必大惊小怪？
1: 你平常何时夜不归宿啊？难道昨晚你是睡到哪个小贱人床上去了不成？哎
2: 呀，阿娘说话何必这样难听？不是小贱人，是花魁娘子。
1: 你这不争气的东西，考试落榜，你还去喝酒嫖娼，你让你爹爹知道了，可怎么了得呀？你想过没有？
2: 知道就知道了。那邱公子是什么人啊？他父亲，他伯父，都是燕王的家臣。当今皇上无子，燕王登基，他就是新皇。我结交这帮人自有我的道理。哎，阿娘不是说我若考不中，需要我妹夫扶持，我偏不。
3: 你慢点说。
1: 燕王。你快去给三哥弄点金酒汤。
4: 是，阿娘放心。
5: 侯爷，哎，这大清早前来，是不是为了你家二郎落榜之事啊？哎，
6: 圈子无才，我也是想过他考不中。可若是他还想再考，却又不能不问清楚他到底差在哪里，免得下次再犯。
5: 嗯，这此事我真的不知道如何提起呀、啊？
6: 为何呀、
5: 啊？啊，前日齐国公夫妇也来问过，他家的齐小公爷，那真是天资聪颖，文章写的是话短几寸，但却是个钢骨。如果能再接再厉，潜心磨练，日后再考，必有可望。
6: 是是是，那全子的文章呢？
5: 哎呀。此正是可叹之处啊。令郎的文章我和两位主考官看，嗯，那可真是文辞俱佳，气势恢宏，字里行间颇有效仿范文正公之志。
6: 过奖过奖。
5: 按理说应该是榜上有名，
6: 那可为什么又落榜？
5: 这样。

0: 你找两个人，把那个聂叔给我找回来。
1: 二公子已经回来了，吃醉了酒，睡下了。
0: 他还有脸吃酒啊？给我打起来！
1: 小的不敢。

0: 你个畜生！你还有脸睡觉啊？你知道你闯了多大的祸吗？知道了。
1: 考试不中也算闯祸，这顾家家法还让不让人活了？
0: 弄洋务当是什么东西啊？啊，赴京考试却沉迷花街柳巷，屡试不中，做些闲散词曲倒也罢了，喝得烂醉还说什么中举及第不如情计花楼？官家是金口玉言不让他再考了，你却为这样的东西

0: 东西，烂脚舌头啊！
1: 无端先生旷世奇才，难不成父亲为了他的事儿也要来打我？
0: 我打不死，我打

0: 胡去勾栏瓦舍，大放厥词，怎么能落到这个地步？你还说我不给你活路？
1: 我知道，
0: 我知道，
1: 你看出去。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我们在船上发现了你的指纹。
2: 重案六组热血重燃，
3: 犯罪指纹不构成决定性的证据，
4: 要么对你不认。
2: 全新阵容集结，
5: 又发现了一具尸体，
2: 铸就滚烫警魂。
6: 见到的最后一个一定是警察。
2: 回溯热血起源，再起新品，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重案六组：消失的警号》，8月31日起，每日19:30播出。2026，北京卫视档案升级换新 ，AIGC 带您回到历史发生的瞬间。
7: 现在是1839年，此行的目的正是寻找传说中的玛雅文明的遗址。
2: 人屏交互，全新表达，诠释当下关注热点。每周一晚21点，北京卫视档案，敬请关注。
8: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6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纪录。
9: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10: 加了4-5千人吧，
11: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12: 客户压根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13: 做得不好，那这1.5个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8: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14: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5: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6: 好风凭借力，
8: 送您上青云。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7: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6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2: 重大题材看档案，2026年每周一晚，北京卫视倾情奉献。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吉纳，中国最权威的医学大家，始终以赤诚之心关注国人健康，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重大题材看档案，2026年每周一晚，北京卫视倾情奉献。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17: 提醒大家，我们日常骑行的电动自行车不具备防水涉水功能，雨水渗入电池后会加速设备老化，引发内部短路，极易造成车辆起火、爆炸，安全隐患极大。雨天骑行务必避开积水路段，远离井盖、雨水壁子、大树、广告牌及电线杆，防止车辆受潮进水，规避短路、漏电、失控等危险。如果电动车不小心涉水或被积水浸泡，牢记3不压：不插钥匙启动，不立即充电，不抱晒。

0: 受潮电池，避免引发锂电池爆燃事故。车辆涉水后，及时取下电池擦干，放在阴凉通风处风干。
1: 电池那边好像进水了，
2: 我看看，
0: 并送至专业门店全面检修，排查安全隐患。雨天骑行切勿侥幸，做好防水防护，平安出行。
3: 在北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4: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5: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6: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7: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8: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9: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10: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11: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12: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13: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14: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15: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16: 我扫您。
17: 这节目是真的，
6: 现在创业属于好时候，
5: 一直都不孤单啊，
18: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3: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三晚21:05，局处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19: 一颗创意的种子，要怎样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北京正在给出答案。
20: 欢迎来到转在北京，
19: 在这里见证梦想的激情与锋芒。
2: 我们带来了世界上最快的4组机器人，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19: 在这里见证科技改变命运，
20: 让我们欢迎最快乐的盲人。
21: 脑机接口能让我真正看到这个世界，我感觉我的希望要来了。
22: 我们要让语言障碍者再次发声。
23: 能听到爸爸说的话吗？爸爸很爱你。
24: 谢谢。
19: 在这里见证从想法到产业的成长。
25: 我们想栉风沐雨，登高万仞，
26: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
27: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19: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每周六晚21:00，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0: 是不是你说的？
1: 我说什么了？
0: 放开你哥哥！放开！说，为什么害我？
2: 我对天发誓，就此事，你算不账，到处花天酒地，口无遮拦，说出大逆不道的话，还要怪罪你哥哥吗？这话我不是在外面说的，是在书房练字的时候说的。那时候我还不到12岁，看大哥哥字写的俊俏，天天与你一同练字。我说这话的时候，并无别人在场，
0: 不是我。
2: 真的不是我，你救我！救我呀！我不自小体弱多病，都不能走科举仕途之路，他也从未与你争什么。他陷害了你，对他有什么好处？二叔，
0: 放开手！放开！
3: 贵人，
2: 我也奇怪。 哥哥，你为什么总是要陷害我？从小到大，就与我过不去。

0: 你摔倒了，说是我推的；发烧生病了，说是被我吓的。五岁那年，你拿了父亲的扳指，说是我偷的。父亲呢？不分青红皂白，每次都把我一顿打。大家怎么不想想，这个哥哥为什么要杀害我这个弟弟？
1: 你在说什么呀？
2: 我是谁呀？休说这根本不是你哥哥的事儿，就算是他说了，也得有他说的东西啊。若是你没有说出这狂悖之言，他就是想传扬到八里之外，也得有东西让他说嘴呀。原来父亲是这么想的。
1: 你哪里有错呀？但凡有事，你什么时候承认过？回回都是推给你哥哥，或是其他堂兄弟们，每次都是他们闯的祸，你长这百八十，你这么大的个儿，就从来一点祸都没闯过。好，我明白了。我什么都明白了。就算我浑身上下长满嘴，抵不过父亲一颗偏心。快点！

0: 好了，哥，这几日你天天借酒消愁，我知道你心里伤心难过，就没多嘴。可是你也总得有点限度吧，总这样下去，这日子还过不过了？
1: 我不喝醉了，如何和曼娘和两个孩子交代？
0: 怎么不能交代呀？科考落榜是平常事，大不了再考。
1: 考不了了，史官家亲手把我的名字划掉，还说让我50岁之后再去考。我这辈子也仕途无望。
0: 什么？这

0: 那就让你父亲到官家那里去说说情，就说你当初年少无知。没用的，我父亲认定是我的错，不，他巴不得是我的错。我不上进。 就显得我娘该死，也显得我不配做侯府的嫡子。他们这一院里，都是自欺欺人，都是觉得这样就能显得他们能忘了当初是为了银子娶我娘的事实。
1: 娘，我渴了。

0: 今天当不上官儿。
1: 当官？
0: 当不成官，就来侯爷

不喜欢这个儿子，将来跟着他自立门户，那也过不上什么安稳日子。事到如今，我只能有一次。

0: 真是不上进，我对不起我外祖和我母亲，他们都希望我金榜题名，忘掉我白家的门楣。可是我以为一句戏言，又彻底断送了我的前程。
1: 我就如同顾家说的，我他妈是个逆子啊！哥，别这么说啊！这你可就想错了。你出生时候，你母亲跟我说了，保你这生能平安喜乐，其他的我们大姑娘都不放在眼里。
0: 娘们，咱们一个家门口，去两桌的乡亲，吆喝地方，清清清清的过日子，好不好？
1: 好，都听叶哥的。只要你能快快活活的，老婆子，什么日子都能过。

0: 我这就去侯府，把家彻底搬过来。侯府也容不下我，我也不便在那久留。以后啊，我就与你、蓉儿、昌儿一起清清静静过日子。
1: 我害怕。你跟侯府闹翻，他们要是抓你打你，囚禁你怎么办？还是从长计议的好。
0: 怕什么？区区侯府几个可拦不住。再说我还有个石头，石头从小在曹邦长大，身手好得很。再不成，我就不姓顾了。我与你，掌握世外桃源，不问世事，男耕女织，岂不美哉？
1: 好，怎样都好。我只想陪在二郎身边。
0: 我要去侯府，把我母亲的遗物取回来。这件事情千万不能走漏风声，要不然侯府的人绝对不会放过我。你和嬷嬷把东西收拾好，等我找好了南下的船，好了没有啊？我们就走。
2: 还有一堆衣服鞋袜没收拾呢，你往外跑什么？快去打点起来，免得公子回来还要干等。

0: 龙姐乖，等都收拾好了再出去给你们买糖吃啊。来，跟弟弟在院里好好玩，乖啊，来去玩。
1: 好歹也是府出身，干活这么不爽用，人呢还假惺惺的，真不知道哥看上他哪根点。
2: 甜的糖啊，比蜂蜜还要甜的糖，卖糖卖糖。
3: 龙姐，龙姐，
0: 你姐姐呢？
4: 哎，你不能出去，公子交代过，你不能抛头露面。
0: 荣姐，荣姐，
4: 哎，你回来，你别跑，你回来。
0: 荣姐，荣姐，荣姐。荣姐，你在哪儿啊？荣姐，你在哪儿啊？荣姐，
1: 就是这个妇人，门房的听着她说什么祖父祖母了，我听着蹊跷，去那边听真切了，才来禀报大娘子的。
5: 你将来也入了侯府，就是高门贵女，你娘我到时候也能弄一个正侯的娘子当当。等一下，等一下，啊，哦。
1: 这他掉了东西，给我捡回来。是，
4: 不见你，曼娘去追他，屋里俩都没影了。我正要锁门去找他，可喜哥你可回来了，咱们快去找吧。
6: 去了多久？
4: 还有顿饭功夫了。
6: 顿饭功夫？他是回来过，还是出去后再没回来？
4: 没回来，作孽呀！快别问了，咱们快叫上人，快去找吧。
6: 不用了。
4: 怎么？
6: 曼娘只是个妇人，出去溜两圈见不着孩子，自然便回来搬救兵。这么久没现身，估计是被人给逮了。
4: 天妖啊，谁人

0: 这个孩子就是你跟那个孽障生的，还有个男孩。
1: 是。侯爷息怒，是我不好，狐媚勾引了二郎，可我对他是真心的。求您看在孩子的份上，给我一条生路吧。
0: 生路？什么生路？
1: 妾身出身卑微，不敢奢望什么名分，只要能陪在二郎身边，做一名侍妾，每日都能见到他，服侍他，我就心满意足了。
0: 哼，想得到。他是什么身份，你是什么身份，竟敢想着进我侯府的门槛。今天拿你过来，我都嫌脏了屋里的每一块砖。
1: 侯爷息怒，侯爷息怒，侯爷息怒，侯爷息怒，侯爷息怒，侯爷息怒。
0: 把他给我捆起来，轰出去，轰得越远越好。
1: 官人，官人，那孩子怎么办啊？他刚才不都说了吗？还有个哥，那可是我们顾家的骨血。
0: 一个下贱胚子生的，怎么能是顾家的人呢？
1: 我们二哥那该怎么交代？
0: 见了鬼了！啊，我一个做老子的，怎么还用跟他交代？轰出去，轰啊！
1: 侯爷，侯爷，哎呀，如
2: 姐，
0: 如
1: 姐，
0: 谁敢碰他们一个指头？你还有脸回来？嗯，你想要干什么？
3: 我要纳他进门。
0: 一个卖唱的，连给你提鞋都没有资格，做外事更丢人，你还想纳他？将来谁嫁给你啊？
3: 没人嫁我便不娶，那样父亲岂不是更高兴？
0: 你自己不珍惜你自己的前途，竟然做出令祖上蒙羞的事情。
3: 在你们眼里，从我出生开始就已经令祖上蒙羞了，再多一点又何妨？
1: 二哥，
3: 大娘别哭了，不要把眼泪洒在这种地方。走，
0: 给我站住！
1: 二哥，
0: 你敢走出这个门，我就敢打死你！来人！
1: 官人，官人！
3: 从今日起，再不受你们顾家的屈打。我倒要问一问，我母亲白氏是怎么死的？
0: 你胡说什么？
3: 难道不是我母亲用她的嫁妆救了你们顾家，然后我被你们给逼死的？
0: 混账的话！
3: 我母亲是受了骗，才会嫁到顾家来的吧？
0: 从来没有人骗过她。
3: 我母亲就是知道受了骗，所以才雪崩难产而亡。
0: 从来没有人骗过她。
3: 父亲，我已经不会再相信你的话。
1: 二哥，
4: 谁跟他交到舌头？
5: 我的天，这二郎闹起来真是神鬼都不怕，吓死人了。三郎若不是出门吃酒去了，只怕要吓哭。
6: 他这样威风凛凛，若和我是一母同胞，这院里的所有事交给他我都放心。可惜命运不济，偏偏他是那个害死我母亲的贱人所主。
5: 官人不要伤心，后继无人，
6: 我以替官人物色了个良家女子，择日……哎，算了，我这身子风中芦苇一般，也祸害人了。我娶你入门，都惭愧无地，都是拖累你了。
5: 能嫁与官人，就是我这辈子最大的福气。不管官人怎么样，我都听官人你的。
6: 哎，好不容易盼到了老二，咱们别说丧气话。我今日胃口好了，你去吩咐厨房，晚饭多添两个菜。
5: 哎。

0: 圣大人请留步。陛下着小人传话，请大人暂留宫中。大人请。
1: 哦，内官可知所谓何事啊？
0: 这我可不敢问。

0: 天已将近正午，官人怎么还不回来？平日这个时候早就散朝了。
1: 寝室弄上耽搁了吧？母亲，您看，我新得的帕帛，这花样可是东京城最新的样式了，配色美不美啊？眼看就要春暖花开了，永昌伯爵府的吴娘子又要开始张罗着打马球、捶丸了，到时候正好穿。
2: 你呀，整天想的怎么玩乐？都到了该议亲的年纪了，还这么孩子气。
1: 打球郊游也是为了一亲方便呀。之前在吴大娘子跟前失了礼，这回正好把丢掉的面子挣回来。
2: 你又不会打马球，吹完也是马马虎虎的，别妄想出风头。
1: 我呢，从来不在乎输跟赢，要紧的是要让他们看看我嫡女的做派。
0: 不成，眼看就要传午饭了，你父亲还不回来？
2: 若是有事耽搁了不回家吃饭，你总要派人回来支应声的呀。
0: 不对劲儿，真是不对劲儿。

0: 父亲还没回来。
1: 东龙回来了，说是一直等不到主君从宫里出来，所以只能回来报个信儿。北瑞轩那边已经乱套了，大娘子正在四处打听消息，听说是被内官单独叫走的。
0: 被内官叫走？难道是官家的意思？可是父亲一个五品官，从未单独作对过，要留姐是几位同僚一起留下，现在只留父亲一个人，实在是蹊跷。
1: 那就是不妙了。
0: 别胡说，此事怕是没有这么简单，现在要紧的是着人去打听缘由。
1: 大娘子也这么说，恨不能全家都出去找门路呢。如今二哥已经去找孤儿公子去了。
2: 连你都没什么法子了，
3: 我是什么身份？顾家的床伴，从小到大，但凡眼尖人傻，进宫后线，十有八九都没我的份。我只怕
2: 还有谁能知道些？
3: 我那个要命的哥哥，他母家是东昌侯，是皇后娘娘的远房亲戚。他倒有机会面圣。
2: 哦，这里这里。
3: 哎，回来。没来。
2: 啊，
3: 着什么急呀、啊？过来，我跟你说。你我若是毫无瓜葛，他自然会帮你。现在只怕，表面上装的清真一切，背地里捅你刀子。
2: 啊？那还能有谁啊？你爹爹成不成？
3: 平宁郡主，他自小在宫里长大，关系自然比我们熟一些。
2: 对，哎呀，好，告辞，别送了啊，别送了。
3: 哎，你小心点。哎呀，
2: 现下你可不走了。
3: 都什么时候还想我的事？你赶紧去吧。
2: 啊，走了。
4: 爹爹。
3: 来了，云姐儿。你盛叔父的爹爹出事了，太着急了。要是你爹我出事儿了，你着不着急？
4: 爹爹别出事。
3: 等爹爹把这个风筝给你做好了，就永远把爹爹攥在手里了。
5: 三局。
6: 哎，好巧啊，我冲到两个盘箱也碰上不为哥了。
5: 怎么是碰上的？我都等了你半天了。
6: 怎么了？
5: 还不是你家主丁的事儿。我家公子听说盛大人出事，害怕六姑娘着急，特意派我来给你们投消息。
1: 祖母，我听说父亲他……
7: 母亲救命！官人有难，商家有难了。
8: 住口！休要胡言乱语，有事慢慢说。
7: 方才母亲还说没事儿，说可能是哪位同年同僚姚官人吃酒了。可是长白从平宁郡主家里打听来说。说官家发脾气了，关了好几人在宫里。您说，这人要是关上十天半月，岂不是要饿死了？
8: 胡说，即便是囚犯，也没有饿死之理。郡主说了，是为着何事？
7: 没有。

0: 大娘子且放心，官家是宽厚和善之人。御花园无察，他怕工人受责罚，宁愿忍着到皇后宫里吃茶，也不出声。这样的人是不会胡乱行事的。再说，本朝开国以来就没有杀文官之先例，你慌什么？
1: 那也得见到人呐，这天都要黑了。
0: 你是当家主母，如今大事来临，你就该拿出大娘子的款来。光慌乱哭泣又有何用？记住，君不在，祸有灾祸，你就该扎紧篱笆，看好门户，别让什么猫狗钻进来，也别自家人出什么乱子，被人看笑话。
2: 亲娘就是隔着一层啊，官人若是他亲生的骨肉，这么久了不见人，他不急着跳脚才怪呢。现在却板起脸来教训我沉不住气，这嫡母当的也太便宜了。大娘子莫生气，老太太见多识广，且从不是个说大话的。她说没事儿，那想必心里早就有数。 何况，如果主君出了什么差错，那就是整个盛家的大祸，一损俱损，老太太又怎会幸灾乐祸呢？话虽如此，可她也太镇定了些，还东拉西扯的，说什么看紧门户、约束下人，这还用她教？我做了十几年的大娘子，我还不知道如何管家了？还有。
3: 太太，让我拿出大娘子的款儿。对呀、啊，官人不在家，内宅又归我做主。若林七阁有人搞些偷鸡摸狗的事儿，被我发现，岂不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收拾那贱人吗？哎呀，我这脑子！
4: 自然是要拿出大娘子的款儿。刚才大娘子进来前，你想跟我说什么？嗯，没什么。嗯，小公爷刚才叫人带话，来跟我说父亲的事儿，我还以为祖母您不知，所以特来送信儿。
0: 他倒是用心了。
5: 祖母，我有些怕。不怕。小公爷从哪儿知道的？自然是听他母亲平津郡主说的。他能把消息告诉你，可见凶险也凶险不到哪儿去。你父亲一贯是个谨言慎行的微薄小官，能有什么错？ 气或是有些小错，官家生一时的气，发发脾气也就算了，就怕前头都没事，后头倒失了火。但愿咱们家能平平安安地过了这一关。

0: 我要是像他这样，怎么活得出来啊？怎么样，许员外亲自画押了吗？
1: 许员外说，非要见到小娘本人，见到了面才能签字复抄。
0: 什么？你这是怎么办呢？拿着一叠契纸，竟找不着人买。
1: 就是因为铺子田亩太多，城里商贾消息都是通的。我一个生面孔，人家三十两时就知道我不是主人家。眼下只有许员外肯与我谈，还非要见到真章，确认东西不是贼赃，才能摁手印。小娘，要不就算了吧。主君吉人自有天相，扣在宫里也未必有事的。
0: 你知道什么？我爹爹当初也是一夜未归，第二天就下狱流放。我和我母亲被点卖了出去，这是托了关系才投靠到盛家。这种事情我绝对不要有第二次发生。
1: 那我们就攥在手上，万一出了事儿再脱身也来得及。
0: 你是没见过抄家，这些铺子田地都是过了名录登记在册的，就算是你给他埋了，也能掘地三尺把他挖出来充公，必须靠现在。现在换那些没名目的银子握在手里才保得住啊。你现在去叫那个徐员外准备好银子字据，我一到就亲自画押。
1: 现在快去。这
0: 去呀、啊、哎呀去呀、啊、

0: 哟，您来了，来来来，请请，来请。来来来，里面请。来来来，请上座。
1: 啊，这是我家主人。啊，
0: 来来坐坐，请上。
1: 免了免了，我听说员外非要见了真章才能画押，如今真章已来，员外请画押吧。
0: 不知如何称呼娘子，是哪家的贵人呢？
1: 员外，我既不问你姓名，你也不用问我的。我看这房契地契上的名字，你也免动尊口才好。若员外没有画押的意思，我就先走了。
0: 娘子慢行，娘子慢行，娘子莫要生气。我出的可是真金白银，若娘子手上的契约是清白的，这自然是好，只怕有什么差错，所以还请娘子告知小人，也好安小人的心。小人这银两给的可是爽快，这如果日后再有什么照顾的话，
1: 我再降一成地价，让你赚个痛快。如若答应，就立即点头；否则，我转身就走。
0: 这样，两成，两成，我现在就画押，怎么样？
1: 你找的这是什么人？这样也来烦我，
2: 小娘，他趁火打劫。
0: 娘子，娘子，
2: 你干什么？
0: 娘子，娘子，娘子，来来，咱们再谈谈，咱们再谈谈。
2: 你放手！
0: 来来，咱们谈谈。
2: 你把门开开，
0: 来，学员外，娘子，咱们再谈谈。
2: 谈什么呀？
0: 来来来来，
2: 你别碰我，你放开
0: 小娘。来，我喝口茶。
2: 小娘，小娘，
0: 喝口茶再谁
2: 你干什么呢？
0: 你们谁？
2: 抓我干什么呀？

0: 咱们都知道啊，秋季要进补，但是到底怎么补呢？咱们先来看一个小实验。我跟柴大叔手里有两个球，来试一下这球。
1: 这还不简单？不就拍球吗？呦呦呦呦呦
0: 呦呦呦！拍的没劲儿是吧？
2: 对，
0: 你看我这个啊，有劲儿。哎，你看是不是啊？我这反弹起码能跟咱们一边高。
1: 对啊，我这都不起来了。
0: 这是怎么回事呢？
3: 就是反映的我们的肾气是否充足。
0: 我来看一下啊，没错，因为肾乃先天之本嘛，肾气足，百病无。
3: 我们看这两个球，虽然说样子都很相似，都是一个球，但是差别还是很大的。啊，你看刚才我们的主持人这个球一拍，是不是感觉很有活力啊？师傅这个球一拍就软绵无力，这正好是反映我们人体肾气是否充足。这个有气的这个皮球对应的就是我们肾气充足，活力满满，所以我们的是腰膝强健，非常的有精气神，有力气，而且砰砰作响，说明我们说话的时候是有底气的，这就是反映了我们人体肾气是否充足。
0: 那我们再让陆老师给解读一下啊，肾虚到底有哪些具体的表现。
3: 就好像我们刚才那个气球一样，一个肾气不足的一个患者，我们最常出现的就是我们运动功能的下降，像我们的腰膝酸软、胃寒肢冷，就是活动力量下降了。再就是我们的夜尿频多，很多老年人说晚上频繁起夜。再就是像气短、乏力、容易疲劳，还有我们阳虚水泛，最终会造成我们的下肢的水肿，一按一个坑，动则汗出，肾气不固，你稍微一活动就大汗淋漓，这都是我们肾虚的表现。
0: 所以如果有以上情况的朋友们可以注意一下啊，有可能就是肾虚的情况。
3: 对，
0: 秋天应该补肾气呢，每次说到秋季就要进补了，因为肾气足了才能帮助我们固住一些阳气，抵御冬天这个寒冷，让我们安稳过冬天。所以那到底在这个季节怎么补肾气才是合适的呢？有什么方法吗？哎，
3: 说到这儿给大家推荐，我带来了我们医院同款的代茶饮，温阳补肾的代茶饮。
0: 陈大厨尝尝。你别说，味儿挺好的，
2: 对，
0: 挺醇厚的，
2: 对，挺好喝的，而且没有什么中药的味道，
0: 肉桂的暖暖的感觉。哎，
3: 是的，这里面有我们的肉桂，这里面一共有四味中药啊，
0: 分别有什么用？
3: 分别有我们的温补肾阳、填精益髓，还一个是补阴、防止我们上火的一味中药。
0: 所以还是整体配伍比较平和的，没有说喝了怕上火或者凉的。
3: 不会的，我们加了佐治药。啊，
0: 所以这款医院同款的温阳补肾饮，它到底是什么配伍？我们应该怎么熬制？什么时候喝？如果你想知道详情的话，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我们暖暖官方小助理添加到通讯录，他会给您发一个先导片，看完先导片之后，您就可以获得完整的这个配方了。我们还特意邀请了资深的中医师给我们总结了一套五育养肾法，我们可以通过搓脸、搓腰、搓腿就达到整体的养肾的这么一个效果。还有我们国医大师张大宁为我们带来的补肾活血操，每天做几个提拉耳尖的动作就可以帮助我们去通络全身。如果你想跟着我们一起养生的话，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我们暖暖官方小助理添加到通讯录，就可以一键获取了。
2: 今天呢，我们既然迎合这个秋季补肾嘛，所以呢，那我就做一道用黄精用醋来烧的红烧肉。哎
0: 呀，这听起来又补而且又不腻。
2: 对啊，
0: 那用醋是不是关键呢？
2: 红烧肉里面用到醋可以起到去腥，而且还可以增香，
0: 确实，
2: 而且醋又软化血管嘛，啊，
0: 香而不腻，就靠两种醋啊，您还放两种醋，
2: 是的，
0: 到底是什么醋，什么时候用，咱们接着往下看啊。
2: 好，
4: 肾脏就像身体充电宝，抓住秋天补肾黄金期，补肾热敷包，
3: 这样会起到一个适。

0: 半功倍的效果。
1: 稍后揭晓，更有补肾健康菜黄金醋烧肉，想要肉香不腻，关键要加两种醋，
2: 会让这个醋呢的香味挥发得更充分一些，
1: 暖暖的味道。开座。
2: 今天呢做的这个呢，我们选的就是传统的五花肉。哎，那怎么来合理的去毛呢？就是我们把锅烧热了，来烫这个皮，
3: 有一种开锅的感觉啊，把每一个角落都烫一烫，然后把它烫成这个
2: 对
3: 发焦，
2: 对，烫成这种焦糊状。现在呢，我们锅中加入水，最好是加入热水。哎，我们拿热水让它软化一下，稍微的有泡个有30秒到1分钟就可以了。烫过以后它就软了啊。然后呢，我用刀来刮一下。
3: 从头教您处理一块大面子猪肉怎么办？
2: 对，我们刮皮的时候呢，就像刮胡子似的，一定是拿刀平着这么刮。现在已经是非常光滑了，啊，然后呢，我们现在下一步呢就是要煮这个肉。煮肉的时候呢，一定是凉水下锅。凉水下锅的目的呢，它的加热呢会慢慢的把猪肉里面的血水给它排干净。当这个翻过来以后，用筷子从肉上面去插，能够很轻松的从头插到尾，就说明这个肉已经煮透了。
3: 好，这肉我们看看差不多了是不是？
2: 对，这个肉呢现在已经发白了，现在呢就我们可以切了，切3×3厘米的块儿。
3: 太没问题了，咱们这红烧肉就是得大块吃着才带劲的。
2: 对，
3: 软软弹弹的，
0: 很 Q 弹啊。
3: 是的，不能让它太熟了，要不一会儿就柴了哈。
2: 对，如果我们炖得太熟的话，然后一会儿再加上调料再卤的话，容易把肉煮糟了。
3: 是，
2: 我们要处理一下我们的这个干货啊啊，包括我们的黄精。
3: 哎呦，这么多呢？
2: 对，因为黄精呢，它既然是好的东西，我们一定要珍惜它每一个黄精来发挥的作用。所以呢，我们把黄精呢先搁在一个容器里，然后呢，红烧肉为了增香呢，我们用点山楂和大枣，哎，我们把它放到另外一个容器里，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给它加进一些开水，给它泡一下。
3: 干品都得加点开水哈。
2: 对，
0: 这都是一些一食一药的药材，这也是我们中药当中常用的，大枣可以补中，山楂可以开胃健脾。
2: 那这时候呢，我们开火把肉呢再煸一下，煸的目的呢就是把它多余的肉的这个肥油的油脂去掉一些。好，你看现在热锅，你看肉在里面它不会扒锅啊，
3: 迅速它们就形成一个胶壳了。
2: 对，所以这也是家里做饭的一个小窍门，一定是热锅。包括这个猪油我们也可以控出来，哎，在家里头做一些无论是青菜还是炒菜，它肯定是健康的。好，你看我们现在煸猪油已经出来很多了，
3: 是啊，
2: 我们肉也煸差不多了，我们把这个猪油呢倒出来，
3: 控出来一点。哎，
2: 我们炖肉呢最离不开的一个程序就是炒糖色。然后呢，我们炒糖色呢，我们可以用冰糖，也可以使绵白糖。我们炒这个糖色的时候呢，锅里就留一些刚才炒肉的猪油也行，放一些素油也可以。
3: 您这个是少油版炒糖色哈。
2: 对，好，这时候已经差不多了。看我们放一块肉以后，你看它的颜色就开始焦糖色了。
3: 你看看啊，真是标准焦糖的感觉啊。
2: 这时候我们就把我们刚才煸好的肉全部倒到锅里。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往里加进一点生抽和老抽，
3: 越看越有食欲了啊！
0: 这个感觉就一下就出来了，
3: 确实。生抽放多少？
2: 这个肉呢，差不多现在是1.5斤。像这样的生抽呢，我们放进差不多6勺。但是主要呢，还是要看自己家庭对红烧肉的口味的需求。如果喜欢吃淡一些的，那我们可以放4勺，或者更少一些。喜欢咸，我们可以放多一些。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就要放进刚才我们说到的醋啊
3: 啊，这个是第一次放醋。
2: 对，这两种醋首先是不一样的。这个醋呢叫香醋，顾名思义，香醋那它主要的效果就是增香，而且呢醋呢会软化肉质的纤维，这样的话炖出的肉呢更容易软烂，可以节省炖煮的时间。哎啊，一定是热锅来放醋，醋呢从锅边去往下里面加。哎，我们差不多根据这1.5斤的肉呢，我们加进3勺。
3: 要烹着锅边走
2: 啊。对，这样的话呢，通过热量和锅边的烹，会让这个醋呢的香味挥发得更充分一些。这时候呢肯定要加水啊，水呢一定是没过肉。那我们可能以前都是在家里加进清水热水，那我们今天加的不一样的水呢，就是刚才我泡的这个山楂和红枣的水。
3: 那可太好了，一酸酸

0: 酸甜甜的，关键又
1: 开胃，对，
0: 然后同时也补点气哈。
1: 山楂还有消食，防止这个滋腻。嗯，
0: 正好消肉食。
1: 对对对，
2: 这里面有一个主角，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黄精，啊，黄精。

0: 给大家推荐两个穴位，一个是位于我们肚脐下四指宽度的关元穴，嗯，也就是我们下丹田的这个位置。这个穴位是我们一个固肾补元气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穴位，嗯，它可以强壮我们的身体，补益我们的肾气。再一个就是位于我们正对肚脐的后正中线，正对肚脐的命门穴，听它的名字，我们是不是这很关键？命门，很多这我们的观众会有这种冬天这个四肢凉、怕冷、痛经等等这种阳气不足的表现的症状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命门穴，可以补命门之火。哦，
1: 都在中枢上，一个前面的一个后面的，
0: 一个前正中线，一个后正中线，这是两个补肾特别好用的穴位。
1: 嗯，我们是用手按就可以吗？还是有什么别的方法？
0: 手按是可以的，像我们自己按摩，但是我们在临床上更多的是用一些我们的热敷包来，这样会起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
1: 它这个很舒服的，特别是在秋冬季节，您比如说在办公室坐着，把它放到这个命门穴温一会儿，觉得很舒服。
0: 对，像我们现在很多这个坐办公室的这个人群，会有这个腰部的酸痛，或者膝关节的冷痛，我们就会推荐这个热敷包。这一个包基本上可以用个一天是没问题的，可以加热两三次是 OK 的。哦，
1: 这里面是艾草吗？还是什么配方？
0: 艾草是其中一味，我们精选了6味中药材，里面主要是一些温阳补肾、活血祛瘀和强筋健骨的中药材。
1: 这个真的很好，其实入秋以后，很多叔叔阿姨关节也会疼痛，也可以来敷一
0: 下。对，它的适应性很广泛的，整个秋冬季可以说适合我们的所有人。
1: 那太好了，那我们这个具体热敷包什么配伍，怎么来操作加热，一天敷几次？如果你想知道详情的话，也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将我们暖暖官方小助理添加到通讯录，他会给您发一个先导片，看完先导片就可以一键获取了。另外我们还邀请了专业的中医师为我们录制了五育养肾法的这个小窍门，您可以通过搓脸、搓耳、搓手、搓脚就可以帮助我们整体养肾活络。另外啊，国医大师张大宁还有一个补肾活血操，就是通过几个简单的小动作，比如说提拉耳尖，就可以帮助我们达到活血通络的一个效果。如果您想获得完整的版本的话，记得赶紧扫码将我们暖暖官方小助理添加到通讯录，就可以获知详情了。刚才撇完了浮沫，我们把红枣、山楂、黄精都一股脑加进去了。
2: 加完以后呢，我们就把火改到小火，盖上锅盖，慢炖的时间在30到40分钟就可以了。哎
1: 呀，这香飘整个市场的红烧肉啊！
2: 你看现在呢，我们的汁儿呢已经差不多收浓了，
1: 太漂亮了啊！
2: 收浓，然后这时候呢，还有一个很关键的一步。刚才我们说过，我们的红烧肉呢要有醋香味儿。刚才第一步的时候呢，加过一次香醋，现在呢，我们要再加进一点苹果醋。
1: 最后一醋是苹果醋啊？
2: 对，因为苹果醋呢，它的酸度呢不是很强烈，所以呢又有苹果的清香，然后呢有果酸味，不会影响到我们的肉太酸。这呢，我们把醋呢还是顺着锅边去往下，通过温度，差不多我们放个3勺，
1: 闻着香了姐。
2: 然后大火稍微收一下汁儿，我们就可以出锅了。这时候，
1: 看看油光锃亮的，真的是浓油赤酱的一款红烧肉啊！刚才陆医生也给我们推荐了医院同款的一个温阳补肾饮，我们刚才喝了那个茶，还是很好喝的，非常醇厚。喜欢喝茶饮的朋友们，或者哪怕喜欢喝咖啡的朋友，也可以用它来代替一下手里的奶茶，喝上我们秋天的第一杯养生饮吧。至于这个养生饮的配方是什么，咱们怎么来操作、怎么喝呢？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我们暖暖官方小助理添加到通讯录，就可以获知详情了。看看，这不愧是每天送您一道健康菜，好吃又美味，营养又健康，暖暖的味道，每天送您一道健康菜。咱们这一道黄精醋烧肉就给您
3: 上菜了。
4: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5: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戴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戴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戴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

0: 250镜的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带200的，一会儿带250的，一会儿带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的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一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非常方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3: 我们在船上发现了你的指纹。
2: 重案六组热血重燃。
4: 犯罪指纹不构成决定性的证据，
5: 要么就你不认。
2: 全新阵容集结，
6: 又发现了具尸体，
2: 铸就滚烫警魂。
7: 见到的最后一定是警察。
2: 回溯热血起源，再起新品，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重案六组：消失的警号》，8月31日起，每日19:30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大脑提前衰老，病根大家都想不到。
1: 息肉啊，
2: 有红红的胃炎，
0: 症状不典型，又怎么知道自己中招了？
3: 站不稳，左右晃，但一闭眼之后，基本上就要摔倒了。
0: 北京卫视养生堂马上播出。
4: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各位好，节目一开场的时候呢，我们要从眼前的这个大脑的模型开始说起。叔叔阿姨，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个很大的菜园子，你看到了吗？这些粗粗细细的血管呢，其实就是灌溉的水源。这个时候大的血管如果堵的话，那就是严重的脑梗了，咱们都了解。但是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这些远端的细小的血管，如果今天堵一点，明天再堵一点的话，那就是腔隙性的脑梗。久而久之，神经的传导功能会变差，人的记忆力会下降，而且反应会变慢，那慢慢就会发展成大家都知道的痴呆。说这个人呐，他没有三高，然后呢也不会熬夜，没有大病，但是一检查就发现了大脑的早衰，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况？那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今天我们养生堂呢，将会给大家揭秘很多人都不知道的健康真相。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的权威专家。首先欢迎来自北京协和医院消化内科的副主任主任医师李济主任。
3: 大家好。
4: 另外一位呢，同样来自北京协和医院的消化内科主任助理副主任医师王强，欢迎。
5: 主任好。
4: 第三位呢，是来自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消化科的副主任医师祖明老师，欢迎三位。
6: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好了，这一位大家特别的熟悉啊，是叔叔阿姨们选出来的意见代表，相声演员刘钊老师。
7: 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4: 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三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我们都知道北京协和医院的消化科呢，它是国家级的重点学科哈，主要是解决疑难的这些肠胃问题。北医三院的消化科实力也是非常的强，专攻幽门螺旋杆菌，还有我们胃黏膜的保护，以及

0: 消化道的早衰。所以叔叔阿姨可能会很纳闷，我们又讲大脑的早衰，还有讲各种脑梗，怎么请的都是消化科的权威专家呢？没错，这里面还真的是有关联的。叔叔阿姨往这儿看，给大家出一道题，这是一位患者的胃镜的报告。大家想一想，这位患者的胃出了什么问题？刘钊，
1: 息肉啊。
0: 啊，来，
1: 那小红点是息肉吗？
0: 小疙瘩是吧？啊，
1: 对对对。
0: 你觉得他是出现了胃息肉？
1: 对，胃息肉。
0: 好，各位有不同的意见吗？这位患者到底发生了什么？他的胃怎么了？
2: 啊，这位患者发生了胃炎。
0: 胃炎怎么看出来的？
2: 就是他那个黏膜有红红的，情况。
0: 哦，黏膜红红的，好像有点充血了，是吧？看得够仔细的。好，他的胃到底怎么了？我们来问一下李主任。
3: 这个患者呢，其实刚才刘钊老师说的特别对，大家可能一看的话就看到这个息肉样改变，这个黏膜的隆起，我们叫息肉。但是呢，这个患者确实整个背景的话看得发红，但其实我们作为消化科专科医生呢，会看得更仔细一点。首先我们看到下面很多的血管显得特别显露，同时在这块区域呢显得胃黏膜特别薄，这地方呢我们是一个胃底的黏膜的萎缩。同时呢我们叫血管黏膜下的血管是透见的，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胃黏膜萎缩的表现，而且这部位呢属于我们的胃底的部位，所以我们从这张图上可以看到是一个胃底黏膜的萎缩，同时伴有一个息肉样的增生。
0: 哦，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患者，什么样的具体情况，您帮我们介绍一下。
3: 这个患者呢其实对我们印象特别深刻，是一个成人的自身免疫性胃炎的患者。他的会存在胃黏膜的萎缩，胃黏膜萎缩的部位呢跟传统的胃黏膜萎缩部位不太一样，它主要在胃底和胃体的黏膜萎缩特别重，同时这患者还存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微量元素的缺乏，而引起了一系列的刚才像主持人提到的认知障碍啊、腔隙脑梗啊等等一系列的神经系统的损伤。
0: 确实有息肉，而且呢胃黏膜还萎缩了。好，那正常的胃黏膜到底是个什么样呢？我们请祖明主任帮我们介绍一下。
4: 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大家可以看这张图，这张图就是一个正常的胃窦的黏膜，大家可以发现它的黏膜是特别的光滑，有光泽，没有明显的出血、糜烂和溃疡性的病变。像这张图呢是展示的胃体，它的胃体的话跟胃窦也是一样，是特别的光滑啊，没有明显的糜烂和出血。这张图呢展示的是胃窦萎缩的黏膜，大家可以看到它的黏膜是粗糙不平的，黏膜呢有一些灰白色的结节，有一些绒毛样的一些改变。这张图呢是展示的胃体的黏膜，可以看到它的黏膜是明显的萎缩，黏膜壁呢是变薄的，黏膜下的血管是透见的，这个就是萎缩。
0: 看您还准备了这么一个道具。
4: 是的，正常的胃黏膜呢就像这颗枣一样，表面特别的光滑啊，没有说明显的粗糙不平啊，这样的一些改变。
0: 好，那出现问题的呢，来说说阿姨。
4: 萎缩之后呢它的皱壁就粗糙不平。对，
1: 真形象啊。
0: 对，哎，您见过最严重的是什么样的呀？
4: 最严重的
1: 就是枣核，
4: 全
0: 连皮都没了。
4: 最严重的就是全胃都萎缩。
0: 哦，
4: 对，全胃都萎缩，黏膜下
0: 就变小了吗？
4: 它不是变小，是皱壁变少，
0: 就变薄了，
4: 分泌能力弱了。对对对，变薄了，腺体变少了。
0: 那除了它变薄之外，李主任，它还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3: 胃的黏膜变薄了之后，首先我们都知道胃是用来吸收、消化的一个很重要的器官。它变薄之后呢，就会有很多的一些腺体减少之后，它分泌的一些重要的营养元素就会减少。另外一个呢，胃黏膜变薄之后呢，它可能对于防护的能力也会变差，对于一些食物的影响损伤啊，也会出现一些容易损伤。还有一个很重要一点，当胃黏膜变薄之后呢，还有的会出现一些我们所谓的肿瘤疾病发生会增加，会出现肠化生，会出现胃癌。
0: 如果出现了这样萎缩之后呢，首先可能会诱发胃癌。另外一个您说到了，它会跟一个营养素密切相关，而这个营养素呢又决定我们的大脑有没有可能提前的早衰。哎，你听说过这个问题吗？营养素。
1: 反正我是有这个，就是这两天要吃的稍微差点，伙食差点，我的脑子也跟不上。
4: 饿的，
0: 那就是饿。
1: 就是有这不是不成，你就是平常的饭吧，要少点鸡鸭鱼肉吧，就是特素吧，我的脑子跟不上。老记仇记不着好。要是吃的好点呢，老记着人。

0: 好就不记仇了。嗯，
1: 大家好好的想一想，你看大脑在上面，然后胃是在下面，这个距离够远的。
2: 对。
1: 但是您说到了胃，它跟一个重要的营养素相关，而这个营养素又决定我们的大脑有没有可能提前的早衰，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马上要解决问题的根源。叔叔阿姨，如果您等不及，拿出手机扫描一下雅琪旁边的二维码，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免费来领取我们的知识总结。当然如果您觉得扫码太麻烦，你也可以直接拨打400-666-9000。那么首先我们来带大家去找一找这个发病的机制，到底是什么营养素这么重要，关乎我们大脑的健康和年轻状态。来，这边有请主任，您给我们先从解剖结构讲起。你看这一上一下距离这么远。
2: 嗯，大家可以看，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胃的一个解剖结构。
1: 嗯，
2: 胃底，刚刚提到是胃底，然后这是胃体、胃窦、幽门、十二指肠。
1: 嗯，
2: 后边十二指肠我们又省略了很多小肠的结构。
1: 嗯，
2: 另外一个呢，这个呢看着像是一个食管的结构，
1: 对，
2: 但这个呢是我们的示意图，它并不是一个食管，而是我们的脊髓，然后上上往上升到我们的大脑。大脑我们有两个半球，也就是说同位有一些这样的闪光的点会刺激到我们的神经系统，包括我们的脊髓，包括我们的大脑。正常情况下呢，
1: 来
2: 我们可以看一下灯，可以
1: 看到
2: 这些营养元素会经过我们的胃的作用之下，经过我们机体吸收之后，就会通过我们的脊髓影响我们的脊髓，影响我们的大脑。但是呢，当我们有萎缩的时候，就会出现另一番光景。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微量元素减少了，而这个时候呢，想上传输的营养物质也减少了，进而会出现一系列的脊髓和大脑的问题，也就会出现刚才提到了认知的一个障碍，甚至有可能会出现瘫痪啊，还有一些大小便失禁的情况。
1: 胃呢是吸收这个营养素的，而这个营养素呢跟大脑它的神经是密切相关的，它是一个续命的营养素了。
2: 是的。
1: 好，叔叔阿姨，我们猜一猜这个营养素到底是什么，跟胃跟大脑又有什么样的关联呢？来，我们回到场中，哪一个营养素这么重要？来，请我们的意见代表和叔叔阿姨现场作答。各位都写好了吗？3、2、1，请作答。量题版，我们看一看，先看一看意见代表的。
0: 我写的维生素 B1 和 B12， 还有一果味 VC， 因为我打小时候就吃这果味 VC， 今天不傻，主要因为吃了果味 VC， 所以我觉得是果味 VC。
1: 那 B1 和 B12 呢？
0: 那我就因为我们一哥们儿他妈好像是植物神经紊乱，就吃这个。
1: 哦。
0: 所以我觉得估计有这俩。
1: 好。阿姨，您写的是什么呀？
3: 维生素 B12， 它那个可以神经末梢的营养，有就是营养。
1: 阿姨回答的是否正确呢？这样我们马上请李主任给大家揭秘。
2: 观众回答特别好，就是刚才提到的维生素 B12。 首先呢，我们胃里面会产生很多的胃酸
1: 啊，
2: 会帮助食物里面的维生素 B12 解离开，方便我们去吸收。同时我们的胃黏膜的上皮细胞呢会分泌内因子，内因子能结合着维生素 B12 在我们的小肠里面吸收掉。所以说就这个很两个方面很重要的原因，特别第二个方面会更重要一些，会使得我们当我们胃黏膜萎缩之后，当我们的内因子缺乏之后，我们的维生素 B12 就会出现缺乏。而维生素 B12 缺乏为什么会引起我们的神经系统的改变呢？这一点的话，其实刚才像之前说的特别对，影响到神经末梢了
1: 啊，
2: 因为它是我们重要的髓鞘的合成的很重要的一个我们叫燃料或底物。
1: 嗯，
2: 这个底物呢，当你缺乏之后，就会引起我们一系列的神经末梢的相应损伤，包括我们的脊髓呀、包括我们的大脑啊、大脑皮质啊等等，会出现一系列的刚才提到了认知改变，而且有些神经损伤是不可逆的，
1: 嗯，
2: 非常可怕。
1: 阿姨回答的完全正确，代表养生堂，我们先给阿姨送上一份小的礼物，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我们把掌声送给这位漂亮的阿姨，祝您永远健康。我们辛苦刘钊老师。
0: 哎，不客气，希望经常观看养生堂
1: 啊。不过说到营养神经，我突然想到另外一个叶酸，
0: 这我知道啊，
1: 你知道是吧？
0: 我媳妇怀孕时候老吃这个。
1: 想问一下李主任，这个叶酸跟 B12 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

0: 脸。
1: 胃黏膜萎缩会导致大脑早衰，这是怎么发生的？身体会出现预警症状吗？精彩内容马上回来。
2: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3: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4: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5: 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此此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以及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快快拿出手机拨打我们屏幕上的电话，您将有机会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你有多久没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但是您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医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码或拨打屏幕下方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看手机、看药品说明书得戴老花镜，看电视、看路牌又得换近视镜，出门来回倒腾，忘带一副就抓瞎，真是麻烦。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清晰，精准验光，佩戴才舒服，日常出门不用来回换，省心省力。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或扫码，就能领取专属验光配镜优惠券，到店配镜直接立减，名额有限，限时有效，马上行动，别让模糊的视线影响生活。我们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我们的相关专家正在北京时间的直播间在线和您互动答疑解惑，有任何关于保护胃黏膜的问题，欢迎您和我们积极的互动起来。不过说到营养神经，我突然想到另外一个叶酸，
6: 这我知道啊，
5: 你知道是吧？
6: 我媳妇儿怀孕时候老吃这个。
5: 想问一下李主任，这个叶酸跟 B12之间有什么样的关联？
7: 维生素 B12是叶酸重要的辅酶，
5: 辅酶
7: 辅助叶酸来吸收发挥作用。
5: 哦。
7: 然后因为如果一旦维生素 B2缺乏之后，叶酸呢它的功能就受到很大的影响。就有的时候呢，大家可能知道一个名词叫同型半胱氨酸，当叶酸缺乏之后，同型半胱氨酸就增多了，刚才提到的脑血管疾病风险就会明显增加。这是一个比较直接的关系。当然叶酸还有很多其他的功能，比如说我们当我们有患者出现贫血的时候，它就会出现，有些原因就是由于叶酸缺乏导致的，所以有些患者如果不吃菜容易出现叶酸缺乏，会导致贫血。
5: 那我们都知道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们，我们的胃肠道的吸收功能都会来讲慢慢变差，那是不是他们吸收这两种营养素的功能都在下降呢？王强老师，
8: 是这样的，因为老年人他的胃的功能整体上是下降的，那么一方面呢，就是老年人他胃酸的分泌是减少的，那胃酸少的时候呢，这个维生素 B12 它就不能从食物里面游离出来，所以就会影响它的吸收。第二一个呢，老年人因为他经常会有一些胃的不舒服啊，所以经常会吃一些胃药啊，比方说抑酸的药啊、抗酸的药啊，同样它的酸也会受影响，然后它的也会影响这个维生素 B12 的吸收。另外呢，老年人他的胃的功能不好了，动力不好了，他整个吃这个饭的这个进食量是减少的，那么蔬菜吃的也会减少，这个时候呢，这个叶酸的摄入也会是减少的。特别是当这个老年人他这个胃黏膜出现萎缩的时候，那么他就会影响包括维生素 B12 在内的很多营养物质的吸收。
6: 这一说我就明白了，这叶酸和维生素 B12 就跟说相声似的，一捧哏的一逗哏的，
5: 没错，
6: 你知道吧？这 B12 就是逗哏的，没有叶酸捧着怎么也不成。
5: 那胃黏膜萎缩到什么程度是不能逆转的？什么程度是可以逆转的呢？
7: 其实有些循证医学的证据，有些胃黏膜萎缩是可以逆转的。当然，这一部分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看它的病因是什么。如果是由于幽门螺杆菌感染引起的胃黏膜萎缩，在早期的时候，它是有一定程度是可以逆转的， 嗯，当然了，我们有一些患者出现幽门螺旋感染之后，出现比较严重的全位的萎缩，甚至说局部出现了很严重的肠化生，

0: 这个时候呢，虽然有些手段可能有助于减缓这种萎缩的一个进展，但真正的能让它返老还童，完全变成完全正常是比较困难的，这也是我们在临床之中经常碰到的。另外一方面呢，还有一些患者存在我们自身免疫相关的胃炎，也我们也称自身免疫胃炎。由于自身免疫胃炎所造成的这种萎缩，所造成的内因子的一个缺乏，是没有更好的办法去逆转这种内因子的问题。但是我们可以针对维生素 B 十二做一些工作。当然了，我们还有一些更大宗的循证医学证据也提示，幽门螺杆菌的患者在根除之后，可以有相当一部分患者能够长期的随访之后，它逆转的情况也是比较可观的。幽门螺杆菌感染是最重要的导致胃黏膜萎缩的病因，越早发现，越早根除，越能够逆转它所造成的胃黏膜萎缩，特别是对于45岁以下的，如果能够及时的根除，它的胃黏膜的萎缩的逆转率是远远高于非根除的患者的。
1: 了解。
2: 其实在这个中国的这个慢性胃炎的指南里啊，就明确提到了有一些维生素啊，还有微量元素硒，还有大蒜素等等，这些都可以显著的降低胃癌的发病率。其实如果说我们这个有这个萎缩性胃炎的病人，能够适度的补充这个叶酸的话啊，比方说每天补充1毫克以上的叶酸啊，就能改善这个胃黏膜的萎缩的这个病理状态。对。
1: 那你说我们普通老百姓，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现在这个胃黏膜到底有没有萎缩？我们怎么能看出来自己有没有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呢？
3: 我们有检测的手段，目前来说，临床上最常用的还是尿素呼气实验，包括碳13，包括碳14，另外的话还有一些粪便一些相关的检查，粪便的一些抗原的检测，粪便核酸的检测，另外还有一些做胃镜的时候快速尿素酶实验。目前最常用的还是尿素呼气实验。
4: 就说这早发现，我们就想跟家自个儿怎么就能
1: 测一下，
4: 对，测一下，或者哪儿不舒服就这个幽门螺旋杆菌了，就是这就出现了呢。
3: 目前来说很遗憾，没有特别有效的办法。
4: 嗨，
3: 因为这个临床症状给我们做胃镜的发现有时候不是一致的。你临床症状轻，但是你查胃镜它不一定轻；你临床症状重，查胃镜也不一定重。但是有一些提示的意义，比如说有幽门螺菌感染，有这个胃黏膜的萎缩，可能会出现一些非特异性的消化不良的症状。
1: 哎，太重要了，
3: 胀，
1: 有症状。
4: 对，我想主要想听这些症状。
1: 来，我们看一下大屏幕，结合大屏幕啊，请老师们给我们介绍一下。
4: 来。
1: 胃黏膜如果出现了一些萎缩的话，会有什么样的临床表现呢？好，叔叔阿姨，以上这12条，我们再次强调一下，都是胃黏膜萎缩有可能会出现的临床表现。柯代表，你符合几条？
5: 我全占。
1: 实话实说，
4: 我全占。
1: 全占是吧？
4: 尤其这个早饱，吃两口就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特好吃的菜，吃两口就饱。
1: 好，
4: 尤其吃自助就更冤了，对，记忆力明显下降，记不住事儿。
1: 哎呦，这怎么办呢？符合几条就要到医院去检查了呢？
3: 一般我们也是参考病人的年龄。如果一个40岁以上的一个人，
1: 40岁以上你符合，
3: 同时有胃肠肿瘤的家族史，或者是在消化道肿瘤的一些高发的一些区域，出现的一个症状，持续超过1到2个月，甚至是更长时间，用药物治疗无效，那就建议积极改善饮食习惯也无效，就需要积极的到医院做一个筛查，请专业医生做一个判断，是否需要再进一步的检查。
4: 我觉得我应该过两天就自己查一下。
2: 这个我补充一点啊，就是实际上我们在临床上强调的胃炎或者胃炎的状态，就是我们胃镜下看到炎症的轻重，实际上和这个病人他出现的这些相关的症状不一定是平行的。有些病人可能消化道这种消化不良的症状非常的明显，但是做胃镜的时候可能没什么问题。但反过来，有些人可能胃炎很重了，就做胃镜，我们看到整个胃黏膜都糜烂了，或者萎缩很明显了，但他可能症状并不突出。比方说啊，这个幽门螺杆菌感染，实际上我们在日常中，大概70%的幽门螺杆菌感染的病人是没有症状的，真正有症状的其实只是一部分。所以很多时候，就像刚才左教授提到的，年龄到了该去做筛查，就应该去查一查。刚刚李毅教授也讲了，就是我们根除幽门螺杆菌啊，它的效果是什么样子的？实际上，根除幽门螺杆菌它最佳的时机是在这个胃黏膜发生萎缩和肠化之前。那你把它早根除了，后面就不会有后续的这些萎缩和肠化的问题了。但一

0: 但它已经出现了萎缩，出现了长化，就算根除了，它也未必能逆转，只是说可能会让它发展的速度会慢一点。
1: 那除此之外，如果缺少重要的营养素 B12 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叔叔阿姨，您符合哪一条请如实的写在小白板上啊！邀请电信的叔叔阿姨赶快来写下来，您中了哪几条？你这一条都没中啊？
2: 还真是，我一条都没有。
1: 现场的观众他们的情况，三二一，请亮题板。来，我们看一看大家的作答。这位阿姨，您都符合哪几条？
3: 我这个基本都符合，就那个四好像还没有，剩下都有。
1: 记忆力不好，您跟我说说您记忆力怎么不好了？
3: 反正爱忘事儿。
1: 举个例子。
3: 到那儿去，哎呦，拿什么就忘了。本来想去拿，不知道，就忘了，不知道拿什么了，老就是这样，
1: 老忘事儿。
3: 情绪有低落，高兴不起，高兴不起，身体觉得不好，没有劲儿，就高兴不起来。
1: 好，阿姨，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3: 67、68那样。
1: 什么时候出现的？就这些个问题。
3: 我就是那个。22年做了一个肺手术。那是从那儿以后就感觉气血跟不上，然后呢，声音也变哑了。
1: 那您的胃怎么样？比如说胃黏膜呀、消化系统的
3: 问题。我觉得还好。也挺能吃的，吃完了就是，近期吧，觉得好像吃完了有饱腹感，就是别那么吃得太饱就好。
1: 阿姨，我想问您做个胃肠镜的检查吗？
3: 没做过，
1: 从来没做
3: 过。我觉得我挺能吃的，
1: 你看
3: 我吃什么都香。
1: 阿姨，这个问题我们请专家老师解答一下。

0: 我们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我们的相关专家正在北京时间的直播间在线和您互动答疑解惑，有任何关于保护胃黏膜的问题，欢迎您和我们积极的互动起来。
1: 近期吧，觉得好像吃完了有饱腹感，就是老别就是别那么吃的太饱就好
0: 啊。阿姨，我想问您做个胃肠镜的检查吗？
1: 没做过，
0: 从来
1: 我觉得我挺能吃的。
0: 你看看
1: 我吃什么都香。
0: 阿姨，这个问题我们请专家老师解答一下。
2: 阿姨，如果您都67、8岁了，还从来没做过胃镜的检查，我建议您还是去做一次，并不是说让您每年都去做胃镜。如果您做了胃镜，发现这个胃黏膜完全是正常的，什么事儿都没有，那我觉得您可能5到10年都不需要再去查了。但是万一做了胃镜，说您的黏膜已经开始有萎缩了，有肠化的这些情况了，那么我们会根据您的萎缩和肠化的轻重啊，来让您再隔几年再去做复查，以防止啊以后这个黏膜的萎缩进展啊，或者以后有发生这种胃癌的风险。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就是胃的疾病的早筛。
0: 对，这些预警信号哪一个是 B12 不足最明确的信号呢，李主任？
3: 在我们消化科大夫眼中，最明确的信号应该属于我们的第二条，叫手脚莫名发麻刺痛，走路像踩棉花杆，这是我们亚急性脊髓联合变性的一个临床表现。而这个亚急性脊髓联合变性是我们维生素 B12 缺乏的最重要的也是最容易出现的一个并发症之一。所以我们经常在我们在门诊问诊的时候，对有些病人存在维生素 B12 缺乏的患者，我们经常会在病历上会写有没有出现相应的情况。如果一旦出现相应的情况，我们后续的治疗的跟进的力度就会完全不一样，直接上肌肉注射的维生素 B12，然后严密的去监测维生素 B12 达标的水平，来尽快的去逆转这种比较严重的神经系统的并发症。
0: 发麻刺痛那种是什么样的？具体的帮我们介绍一下。
3: 发麻刺痛就最简单一感觉就是，如果我们把胳膊压在睡觉，压一会儿之后呢，你感受一下局部的麻胀感。但这种我们真正的感觉的时候不会那么突出啊，但像踩棉花杆的话其实比较容易感受到，比如我们踩下去之后，哎，觉得老踩不到地，不能脚踏实地，有点松软。另外一个呢，如果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提示，就走路看你的步态不稳，开始晃，

0: 左晃右晃，甚至呢有的时候容易摔跟头，这一点就更要去小心有没有这种脊髓相关的损伤，及时的去发现，及时的去就医，先去神经科，然后去寻找后边的病因。手脚发麻和刺痛，以及手足的感觉的异常，其实在我们糖尿病的患者里面，有很多患者会存在糖尿病的周围神经病变，特别是那些长期血糖控制不佳的患者，会存在手足的感觉异常。那种情况它往往出现的叫我们叫手足袜套样改变，就说像穿手上穿了个手套，脚上穿了个鞋套一样，袜套一样，哎，那种感觉呈阶段性的啊，就是有一定的边界。而我们现在提到这种海绵化感，更多的还是一个脊髓侧索发损伤之后造成一个损伤，出现走路的不稳啊，不羁不协调，还容易摔倒，像踩了棉花了，这点还是相对比较特异的。
1: 刚才我选的时候我觉得刺，我觉得是不是上火啊，就是舌头肿痛，大家知道吗？就现在我说话你们听没问题，但舌头肿的这说话你们听着不清楚。
2: 对，
1: 我不知道这跟 B12 有关系是吧？
3: 主要的第一点是看持续的时间啊，因为我们上火的话基本上口腔溃疡1周左右就能好，顶多2周基本上也就愈合了。像如果是维生素 B12 缺乏呢，它持续的时间可能会比较长。第二呢就是看有没有伴随的症状啊，如果是口腔溃疡，如果伴随着手脚的麻木，或者是伴随着头晕这样的症状，那么就需要高度提示是不是我们缺维生素 B12 引起来的。
1: 明白了，
3: 看伴随症状。
2: 每个人缺少 B12 的情况程度是都不一样的，对吧？有些人食补，有些人刚才说到了需要肌肉的注射。那到底食物当中哪些有丰富的 B12？ 叔叔阿姨，如果您等不及，拿出手机扫描一下我们眼前的二维码，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来免费领取。当然如果您觉得扫码太麻烦，你也可以直接拨打400-666-9000，这是我们一个养护肠胃的攻略，希望大家一定要保存一下。既然胃黏膜好，我们大脑才能年轻，那生活当中哪些错误的习惯可能会伤害到我们的胃黏膜呢？这是我们意见代表给大家分的类，说这些错误的习惯行为会伤害到我们的胃黏膜。他没有选的是咖啡、火腿、辣和隔夜菜，他回答的是否正确呢？跟您的意见是否一致呢？我们请主任来解读。
4: 那我来说一下我的看法啊。
5: 好嘞，
4: 这个刘钊老师分的有一部分还是挺对的。比方说这个热粥，确实啊，吃烫的东西它对这个黏膜的损伤是最直接的。从食管到胃。我不知道刘钊老师您煮过肉没有？
1: 我煮过肉吗？
4: 把那个肉放到热水里，马上它
1: 涮羊肉我吃过，
4: 对，它是不是马上就变白了？
1: 对，没错没错。
4: 所以如果我们正常人吃太烫的东西，您的食管和胃的黏膜也会发生同样的变化
1: 伤害。
2: 对，所以这个对了。
4: 所以一般来说我们这个黏膜能够耐受的温度至少得在65摄氏度以下。
1: 没错，
4: 超过这个温度可能就会造成我们的上皮的，这叫蛋白质的变性。
2: 了解啊。
4: 包括有些时候我们给别人做胃镜的时候，一进去发现这个食管整个一层，正常的食管黏膜应该是粉色的，但有些病人一看他的食管黏膜都是发白的，就是没有粉色了。为什么呢？您仔细问他，要么就是他平时饮食习惯不好，总是吃烫的东西或者喝很烫的茶，
1: 对，
4: 要么就是天天喝高度的酒，整个黏膜都变性，
1: 没错，
4: 就是这个道理。第二一个要强调的呢，就是关于这个隔夜的菜，隔夜的凉拌菜，还有这种腌制的剩菜，这种食物摆得久了以后，它会产生很多的有害物质。实际上我们去吃的话会加重这个胃肠道的负担，那么反复的刺激呢，可能就会造成黏膜的胃黏膜的萎缩。
1: 这个王老师，我都隔夜菜啊，我们说就是隔一夜，不是说隔三宿那也不成，就是隔一夜也不成，
4: 隔一夜也不成，甚至您放到冰箱里它也会发生一些化学反应，
1: 回家我就给冰箱扔了。
2: 那冰箱的意义是什么呢？
1: 对，冰箱意义是什么？
4: 冰箱还是有意义的，温度高了容易滋生细菌的。温度低了以后不容易长细菌。
1: 行，
4: 但是有的时候对这个菜里面它的化学反应，
1: 专家
4: 的
1: 生活成本也高点，反正。
2: 好，说完隔夜菜，这雪糕没事，冷的肯定没事吧？热的不行，那冷的行吗？
4: 不是，其实对于这个冷的能不能吃？它是因人而异的。就看好多人他这胃肠道能

0: 不能耐受吃冷的东西，因为好多人他吃了冷以后他会有反应，比方说肚子疼、拉肚子，为什么？他实际上是他的胃肠道它的动力或者说它的功能不耐受这种温度的变化。但是冷的东西其实并不一定说一定会对胃和这个食管的黏膜造成损伤啊，所以这个耐受还是因人而异的。对，
1: 那姑且也算了哈。
0: 嗯，吃太多了，也就是吃太多的冰镇的东西，一般人还是耐受不了。
2: 那肯定。
1: 好，接下来浓茶。
0: 浓茶实际上。上是我想强调的一点，就是很多病人啊，在门诊都会问说，哎，我有胃炎或者我有萎缩性胃炎，我能吃什么呀？不能吃什么呀？啊，其实从我们这个西医大夫的角度，往往都会跟病人去强调一点啊，除了刚才说这个热的、烫的不能吃以外，还有一个就是刺激性的东西尽量不吃或者少吃。那回过头来就是什么叫做刺激性的东西？刘哲老师，您觉得什么是刺激性的东西？
2: 这刺激
1: 辣的，
2: 对，不是，就是吃完当时都有反应啊，就是。刺激类的呀，
0: 刺激性的东西啊，其实很容易理解，太辣的、酒精、太咸的，甚至说有些太酸和太甜的，这都叫刺激性的东西。或者如果咱们上过初中化学，就能理解，我们可以简单理解成就是渗透压太高的，实际上可能对黏膜都会有影响、有损伤啊。所以我们平时吃东西的时候，包括这种浓茶呀，或者太浓的咖啡啊等等，可能都会影响到黏膜，
2: 都影响。
1: 哎呀，那都上去。好，接下来咖啡，
2: 咖啡也算啊，
1: 咖啡
0: 浓咖啡啊，一般这种浓度适宜的是没有
1: 问题的，就是美式咖啡哈。好了，那重辣也算了。
0: 重辣太辣的，很多人可能还是耐受不了的。
1: 那就是火腿。
0: 火腿它因为它是熏制的食物，对，所以其实吃太多不一定说对黏膜有直接的损伤，但是如果吃多了，肯定对身体也是不好的。
2: 哎呀，这一天。
1: 好，还这位阿姨，你喜欢吃烫食儿吗？热乎的
3: 啊，就是爱吃，爱吃烫的。
1: 好，
3: 就是觉得热粥啊什么的，热饺子什么的，反正出锅就吃那热的，隔夜饭吃。
2: 天天吃，天天吃，
1: 要不然怕浪费了，是吧？
3: 对。
1: 好，特别的感谢阿姨的互动哈，我要给阿姨送上一份奖品，阿姨福利门给您送健康了。福利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物包装，创新控量食品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利门，我们把掌声送给这位漂亮的阿姨，祝您永远健康，辛苦刘钊。
2: 不客气。
1: 朱哲阿姨刚才说到了哈，有人喜欢吃烫的食物，有的人呢喜欢吃辣的食物。那间隔多长时间吃，相对来讲的话是可控的，是安全的，不会那么的伤害我们的胃黏膜呢？给大家出一道题，请看大屏幕。
4: 要想黏膜不受伤，最应该避免哪些错误做法？专家推荐的护胃神秘食材是什么？精彩内容马上回来。
5: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6: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5: 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7: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8: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9: 因为我原先工作的原因，导致我的眼睛看远一副镜子，看镜又有一副镜子，然后开车的时候又换一副墨镜，换来换去太麻烦了。我是通过电视广告知道超视力的，抱着试试看的这么一个态度过来了，然后我配了一副，配完以后没想到这一副镜子解决了看远看近还有开车不用频繁的去换镜子了。这个眼镜还有一个变色的功能，在阳光底下它会变色的，所以它的功能性特别的全，在生活上带来很大的快乐。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配镜专线400-998-1188。
1: 氟利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此此一喷三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氟利门。氟利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以及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快快拿出手机拨打我们屏幕上的电话，您将有机会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叔叔阿姨，云南。

0: 处处皆美景，择宜城旅居把风景过成日常，您试过吗？北京康养集团推出国企版云南十二月康养旅居，大理、昆明、抚仙湖、云南十二地随您挑，食宿全包，时间灵活，价格专属定制，不用自己操心订房比价，24小时管家陪着您，落地有人接，出门有保障，儿女放心，您只管开心玩。报名就送养生堂俱乐部会员，专家义诊优先看，栏目现场坐前排，名额不多，上次没有赶上的叔叔阿姨，这次千万不要错过，赶快扫码或打电话参与吧。我们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我们的相关专家正在北京时间的直播间在线和您互动答疑解惑，有任何关于保护胃黏膜的问题，欢迎您和我们积极的互动起来。叔叔阿姨刚才说到了哈，有人喜欢吃烫的食物，有的人呢喜欢吃辣的食物，那间隔多长时间吃相对来讲的话是可控的，是安全的，不会那么的伤害我们的胃黏膜呢？给大家出一道题，请看大屏幕，这间隔多久最好？请各位作答，3、2、1，请作答。我看看大家，
1: 基本都差不多，
0: 都差不多，
1: 对，
0: 7天也3、2、1，那30天肯定缓过来了。我跟你说，确实肯定很安全，但我等不了那么长时间，7天我觉得应该就可以了，是吧？还有5天的哈，来我看看，是吧？基本上都是7天。好，来意见代表。
1: 我这个7天跟胃黏膜没什么关系，主要跟经济有关系，天天吃重庆火锅吃不起，你知道，1礼拜呢，1个月吃4次，这咱消费能力没问题。但说实话，天天吃胃也扛不住。1礼拜解一次馋，我觉得没问题。其实偶尔的吃一次烫的或者特别辣的，或者包括熬夜等等这些，其实对身体的这个损伤啊，都是一过性的，很快就能修复过来。但是呢，如果说反反复复的经常去吃这种太烫的食物啊，喝这种太烫的汤啊或者茶呀，这个它会造成对这个上消化道，就包括食管，包括胃的这个黏膜上皮的反复的损伤。我们说啊，这个胃黏膜它是可以自我修复的。一般来说呢，就是胃黏膜的上皮损伤以后有个3天到5天，它就可以完全的修复到正常。
0: 踏实了，3到5天。
1: 但是呢，有一点要强调啊，就是它仅限于就是胃黏膜的上皮层，就是最表层的那一层，它是可以修复的。如果说到了胃黏膜深层的腺体，它已经发生了萎缩，腺体已经减少了，这种情况是很难再生的。对，所以说我们对这个胃黏膜的损伤最好让这个损伤发生的这种情况越少越好。所以刚刚在说我隔多长时间吃一次烫的可以这个东西呢，也应该说没有一个定论，最好是避免不要吃太烫的东西。如果您今天吃了，它慢慢修复了，过几天再来一顿，它又被损伤又修复了。那么这个黏膜如果处在一个反复的损伤修复这么一个过程，那它会形成慢性的炎症，久而久之就会造成深层的这种腺体的萎缩甚至会发生黏膜的肠化。
0: 那辣的呢？
1: 对于辣的东西呢，其实还是要根据每个人对辛辣食物的耐受程度，要个体化的去决定怎么样去吃。
0: 吃什么才能充足的去补充？什么样的人群除了吃之外，可能还要接受的是肌肉注射？所有的问题，叔叔阿姨还是那句话，如果您等不及，拿出手机扫描一下我们屏幕上的2维码，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来免费领取。当然如果您觉得扫码有点麻烦，你也可以直接拨打400-666-9000。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划重点咯，保护胃黏膜我们还有哪些是需要避免的呢？我们来逐一的拆解。首先看第一条，
2: 暴饮暴食的话会增加胃的一个负担因为它胃的分泌的胃蛋白酶胃酸它是有限的如果是突然吃的特别多，那它消耗超过它的消化能力，那么就会损伤到我们的胃。
0: 好，来接下来第二条，
1: 这个吃辣的这个食物跟吃烫的还不一样，首先要避免不要是化学辣不要是非食物那种，
0: 就辣椒素
1: 对，
0: 合成的
1: 那个肯定是刺激性，
3: 有那种压迫，那个吃了以后满头大汗那种。
0: 明白。
1: 但是如果是这种天然的辣椒食物这种其实是根据每个人他对这个辛辣的这个耐受性是不一样的有些人他吃了辣的，他虽然觉得很爽，但是他会有反应，他会拉肚子，
3: 对，
1: 说明可能他的胃肠道就是不耐受，那这种情况还是要尽量的去避免。
0: 接下来第3条，
4: 酗酒、空腹喝浓茶、浓咖

0: 咖啡
1: 在空腹情况下去喝的话，它相当于说整个的胃黏膜就暴露在这些刚才提到的一些刺激性食物里边或饮料里边，就会对黏膜造成直接的损伤。
0: 第四条，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这类非甾体抗炎药。
2: 这些减炎镇痛类的药物，它会影响就是我们的抗氧合酶啊，环氧合酶的话是促进我们胃黏膜的修复的。如果影响了这个酶，那胃黏膜的修复能力是减弱的。那这样的话就是损伤了，就修复能力弱了。
3: 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它跟胃癌是有直接的关联，
0: 就是说不一定要等到有症状的时候才去根除。有这个幽门螺杆菌感染，只要没有禁忌，还是建议去根除它的。
3: 好，我们最后总结一条，
1: 坏情绪和不规律作息呢，其实主要是对机体的免疫自身免疫造成影响。其中呢，像不规律作息就会使得抵抗力会下降，会使得刚才提到了一些自身免疫的细胞啊，免疫耐受能力会变差，然后甚至呢，对于清除外来的一些损伤的能力也会受到影响，进而出现对外界的一些刺激啊异常的反应，不能及时的调节自己的一些免疫微环境，进行造成的一些不可逆的啊带来的一过性的这种黏膜的损伤。
3: 叔叔阿姨，这是我们本期的重要的知识点。建议大家拿手机拍一下，或者是没有跟上我们的节奏，也可以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免费来领取一下，扫码免费领取。但如果你觉得扫码有点麻烦，也可以直接拨打400-666-9000。那刚才说到了很多不能做的行为，吃什么养胃保护胃黏膜呢？3、2、1，我们来量体版看一看。小米粥，哇，这么多人都写了小米粥。还有写肉的，写面条的，碱性食品的，写牛奶的，意见代表跟你们不一样。
0: 对，
3: 叔叔阿姨给看一下，你写的是什么？
0: 爆肚和原爆散丹。因为这都是胃啊，牛胃啊，吃什么补什么呀，讲的这个。
3: 我来问一问我们的专家老师，来，他们的推荐是否真正的可以做到养护胃黏膜呢？
0: 那么我们传统上一般中医讲的养胃，实际上他提的这个胃或者叫脾胃，跟我们西医讲的这个胃黏膜可能不是一回事儿啊。这里呢，我看好多嘉宾都写了这个小米粥，说它是养胃的。实际上，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有没有这种感受。本周我们在看门诊的时候，很多病人会跟我们讲，一喝小米粥就烧心。所以从这个角度讲的话，小米粥，它未必真的是养胃，
3: 好，
0: 只能说它可能对胃黏膜没有说很直接的刺激，它不一定伤胃。也就是说吃什么东西养胃，包括刚刚刘钊老师讲的，我是不是吃什么补什么，我吃肚是不是它就养胃了，也不一定。我觉得还是个体化的差异，但是前提一定是您吃的东西首先它不是很烫，第二呢，它不是口味很重，就是不能说太咸了，太辣了，这种情况一定是会对胃黏膜有刺激的。
3: 那山药啊，什么碱性的这些食物呢？
0: 刚刚有的嘉宾说了啊，他总结了一下，就是碱性的食物是不是养胃，其实这个还是有一定的道理。因为我们都知道啊，胃里面本身它是分泌胃酸，它是酸性的，而我们很多的胃炎啊，还有胃溃疡啊，以及胃黏膜的损伤，可能都是跟酸相关的。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去治这个胃不舒服啊，给它用的开这个药，很多都是抑制胃酸的，或者是中和或者叫抗酸的药。那么我们碱性的食物在一定程度上其实是可以发挥这种作用。
3: 那其实今天的专家老师也有推荐的食物啊，从保护胃黏膜的角度来讲是非常非常有用的。到底什么呢？我们把这个神秘的宝盒赶快请上来。第一个宝盒，哇，这好沉啊。刘老师，看看有没有你刚才说的那个散丹。来，
0: 那我亲自给他打开哈，
3: 看看有什么。
0: 嘿，这一整颗圆白菜，这是。
3: 好，
0: 这是菠菜，鸡蛋。
3: 好，我想问一下三位老师，为什么会重点推荐菠菜、鸡蛋以及卷心菜呢？王强老师，
0: 其实这三种食物放在一起啊，它的共性，或者说我们说它保护胃的这个密码是什么呢？是谷氨酰胺。那么谷氨酰胺是一种什么成分呢？它本身其实是胃黏膜上皮修复的一种非常重要的营养物质。谷氨酰胺呢可以促进胃黏膜上皮的修复。那么减轻局部的这种炎症反应，真正的起到一种保护胃黏膜的作用。

0: 那么在鸡蛋、菠菜还有卷心菜里面，这种谷氨酰胺它的含量相对来说还是非常丰富的。
1: 那除了它之外，还有什么样的营养素也是必备的呢，主任？
2: 像有一些维生素 A、维生素 E、锌这些呢，一些微量元素对我们的胃黏膜也是有好处的。像刚才提到呢，其实一些我们的绿色蔬菜里面还有一些叶酸的成分，对我们胃黏膜也是有好处的。
1: 接下来我们就要说一说另外一个主角了，就是一直贯穿我们本期节目始终的重要的营养素 B12。吃什么补充 B12？ 3、2、1，两题板。好，柯代表，除了动物肝脏之外，都选了。
3: 对，我这个应该是标准答案。为什么？因为这个维生素 B12 是西医的说法，就是外国人的说法。外国人不吃下水，所以就没有动物肝脏这一说。
2: 对，外国人不吃鹅肝吗？
1: 那不是也是鹅肝脏吗？还真是。
3: 有爱抬杠的。
1: 好了，有一位现场的观众跟大家选的都不太一样，他就挑了一个南瓜，
4: 炒着吃、腾着吃都可以。哦，
1: 旁边那个小伙子，我看你的意见跟他们还不一样啊。
5: 对，因为我感觉3、5、6都是我平常喜欢吃的嘛，然后1、2、4都平常不怎么吃。
1: 哦，你喜欢吃的，
3: 他喜欢吃就含这个。
1: 肝脏不吃，牛奶不吃，牛肉也不吃。
3: 你看他多瘦、啊。
1: 对，我觉得你太瘦了。
5: 就平常比较喜欢吃蔬菜。
1: 叔叔阿姨看到了吗？场上其实还有一个神秘的宝盒，是什么呢？来，各位，马上给大家揭晓。刘老师，您亲自打开，印象深刻。
3: 来啊，嘿，牛肉，啊、哦，牛奶，
1: 好，
3: 鸡蛋，这个是猪肝。
6: 重点推荐的话还是动物的肝脏。哦，对，这个含量是最高的。其次呢就是牛肉、牛奶、鸡蛋。值得一提的呢就是植物性的饮食，像
1: 菠菜、
6: 菠菜呀、
1: 还有南瓜，
6: 像我们的南瓜呀，植物性的饮食一般是不含有维生素 B12。
1: 很明确。
6: 这个维生素 B12 呢，它最主要的来源的话还是动物性的蛋白。
1: 你看看，
6: 尤其是以肝脏的含量最高。其次的话就是牛肉、鸡蛋、牛奶里面也含有维生素 B12。
1: 那很多的叔叔阿姨就吃素，而且他们的可能胃肠道功能本身吸收就比较差，那岂不是 B12 极度的匮乏？
6: 是这样的，一般我们人体内储存的维生素 B12 大约是2到5毫克。如果一般这个人不再补充维生素 B12 的前提下，可以用1年、2年，甚至是更长，是不会出现缺乏的症状的。如果这个病人存在萎缩性胃炎，或者是自身免疫性萎缩性胃炎这种情况下的话，他是有可能缺乏这种维生素 B12 的。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就需要到医院进行一个检测。如果确实是存在明显的缺乏的话，那么他可以通过口服维生素 B12 补充维生素 B12 的一个药剂来进行相关的一个补充。
3: 那这个我周围很多这个年龄偏长一点人都说每天吃一个鸡蛋对身体有好处。
6: 这个是有帮助的。
3: 是吗？
6: 因为鸡蛋里的蛋黄它是含有维生素 B12 的。一个鸡蛋大约含有0.6微克的维生素 B12。可以满足人一天需要的维生素 B12 的话，大约是2.4微克，大约能够满足1/4的需求的量。
1: 李主任，你还有什么要温馨提示叔叔阿姨们的地方？
2: 长期食素的我们的观众呢，可以适当去观察一下机体有没有出现维生素 B12 缺乏的相关的表现。如果出现的话，可以积极的去检测有没有维生素 B12 缺乏。胃黏膜很重要。胃黏膜萎缩是有一定风险的，早发现、早处理、早预防。
1: 谢谢来自协和医院和北医三医院的3位消化科的专家，今天说了好多吃的。哎呀，到了饭点了，确实有点饿了。养生厨房呢，给大家准备了惊喜啊！据说呢，是一道可以让我们解放双手的，而且可以保护我们胃肠道的夹心饼，不揉面就可以做成，只用一个保鲜袋。到底有多绝、多好吃呢？让我们赶快走进今天的福利门养生厨房，
7: 保护我们肠胃的面食。今天呢，就用保鲜袋捏一捏就可以完成的有麦香味的鸡蛋夹饼，特别的省时省力哈。首先有3省，第一省省时间5分钟。

就能完成。第二省呢，真的是省劲儿哈，您不用和面了、揉面了、擀面了。第三省省得刷盆刷碗了，什么面板呢、擀面杖啊，还有和面的盆都不用刷了。最关键的是好。

0: 好了，您可以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就可以把这些食材收入囊中了。郝大厨，您今天做的这个饼，我已经闻到一些这个香味了，一闻，哎呦，这个麦香特别特别的浓，这是怎么做的？怎么完成？有什么诀窍啊？
1: 那今天依琳也说了啊，咱们做这个麦香夹心饼呢，首先第一，咱不用和面了，对吧？在家里你说要和面，弄得盆天碗地的，还得刷。第二呢，咱也不用案板，就一个保鲜袋，咱就可以把这个面浆啊调的是非常均匀。
0: 太好了，太适合我这种懒人了，轻轻松松就做了那么好吃的一个饼。
1: 那首先呢，我们用的是全麦粉。今天呢，咱选这面粉啊很重要，我选用的是新谷粒全麦粉。
0: 在家做面食的朋友看过来，新谷粒全麦粉用全麦超微粉碎研磨而成，一餐就能满足全天近一半的膳食纤维需求。蒸馒头、包饺子、擀面条，好操作，不粗糙，麦香浓郁，给家人做一份健康的家常主食。
1: 为什么我们做出来饼面香味更浓啊？一面粉很好，第二呢，就是咱们这里边是一滴水不加的。面粉加好之后呢，咱在里边再加上两个鸡蛋，全都倒到这个袋子里。白糖这甜度呢，也可以根据个人家的这个饮食习惯啊，说这里边我不加糖，加点盐做成咸口的也没问题。来上两勺，然后呢，少来一点泡打粉，可以让它的这个口感更松软。重点来了，咱们今天说了一滴水不加，用牛奶来代替水去调这个面糊。
0: 还有奶香味儿，
1: 对，
0: 然后还特别健康。营养都放里面了，这里面的比例一会儿您还给我们总结一下吧。
1: 好嘞，封好口。
0: 好，
1: 然后这会儿呢，咱就开始
0: 解压的过程开始了，
1: 慢慢揉挤，
0: 就这样捏，
1: 让它和匀。哎呦，
0: 我以为我永远不会做饼，我觉得做饼特别难。这样的话我也能会，就是在家这样挤挤，尤其是早餐的时间，我没有太多的时间去烹饪这么美味啊健康的食材，我们就是这么轻松的拿一个保鲜袋捏一捏就能完成了。
1: 这食材比例呢，咱们这个饼啊千万不能烙得太硬。首先第一呢，这个面粉和奶的比例呢，咱们就1:1.5，一份半的面粉，一份的牛奶，因为这里边还有鸡蛋呢，再加上两个鸡蛋。
0: 好，哎，
1: 泡打粉呢大概在3克左右就足够了。可以看一下，我们把它放平之后，你看它是这种吸糊的状态，
0: 有一点点像那种厚酸奶的感觉，
1: 比酸奶要稍微再稠一点，
0: 再粘稠一些，
1: 有点像蜂蜜的这种状态就可以。好吧，这个面糊就调好了，接下来呢咱们就开始烙饼。
0: 好，
1: 锅里少来一点油，
0: 接下来就要摊饼了。直接把袋子的面糊倒里吗？哎，
1: 咱直接啊，这样更省事儿。哇，为了控制好这个面糊的这个它的这个量，我们把这个袋子啊剪个口。
0: 我还在想呢，这一袋子面糊我们倒里面，然后会不会弄得哪哪都是啊？特别简单，就是剪一个口就可以了。
1: 这个大小呢，我们可以自己控制，是吧？然后呢，全程保持一个中火的状态，火千万不能太急，火太急了就容易糊了。那我们观察一下它的变化啊。
0: 我们来看看。好，来，雨水，我们看看这个饼。就是我们怎么判断它好像一点点的在成熟，而那边又没有糊。
1: 对，一会儿呢，它表面会起这个小蜂窝状，看，现在已经起这个蜂窝状了，看到了吧？
0: 对，是的，它一点点冒小泡，然后就是一些些小洞了。就是成熟的，
1: 这是成熟的一个表现。你看，这小气泡越来越绵密，是吧？
0: 我发现了一个细节哈，比如说您家里跟我们这一样，这个火很难调到特别特别小，您不妨就像郝大厨一样，把这个锅离开火转一转，
1: 离开火转一转，这样呢，让它可以受热更加均匀，是吧？
0: 哎呦，好香啊，就是这个麦香，
1: 是吧？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蜂窝眼儿，小气泡越来越丰富了，那这也证明它快成熟了这一面。
0: 差不多好了。
1: 你看这面呢，它现在已经。已经完全定型了，这儿还稍微有一点点的这个没有成型，那咱们就让这边再受受热，准备一个铲子，哎，轻轻一铲，来翻面。哇，
0: 就是这种花纹，对，这种花纹就代表好了，而且很香。
2: 其实全麦说到营养的话，我们的矿物质啊、维生素、膳食纤维，包括蛋白质，它含量都会相对的会多一些的。
0: 你看看，我们这样说哈，就应该从每餐当中让自己更健康。
2: 对，
0: 就是要选对食材啊，选的好面粉，
1: 好，摊好啦，
0: 别忘了我们的馅儿也很重要哈，馅儿是保护我们胃肠黏膜的关键的食材。
1: 今天咱这个馅料呢？ 也是按照李老师提的要求啊，这个家里都有，把它蒸熟之后，然后呢给它稍微凉一下，给它捣成泥就可以了。这里边呢如果想调味可以加一些桂花呀、蜂蜜呀，或者是红糖啊，都可以，这就是根据个人家

0: 的饮食习惯了，是吧？
1: 哎，其实呢，你看我们很多朋友在家里抹面包啊、饼啊，直接抹果酱什么的，它真的不够健康啊。我们今天有天然的食材做成泥，把它变成一种啊抹料，或者叫馅儿料。
0: 咱把这个馅儿一边铺一层，然后呢，咱再给它合二为一。
1: 哎。别看是小细节，我觉得特别的关键。别忘了，今天我们夹的这个食材也很关键哈。李老师说了，它是我们肠胃双层的保护膜，是不是就是它们呀？
2: 我们可以看一下大屏幕，赶紧揭晓答案。
1: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精选小麦核心产区，产地麦香与生俱来。中粮福临门产地粉，有家就有福临门。
2: 第一个说的是山药，我们知道山药的话，它有一个黏黏的这种黏液层，实际上它是富含的黏多糖，这个在我们胃肠道的话，可以形成一个保护膜，像胃酸呀或者酸辣的这些刺激呀，都让它伤不到我们的胃肠道。再看下一个。就是南瓜啊，其实南瓜的话，它富含的是果胶，这种胶质啊，还有成膜性的话，它同样也是我们胃肠的一个保护膜，免受这些酸呀或者是辣呀这些刺激，所以它们双层保护膜啊，在我们这个夹饼里边，起到了什么呀？很好的保护胃肠道的作用。
3: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4: 秋天一到，正是石榴上市的时节。石榴好吃，但是石榴有一宝，却被不少人都浪费了。在中医眼里，这个宝贝可是收涩固肠的好药材，针对夏秋之交容易腹泻的老年人来说，有特别好的疗效。用好了石榴的隐藏吃法，能改善老年慢性腹泻。这个宝贝就是石榴皮。石榴皮性温，味酸涩，它的涩味能把滑脱的肠子给收住。再配上芡实、山药，这三样搭在一起就是一碗石榴皮固涩饮。山药平补脾肾，既能止泻又能养阴，防止收涩太过把肠道给箍死。煮法也简单，石榴皮掰成小块，芡实提前泡两小时，山药去皮切断，一起下锅，加三碗水，大火烧开转小火，慢炖30分钟，滤出汤汁，早晚各喝一碗，温温的下肚，连喝3-5天。但是这个方子不是适合所有腹泻哦，哪些人绝对不能饮用？扫描二维码获取答案。
3: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点半、晚7点，一天2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第26届大兴彩玉葡萄季暨首届时尚嘉年华，解锁整个秋天的惊喜。
5: 咱们实现葡萄自由啦！
6: 彩玉的葡萄酿出来的彩玉的酒。
3: 8月29日到9月6日来大兴彩玉，赴一场甜蜜时尚之约。
7: 我们在船上发现了你的指纹。
8: 重案六组，热血重燃。
9: 犯罪指纹不构成决定性的证据，
10: 要么就你不认。
3: 全新阵容集结，
11: 又发现了一具尸体，
3: 铸就滚烫警魂。
12: 见到的最后一个一定是警察。
3: 回溯热血起源，再起新品。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重案六组：消失的警号》，8月31日起，每日19:30播出。China。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13: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14: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3: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15: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16: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性，你就要去争取。
17: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3: 每周六，转在北京。

0: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1: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2: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3: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纪录。
4: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5: 加了四五千人吧，
6: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7: 客户压根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8: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3: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9: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0: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1: 好风凭借力，
12: 送您上青云。
3: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2: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市委召开月度工作点评会，
1: 深挖工业遗存潜力，做强科幻数字新赛道。上半年石景山区地区生产总值增长势头强劲，老工业基地加速推进区域产业升级。
0: 本市中小学明天开学，交通部门动态调整运力，全力保障开学出行顺畅。
1: 多维度展示首都文化创新活力，带动总消费额近60亿元。首届北京范儿短视频大赛落幕。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上午，市委召开月度工作点评会，石景山区、门头沟区、房山区和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市城市管理委、市交通委主要负责同志依次发言，并接受市委书记尹力现场点评。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参加。
1: 会上，石景山区、门头沟区、房山区和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市城市管理委、市交通委主要负责同志依次发言后，尹力逐一点评相关工作。尹力指出，石景山区、门头沟区、房山区是首都西部的重要功能节点，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市城市管理委、市交通委在超大城市运行保障、增进民生福祉等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责，要主动融入全市发展大局，强化部门与区域协作，在两园一合联动发展、产业转型升级、城市精细化治理、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持续发力，共同为首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会上通报了7至8月全市接速集办工作情况，以及营商环境、大气污染治理、生活垃圾分类、物业管理等情况。尹力指出，此次每月议题涉及家政服务市场规范发展和旅行社管理问题，要从超大城市治理的角度抓好家政服务规范化建设，严格旅行社市场准入，维护旅游市场良好秩序。营商环境方面，各级各部门要高度重视企业诉求办理，保障项目高效落地，要坚持把大气污染治理作为重中之重，确保完成既定目标任务。生活垃圾分类要坚持便民利民，精细做好垃圾收运衔接，要开展好物业服务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对于当前重点工作，尹力强调，当前我市还处于汛期，要密切跟踪天气变化，落实好各项防汛措施，全面开展防汛工作复盘，持续抓好灾后恢复重建工程项目建设，精心做好服贸会、文化论坛、金融街论坛、接速集办论坛等重大会议活动服务保障，充分展现首都良好城市形象。

0: 坚持节俭办事，带头过紧日子，提前谋划中秋、国庆节假日工作，丰富文商旅体，融合消费供给，强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扎实推进年初确定的各项民生实事，确保承诺事项如期兑现。各区各部门要坚持从严管党治党、依法行政，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统筹做好学校周边交通管理、校园餐安全及秋季传染病防控等工作，要始终绷紧安全稳定这根弦，狠抓安全生产，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有关领导参加会议，以视频形式开到街道乡镇，16区、经开区和市有关部门、单位、企业主要负责同志，各街道乡镇主要负责同志分别在所在分会场参加。
1: 今天，市政协召开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与运用，助力首都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专题协商会。
2: 该议题是市政协今年重点协商议题之一。市政协成立联合调研组，在前期走访调研基础上形成专项建议报告。会上，市政协涉法委负责人介绍调研情况及相关意见建议，多位委员专家围绕提升首都知识产权治理能力等方面建言献策，与会委员专家与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充分协商交流。会议指出，北京作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创新资源密集，创新成果丰富，知识产权保护与运用需求迫切。市政协持续关注知识产权保护与运用，围绕科技成果转化、新技术领域知识产权保护等议题，积极建言献策，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意见建议。要充分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优势作用，深入一线调研监督，发挥委员优势，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运用，实现产业化，以实际行动助力北京知识产权首善之区建设，服务首都高质量发展。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谭旭祥、副市长唐文宏到会听取意见建议。市政协副主席崔树强、张家明、卢燕、王红、郭延红、秘书长刘占星参加。
0: 十五五开局之年，石景山区依托老工业遗存资源，大力做强科幻数字新赛道，推动科幻游戏产业从企业集聚向产业集群迭代升级。今年上半年，石景山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7%，增速位居中心城区第一。从工业遗存的华丽转身到科幻产业的聚链城市，一个个鲜活场景成为见证石景山区产业升级的生动实践。
3: 科幻之城石景山是北京科幻产业一核多点布局的一核，半年以来，区域科技创新、产业升级跑出了全新的加速度。我身后的首钢一高炉作为百年工业遗存，如今呢成为了全国规模最大的沉浸式科幻体验地标，完美诠释了老工业基地与前沿科技的深度融合。
4: 首钢一高炉 SoReal 科幻乐园作为全沉浸式太空探索主题科幻综合体，利用 5G 加 XR 科技赋予百年历史文化遗址重生。
3: 刘总您好。
5: 你好。
3: 刚进来之后没想到一高炉里面能这么炫酷。
5: 没错，我们一高炉呢其实是在首钢园一号高炉这个百年工业遗址的基础之上来做的一个综合科幻体验的项目。左边其实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斜顶也是保留了原有高炉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形态，然后在这个大挑空的区间呢，我们也融合了科幻包括太空探索的题材，去呈现了我们的星际宇宙，包括还有一些科学幻想的我们的体验的项目。
3: 我现在看到的就是完全一个踩在云端的感觉，而且我手中的这个手柄在我的这个视线当中已经变成了一个武器，
6: 就是感觉很有创意，而且战斗特效也很炫酷，
7: 真实感比较强，互动也比较多。
5: 在石景山区的大力的推介之下，我们来到了首钢园，在这一片工业遗址的热土之上呢，如果能把我们创新的科技大文化的体验带到这个新老交接的地方，我们在这里一定是能碰撞出好的项目和火花。
8: 这里是全国首个聚焦科幻产业的专业化科创孵化器，2026年上半年这里持续集聚

0: 人工智能、工厂计算、虚拟现实、数字内容类的科创企业，一边是硬核的技术研发，一边是科幻内容的创作，技术和文化的双向赋能，让石景山实现从科幻大会的举办地向科幻产业集聚地的加速转变。
1: 在2026年春晚上，贺花神创意秀惊艳亮相，他首次大规模应用了 AIGC 空间拓展技术，实现了虚实场景的无缝融合与极致细节控制，而他的制作团队灌木护鱼也落地在中关村科幻产业创新中心。
2: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灌木护鱼将借助石景山区在人工智能、数字创意等领域的产业集聚效应，进一步的整合上下游的资源，将动画 AIGC 技术应用在影视、文旅、教育等多方面的领域，进一步的深化。
1: 截至目前，中关村科幻产业创新中心已集聚177家科幻相关企业机构。今年上半年，石景山区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实现收入1136.2亿元，同比增长9.8%；地区生产总值实现742.2亿元，同比增长7%，增速位居中心城区第一，全市第二。
3: 立足15+5发展的新起点，我们将继续强化石景山区作为北京科幻产业一核多点布局中一核的创新策源地位和辐射带动作用，融入工业遗存加人工智能加科幻未来的硬核支撑，激扬技术赋能加场景迭代加 IP 孵化的创新活力，持续增强老工业基地转型升级的内生动力，将石景山区打造成为立足首都、辐射京津冀的科幻之城。
4: 今天在怡高炉，我感受到了老工业的厚重，并且凭借着科技重获新生。
0: 而在科创中心，我看到了更多的灵感和想法在这片土壤上成长为现实。
4: 老技艺与新技术在这里双向奔赴，
0: 也勾勒出了石景山科创发展的生动图景。
5: 美国友人塞考斯因1999年资助中国制沙劳模殷玉珍以及前不久重返中国与故友相聚而广受关注。那今天这位支持中国制沙事业的美国友人走进了中国外交部，讲述了自己与中国人民的深厚友谊。
6: 我现在是在外交部，今天呢，这里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他就是美国友人塞考斯。1999年，他在中国任教的时候，被制沙劳模殷玉珍的故事所打动，于是筹集了5000美元，帮助他植树造林。时隔20多年，塞考斯再次来华，今天在这里与记者们面对面分享这段跨越山海的故事。
7: 我当初站在这片要造林的沙漠上，就告诉殷女士，即使我种下了树，沙漠里也不可能长出森林。但它证明我错了。为什么不可能会变成可能？因为它做出承诺，便会不顾一切去执行。在记者会上，媒体记者围绕塞考斯此次访华感受、多年跨国情谊以及中美民间交流发展等话题集中提问。殷女士用她的方式与地球母亲对话，也用同样的方式和我沟通。她不懂英语，我只会说一点点中文，但我和殷女士可以沟通。女性的力量在于，一旦做出承诺，就会坚持到底。北京台报道。
8: 今天上午，塞考斯还参加了由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主办的中美教师交流活动。在活动现场，他与27年前教过的学生赵伟京久别重逢，重温了这段跨越国籍的师生情谊。
9: 那个时代，通信不像现在这么发达。那时候家里面只有一个只能打国内长途的座机，我没有艾先生的任何联系方式，手里面只有唯一的这张地图。
7: 这张美国地图是塞考斯在洛阳外国语学校任教时送给赵伟京的，他保存了整整27年。
10: 那是1999年的冬天，我还是默默无闻地坐在一个最后一排的角落里面，生怕老师看见我。 Mr. S 阿斯克Us, the whole class, a question. Which subject do you like best? 我当时也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勇气，脱口而出了一句 ：“Geography。”

0: 塞考斯基先生就把这个东西递给我了。
1: 在地图上，塞考斯写下了一句 Good luck， 祝你好运。这份祝福给予了赵伟京不断前行的力量。如今的他也站上了讲台，把这份温暖继续传递下去。
0: 没有这张地图，或者说没有塞考斯先生，或许就没有我的今天。考上了大学，保送的硕士，考上的博士，我从教今年14年，教过的学生也超过2万人次。但是这张地图一直跟在我身边。
2: 1999年，我在地图上签了名，送给了他，他好好保管了。这只是一张普通的美国地图，但对他而言，它的意义不仅仅是一张地图。你能从他的眼神和泪水中看出这一点。作为一名教师，如果你想马上得到回报，那你就入错行了。对学生的爱心和对他人的奉献是发自内心的。
1: 1999年，塞考斯正式通过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组织的中美教师交换项目来到洛阳外国语学校任教。今年正是项目成立的第30年。在项目执行的19年间，先后接待117位美国教师来华，332名中国教师赴美任教。
2: 中美可以通过教育搭建桥梁，我们必须要重视教育，因为我们得教育我们的孩子，他们是我们的未来。这是中国人民给我的爱，你们对我这样一个普通的美国老师打开心扉，张开怀抱，我感谢全中国。
1: 北京台报道。
3: 明天本市中小学迎来秋季开学，通勤客流与学生通学客流叠加，校园周边早高峰交通压力增大。本市交通部门统筹公交、地铁、共享单车、停车场等各类出行资源，保障开学日出行顺畅。
1: 今天下午2点，记者在安定门公交场站内看到通学公交36路专线车被装饰一新，明天将恢复运营。
4: 有一部分同学已经步入了6年级，准备了这个通学路，然后都是我们车组人员自己设计的，然后我们想说让他们在这个毕业的这一年用这本通学录记录下他们这美好的时光。
1: 开学当天，北京公交将开通304条通学公交专线，覆盖122所学校，服务学生1.93万人。相比今年春季学期新增服务学生1247人。全市常规公交切换开学季专属时刻表，早高峰7点前配齐运力，晚高峰运营延长至19点30。72条线路早晚高峰增发快车550余次，
5: 车辆都配齐，然后班次码满，达到最高值。然后一旦发生这个路况拥堵的情况呢，我们会有这个备车加车，保证开学第一天的运力。
1: 记者从市交通委了解到，开学首日早高峰将呈现时间提前、压力集中的特点。早7点30，路网交通压力快速攀升，8点为出行高峰峰值。轨道交通将优化运营组织，紧盯校园集中片区沿线站点客流变化，动态调整运力。共享单车将做好高峰调度，在居民区、学校周边动态调配车辆，安排专人现场值守，整治车辆乱堆乱放，保障停放秩序，全力保障开学出行顺畅。北京台报道。
6: 日前，首届北京范儿短视频大赛落下帷幕。自2025年5月以来，这场以“人人都是城市记录者”为核心理念的大赛，成功打造了全民参与、全域传播的城市形象传播新范式，多维度展示首都文化创新活力。
3: 一年来，北京范儿短视频大赛征集作品60万件，累计阅读量达180亿次，带动线上线下总消费额近60亿元。抖音、快手、微博、百度、腾讯、小红书6大商业平台打造多元化线上传播矩阵，让普通网民轻松上手创作，记录古都新韵、京城烟火。
7: 北京范儿大赛期间，我们也做了一些就是温暖的、正能量的一些作品，就比如说外卖小哥救助少女的这个事件得到了网友对我们大量的肯定。
3: 大赛中，众多外籍网红、海外博主以国际化视角讲述真实鲜活的北京故事，系列作品全网触达超4400万人次，向世界展现了北京开放包容、活力奋进的国际化大都市形象。
8: 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可以搭建一座中外文明

0: 交流互鉴的桥梁，可以把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给整个世界的人看。
1: 大赛坚持人人都是创作者的核心理念，推动文艺创作从为大众创作彻底转向大众自主创作。很多外卖骑手、建筑工人、普通市民、基层群众纷纷用镜头记录身边美好，传递人间温情。其中一对失联30多年的表姐妹，就是因为看了北京范儿短视频大赛成功相认，
2: 发现就是有一条作品是采访她的，然后我就去私信她了，我说我可能是你失联多年的表妹，就是这么着我们俩就联系上了，我们俩已经失联了30多年了，然后直接就把其他的亲戚都约到这个院子里聚会了。
1: 一年来，大赛持续探索文商旅体深度融合路径，累计带动城市总消费近60亿元。
3: 大赛中一步步精彩的短视频作品让城市文化有了更鲜活的表达，年轻人用镜头来记录北京，游客们通过屏幕来认识北京，外国友人通过城市故事再爱上北京。
4: 坚持全域场景、群众参与、技术赋能、精准促销，实现了主流内容破圈传播，同时推动线上流量转化为线下的消费动能，把网络声量转化为城市发展实效。
1: 据了解，第二届北京范儿短视频大赛即将开启，赛事将升级季度 PK 全域办赛全新机制。北京台报道，
5: 近日，第三届中国化妆品原料创新大会暨北京未来美城发展大会在昌平区举办。大会围绕政策新规解读、关键技术攻坚突破、产业生态体系构建开展研讨。活动现场启动6大美丽健康重点产业项目，昌平区未来美城产业创新基地同步正式投用。该基地锚定医美、化妆品、保健品3大核心主赛道，同步布局合成生物、生物医药、宠物经济、特医食品4大延伸赛道，着力构建研发创新、检验检测、中式转化、智能制造、展示交易全链条产业闭环。
6: 眼下，第26届大兴彩玉葡萄季暨首届时尚嘉年华正在彩玉数字时尚小镇火热进行。本次活动集合时尚秀演、潮流赛事、市集消费等板块，推出3大主题，共5条精品旅游线路，串联葡萄采摘、非遗体验、红酒品鉴等特色项目，以农业加时尚加文旅模式，助力乡村振兴与消费升级。
7: 这9天的时间呢，有数字的元素，开幕式会展示的国风舞蹈和 AI 演绎，以及我们 3D 裸眼效果的呈现。时尚方面的呢，我们有4场大秀，通过数字和时尚来展示我们彩玉数字时尚小镇一年来的发展成绩。
6: 北京台报道。
8: 近日，国家动物博物馆发生了一起不文明参观行为，一位父亲带着两个孩子将濒危蛇标本取下玩耍，造成珍贵标本损坏。8月29号晚，国家动物博物馆发文谴责这一不文明参观行为。我们记者在第一时间到现场进行了采访。
9: 当时这两件标本呢，就放在这个展厅的这个位置。
10: 受损标本为蟒山圆毛头鹬，旧称蟒山烙铁头，是我国特有物种，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野生种群已濒临灭绝。
9: 蟒山圆毛头鹬的舌头断了啊，眼镜蛇的腹部有些开裂，这些标本呢是受到一定的损害。确实，从我们2009年正式对外开放到今天是没有遇到过的。
10: 蟒山圆毛头鹬标本由陈远辉先生捐赠。1984年，他在救治蛇伤患者时发现这种未知毒蛇线索，为研究保护该濒危物种，陈远辉9次遭蛇咬伤，中指留下终身残疾。目前受损的蛇标本已被安排做专业的定损修复。
11: 素质太差，你没看家长还帮着递呀，要把它逮住重罚，以后禁止进入这儿来游览，这就对了。
12: 十分的恶劣，如果看到那个，如果再有这种行为，得有重罚。
13: 这时候他不用玻璃罩罩起来，不代表我们可以用手去触碰。我觉得这是一个最起码公共道德的东西。
10: 目前，国家动物博物馆濒危动物展厅展出的标本大多为国家1、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展品既有置于玻璃展柜内的，也有采用开放式陈列，供游客在围栏外进行观赏。展品旁均设有禁止触摸展品的提示标志。 目前，国家动物博物馆监控室已完整保存事发全程不间断的监控视频。国家动物博物馆保留依法追究当事人法律责任的权利。
14: 但这个事件呢，是一个民法上的典型的侵权行为。这个案件当中呢，因为孩子是未成年人，那么家长作为监护人没有

0: 尽到监护监管的义务，那就应该代替孩子承担这样一个侵权责任。
1: 据了解，国家动物博物馆将对场馆开展全面整改，对为提升观展体验设置的开放式陈列升级防护，拟加装玻璃防护罩。北京台报道。
2: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2: 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区域受北部高压场作用，扩散条件比较有利，空气质量优良。北京碧空如洗，空气清新，各项污染物浓度均处于较低水平，空气质量指数21，优 ，PM2.5 级别为优。今天夜间，我市持续受弱高压控制，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5至40，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预计未来3天受弱高压场作用，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以良为主。
1: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2: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3: 大家好，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北京依旧是蓝天白云相伴，受到北风的影响，气温较昨天有所回落。截至到下午4点，全市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来到了30到31度，湛蓝晴朗的好天气为八月的最后一天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今天夜间依然是以晴为主的天气啊，气温会快速下降，预计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是在20度，山区在14到17度之间，凉意十足。山区的朋友早晚要适时的添衣。受到西北气流主导，九月初北京整体天气条件不错，像是未来3天都将是以晴为主的好天气，气温起伏不大，在30到32度，夜间的最低气温是在18到20度之间。中午前后体感偏热，紫外线强烈，外出要做好遮阳防晒的措施，并且及时的补水润脏。不过呢，早晚体感舒适啊，适宜开展户外活动。但需要注意的是，夏秋交替，花粉浓度逐步攀升，过敏体质人群要做好防护，尽量的远离过敏源。
4: 东城晴见多云，21到30度；西城晴见多云，21到30度；朝阳晴见多云，19到30度；海淀晴见多云，18到32度；丰台晴见多云，19到30度。石景山晴见多云，18到30度；门头沟晴见多云，19到30度；房山晴见多云，18到30度；通州晴见多云，19到29度；顺义晴见多云，19到29度；昌平晴见多云，17到30度；大兴晴见多云，18到30度。怀柔晴见多云，16到30度；平谷晴见多云，17到29度；密云晴见多云，17到29度；延庆晴见多云，14到29度。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30度，大石栏百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30度，北京菜板黄金珠宝博物馆30度。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31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35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张家口崇礼23度。获取最新天气预报，关注气象北京微博微信。
5: 我们在船上发现了你的指纹。
6: 重案六组热血重燃，
7: 犯罪指纹不构成决定性的证据，
8: 要不得你不认。
6: 全新阵容集结，
9: 又发现了一具尸体，
6: 铸就滚烫惊魂。
10: 见到的最后一定是警察。
6: 回溯热血起源，再起新品，大戏。

0: 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重案六组消失的井号，8月31日起每日19:30播出。2026，北京卫视档案升级换新。AIGC 带您回到历史发生的瞬间。
1: 现在是1839年，此行的目的正是寻找传说中的玛雅文明的遗址。
0: 人评交互，全新表达，诠释当下关注热点。每周一晚21点，北京卫视档案，敬请关注。
2: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6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3: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4: 加了4000-5000人吧，
5: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6: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7: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2: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8: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9: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0: 好风凭借力，
11: 送您上青云。
2: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6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小范围晤谈；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0: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八月份，我国制造业景气水平较上月明显改善。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
1: 国际人士期待习近平主席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各位观众，这里是位于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和谐宫广场。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在这里举行隆重热烈的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7年又一次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中吉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造福两国人民。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0: 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 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吉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吉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

0: 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集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集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集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集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集方感谢中方在集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集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十五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集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有成本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和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 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

0: 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1: 9月1号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
2: 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3: 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3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2: 会议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实责任，主动担当，加强协同，凝聚合力，确保落实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各项重点任务。要继续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科学动态优化搜救方案，统筹用好各类救援力量，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强化监测预警，保障救援安全，细致做好善后处置，加强遇难失联人员家属人文关怀，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积极开展国际协调合作，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回应社会关切。要举一反三，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进一步提升应急管理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听取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地下管网是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体系重要组成部分，要以系统思维加快推进建设，要注重统一规划，完善体制机制，加强燃气、供水、排水、污水、供热等管网和综合管廊之间的衔接，提升整体效能。要突出建管并重，积极创新探索，实现可持续建设运营。要把质量安全贯穿建设运营全过程，打造安全可靠的民心工程。会议研究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规范招商引资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内容。要明确政府招商引资鼓励和禁止的具体行为，抓细抓好各项工作。要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把招商引资工作重点更多放在优化营商环境、培育产业生态、提供高水平政务服务上来。要主动帮助企业解决现实困难问题，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加

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条件。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

0: 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审计改革，压实审计整改责任，持续提升审计监督效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31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今年是中澳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保持高层交往良好势头，加强政策沟通，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拓展经贸合作，加强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夯实双边关系民意基础，深化多边协作，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中方愿同欧盟通过对话协商方式，妥善解决经贸合作中的矛盾分歧，在发展中实现动态平衡。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奥地利国民议会深化对话交流，就共同关心的议题坦诚交换意见，增进相互了解，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加强互利合作和立法经验交流，共同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罗森克兰茨表示，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此次访华的代表团成员来自奥地利国民议会的5个主要政党，深化对华合作是奥地利各党派的共识。澳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友好交流，促进澳中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国际事务中，中国是稳定合作伙伴，澳方愿为推进欧中关系发展做出积极努力，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的合作。何为参加会谈。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31号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至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0: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8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采购经理指数较上月上升。8月份，制造业产需两端同步扩张，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重回扩张区间，结构优化升级态势明显。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分别为51.4%和52.9%，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对宏观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不断增强。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在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不间断展开。今天，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今天，216国道损毁路段抢通作业进入最后一个弯道，抢险人员克服水势湍急与落石滑坡等风险，采取多机接力、涉水抛填等方式向前推进。 到今天下午5点左右，抢通作业面已推荐至距离核心区域约1公里。

0: 吉隆口岸通信信号已经抢通，保障抢险救援通讯需求。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初步判定八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相关部门正做好后续监测工作。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截至8月3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超1.54万亿元，惠及超2.06亿人次。全国27个地方开展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228.6万件。在政策带动下，商品消费潜力持续释放，绿色智能产品消费延续增长态势。今年前7个月，限额以上单位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同比增速超30%，重点平台智能眼镜、运动相机销售额均保持较快增长，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连续4个月突破60%。
1: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表示两国元首就推动构建终极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多国人士期待习近平主席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
0: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为构建集中命运共同体擘画了新蓝图。
2: 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意义非凡，他提出推动两国在经贸、数字经济等多个领域的务实合作。我们希望与中国持续开展高质量合作，共同推进现代化发展。
3: 习近平主席此次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为双边关系发展指明新的方向。我们正在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集中共同实施一系列惠及民生的合作项目，对我们国家来说非常重要。
0: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习近平主席在本届峰会上提出促进共同发展的中国主张，同与会各方共同引领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
3: 去年的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一年来，全球治理倡议已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我们非常期待更多促进共同发展的中国主张。
2: 此次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我们有一份非常庞大的议程清单，其中也会围绕如何将中方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融入上合组织工作机制进行讨论。
4: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与上合组织的上海精神核心内涵相契合。面对复杂的国际和地区形势，日益发展壮大的上合组织正承担起更重要的使命，成为一个通过开放、平等对话破解全球发展和治理难题的重要平台。
5: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在比什凯克举行。活动现场，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同步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终极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峰会期间，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覆盖当地12家主流平台。
6: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当地时间30号晚上，伊朗拉纳克岛附近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称，打击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布雷部队。这是美军时隔1个月再次对伊朗目标实施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作为回应，伊朗打击了位于约旦的2处美军空军基地。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30号表示，俄罗斯仍然对与乌克兰在土耳其举行谈判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不具备重启谈判的条件。他同时表示，如果俄美乌三国总统举行三方会晤，那么其目的只能是敲定最终协议。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日前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美俄乌

0: 领导人三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冰岛总理弗洛斯塔多蒂尔30号表示，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根据冰岛全民公投结果，52.8%的投票者反对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反对者担忧入盟将威胁冰岛主权及其对渔业的控制权。日本国债市场上，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今天一度达到2.950%，逼近30年来的高位。据美国媒体报道，美联储日前释放的信号加剧了市场对美国的加息预期，受此影响，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您收看，再见，
1: 再见。

0: 然知道什么叫金山山了，还是人家老孙家财产。先转上金星，看见没？
1: 哎，那老大东西谁能看不见？咱村有一个人没看见，他都不乐意。
0: 走走走。

0: 聚焦到舞台这边来。今天是新郎新娘大喜的日子，来，我们祝愿新郎新娘新婚快乐，干杯。好，下面有请主人家孙老汉给大家讲话，欢迎。
1: 哎呦，各位啊，今天啊是我老孙家嫁闺女，承蒙村里的老少爷们赏脸啊，今天酒肉管够，烟随便抽，
0: 外边的号筝点起来。
2: 你这演什么呀？
3: 赶快节目，
4: 对，
5: 好，真热闹。
6: 跟你们表演个节目可好不好啊？
7: 好。
6: 别动！别动！
7: 跟老子
6: 近一点！
3: 走吧，
8: 啊！

0: 队长，让一下，让一下。
1: 村长呢？
0: 村长还没找到。他们家很精神，而且村长跟他们家不大对。
2: 知道什么情况？
3: 其他村干部呢？
0: 我现在就去找，
3: 赶紧去。
0: 是。
4: 郑队，
3: 怎么样？
5: 你们可一定要抓住。
4: 这家子是村里的大户，亲戚是做煤矿的，平时嚣张跋扈的，得罪了不少人。这不，闺女结婚铺牌上买了金山银山，这村里人早就听说了。
3: 什么金山银山？
4: 在上面。
6: 季姐，这是现场发现的刀，念。
7: 老詹，现场的宾客说，一共四个人，一共两把枪，两把刀，刀扔在了现场。这伙人是惯犯，下手是有分寸的，子弹咔咔打了一屋子。目前来看，两个重伤，其余的都是轻伤和擦伤。
0: 老郑，看这边。
6: 队长。
8: 长，你继续在这儿观察。
0: 据了解呢，带头的两个人戴着面具从这个方向过来，走到这儿之后，有村民上来阻拦，直接在这儿开的第一枪。这伙人是懂枪的，枪是改造过的，弹壳里面火药的用量都是有数的。要不然这么近的距离开枪，人肯定就散亡了。
7: 他们是有意识不想搞出人命，把事情闹大。
3: 那就证明他们不仅是有犯罪的能力，而且还有一定的反侦查能力。我怀疑他们有前科。江汉，你去排查和这家受害人有利害关系的人员。
0: 还有周围的路况呢，我已经排查过了。咱们来的那条路是可以排除的。西边那条山路，因为雨太大导致山体滑坡，村民正在抢修，人车都过不了，所以也可以排除。在那个时段内，唯一的出路就是北边通往隔壁村子的那条土路，需要重点排查。
9: 警察同志，警察同志，哎呀，我表姐家的孩子，我能不说吗？行了，
3: 有什么事赶紧说。
9: 警察同志，我表姐家的孩子被他们给带走了。
10: 孩子？
11: 带走了？
9: 就是掳走了，他们也没说要钱，说是只要顺利出去就放人。
10: 孩子被掳走了，这么大的事情，你怎么现在才说啊？
3: 多大的孩子？
9: 五六岁，男孩。
4: 小李，
12: 两位，跟我来。
7: 他们这伙人能来抢劫，就是做过撤退的准备的，所以把孩子掳走了作为人质，是他们跑路前最后的筹码。
0: 但是带了个孩子，应该跑不远。如果说我们之前的分析路子都对，他们的目的是钱，不会是孩子，所以他们现在最急迫、最想要做的事情。
7: 嚣张！
0: 没错。
4: 这小孩睡眠质量还挺好啊。
13: 那是你安眠药喂多了。
14: 别他们学我说话啊，滚犊子。
15: 大哥，东湖老街那家没有问题。
16: 这样，明天早上咱们走山路去镇上，赶紧把这些货给卖了，留给咱们的时间不多了。
14: 你放心啊大哥，这回子弹肯定管够。明天就算走不出去，咱得杀
13: 出去。
14: 哎，
16: 金子归你们，警察的。

救命啊！救命！救命啊！救命！救命！救命啊！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

0: 大哥，大哥，你饶了我吧！你是要钱还是干嘛？您说呀，您别老折磨我行吗？
1: 我问你，
2: 老板。

0: 大白天关什么门啊？嗨，没什么买卖，就是打个盹儿。哟，不好意思啊，二位，这小件儿我就不收了，您要不去别的店看看？
1: 有硬货，寻个实价。
0: 现金，这么多啊！这都哪儿来的呀？别废话了啊！这
2: 量头够不够啊？过手没痕迹吧？都是新的，没沾过灰。别跟我俩玩抽水那套啊！
0: 足色按克走，亚色打八折，我这儿不记账也不留底，行吗？
3: 贵称，
0: 钱货两清。
3: 痛快！二位稍等啊。
4: 小朋友，平常就你们三个在这玩吗？嗯。啊，那你们有没有见过这个村里来新的小朋友？
5: 没有。
6: 没有。
4: 华哥，
7: 没有。哎，
4: 刚才查了，这个村没有新面孔。 但是刚有一个人从外地回来，就是张海强，身高体型符合其中一个人的特征。那他家里还有别的亲戚吗？或者说他回村之后有没有跟什么其他的年轻人有来往？
8: 说是他很少跟别人来往，而且他老爸前些年不在了，村里也没什么亲戚，房子留给他表舅住了。我刚去看了，
4: 屋里除了他表舅没别人。
9: 村里的留守老人多。 有些没人住的房子也被放过，都查仔细了。有一点，今晚别打草惊蛇。
4: 好，
9: 去吧。

0: 你快点行吗？马上。
1: 老板。

0: 忙着呢。我看你这门口挂着暂停营业，我还以为你今儿不开呢。是这么的，我这戒指啊，我最近瘦了，我戴上以后呢，总是哐啷哐啷的。你给我今天改个款。
1: 哟，我这正做大买卖呢，要不你去别的店看看。
0: 这些呀、啊，
2: 姑娘，不是你的东西，别乱碰。
0: 哎，大哥，就几个镯子，你给我看一眼呗，我长长见识，行吗？
2: 不该你管的事儿，你别管。
0: 我就弄个戒指，花不了多长时间，让我先弄，行吗？
2: 你没听见，人家不做你生意。
0: 我就弄个戒指，是这样，
1: 也是老客，也是老客户了。你这样，你这戒指放这儿，一会儿我就给你弄。你呀，各把小时。逛个街，然后你再回来。
0: 我是个老客户，你能跟我确定少两、
1: 啊？放心，你
0: 多少客就多少客啊！我走了。
1: 对对对，很快啊！一会儿你再来啊。宝来，
2: 一口价三万。

0: 是多不少现金，大哥，我这小门脸，你张嘴问我要三万，还是现金？
1: 要不咱换个地儿。

0: 我刚才去的那家分店里面那伙人很有问题，我们得赶紧派人。
1: 你打草惊蛇吧？
0: 没有，还在里面。
1: 行动。
2: 是。

0: 大哥，快点走！我刚刚好像看见警察了。
1: 哎呦！
0: 大哥，牛啊，还玩灯下黑呢？不对，今天镇上的味儿不对，是啥味儿啊？
2: 哎呦，大哥，行家呀，还这要关门呢，怎么着？你俩谁先来呀？

0: 我扶一下，
1: 。
2: 这个红绸布我在村里见过，
3: 封锁这片区域，分头排查。
4: 是。

0: 这咋了，哥？
1: 有警察！
0: 这咋了，哥？
1: 刘掌门，哥哥已死。
2: 哥。

没活够。

0: 跑了，跑了！另外两个人呢？
1: 死了！跑了呗。孩子在哪儿？
2: 房子。
3: 我放了。什么叫放了？
0: 老子正经劫匪，我带着孩子跑路，我管他们吃喝呀！找着枪了吗？
2: 我这边有枪。
0: 我这儿也没有。
1: 枪呢？
0: 还有一把枪呢。问你呢。
2: 华哥呢？
0: 我们分头了，还在村里。
2: 带走。
0: 是。
2: 是。

老师，老师。

0: 师傅，师傅，起来，起来，起来！开始打！别动，别动，老实点！
1: 老实点！
0: 师傅，师傅，起来，起来，起来！

0: 谁是萝卜谁是坑啊？凳子都还没凉呢，这追悼会还没办呢，你现在派人过来，我不要，进来。 进来，没听见呀？
1: 张队，我来报道，曾科长。
0: 车还挺快。

0: 粮香，花香，果香，三曲三香大曲酿。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都在忙呢，
3: 非常紧张。
4: 郑队，
2: 季杰呢？
4: 沈店主呢？
2: 我跟大家说个事儿啊，工作呢还得继续，案子呢也得破。这一位是刚刚省厅里调来的曾克强同志。
5: 队长，审完了。店主名字叫陈刚，他交代这家店看上去像是一家加工经营首饰的店，实际上是走私电器跟烟酒。那天那个男的也是去问走私的事儿，但是这个问是上了点手段的。我猜测这个人
4: 同志，你说那个人是我吗？你把这个拿
5: 着。你是谁？你那天去那个店里干什么？
2: 季杰，季杰，
5: 你回答我！
2: 松手！
5: 你去那个店里干什么？
2: 季杰，
5: 你是谁？
2: 他是省厅里刚刚调来的同志，他在店里是去调查省里的走私专案的。
5: 他是警察？
2: 对，警察。
5: 你是警察，你那天不把我们那两个人扣下？
2: 季杰。
6: 季杰，他们手上有枪。
5: 有枪怎么了？他们身上还有炸弹呢。
6: 那帮人都是亡命徒，那个时候得只能鱼死网破。
5: 那我就跟他们鱼死网破，我宁愿跟他们一起死。你知不知

0: 松开，
1: 姐姐，
0: 松开，
1: 姐姐，曾克强同志也不可能知道那天要发生什么。

0: 重案组集结，马上到。江汉，跟我走。好。刘花是他的师傅。季杰，季杰，季杰，开车。
1: 你不用说我，我回来自己写报告。季姐，我不想说你，我想说的是，不是只有你一个人不好受。我跟你师父10年前就在一个队里了，而且我们还是同一间宿舍，我们谁都有情绪。 但是不能让他影响了我们对工作的判断，更不能对别的同志发一些无名火。季姐，别让你师父白教你什么叫警察。
2: 我明白什么是警察。那天冲进去的可能是你，可能是我。

0: 我们都不会后悔，也不会关任何人。里面那个人，他也只不过是在查自己的案子。甚至那天在金店里，如果不是他拦着我，可能我也已经死了。可是队长。 就是因为我谁都管不了，所以我整个心里面，我堵得慌。我师父那个位子，昨天他还坐在那里，今天就换人了。我不知道，那我坐的位子曾经又是谁的？那在未来，又有谁的位子会突然被空出来？
1: 我理解组织的安排，但是我要现在对他好声好气，我做不到。
2: 早点回来，补报告。去吧。

0: 一颗火热
1: 都剪吗？
0: 嗯，
1: 好。剪到这里可以吗？
2: 短点，利索点。
1: 好。

0: 快点吧您，我这还有事儿呢。
1: 好嘞好嘞好嘞，您慢用。
0: 得嘞。
2: 老板，再给来一碗。我给厅里的资料看了吗？
0: 就为这事儿来的。
2: 段华明3年前跑国外了，国内这摊子事儿啊，都是他儿子在负责。他几乎垄断了整个东岸的财商行业，用踩沙船走私。我的线报呢说，最近他又订了一批 VCD 机。发钱袋。
0: 真行，这爷儿俩生意是越做越大。
3: 等忙完这阵儿吧，忙完了我去听。

0: 真行，这爷俩生意是越做越大。
1: 等忙完这阵儿吧，忙完了我去听。
0: 哎，你这辈子赢不了啊，踏踏实实等下一碗吧您啊。

0: 师傅的手术，还有后续治疗费用，我们差多少钱？
1: 8万。
2: 这儿呢，有5万。包里呢，剩下的3万，我就想办法。
0: 您哪来这么多钱啊？
1: 师傅这么多儿子，就你在身边呢。你照顾好就完了。有什么事儿，跟华哥说。
0: 不，我给你嘚瑟的。
1: 钱说好了，别弄丢了。
0: 哎，
1: 您这辈子都挣不了这么多钱，你不说清楚，这钱师傅能用吗？
0: 踏踏实实拿着。
1: 我这钱干干净净的，有什么不能用啊？回头再跟你说吧。

0: 你别慌。
1: 哎，小心点啊。
0: 嗯。Boss，
2: 你这怎么样了？你怎么样了？
1: 开。
3: 这个警察彻底闭嘴了。啊，哎呀 ，boss， 这个没了以后来了个接他班的，姓曾，叫曾曾。
2: 不管他曾什么，要是听话就留着，不听话，上一个怎么走的他也怎么走。
3: 行，那我知道。稍等，
1: 曾同志，有一个人让我把这个包交给您。
0: 谁啊？
1: 是一个染黄头发的男的，我也不太认识。他扔下包就走了。
0: 谢谢啊。
1: 好，早点休息。

0: 你针对警察的动机是什么？针对你们？你们有什么值得我针对的？好好交代。
1: 在犯罪现场遗留的弹药量都在3支以内。 我们抓捕你的时候，抢你的弹药是8颗，还掺了硝铵，这就是奔着把人打成2截去的。

这事儿啊，这事儿简单，就是我抢他们的时候呢，我就没想把事闹大，但我跑的时候就不一样了。我要是被你们抓了，反正我也是个死，那我肯定拽俩警察陪着我，给我垫背呗。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与自然对话，从敬畏到守护；与大漠共生，从点滴到绿洲。乌兰布和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精彩剧集马上开始。

0: 为什么要炸刘华？你可别给我乱扣帽子，那是他倒霉，那就是他的命。
1: 张海强，你别以为你在这里装傻充愣就可以糊弄警察。你们绑走一个孩子，放下一个录音机，现场80万名宾客加上新郎新娘都可以作证。你们走之前就是特意嘱咐我要把这个情况告诉警察。我今天还去告诉你了，我有没有你这句口供？
0: 这件事情的性质都变不了。哎，我问一下，咱们东安市哪儿最高啊？你回答我的问题，为什么炸刘华？我知道，你们死了同事，难过、伤心，我理解。但我吧。 我也就是一个小喽啰，我也身不由己。我只知道，人在大厦下，能乘凉的时候，就别嘚瑟。

0: 等一下啊。
1: 哎，我什么时候执行枪毙的呀？
2: 赵华明，3年前跑国外了，国内这摊子事儿啊，都是他儿子的。他几乎垄断了整个东岸的采砂行业，还不止这些事儿呢。我最近又查到点事儿，等忙完这事儿吧。忙完了，我去厅里打报告。
3: 曾警官，自己啊。
4: 小赵总，
3: 认识我？
4: 赵氏集团少东家，谁不认识？倒是我，一个无名小卒，刚调来不久，就让您这么大老板这么费心。
5: 知道您刚调回来，一点土特产。您今儿有缘在这遇到，交个朋友。这儿不合适，我就在对面，咱换个地儿聊聊。
4: 算了，队里盯得紧，事儿也多，咱来日方长。
5: 周总，
6: 我到我那儿也就是吃吃饭，咱不坏规矩。你队里那些哥们儿我都熟，华哥什么的。老上我那儿去，哎，有阵子没见这人了，他怎么样了？
4: 死了。炸死。
6: 哎呦。烈士，
5: 我们这行业风险太大，连咱哥们以后更得常来常往了。

0: 下回到我那儿去坐坐啊。
1: 赵总，哎呀，是开什么性的能光临我的小店？
2: 滚！
1: 文明。师傅的手术还有后续的治疗费用要差多少？
3: 8万。
1: 只有5万。包里呢？剩下的3万我再想办法。
3: 他那是没用。
1: 我这钱干干净净的，有什么不能用啊？
3: 不用再说吧，
1: 走了。

0: 我这才来多久啊？这赵氏集团简直就是无法无天，他们在东安根基非常深，而且我怀疑刘华同志的牺牲和他们也有关系。其实这次调你过去，总之上也有这方面的考虑。
1: 让我干，就得充分的支持我。那当然，合理要求，总支长都会配合。
2: 东恩这边的刑警重案队伍正好需要一个干部顶上去，总支长完全相信你有这个能力。
1: 其实之前已经考虑过你的调动，只是没想到。
0: 刘华同志会在这个时候去世，
1: 他是牺牌，这些钱没查清楚之前就不是牺牲，
2: 所以就连个追悼会都没有。刘华干了大半辈子警察，他中过枪挨过打，风里来雨里去，最后你告诉我，他就这么不明不白的给埋了？
1: 大增，你的心情我们比谁都理解。 但这个案子没有查到水落石出之前，一切都没有定论。你告诉我，追悼词该怎么写？
2: 该怎么写怎么写？我认识他这么多年，我太了解他了，我能担保他没问题。
0: 这不是个人担保的事儿啊！
2: 之前腐败的那些人，哪个不是在自己工作岗位上干了十几年，有的甚至是几十年才干上来的？这不说塌就塌了吗？

0: 这事儿我一定会查清楚。
1: 好，
2: 记住，
0: 把个蜱虫移不大，但要连根拔，
2: 可能不知道会带到哪片儿去了。
3: 必须连根拔，不拔干净，这片土就废了。

0: 我还有个条件。
1: 你还有什么要求？
0: 把这帮人收拾了之前，先别抓我。
2: 师父，郑海强的案子已经结了，那个孩子也没事了，送回家了。叔叔阿姨那儿，队里已经排好班了，你放心。

0: 来，别吃了，赶紧的，来活了，快！走，快！周姐，我们先去忙，帮我们收拾一下啊。好嘞，好嘞。
1: 有人报案，西黄乡大石头村一村民家中发现一具无头尸，报案人是个小孩，现在整个村都炸锅了，人心惶惶，说什么的都有。西黄乡是去年才并入我们东安市行政区划的，沿着东安市最西边的木尘山和芬安河而建，这个大石头村就在木尘山里，这里到最近的市区也要大半天。 当日很难往返，所以这里比较闭塞。再加上这里的村民受教育程度不高，封建迷信活动相对较多，而且民风比较彪悍。

0: 晚才到，干嘛去了？
1: 哦，打师傅那儿起，我们这一支都习惯进现场之前在周围勘察勘察。
2: 季警官应该也有这习惯吧？找我有事吗？
0: 赶紧进去吧。拿去画线，
3: 是，
0: 注意脚印，千万别破坏现场。你来这儿拍照，每个角度都拍清楚啊。
4: 好。
2: 季姐，
0: 嗯，
2: 初步勘查，死亡时间不超过24小时，家中有一些破损的痕迹。
0: 死者什么情况？
2: 死者应该叫申红星，光棍一个，靠给十里八乡算命为生。
5: 什么叫应该呀？
6: 遗体的头被切除了，所以叫应该。但是这个家是申红星的家，刚才村长也带着几个积极分子过来辨认了一下衣物特征，也说是申红星。
5: 村长呢？
2: 上个礼拜的饭都快吐出来了，我让他们回去休息了。目前勘查来说，切割的工具就遗留在现场。电话
0: 这儿呢，
2: 上面有擦拭过指纹的痕迹，现在就等燕华他们的化验结果了。
7: 无头尸案，这附近村子啊，早就乱七八糟的传开了。来说说吧，
2: 这得多大恨啊！
0: 一般分尸，要不就是有大仇，要不就是想隐藏尸体的身份。他就死在家里，应该不需要隐藏身份。一个独居官夫老汉，还搞这么多的封建迷信。江汉，有没有查到他之前犯过什么事儿，或者结过什么仇家？
2: 应该没有，至少目前没有了解到。但是村民说他算命还挺准的，找他的人也不少，日子过得还算宽裕。我也了解了几个附近的村民，就连他们家前几天丢了一只狗，大家都叨叨，也没说他有什么仇人。
0: 他狗丢了？
2: 啊，下午老头还到处去问呢，有没有人看见他们家那只狗？那会儿他还没死呢。
5: 多大狗？
2: 大黑狗。
5: 那这狗确实不能留，要不然作案之前还得先解决那条狗。
7: 如果是有计划的，那就是谋杀。动起来吧，先找头再找人，从头家出发。季杰、张翰，你俩一组，大灯走，咱俩一组。
5: 哎，领导，要不您先带小贺去，我想再看看。
7: 哎，行，小贺走。
8: 是。

0: 现场勘察的怎么样？
1: 都通点了，季姐。
0: 好。领导，一上午了，您就坐在这儿等着我们回来汇报呀。
2: 你们都去走访了，总得有个人留下来思考吧。
3: 就回来了吧？哟，那回来了，咱就说说都有什么收获。
4: 死者名叫申红星，身份证年龄上是55岁。通过询问，大部分人说他看起来像30多岁的，无儿无女，平时靠3件事为生：国家低保、帮人放羊、给人算命。
0: 案发当晚，申红星自己在家吃饭，邻居们也见过他做饭时候冒的烟。第二天下午，有一个小孩过来找他，来的时候人就已经死了，头也没了，是小孩报的警。
3: 你们看，经过调查走访，这个佛龛有点意思。这个申红星碰见人就说自己是什么神仙的弟子，所他会的这个功都是神功。佛龛里面的10000块钱是申红星的神功助其时，谁也别想惦记，谁也拿不走，因为这个钱被申红星给定住了。
4: 会不会我们绕弯子了？凶手就是为了劫钱，割头只是障眼法。
0: 那条狗我也去查了，那狗呢，平时就是拴在申红星家里，哪儿也不去，但凡有人经过它就会狂吠不止。所以我认为狗丢和凶手有一定的关系。
3: 而且他所谓的算命无非就是一些模棱两可的揣测，没发生过什么矛盾，更不可能有明确作为嫌疑人的仇人。
0: 是，我这边也没有查到。
2: 他一个独居的人炒那么多菜也就算了，问题是菜吃了不少，饭一口没动。
4: 这饭看着挺奇怪的啊，像服务员盛的似的。这是2碗扣在一起的。
0: 所以说案发当天有一个人跟申红星一起吃饭，但是伪造成了他独自吃饭的样子。
4: 申红星没亲人也没老婆呀，找他的人是不少，但他从来不留人吃饭，那能是谁啊？
2: 破鞋。

0: 破鞋？什么破鞋啊？你的意思是说跟他吃饭的人是他的情人？
1: 可是我们了解到申红星他是个单身呀。
0: 可这个情人都是单身，
2: 全都不回队里，真行啊！你们都改现场办公得了呗。
3: 队长在呢，检验报告出来，我对死者胃内容物进行了检验，当晚的饭里是有药的，但不是常见的老鼠药、牛药、安眠药，是壮阳药。
0: 奸诛人命，赌出贼。
4: 刘招娣，这就对上了。拿人吧。
5: 我求你了，你带我走行吧。申红星死了，我会被枪毙的。你带我走行吧，我求你了啊！

0: 你抢你，你给我戴绿帽子！我谢谢你，没给我克死，你给戴秋大神的房子，你撒手！
1: 你不带我走，你就出不了这个门，你听着没有？
0: 你别给我整刚结婚那套啊！
1: 我不！
0: 现在啊！
1: 你今天儿子，
0: 我就死给你看，你听着没有？
1: 我不要你了。
2: 我用你们连脸都不要了，你要死，你说，今天是你死还是我死？
3: 什么？死是吧？来一块死！哎，我怕你是吧？
2: 傻呀你！站住！别动！哎哎哎！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
0: 我俩挺多年了，都是老乡，就互相照应照应。妈呀，照应到床上去了，真当我傻呀？我早就看出来了，那天我就留了个心眼儿。哎，好巧不巧，他就没算准我那天能那么早回来，我故意的，我太了解他。
1: 我就知道他这放着屁的功夫，他都得出去。
2: 平时他去市里面进不了，回来都得10点多了。再说，我俩平时办事用不了那么久。
1: 你们俩平时什么时候见面？我俩平时都见缝插针，见一面不容易。那天其实没想干啥，就。 就想约着吃个饭，谁知道他吃饭他来劲儿了，非得整一下子。我当时不想的。
2: 说重点。
1: 重点就是当时我要

0: 我一醒都9点多了，我当时可害怕了，我抓起衣服我就往家撩，我没骗过他，他拿起剪刀他就往外抽，我根本拦不住他。
1: 所以你就跟他急？
2: 要你你急吧，对不对？我拿这个剪刀我就出去了，他这时候知道拦我了，他这时候他知道害臊了，我咣当一拳，
3: 快出来！你给我出！
0: 我俩一进去，我就看见他头都没了。
2: 我当时吧，好像眯了一觉。
1: 那会儿几点？
2: 那我哪知道？
4: 也就是说，你们俩去的时候，申无尽已经死了，对吗？
2: 反正挺乱的嘛，我媳妇给我踹醒了，完了我就又看着了嘛，我就推着我媳妇就往外跑。
5: 你们离开之前有没有动他房子里的东西？
2: 帮他收拾的收拾吧，把那两把饭盖上了，就怕别人知道我媳妇搞破鞋了。
0: 警察同志，你别看我和徐裁缝已经这样闹掰了，但我知道他平时连个杀鸡他都不敢，他晕血，人真不是我杀的。
2: 警察同志，我真的没有杀人，我媳妇知道啊，我都晕血，我上医院打滴流，我都晕血。
6: 应该不是他，胆儿太小了，我觉得可以放了。
5: 哎，

0: 说哪儿了，警官？啊，对，人真不是我杀的，我连杀自己我都不敢，我媳妇知道吗？等等，下雨了，做啥去？我妈生病了，让我去找神仙。
1: 我不去。 行不来了，注意事无忧。队长。 看看你们，一个个双打的茄子似的，垂头丧气的，抖起精神来。哎，上面说了啊，这个案子影响非常恶劣，要求咱们尽快的明确侦破方向。这才哪儿到哪儿啊？啊，如果实在找不到方向，咱们大不了从头再来。杀人放火必有因果，对吧？
2: 没毛病。
3: 对，是，
1: 就是嘛。
4: 哎，你干嘛去啊？从头再来。
5: 领略就是快，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赶紧的，给我洗把脸，打起精神来。
4: 哎呀，季姐，大石头村有539户人家，这个从头再来，恐怕得费点功夫了。
6: 江汉，没有搞不来大案子。 既然线索断了，只能从最基础的做起。就算住在山里，也不能放弃。不光要一家一户的排查走访，近期内进出过大石头村的人，也要逐一落实。
7: 二位，那个犯罪现场也是重中之重，很多疑难案件最后告破的时候，才发现答案从开始就藏在案发现场的细节里。

0: 镜子，八卦镜。那户什么人家？你们排查过吗？查过，那户人家叫周山佐，半个月之前就出远门了，周围的邻居都可以证实。
1: 我怎么就觉得这人他没走远？

0: 你说你把这钱定住，那我就破给你看看。
1: 对喽，同行较劲，而且这同行八成命格和身份性的火命相克，所以才会选择雨天作案。

0: 还能顺应自己的水平。那算了，你也看不懂，走吧，会会的八卦镜。
1: 四条腰五根将，身上毛毛草草都不长。
2: 你就更惨喽，一生无儿无女，以后死掉以后啊，那坟头草比你都高，你还不如他。你呀，兄弟连个婆娘都找不到。
3: 队长，你听听，这怎么审？问什么都是这一套词儿。他指挥这个大吼大叫、神神叨叨的，我看他把自己都给骗了。
0: 那就甭审了。
1: 一生无儿无女。
3: 什么意思啊？
0: 以毒攻毒呗。
3: 曾警官，你别整你那邪的歪的。
0: 领导，我也刚来，您看您能支持一下我工作吗？
1: 我要跟我吵，你跟我吼是没有用的。你一般就是犯了天谴，犯了天谴就要做法事，做法事。
4: 别态度就行。
1: 你们
0: 放心，
1: 跟你们
0: 一般多，一般
1: 多。听都不行。
0: 哎，小贺、小王，那个正队叫你们。
1: 一生都是这样的，你们这群人都是这样的。
0: 谢谢领导支持。
3: 就这么关着？
4: 服液后进。
5: 哎，队长说什么时候进？
3: 你在门口听好了，别让他乱来。
0: 我看您刚才给他们这婚丧嫁娶都说了一遍，我也想让您给我说说。
1: 你这娃儿，别的咱不说，你官非好走哦。
0: 要我说大师呢，大师就是大师。我说我最近这膝盖呀、脚腕子怎么老疼呢？合着影响我步步高升了，是这意思吧？
1: 你现在把我放掉，我现在就给你划掉。
0: 啊，对，那倒不急，这事儿明后天干都行。眼前呢有一大事，不知道您敢不敢接？
1: 通知哦，你们抓我之前都不打听一下？你调查一下嘛，周边都知道我周三桌，哪个法师是我要不得？
0: 有您这句话就行了。
1: 好是横死，
0: 横太横。
1: 那横死的话，那法师要做满三天哦。三天之内，我不吃不喝，好累哦。所以这离境是不能随缘的。
0: 这事儿您放心。他们家人现在急得要命，为了能让他赶紧上路啊，您要多少钱都得给您凑出来。
1: 走，戒指是错不得。
0: 您先别急，我这就给您备车。

0: 骨头摇的，让他躺在里面里的他明回死拉过。
1: 拉过
2: 身后星，你不认识吗？我带你去看看去啊。哎，就在那儿躺着，我带你去看看。
0: 要过去，要过去，活着和死的不能面对面，见面时候呼吸扬起来啊。你也不要去，
1: 这头不是没了吗？讲究上来说这不吉利，村里的人跟我说要把他照片盖上，这样才好。
0: 零和心机用，零和心机用啊，
1: 来
0: 做啥子嘛？
1: 做法村里头干这事儿神仙是最好，但现在不是人没了吗？人都躺那儿了，实在没办法了，那只能找上你了。你能不能行？你要不能行，我们再回头再找一个，行吧？那走吧，跟我们回队里吧。
0: 拉手不行，拉手我不行。神仙，做法事哦，老贼是专业的。嗯，我家世世代代

0: 这个地头都是专门做这种法事的，没有人晓得。我来做，我来做。
1: 走吧，江汉。
2: 好。
0: 走。
2: 我们是无神论者，您专业，您来。
0: 走了。童子，童子。
3: 山宗，你光辉领土发动，可有神之徒？
0: 不是我，你们找错人了。我不是土兵，我是水兵啊。
3: 我没有带头。我喝有神之水，又化出神金相形。土水交战，刮目生机，恐阴晴在即。
0: 你是哪个？你哪个知道我的八字？我对外头都是说的假的，你哪个知道真的呀？你是哪个？
3: 你搞不死我，我就贴你一辈子。
0: 剩下是你的。小霞啊，我求求你啊，我求求你，你饶了我，我给你超度，我给你烧柴，我年年给你烧柴，你饶了我吧，你饶了我，你饶
3: 了我，好痛，我也要你的头，头头。
0: 哇，
2: 可怕吗？一个大老爷们能吓成这样，
4: 心里有鬼才害怕，懂吗？切，老贾，帮个忙呗。
1: 好。
5: 说吧，为什么杀他？
0: 我30多年前来的，我不是本地人。我来到这儿之后，我发现这边人他信那个。我为了跟他们更好的沟通，我特意学的本地话。我多认真，我对待工作非常认真。我明明干得好好的，谁知道这哥们来了，他也不是有文化还是咋的？他怎么那么能骗呢？他怎么那么能骗呢？他说他把钱放佛龛上，能给钱定住啊，谁都拿不走，这不扯犊子吗？啊，就这么骗完老百姓就信，这不是我要杀他，我跟你说，就他命里有这劫。他呀，他是火命，我是水命，水火他不相容啊。我俩就是相生相克，就是必须得死一个，就必须得死一个，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5: 所以，你选择一个下雨天。
0: 大哥，你不也懂这个事儿吗？
1: 你别废话。
5: 你先坐这儿。
0: 那我是水命啊，那我必须得雨天行凶，雨天行凶事半功倍，日后能全身而退。那书里就这么写的。那我算来算去，手都掰折了，我没想到，那我。
5: 那你算到了你是今天被抓吗？你算到了哪天判死刑？

0: 行吗？
1: 头去哪儿了？
2: 卖了。
1: 你卖了？卖哪儿了？
2: 村口，村口有那个卖猪的两口子，他俩不有个孩子，一直得个怪病吗？这些年找了好多医院，那医生都没有办法。
3: 我俩拿着个偏方，那偏方说啥呢？说得整点药引子。我一想，我这儿有药引子，我正好我处理不了啊。那我结个善缘，我给他们，这就算不是功德。那我杀一个人，我再救一个人，我这不功过抵了吗？我以为抵了呢。

0: 小张，找到了，顶头最右手那家。
1: 哪儿呢？这什么味儿啊？
0: 你见过这种炸弹吗？这几点呀？

0: 开单队还有多久？15分钟左右。周围的居民已经全部撤离，咱俩先撤出去。好，快快！好，走啊！
1: 这个炸弹加上这个煤气罐，威力不可估量，后果不可设想。
0: 炸弹找到了，就在东一区的这个宿舍楼2楼203。赶紧让大家尽快撤离，越远越好，尽快。
2: 大张，你赶紧撤离。
3: 咱俩先看看，能不能把炸弹和煤气罐。

0: 的，快走，
1: 快走！
2: 我来帮你。
1: 你站着，站着，炸弹是假的。
0: 哎，队长，大总，那炸弹是假的，按炸弹让自己报的警。他没想到事闹这么大，派出所来消息了，说他自首的。

0: 杀人偿命！现在最快的办法就是把林文雍引出来，他身上还有炸弹，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响。
1: 不行，你不能去，这太危险了。
2: 我们去，你去，总得有个人去。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2026，北京卫视档案升级换新。AIGC 带您回到历史发生的瞬间。
2: 现在是1839年，此行的目的正是寻找传说中的玛雅文明的遗址。
1: 人凭交互，全新表达，诠释当下关注热点。每周一晚21点，北京卫视档案，敬请关注。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抗战爆发，祖国蒙难，一群富家子弟从南洋归国，肩负起抗战生命线的艰难运转。高山野林，风雪滔滔，一封珍贵档案揭露出南桥机工怎样的悲惨境遇。
2: 当时的许多南桥机工都没有冬天用的厚衣物。
1: 从西装革履到衣衫褴褛，是什么令他们报国无门，被迫行乞？
3: 他们是为了爱国而来的，但是流落到今天这种境地。
1: 又是什么让他们寻找到了真正的美好家园？独家采访五位南桥机工后人，与各馆金牌讲解员一起为您倾情讲述南桥机工不应忘却的记忆。

0: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扎根首都30载，服务相伴每一天，真诚所以信赖，专业所以卓越。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1: 昆明西山区有一座特殊意义的小学，侨光小学。侨光，侨光，成华之魂，杨侨之光。这座学校的建成与80多年前一个群体密切相关。80多年前，有3193名来自南阳的华侨青年，在南阳华侨领袖陈嘉庚的号召下回国抗战。当时许多国际援助物资需要从缅甸仰光、腊戌等地通过滇缅公路运送到国内，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就在这条险象丛生的公路上从事运输和机修的工作。这些青年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南侨机工。回国之前，南侨机工是一群时尚青年，他们时常把头发梳得一丝不乱，喝着咖啡，生活潇洒。回国之后，他们的境遇却有着天壤之别。

0: 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中的抗战时期华侨机工支援抗战运输档案及其他珍贵资料，带您走进这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当中。2025年7月8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办了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主题展览，其中有一个展区还原了远征军在滇缅战场的环境。当时许多中国远征军便是坐着南侨机工的车，沿着滇缅公路入缅作战。南侨机工工作和生活的环境经常和远征军一样，与原始森林作伴。有一次，南侨机工杨宝华和他的同伴们路遇暴雨，卡车被困在泥坑里，他们不得不留在了山野中。7天了，他们把身上的所有干粮都吃光了，只能用竹笋来充饥。要命的是，队伍里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病号，有几位机工患了疟疾，高烧不退，抽搐不止。虽然一旁有傣族村落，可似乎村民们都在有意回避，该如何才能脱险呢？
1: 80多年过去，曾经青春洋溢的南侨机工已经全部去世，我们无法从他们的口中了解当年的经历。但我们栏目在云南探访的过程中，幸运地找到了5位南侨机工的后人，其中就有杨宝华的儿子，他为我们讲述了父亲的这一段险遇。
2: 当地的老乡就被那个国民党那个兵害得很惨，他们见了就躲，根本不敢靠近。后来父亲就看到一个小孩对那个汽车好奇嘛，所以他就跟那个小孩有泰语交流，最后就是说能不能找村里的老乡给他搞点吃的。后来小孩回去找了大人，那同意给他们送来点吃的。
1: 与南侨机工相处中，傣族的村民发现这些打扮时髦身着军装的司机与他们印象中的国民党官兵不同，他们举止文雅，态度谦和，从不抢村民的财物，借了东西必还。南侨机工的真诚换来了真心，他们与云南当地的老百姓也结下了美好的情谊。
3: 回来的南侨机工里面，大多数他们的形象都非常的好，甚至可能作为当时的明星了，因为我是知道很多当地的女孩子啊，都是到军营门口去看他们啊，因为他们这个发型很整齐，然后军容也很整齐。
1: 一位名叫蔡文兴的机工在运输过程中被毒蛇咬伤，又得了疟疾，一位路过的傣族姑娘献秀英救了他，并借给了他一条棉被。后来蔡文兴带着棉被和一些礼物登门致谢，可他并不知道，按照傣族的风俗，送礼就等于下聘礼，姑娘亦属蔡文兴。而蔡文兴逐渐了解到这位姑娘的善良可靠，便发自肺腑地接受了这门亲事。爱情的种子不止降临到了蔡文兴的身上，他的战友李萨、陈团圆等都与当地的姑娘喜结连理。然而战火中的美好很快因为战事上的紧迫而发生了变化。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南洋也受到战火侵袭，日寇对缅甸发起攻击，缅甸逐渐沦陷。1942年5月初，日寇由滇缅公路入侵云南边境，在外运输的南侨机工都奉命撤回昆明，一时间通向昆明的必经之路，架设在怒江之上的汇通桥两岸拥挤不堪。但日寇的铁蹄越来越近，为了将他们阻隔在怒江西岸，汇通桥必须要炸断，守桥的中国军人在等一个时机。
4: 有日本间谍混在了难民里面， 坐在卡车里面，

0: 然后呢，卡车在过桥的时候，这个车太多，他非要过，就不给过，不给过呢，那就闹起来，闹起来以后呢，那个工兵营长最后就拔出枪来，从天上打了一枪，然后那个日本人以为是被发现了，敲开篷布就打枪嘛，那工兵营长跑回来就叫那个士兵把那个炸桥。
1: 此时，还未来得及过桥的南桥机工，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自己的安危，而是怎样不让卡车上的物资落入日寇之手。他们纷纷将卡车推到了怒江之中，或者直接烧掉，然后才想办法保护自己。他们中有人水性好，当即便求水过江，而来不及走掉的，不得不没入深山老林。

0: 汇通桥被炸毁之时，蔡文兴没来得及过桥，他和几个机工一起被派到了宛丁和芒市，赶在日寇入侵国门前炸毁军火库。任务完成，他却被日寇尾随，有家不能回，便只能与几个机工一起隐入密林中。而在另一队的南桥机工，蔡文兴的朋友同样娶了傣族姑娘的陈团圆，他本有机会求水渡过怒江回到昆明，但他放心不下在沦陷区的家人，于是只身返回了沦陷区。怒江西岸那片曾经让他们备受瘴气困扰的森林成了南桥机工的避难所，当地的各民族百姓成了南桥机工的守护神，他们给这些勇士们送来衣服，送吃送喝，包括蔡文兴、陈团圆在内的许多南桥机工，就这样在当地百姓的照料下，三两成群散布在密林中。
1: 因为害怕连累家人，陈团圆他们只能晚上回家，白天在外躲藏，一旦被日寇发现，凶多吉少，很多机工就此被日军残忍杀害。在我们寻访南桥机工后人的过程中，寻找到的几乎都是平安通过汇通桥的机工后人，而没有通过汇通桥的机工，因为很多人被日寇杀害，很少有人留下后人。2025年春季，在一次重走滇缅公路的活动中，参与者在宛丁见到了一位没有通过汇通桥的机工后人，他叫叶晓东，他的父亲便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陈团圆。他为什么姓叶而不姓陈？这是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
2: 我才三个月之期呢，就被日本人抓去了。
1: 就在抗战胜利的前一年，1944年，因汉奸出卖，叶晓东的父亲陈团圆一行三人被日寇发现，在狱中，他们因坚决不出卖其他战友，被日军拉去活埋。当陈团圆的妻子郎玉宝得知消息赶到后，陈团圆已经奄奄一息。悲痛欲绝的郎玉宝不顾日军在场，准备冲上前去解救丈夫，却被亲友们死死拖住。他还有一对儿女，他不能不顾一切。与丈夫见了最后一面后，郎玉宝便被亲友匆匆拉走，陈团圆再也无法和家人团圆了。从此母女三人为了躲避日寇的迫害，在中缅边境东躲西藏，后来为了两个孩子的安定，郎玉宝再婚嫁给一名叶姓的抗日军人，陈团圆牺牲了。幸运的是，他的战友蔡文兴躲过了敌人耳目，活了下来。抗战胜利后，他总是抽空去接济一下陈团圆留下的那一对儿女。陈团圆的儿子叶晓东就是在这样的关怀下长大了。2005年，在边境小城宛丁，

0: 树立了一座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日纪念碑。陈团员的儿子叶晓东决定成为这里的守碑人，这一守就是20年。
1: 在建碑的时候，我在碑上看到我父亲的名字，我就觉得我父亲就在这里，所以呢，我就在这里守护了我。
0: 和许多牺牲的南侨机工们一样，陈团员的资料在历史长河中遗失，没有留下他的音容笑貌。叶晓东怀念时，只能拿着一张空相框。

0: 终于有一天，他被告知有张合影里有自己的父亲，但究竟是哪一位还不能确定。2019年，在央视的某档节目中，通过智能比对，叶晓东在这张合影中找到了与自己有85%相似的人。终于在80多年后，陈团圆以这样的方式与家人团圆了。
1: 没有通过汇通桥的机工被日军的铁蹄残害，而通过了汇通桥的机工又会怎么样呢？这两张照片拍摄于滇缅公路中断后的昆明，照片上衣衫褴褛的人们就是南桥机工，归来时他们西装革履，意气风发，回来后他们却面容憔悴，形如乞丐。这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
0: 一封珍贵档案记录出南桥机工怎样的悲惨境遇。
2: 当时的许多南桥机工都没有冬天用的厚衣物。
0: 一张普通照片呈现出陈嘉庚怎样的愁思。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3: 扎根首都30载，服务相伴每一天，真诚所以信赖，专业所以卓越。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的档案，扎根首都30载，服务相伴每一天。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当我们在查找照片产生的深层次原因时，在云南省档案馆发现了一些端倪。这里珍藏着一份西南运输处为一位牺牲的机工吴再春拟的碑文。这份档案入选了第一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中的抗战时期华侨机工支援抗战运输档案。碑文描写了吴再春去世的经过。吉发仍抱病工作，7月16日撤至龙陵，基建呼声障碍，复知天雨气候骤寒，衣被单薄，体力浮盛，爱护公务，不忍舍去，经守候以待救济之志，足以内服寒湿，外感风侵，随之深寻。吴再春所在的龙陵腊蒙垭口位于海拔2000米附近，气候常年高寒多变，这是导致吴再春牺牲的重要因素。但实际上导致他牺牲的还有另一个原因，答案就在这份档案中。
2: 这份西南运输处为吴再春草拟的这份碑文，今天我们仔细读来，就会发现吴再春的故事

0: 不仅仅是悲壮而已，这其中还隐藏着一个严峻的问题。在撰写吴再春牺牲的过程时，碑文用了一个词，衣被单薄，这透露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南桥机工经常在滇缅公路上奔波，休息也是在驾驶室里，沿途的宿舍很少，他们的行李都是随身携带，再加上山中气候变化多端，按理说他们都会有备无患地放上冬天的衣物，可吴再春却没有。并不是他大意了，而是当时的许多南桥技工都没有冬天用的厚衣物。
1: 吴再春的牺牲令远在南洋的一个人寝食难安，他就是号召他们回国的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陈嘉庚曾是南洋有名的橡胶大王，他是孙中山的挚友，是同盟会成员，积极为辛亥革命捐资出力。他一手建立起了包括厦门大学在内的多所学校，投身教育事业。1938年10月10日，领导南洋华侨的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成立，威望甚高的陈嘉庚被推举为南桥总会的主席。1939年2月，在祖国急需时，陈嘉庚振臂高呼，号召南桥技工回国抗战。可不久，他就从一些南桥技工的信中得知，气候苦寒，他们却没有发过棉衣。可运输人员训练所所长张延元矢口否认，他回信说，技工们在昆明得到政府的厚待，倒是机工中为非不成之徒，故意小乱，故意张大其词。但随着吴再春牺牲的消息传到南洋，陈嘉庚连同一些南桥机工的家属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性。1939年8月，陈嘉庚派南桥总会的骨干成员刘牡丹去往滇缅公路视察。刘牡丹一行人从缅甸仰光出发，沿着滇缅公路一路向昆明进发，并将所见所闻记录了下来。
0: 一个月后，刘牡丹的这份上千字的报告出现在了陈嘉庚的办公桌上。这份报告今天已经被入选为第一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中的抗战时期华侨机工支援抗战运输档案。今天我们再看上面记录的内容，可以用触目惊心来形容。华侨机工类多面色清瘦，揪形虎脸，最缺憾者医院或诊疗所在现实大都有医无药，平常亦无举行体格检验，在此瘴气盛行之际，早晚冷风一来，疾病遂发。数十处塌方无人修理，车每小时仅能行7-8公里，有时污泥过甚者，车行其间有如犁田。很显然，这份报告所陈述的问题可不仅仅是缺乏寒衣这么简单，医药、基础设施、卫生环境等都存在着很大的问题。看完报告后的陈嘉庚心急如焚，该怎么办呢？
1: 陈嘉庚殚精竭虑，赶紧写了一份改善滇缅公路设备和机工待遇的建议书，发给西南运输处和在重庆的蒋介石。与此同时，陈嘉庚又为机工们募集了许多药品和日用品。事已至此，机工们的环境也应该改善了大半，陈嘉庚也稍稍松了口气。但问题真的就此解决了吗？
2: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中，有一个部分展示了世界各地的华侨对抗日的积极支援。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拍摄的是1940年陈嘉庚到达重庆的情景。1940年3月，为了慰劳南桥机工，鼓舞士气，也为了考察国内的抗战环境，鼓励更多华侨支援抗战，陈嘉庚决定组织南桥回国慰劳视察团回国走一趟。他的第一站就是陪都重庆。 照片中陈嘉庚虽然带着一些笑意，但实际上他的心中已经有了隐隐的不安。这其中发生了什么呢？
1: 在重庆，陈嘉庚看到了一个夜夜笙歌、觥筹交错的陪都，男性长袍马褂，甚至还依存清朝服饰，女性唇红口丹，旗袍高跟染红指甲，行

0: 办事机关人员冗杂，酒馆林立，一派商女不知亡国恨的景象。纸醉金迷的陪都重庆被人们戏称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大后方的重庆生活如此安逸，那么另一个大后方滇缅公路上的南桥机工又如何呢？在回国慰劳期间，陈嘉庚见到了另一位南洋华侨的领导人庄明礼。庄明礼告诉陈嘉庚，他所见到的一件痛心的事，前一段时间南桥总会捐赠的蚊帐、毛毯等物品根本没有到达机工们的手中，这些物品都去了哪里呢？庄明礼后来在回忆文章《陈嘉庚与华侨机工》中写到了这些物品的归处。当我在赴重庆途经贵阳时，晚上在西南运输处贵阳站借宿，见政府站长住室的三张床上都挂着南桥总会从香港买给机工的新蚊帐，每张床上还放着两条南桥总会委托我从槟城购买发给机工的美人牌毛毯。毋庸置疑，这些物品被国民党官员贪污了。回国慰劳的陈嘉庚从庄明礼的口中得知此事后，顿时大为光火，而接下来他自己亲眼看到了南桥机工究竟过着怎样的生活。机工们与国民党官兵之间有着很深的矛盾，国民党官兵看不惯机工在南洋养成的悠闲潇洒的生活习惯，机工也见不惯国民党官兵的官僚气息。他们中有人被冤枉关禁闭，有人因受伤去医院，医生却趁机讹钱，物价飞涨，南桥机工的工资却仅有三四十块，根本维持不了生计，大多数人需要靠家里的接济才能生活。而对于国民政府的苛待，一位名叫韩世元的机工感受颇深，他经常与后辈们讲起这些往事。
1: 按照规定是他们是应该有月嫂了嘛，是吧？就是但是经常就是那个没有到位，那么他们就讨论，就说这些钱呢都是就被他们的上级这些就用掉了，挥霍掉了。
0: 在目睹了种种不幸之后，陈嘉庚潸然泪下，他说，我号召人家回国服务，想不到有此令人痛心的事。1941年，陈嘉庚结束慰劳团的工作，回到新加坡后，他将一路上发现的问题或写信或发电报告知了蒋介石，但结果仍是令人失望。面对这些电报，蒋介石要么不回复，要么回复得十分敷衍，连假意应承都不愿意。到了1942年5月5日，会同桥炸断后，国民政府的所作所为变本加厉。
1: 会同桥炸断，国民党呢就缩编，大肆压缩编制，更多的是就把南桥军工裁掉了，就并不因为他们是从南洋回来的啊，而受到
0: 南桥机工被国民政府放弃了，他们不仅保国无门，连基本的生存都成了问题。
2: 云南省档案馆内有一份南桥机工回国服务团总登记名册，这份名册也被入选为第一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中的抗战时期华侨机工支援抗战运输档案。名册虽然是1946年，也就是抗战胜利后统计的，但我们也能从中感受到南桥机工当年的困境。上面登记的是当时能找到的南桥机工总共938人，失业人数334人，也就是说在抗战胜利后仍有三分之一的人没有经济来源，而在抗战时期这个失业数目只会更加惊人。
0: 1942年12月14日的新华日报上如此描写南桥机工的惨状：昆明及滇缅沿线陆丰、楚雄、下关、宝山等城镇皆可见有此辈失业无靠之桥工， 失业侨工甚至有沦于乞丐者，终日严

0: 皆其实。有关方面对于失业侨工虽注意救济，如发给旧侨费、介绍职业等，但杯水车薪，无济大事。在极端困苦的压力之下，有些技工被活活饿死，也无人收尸。有些情绪极端的技工竟然自暴自弃，吸起了鸦片。但即便如此，国民党反动派的苛待依旧如影随形。
1: 会同桥炸断，韩思源就和大概30来个吧，那些南桥技工呢，就集资就坐在下关那里开了一个时光茶社。但是呢，那开了以后呢，没有多久呢，就被那个国民党的宪兵，就是他的军统特务就占据了，就导致了那些南桥技工，包括韩思源呢，就他们就没有饭吃。然后韩思源说那时候有身无分文啊，然后他也生病了，就在街头睡觉，就没有住宿。但和他这种情况的还有其他人，韩思源呢就然后就跟他们理论，然后过了几天呢，就韩思源就被抓起来了，就抓了以后呢，严刑拷问，用手铐脚镣的。他跟他的女儿，讲的时候都非常的落泪，就说他真的不能忍受那个反动统治阶级就对他们的压迫和剥削，他们是为了爱国而来的，但是流落到今天这种境地。
0: 怎样才能拯救这些为国奋战过的勇士们？此刻新加坡已经沦陷，南侨领袖陈嘉庚在印尼避难，战争让他失去了与国内的联系，零散在各处的南侨技工急需一个领袖。这时有一个人站了出来，他是陈嘉庚的得力助手侯锡凡。在太平洋战争之前，他就因为组织抗日运动被新加坡当局遣返回国。当侯锡凡得知南侨技工的遭遇后，立即开展救援。他首先为难侨寻找药物，又派人员赴下关等地大力开发收容难侨的工作。1944年1月20日，在侯锡凡的带动下，云南华侨互助会成立大会在福建会馆举行。华侨互助会成立后，为失业的华侨技工提供了很多工作，他们设立收容所，收容并训练流落的技工，还帮助技工戒掉大烟。互助会要求中央拨款赈济，向军政部、滇缅运输局寻求旧军毯与棉军服，向红十字会寻求药品，向云南社会处寻求食物。受苦受难的南侨技工终于看到了希望。
2: 这座有着东南亚风格的门楼，是一座有着特殊历史的小学——侨光小学的大门口。抗战回国期间，许多南侨技工就在云南当地结婚生子。会通桥炸毁后，为了安置这些孩子，侯锡凡先生等人一起就在当时的福建会馆里成立了侨光小学。如今侨光小学已经换了新址，但这里的一切还在告诉我们，他们没有忘记在战火硝烟中诞生的那段历史。1944年11月的一天，侨光小学准备举行开幕典礼。此刻的侯锡凡还在为了南侨技工的救济而四处奔走，但他还是决定从成都赶回昆明参加典礼。然而开幕仪式却迟迟等不到侯锡凡。不久噩耗传来了，侯锡凡先生所乘的飞机失事了。
0: 延安九天，宝塔山下，是什么让陈嘉庚做出了人生最伟大的抉择？
3: 他在延安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0: 历时31年，一沓厚厚的入党转正书又蕴藏了一位南侨技工怎样的心路历程？
1: 每年都在写申请转正书啊，就不少于30份，直到31年以后终于转正。
0: 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4: 扎根首都30载，服务相伴每一天，真诚所以信赖，专业所以卓越。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0: 陈嘉庚的老朋友、老搭档侯锡反就这样遗憾离世，而因战争的阻隔，陈嘉庚还并不知情。此时在印尼的他已经在思索抗战以来的种种往事，在这里他将自己人生的经历记录下来，并以《南桥回忆录》命名。在这本回忆录中，能够看到陈嘉庚种种的心路历程和心绪变化。曾经他对蒋介石政府一直抱有希望，可自从看到国统区的种种腐败、南桥西工所遭遇的不公，他已经对蒋介石政府失望透顶。但他并没有就此悲观，他把心中的希望寄托在了中国的黄土高原，那个叫做延安的地方。1940年5月31日至6月8日，陈嘉庚在率领慰劳团回国期间去往延安访问。在这9天里，他看到了一个与国统区完全不同的世界。在延安，陈嘉庚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与报刊上的照片一样，毛泽东又高又瘦。令陈嘉庚惊奇的是，他们谈话间有两个学生先后前来，他们未向毛泽东进行任何客套的行礼，来了便坐，坐了便聊。之后朱德夫妇也都来了，也是很自然地坐下来聊天。这样平等的相处方式在国民政府是看不到的。晚餐在院子里的石桌上进行，饭菜很朴素，毛泽东介绍说这是自己栽种出来的。宴请陈嘉庚这一天唯一的荤腥就是一碗鸡汤，这还是邻居大娘知道有贵客来临，特地将自家下蛋的鸡送给毛泽东的。陈嘉庚在国统区见惯了排场巨大、动辄几百大洋的豪华宴会，这顿晚餐虽然简朴，陈嘉庚却吃得津津有味。陈嘉庚在《南桥回忆录》中记载这一段往事时，为其起了一个标题：平等无阶级。在抗战最为艰难的时期，在很多人不看好中国抗战的时候，中共中央的所在地延安处处充满着蓬勃的气息。离开延安后，陈嘉庚在一次公开演讲时斩钉截铁地宣告：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3: 如今在昆明的新闻里社区，有关南桥机工的历史文化成为了城市的景观，社区纪念馆也被设计成了南洋风格的2层小洋楼。行走在其中，人们可以身临其境地感受来自南洋的历史。陈嘉庚回到南洋后，经常会回想起延安的一切，他在延安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也在延安找到了思想的共鸣。后来陈嘉庚在《南桥回忆录》中写到此次在延安的感受：并至延安视察经过，耳闻目睹各事实，见其勤劳淳朴、忠勇奉公，务以利民服国为前提，并实行民主化，于观感之余，衷心无限兴奋，梦寐神驰，为我大中华民族庆祝也。这也是很多南桥机工的心声。
0: 被选送回国的机工大多数都被分配到了西南运输处，但也有极个别的机工被分配到共产党领导的18集团军重庆办事处。这些机工们的感受便与其他同伴们截然不同。程龙庆被分配到18集团军重庆办事处，他后来回忆起与共产党的交往都是温暖的。那时程龙庆经常去延安，比起南方位于陕北的延安，冬天要寒冷得多，但来此的华侨司机依然能够得到一件羊皮袄。1939年初，国民政府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对陕甘宁边区展开经济封锁，延安的生活十分困难，一件羊皮袄 来之不易。成龙庆不由得对比国统区的情况，想想被国民党的贪官污吏侵吞了的那批汉

0: 难抑。想想那些在高寒多变的滇缅公路上奋斗的战友们，程龙庆心痛不已。但即便没有机会去往延安，很多南侨机工也通过不同渠道了解了共产党，比如叶修清、温其芳等几位机工，就在目睹了国民党的种种恶行之后，开始接触共产党的思想，最终义无反顾地投奔共产党。苦难终将过去，喜讯接踵传来。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向全世界宣布日本投降。四年后，新中国成立，许多海外侨胞受到感召，纷纷选择回到祖国建设新中国。这些南侨机工和他们的父辈大多是因为祖国贫困才出洋谋生，如今他们终于在新生的共和国看到了祖国复兴的希望。
1: 共产党给我们带来了光明，工人翻了身，做了主人，当了家，一切都有了权利。从这点我开始认识到了共产党的伟大，只有共产党才是。
0: 这位阅读入党志愿书的是南侨机工韩世元的后人，这一沓厚厚的档案有三分之一是入党申请书和转正申请书。
1: 每年都在写申请转正书啊，就不少于30份，直到31年以后，1986年终于转正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党员。新中国成立以后呢，实际上他把新旧两个社会做了一个对比，所以这个就导致他坚定地留在祖国，然后后边就再也没有动过回去的念头，就经常地说我们国家是确实是繁荣昌盛起来了，也是他们心中追求的向往的祖国的样子。
0: 这些遭受过背弃的南侨机工终于在新中国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家园，在昆明，在万丁，在全国各地，在世界各地，人们纷纷为这段轰轰烈烈的历史树碑立传。在3193名南侨机工中，有1000多人留在了祖国，还有1000多人为祖国抗战献出了生命。在牺牲的机工中，能够留下照片和事迹的只是少数，大部分机工留下的只有这一份份泛黄的档案。但正是有了这些珍贵的档案，我们才有了更多的机会去了解这段少有人知的历史。2002年，云南省档案馆馆藏的南侨机工档案入选第一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2018年5月，又成功入选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80多年前，这些无畏的勇士们以自己的生命、鲜血和汗水，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2: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3: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纪录。
4: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5: 加了4000-5000人吧，
6: 可能只有一个落地成功的。
7: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8: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3: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9: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0: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1: 好风凭借力，
12: 送您上青云。
11: 上青云。
3: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3: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6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0: 我把那王亮亮，华南王，啥华南王？
1: 华南王已经落网了，全都交代了。10年前卖给他黑桃用的不是烟硝物，是你。你说的这个人我不认识，没见过，不知道他为啥要诬陷我。
2: 你像见一下王家豪吗？随你们，见了我也不认识吗？我知道你得是担心作为证良刑的事情，啊！我可以向你保证，如果你如实交代，帮我们执政物监会，我们一定会在案卷上写明你的立功表现，帮你争取宽大处理。
0: 咋样？回头用孙刚卖给华南王的，跟我江辉没有关系，他没有参与。我承认，你的智商高，情商高，学问更高，我只能说可惜。你觉着现在的烟硝物？ 还是10年前的他，
1: 你觉得呢？

0: 哎呀，齐队，肚子饿了，咱这儿惯不惯饭？冒昧问一下，我能不能出钱给我小五兄弟加个菜？他最爱的西红柿炒鸡蛋。
1: 挑衅嘛，绝对的挑衅嘛！真不见回，就是肚顶的烟硝我不会说，你嚣张的很。
2: 把你气的，点嘛点嘛，吃饭嘛，吃饱了气，吃怕饭了，吃怕饭咋跟他毛呢？还有十二个钟头呢。
3: 哎，我就不明白了。你说这烟硝物，就算是一块石头，让他媳妇儿娃应该也能捂热了吧？啊？大好前程摆在眼前，他图啥呢？还给我穆建辉打掩护呢？哦，他是指着还跟穆建辉接着盗墓呢，还是他俩这兄弟情都这么深？
4: 兄弟情，穆建辉肯定是拿住他啥卖了。
3: 按理说他刚出狱嘛，他俩应该没见过面才对嘛。
4: 不用见，我烟硝物在里面的情况，他一定有办法知道。包括咱见了几回烟硝物，他都有准备呢。你们这么说啊？烟硝物有啥能让穆建辉拿住的？
3: 拿他媳妇跟娃威胁他，
5: 我们都盯着呢。他咋威胁呀？又不是黑社会。
2: 我说人啊，都是无利不起早。啊，他烟硝物为穆建辉坐十年牢，绝对不是啥烂怂兄弟情。穆建辉绝对给了他交换的条件。
1: 钱吗？那他在牢里头又给不了吧？
2: 不好说。哎呀，子哲，你们继续审，我早起去一趟烟硝物家里头。
6: 那他媳妇儿要是不愿意配合你？
4: 会配合的。
6: 为啥？
4: 我相信，我就是相信嘛。从我干这行第一天起，啊。咱都一样，见的全是这个肮脏、罪恶。但是我始终相信，人有良知。要是没这个相信，我不会坚持干到今天。啊，没这个相信，我觉着这世界也就没有希望了。我愿意相信。

0: 情况确实有效。我听那老四说，他对向康、秦大副总成绩也够得上。
1: 秦大副总，不光是成绩好，就能上点。
0: 可能这就是为啥燕小五还要继续替人定罪的原因。
1: 不是，
0: 你不要反驳。 那坎肩上有话直说。你是个好女子，你为了娃可以放弃很多东西。父母这孩子在韦氏继承院，但却从来没有从妈的角度考虑一下。你要真是为了他的前途，你就站在他的角度上考虑一下，这厮他遇上。 他会怎么选？

0: 哎呀，年纪大了，真熬不住了。24个钟头啊，腰都快断了。
1: 我急，还有半小时。
0: 哎呀，七队，说实在的啊，我挺佩服你们。明知道有些事没有意义，但还是会做。你非要耗，我就陪你们再耗上半个小时。

0: 你俩该杀来了，回去，回家。警察同志，咱俩再也不知道吗？回家，快回家！
1: 坐，
2: 回家！
3: 你走，
2: 坐，
1: 你俩干啥来了？
2: 坐，
1: 你俩干啥来了？
2: 坐，
0: 回家！
2: 坐，
1: 兄弟，
3: 小五。
2: 这钱你来历，警察都知道了。
1: 小丽，
2: 你这样，我10年老白做了。
1: 回家听话，回家。
2: 回家！
0: 你别往里边乱说，
2: 别说了，
1: 别说了，
2: 警察同志，警察同志，我求求你了。
1: 我求求你，这就是20000的银分才能明还。我把它交给周父，我求求你放了我们家小五好吗？
2: 你想冷静一下。
1: 我求求你了，
2: 小丽，回家！
1: 我求求你，
2: 回家！
1: 这钱是我要交的，你不要管我妈。这学，我拿它不少了，我也不花一分脏钱。 这事跟我妈没关系，你要骂你骂我，我有错。

0: 牡丹专家，齐队，还有啥事？不好意思啊，你可能做不成了。啥意思嘛？
1: 那记得你说过，这世上穷人最好收买，可惜了，偏偏啊。 总是有很多这个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伙计。

0: 哥，想个大呀？
1: 想个好的很。
0: 你去过？
1: 没有，虽说电视上看过。啊，
0: 我都知道有一个叫铜锣湾的地方。铜锣湾只有一个浩南，就是我陈浩南。
1: 我喜欢梁坤那句，出来混就得认，挨打要立正。
0: 对对对对对对，还有一句叫啥？叫我们出来混的，就要说到做到，说杀他全家就杀他全家。
1: 哎呀，你那个普通话还是不要说了。
2: 哎哥，警察，
1: 我是，快过去。

0: calls, Tracy.
1: 谢谢，请开一下后备箱。
2: 这包里是
1: 啊，别移吧，移吧。
2: 好，可以过了啊。

0: 幸亏江娃跑得快，要不然今天都被逮住了。
1: 喂，强子，
2: 哥，出事了。

0: 哥，抢我打电话，说啥？
1: 说想刚好的很，满大街都是好看的女人。
2: 那有啥好看的？那玉山的破衣，我比那大洋马好。
1: 靠边停车。
0: 啊？啊？哥，咋了？
1: 你帮我后备箱拿个东西。
0: 啊。

0: 你下来，你神经还不中了，过来，
1: 哥，过来，啊，在这儿等着打个车到固原，想办法过海关，就能到香港。你啥意思啊，哥？你不去了？
0: 香港啥都归，剩了点花钱，
1: 拿卡里的钱
0: 不去，哥，来香港做个银子。
1: 哥，咱们说好了，说好了，一块儿走了吧，哥。
0: 哥，咱们说好，哥，咱们说好了，一块儿走了。

0: 原来是这样，
1: 院广的秦北人，父母在他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了。他十几岁的时候离开老家出去闯荡，在五老山临潼干过两年。
2: 前几年到的秦川，就一直住在秦川里，没有正当职业。但是
1: 在一所高档校区里面有一套住宅。
2: 啥校区？
1: 东甲子水边上的威尼斯海滩。

0: 见回家保姆，是李远光的媳妇。
1: 你们准备啥时候放人呢？
0: 这事情还没办完呢。
1: 总得有个时候吧。
2: 那么了解完情况以后，自然会放他回来的，你放心。
0: 是这，首先呢，多年前的事情，我再一次诚挚地向你道歉。
1: 你们来要是为了这事，也可以走了。
0: 不是。来了解一下你家保姆文文的情况。
1: 文文？文文咋了？
0: 他还在你家干不？
1: 不干了。
0: 啥时候走的呢？
1: 有一段时间了。
0: 为啥不干了呢？
1: 那我不知道。他走的时候也没有跟我细说。文文咋了？
0: 没咋。其他的情况你再跟我说一下。
1: 我有好长时间没有联系了。
0: 那这再介绍一下她丈夫的情况。
1: 谁？文文结婚了？
0: 啥意思？你不知道吗？反正随便说一下，这关于。

0: 你李远光的情况，小程。
1: 我不认识，你说的这个叫李远光的人。
0: 你不认识李远光？

0: 你丈夫的伯伯子喜欢你，你咋不认呢？
1: 我没见过这个人。
0: 不对吧？难道不是他介绍文文到你家当保姆的？
1: 我见过他。
0: 你再看呀。
2: 你好好看看我照片。李远光是文文的丈夫，他俩又是老乡，那有这层关系在，文文肯定是通过李远光才能到你家的呀。
0: 也是你老公白把子兄弟。
1: 不知道，我没见过这个人。
2: 哦，那你有文文手机号吗？
1: 有。啊。我有他以前的，不知道他换不换电话。

0: 谢谢啊。啊，对了，你昨天抱着这娃，这是文文的。不是，
1: 不是的，这娃是我捡的。
2: 捡的？嗯，在哪儿捡的？
0: 都在南山，我院子门口，我养了一段时间，我看没人来寻娃，我就给娃办了领养手续。娃现在有身份证，我可以给你们拿。俺娃姓了。哦，好嘞，
3: 好嘞。你照顾娃，把问题都问完了哈。干些配活，哎，快照顾娃，快照顾娃。

0: 文文这号是个空号吗？不，这娃应该是文文的。按刘叔兰的反应呢，他应该是刚知道的。
1: 你这思绪有点奇怪了。你这根据李远光校区报案提供的时间来看，文文走的时候，这个娃应该刚出生没多久吧？ 那他跟李远光之间到底发生了啥事情？自己亲生的娃都不要了，而且这个娃咋又跑到刘淑兰手上了？啊！
2: 李远光老家我已经问过了，他跟文文都不在老家。但是前段时间李远光回来过来询问文文，从文文家里人问到。
1: 他从脚城打过一个电话，这么说，李远刚很可能是去脚城寻文文。对，哎，
2: 你问二人有啥说法？说话很大，先去脚城见面去。脚城。
0: 你们看。
3: 看着确实像夯土墙，但是不是外圆墙还不好说。师傅，你不是说古代墙是通过夯打土块形成的，夯土上面有夯窝，就像咱吃的石头饼一样。你看，这不是有夯窝吗？
0: 啊，这确实是夯土。

0: 但是在这一带呢，处在原上的最西端，地势不平，当年为了建陵园，他们把底处垫平了，在夯土上再建造的夯墙。
1: 对，
2: 你的意思是咱要从夯土里面找夯墙？
0: 对，一般情况是生土里造活土，咱现在呢是活土里造活土，夯土里造夯土。
3: 嗯，洛斯说的对着呢，现在这种情况下判断是不是外圆墙，估计不能只靠夯土，得看这个能不能连成一个线形，能不能连接到一块。话说千遍不如近看一眼，
4: 是这，想把他带路咱就看一眼去。
5: 你这刚恢复行动还积极的很。
4: 走走，
5: 慢点慢点
2: 慢点，
3: 多深了，
2: 大妖吗？
0: 你们看着吐，我刚才看了2米的范围，这段土质呢比较纯净，结构致密，非常坚硬，确实是一段夯土墙。
3: 我觉得咱找外圆墙的这个计划可以再进一步了，你们觉得呢？
2: 对，是这，大家再在这周围好好追一追，看看能不能成线性。
0: 我妈的，
6: 老
2: 唐，
6: 老
2: 唐，站住！站住！
6: 爹，
2: 干啥呢？
3: 啊，咋了？
6: 站住！
4: 啥情况？
2: 咋回事啊？
4: 啊，啥情况？
0: 车胎上咋了？
2: 看见我长啥样没？
0: 我看见我，我刚看了一车都跑了，我念上，
7: 够
0: 了，跑的比兔子还快。
7: 咋了？你看，你看，前了，哦，这坏了，坏了，坏了，坏了。呀，这玩意儿真的。
2: 应该是有人故意针对咱考古队的。白天停电，我带去看了，就是有人故意把我屋的电线给剪了。
7: 这两天我自行车跑好了嘛，那条突然断了，估计啊也是让人震断了。
4: 哎，咱考古队是又碍谁的事了吗？啊，咱那个地的问题不都解决了吗？该不会是垃圾填埋场吧？
8: 老队，浮土已经全部清理干净了，今天已经开始绘图了。
2: 好，辛苦了。
9: 哎呦呦，慢点慢点。
0: 老队，
2: 老陆，小满，哎，追的咋样了？
0: 我跟小满啊，沿着那个地方追了几百米，不知道钻了多少孔，怎么找到一点夯土痕迹。
2: 这是我工作笔记，上头记录了我们追的所有的电和线。
0: 罗队，3个月的时间过去大半了，咱还继续造吗？
2: 是不是根本就没有外圆墙？
10: 不好说，这片地形本来就沟沟壑壑的，这些年肯定也冲走了不少遗迹，冲断了不少墙，再加上后来修了一些路，也压掉了一部分。
3: 喂，老郭，
10: 即便是有外圆墙，也很难追到完整的线形。
3: 好，2号发掘点，27号坑里边也发现官印了。
11: 司空之印？
2: 啥是司空之印？
3: 就是在当时管理着国家大型工程的一个机构，相当于现在的住建部，知道吧？嗯。
2: 之前那个岳父令印代表的是岳父坑，那这个官印是不是代表27号坑是住建部啊？
3: 可以这么说呢。
10: 你看啊，这是司空之印，这个，然后这是契符，这个是快印、仓印，还有车符，这些呢都代表了西汉政权的不同官署和府库，
3: 基本上就八九不离十了嘛。
12: 对，这就是为啥我把你们都喊过来说这个事情的原因了。
2: 啥就八九不离十了？
3: 你看咱发现的这些外藏坑啊，从数量、规模、形制结构、文物内涵，其实是跟杨陵高度一致的，
4: 包括发现的这些官印，
3: 应该就是在模拟官署机构了。
12: 像这种主墓室旁边的大量外藏坑具有象征意义的话，那么在中央高度集权的秦汉时期，这个墓主就非皇帝莫属了。哎，
0: 那咱不用造外圆墙了吧？这个证据足够有说服力了。
10: 但愿如此，我呢这就跟省院汇报一下。
6: 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能有这样的成果，离不开你们翰林考古队的辛苦付出，但是对资陵的认定，我们认为还是应该再保守一些，证据链再严谨一些，好不好？
1: 关键是我时间了，三个月期限马上就到了。
11: 要是有人拿杨宁来类比，用同营异穴的形制来问我们，如果隐孙大墓是资陵的话，有没有外援墙，我们该怎么解释？
3: 我们是可以啊再增加点人力去寻找外援墙的，但还是那个问题嘛，如果期限到了我们还没找到咋弄呢？
13: 如果找不到外援墙，那也要证明没有。我们是研究者，不是创造者，我们要做的只是还原历史。至于时间问题，我们再想办法。
3: 是。
5: 花椒酸奶，来一瓶尝尝。
0: 他都在角城、故城的一个酸奶店里边打工，从家里出来以后呢，都直接过去了。俺们也调查了一下他的通话记录，近一年时间里边，他都给家里打过一个电话，跟李远光从来没联系过。
8: 进去再没有打过？
0: 没有。哦，对了。有几个从秦川打过来的陌生号码，但他都没有接。我们也查了一下这些号码，基本上打不通，而且办这个号码的全从假身份证办的，所以大概率是李远光拿临时电话卡打进来的。
14: 这么说，李远光可能没来看过他。
0: 我也是这么想。
14: 我们是一个人，还是有别的人嘞？
0: 那意思？
8: 你队长意思是看看他。当初撇下他男人给往走了，别说外面有人了
0: 啊。这个我们也查了一下，他一直是一个人，也没交过啥朋友嘛。嗯，
15: 哎，想啥呢？凡是围殿大院的还是正面攻击？
14: 咱们调查问问，他村里肯定满城风雨了。李远光。难报没听见，来不来还两说。正面攻。
5: 花椒酸奶，来一瓶尝一尝哈。

0: 你是卖华侨还是山寨？这都是本地商人。
1: 你是问问吧，我们是青川市公安局文物稽查大队的，我们来调查你丈夫李远光。

0: 他涉嫌违法盗掘古墓、倒卖文物。
1: 你死蛇，他挖别人的坟。

0: 门卫，我在这儿啊！我开门没关，我就进来了，我还以为是贼来。
1: 出去！我让你出去！想三年，
0: 没用。这个最终嘛，
1: 看在这里。第一年要看他具体做了啥。第二，主动投案自首。 跟卑东康居结果肯定是不一样的，你知道他现在咋的？他不在青川吗？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联系了。你们是夫妻，刚生了娃，咋会很久不联系呢？你娃呢？娃他爸带着。
0: 八代，恐怕是带穆剑回家吧。咋会在他家？
1: 我问你呢，你是他妈？
0: 我说，他应该知道了。
1: 谁？
0: 我仨，是该在他家。

0: 我就不信，那个当妈的会狠心到刚落地的娃子扔了，自己跑了。你跟林院广到底做啥了嘛？为啥把娃扔了？我看你不像狠心的人嘛。
1: 不要再问了，是跟院广没关系。
0: 跟谁有关系？
1: 没有，是我自己的问题。
0: 那得是看见你丈夫有犯罪行为，不想跟他一起，所以跑了。
1: 不是，
0: 文文，我提醒你，有一种罪，知情不报叫包庇罪。
1: 我啥都不知道。
0: 来两个酸奶。 多少钱？明天是白点。呀，真是花椒味的啊！
2: 嗯，好吃。
0: 因为啊，根据我们现在的掌握的情况。 林远光是跑不掉的，肯定会落网的。你如果现在呢，能及时的提供线索，劝他投案自首，还能为他争取宽大处理。你跟他相处这么长时间，我就不相信你一点的异样都没发现。文文啊，这本来我是为你的吧。
1: 看你母子俩可怜，再晚走来不及了。可是我真的啥都不知道，我一直以为他是收废品的，顶多鼓捣一些老物件。这就对了，
0: 啥老物件？我也
1: 只见过一回，当时我哥也在。越说越对了，
0: 没见回。
1: 在哪儿呢？在他的废品站。当时我哥在鼓捣一个老古董，具体是个啥，我也说不上来。我就看见满屋子都是些老物件。我哥说是院广平时收废品收的，然后再卖给他。
0: 那废品站在哪儿？
1: 就在新川东角电厂跟前，一个叫王家铺的村里。

你丈夫联系你，立刻联系我。文文，这是为你丈夫、为你自己、为你的娃，最后的、唯一的一条路。

0: 杨哥，
1: 咋样？咱S来万一波，东西全都移走了，
0: 老板，来箱酸奶。
2: 哎，尿萨口味的吗？有黑的，还有白的。

0: 这么快就转走了，应该转走没多长时间。你查一下村里的摄像头，看看能查到啥线索。到这儿，有万一不？
1: 那咱现在咋弄？
0: 不继续往回干呢，还是留在角城跟武吉他们再顶一下。
2: 回吧，用不了这多人。
0: 啊，你说，
2: 院广他可能要干啥事？
0: 啥意思？慢慢说。

0: 好，那知道了。哎，麻烦你们继续跟进一下啊。好，谢谢。哎，咱刚去文文店的时候，我离院馆就在文文店附近呢。
1: 咋回事？
0: 交警队同志给我打电话的，他们调了文文店门口的监控，发现离院馆进了文文店里边的，出来后上了一辆黑色帕萨特车。
2: 他们现在正在调周边监控，看能不能把车的行动路线给调出来。
3: 咱俩就是一对废物。那现在咱弄。
1: 等，
4: 等等，
1: 我来了。
3: 给你个交代，咋回事啊？
4: 不知道。
1: 你还不说实话？
4: 不要等出大事嘛！石榴树上，石榴树上，给我个木姐回家了，月，怀了这个娃。喂。
0: 好，我知道了，我马上过去。李队，李员工车新进来，他出来叫声，我路上马上进来。
1: 跟罗城警方联系，把派往给他们，设法拦截。派人支援。

你在这干啥呢？也不知道进去帮个忙。你说你能弄个啥嘛？连个炉子都生不出。刘叔叔，我跟你来这破山沟沟里，一天挨饿受冻不说，我还要伺候你给你洗衣服做饭，半句好听的都没有，老汉的全是埋怨。我命咋这么苦的？

0: 这破地方，我一分钟都待不下去了。你哈我的媳妇儿呀，你得惯着你啊！这地方咋了嘛？多少城里人向往农村跑你？俺没啥来，这地方空气好嘛？这叫啥？这叫天然氧吧？这是世外桃源。你当啥呢？惯着你，别饿了。想你我没惯，给人当猴饭。
1: 天背黑锅！哎呀，你真是不要紧的了哈！等咱回去，我让你好好看一下谁是猴，谁发谁呢？
0: 啊，不信你信也是鬼！
2: 对对对对，
1: 别闹了，别闹了。等着，拉俺去给你做完教团去，吃的没门的。
2: 那教团跟我也来一碗啊？
1: 你咋跑来了？没见回你，俺啥时候能回去嘛？
2: 嫂子，辛苦你在三哈都跟我闹两斤卤肉了，我跟三哥喝两杯。
1: 买肉去。
0: 哦。
2: 谢谢啊。

0: 穆建辉让你来弄啥来了？啊？你这伙动下的事，把我撇到这儿，啥意思吗？
1: 你这两年啥也没干，净在家里头数钱了，背个锅还不愿意啊？
0: 你都把肉吃了，我光喝点汤，咋还让我给你背锅？真把我当瓜子？
1: 刘叔嫂，没看错你，你啊，就是一块烂泥，扶不上墙，下不了窑，也烧不成个东西。
0: 李远光，你倒算个弄啥的吗？啊？你就是条狗，给你撇块骨头子跟着跑你，你跑我这还叫唤啥嘞？
1: 你咋知道我是吃狗屎长大？我一直有个问题，你说人跟狗是最好的，为啥人一有事要说狗呢？狗东西，走狗，为啥？
0: 为啥？因为狗永远就是狗，当不成人。
1: 狗啊，其实怪狗，是人心黑，污染了狗。你不会养狗，刘叔嫂。你以为你打哈骂哈，狗还会跟你摇尾巴？但是你不知道，狗有一根筋，你得是动了这根筋，狗怕是要咬你一口。
0: 你这说，我是把你那根筋动了，你连我都咬你。
1: 看这个拉的是钱，
0: 亲不亲跟我有啥关系？
1: 哎，咋能没关系？这个娃以后得管你叫舅舅，他是你的亲外甥。
0: 呀哈，这是谁的娃嘛？把我叫舅你？他叫得着吗？
1: 你知道我为啥要跟着穆建辉？
0: 因为他给你肉嘛，能把你喂饱吗？
1: 钱是个啥？从来没把钱当个啥事。

0: 秦哥也戴个眼镜，书念得好，后来为了养活我把学断了，跟人几个哈送到东北下矿。有一天不知道为啥眼镜让一个哈送踩坏了，配炸药的时候没配好，结果你知道我第一次见穆建辉，我以为我眼睛花了，得是我哥又活过来。
1: 你就是眼睛花了，长得像是当亲哥的。这些年你跟着我沟子后头混吃混喝，成天生个长生个短的，你把我当啥呢？
0: 你呀，你当啥都不配，
1: 你就是个白眼狼。
0: 穆建辉对我不比亲哥差，所以那娃是谁的不重要。
1: 你原来到底弄啥来了？
0: 我到这儿来两件事。第一，跟俺媳妇出个气；第二，把我哥的钩子擦干净。

这夹子上，未来放的就是咱的脚踩。

0: 走，回去吃饭。哎，小恒，
1: 喂，
0: 哎，你咋在这儿呢？你得回来了啊！哎，那不进去呢。哦，那邓来挖你，说是今天回来，抹件硬。今天回来？这几年我一直在外头打工，好不容易做完思想工作，让他回来。嗯，我硬，你得先进去，饭都做好了，轿子都包好了。
1: 好好好，
0: 那么去。
1: 九恒，坐，回。啊，我回来了。九恒，
2: 爸，
1: 你咋搞的呀？笑死！这啥？你过来，这是啥？
2: 坐，回去吃饭。你把轿子都包好了。好。妈，
1: 小曼。呀，妈回来了。
2: 回来了吧？咦，这黑了，也瘦了。妈，这是我这两年挣的3万块钱。
3: 我都上交。
2: 这，
3: 对，爸给你们存好。
2: 好。嗯，行。

0: 我回来了。我给你泡点羊肉的、牛肉的饺子。
1: 行。
0: 我寻思你爱吃点。
1: 我多吃点。
0: 我来了就别走了。

0: 就都有俩，有嘞有嘞，来，那咱
1: 喝一个，
2: 欢迎欢迎，
3: 哎，
4: 来嘛来，你们喝你们喝，
3: 来来来来，
0: 欢迎回来了啊，
3: 辛苦辛苦你们，
1: 多吃点啊，
3: 好，嗯，
1: 快吃吧，呀，都凉凉的，弄了半天，
3: 来给。
5: 三幺，嗯，好，再给我转转转来来来来来，
1: 嗯，
5: 快吃你的快，啊，我给你喝呀，来，给你喝一个嘛，嗯，你都不知道咋吧，我们今天回来的时候看见贝跟秀红在那门口等你等的，那眼睛感觉都穿过墙都看见你了，再敬一个嘛，
1: 哎呀，这万万不好喝了，
2: 就是呀，
3: 来。
1: 行，刚回来开始心疼了。啊，那不，我啥时间都没有。
3: 好好好好好。
1: 哦，我听见。嗯，今天俺们搁露丝沿着北边有巡礼哈，确实有行强。问题就是连不成一条线呢。
6: 没事，咱先吃饭。
3: 对。
6: 嗯，
1: 还有时间，不着急。
6: 大，
1: 就是你空的时候跟文保队的鼠白说一声，巡逻的时候让他们注意哈，看到行强了吗？叫我一声，俺过去看。
6: 行。
1: 嗯。 你就没得给全村人说一声，我看见了吗？我
6: 长啥样子？嗯，来，
1: 那个照片。嗯呐，你看，上面有个圆窝窝，哎，你就记住，长得跟咱吃的石头饼一样。
2: 嗯，
1: 像的很，
2: 像吗？
1: 嗯。
2: 这苏的吗？
1: 啊，
2: 芹菜。
3: 这墙啊，看着咋正经熟呢？
2: 那在兴旺家转窑见过这墙，
1: 谁？
6: 兴旺。
1: 咱村有叫兴旺的。
2: 是咱村，是秦家坡。常有的表哥嘛。
1: 哦。
2: 我一会儿跟常有去他屋里打麻将，去墙根放水的时候看见的。那当时就觉得这墙大的忒得很。
3: 你确定不？
6: 我确定。
1: 你再看一下。
6: 就是这个墙。
1: 还
6: 是这，咱先吃，吃完你要是没啥事你带我们过去看一眼，行不？
3: 行吗？
2: 嗯，
3: 先吃嘛。
6: 我查你的看不成啊。
2: 咋？
6: 俺屋电线，你的我轮胎，都是我兴旺弄的。
2: 为啥？咱考古队又没挨他们陈家坡的事儿，为啥要搞破坏？
6: 嗯，俺对前门上我事情跟他们有关系，你的考

0: 你个怂货，干这事不叫兄弟。
1: 你一撅屁股我就知道你要干啥，再这么擅自行动，看我怎么收拾你。
0: 那现在咋弄呢？
1: 速战速决，看完就撤。

0: 都是这个软窑，从屋檐进去，然后绕到后头，外边有个杂草地，在那里面。
1: 你在这守着，我们进去，守住了，走。

0: 陈家坡的各位乡党们，你们知不知道这个垃圾填埋场到底是谁承包的？
1: 你说是谁承包的？
0: 谁把考古队破坏它保管成挣钱，以形象撵走考古队，就是谁承包的工程。
1: 小王，你万把咱错想变成垃圾场了是不是？
2: 好我的赵林叔呀，亏我还把你叫个叔呢，你这胳膊肘往外拐你的是
1: 咋了家？
2: 你反水你的是呢？
3: 以后你啥事找我我也送过了，我现在打电话都报警。
1: 报啥警呢？报警抓你自己呢？姓王呀姓王，你在银村干的好事你七嫂都已经给我说了，你别忘了你也姓陈，想去派出所可以，咱先到陈家祠堂过过一下。

0: 好多，好多！连上了。陈家祖祖辈辈在上，我陈思生今儿在这磕头认罪了。陈家破损，就要毁在我这个村主任手上了。
1: 这事咋能怪你了嘛？要怪，都要怪陈希望了。陈希望，你把我们当家用的了，你把垃圾场系在恁头上，你把家人熏不活，
0: 他把这些活人都要熏死的，知道吧？
2: 就是这样，你把我们，你把我们，你也是陈家破村的人，你把你妈还在这扎着根儿，你工程挣钱了，可以搬走，可以去城里买房，可你让你把你妈，还有这些同宗同族的乡党们住在垃圾堆上。 你能心安吗？
3: 好了，各位陈家坡村的乡党们，四哥，我们考古队也有做的不对的地方。

0: 不该为了考古随意翻兴旺哥家的墙。兴旺哥，对不住了呀。
1: 没事，都有做的不对的地方。这垃圾填埋场的确也不是兴旺哥一个人能做主的事儿。我们考古队现在就是在跟这个项目赛跑，只要咱们能跑赢，我敢跟大家保证，这垃圾填埋场就肯定不会借在咱们这儿。
2: 罗领队，你说咋样才能跑赢呢？
3: 只要用我们能配合点，保证眼前马后扶到位。
4: 谢谢你，四哥。其实没啥大事，就是让兴旺哥再把砖厂借咱两天。
5: 说话吧，说话吧，上不上？上不上？上不上？上不上？上不上？上不上？上不上？上不上？上不上？上不上？上不上？上不上？上不上？上不上？上不上？上不上？上不上？上不上？上不上？上不上？上不上？上不上？上不上？上不上？上不上？上不上？上不上？上不上？上不上？上不上？上不上？上不上？上不上？上不上？上不上？上不上？上不上？上不上？上不上？上不上？上不上？上不上？上不上？上不上？上不上？上不上？上不上？上不上？上不上？上不上？上不上？上不上？上不上？上不上？上不上？上不上？上不上？上不上？上不上？上不上？上不上？上不上？上不上？上不上？上不上？上不上？上不上？上不上？上不上？上不上？上不上？上不上？上不上？上不上
0: 罗令队追到了。

这次我们在现场巡检的，你辨认一下。

0: 就是俺弟弟。俺弟媳妇儿现在咋样了？
1: 他现在情况也不是很好，但是你别急，俺们一直在联系他屋里人。嗯。
2: 漂亮，那咋漂亮？

0: 来见我了，包咋了？鬼！我先会是鬼，我是鬼，你们都是鬼。
1: 小凤，不怕。
0: 演得好，演得好，你比我穆剑辉演得还好。哎，我跟你说，苏桑，他被砸死了，都是穆剑辉害的，刘淑兰害的，你说他们咋不死呢？你说这刘淑兰呀，最应该死都是他，是不是？一看穆剑辉被刘淑兰砸死，这个刘淑兰呀，他可是你亲兄弟，刘建呢？他头死了，邢昌虎死了，林远光也死了，镇上穆剑辉的都死了，刘淑兰都是你，一个菩萨嘴蛇心心。

0: 为啥不回？
1: 中单案情嫌疑分子提庆审查批准逮捕的时间最多可以延长30日，穆建辉已经延长两次了，在看守所的时间已经超过30天。
0: 王大娘，你给我们养个一句话，穆建辉有罪，有罪为啥放人？
1: 有罪咋定罪？现在只有燕小五跟我华南王的证词都是古证，你给我说咋定罪？
0: 何小峰精神不衰，
1: 何小峰精神失常，他的证词不能用。
0: 李远光、刘书生两个人死了，这案子没法办了啊！
2: 我不管，穆建辉就是有罪，就是有罪，这罪定要定，不定要定。
1: 我觉得你们的努力没有白费。是，现在犯罪分子织了一张网，但是你们的网织得更大呀。现在是黎明前的黑暗，不要着急，法网恢恢，我觉得你们的网马上就要收了。

0: 咱想要那个蛋糕，就这个吧。咱们家店可以写字，你想写点啥？
1: 就写亮亮生日快乐。
0: 好，这边。

0: 咱吃饭吧。
1: 我吃不下去。
0: 我知道你心里难受，我也一样。我跟书生闹翻过，也和好过。再咋势如水火，最终还是一家人。小峰，咱养着，让书生安心走。往好处想吧，他这些年没受过累，背过亏，大小算是个人物，这就是有福之人了。可咱还要在这世上苦熬呢。他提前去极乐世界享福去了。
1: 他多享福啊，每天穿金戴银，这想的何来？到头来能咋？连个权势都没留啊！
0: 别心思了，过好咱自己的日子就行了。今天是娃的周岁生日，咱给娃过一下吧。
1: 可以说实话了吧？娃到底是谁的？得是文文跟李元光的娃。

0: 这件事我确实瞒你了，娃你爸不是小光，是我。你在山上住的时候，叔孙给我和文文下了月，酿下了这个错。
1: 大人不对，娃没错。 以后这娃就跟着咱过吧。谁呀？这么晚了？谁呀？
2: 我。
1: 你先进里屋去。

0: 完了。把娃还给我。
1: 文文，这娃也是我的。
0: 当初你是咋应给我的？不管娃是谁的，只要生下来就是我跟远光的。

0: 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1: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2: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3: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4: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5: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6: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7: 介绍创赢未来成长计划
8: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9: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10: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11: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12: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13: 我扫您。
14: 这节目是真的，
15: 现在创业属于好时候，
16: 一直都不孤单啊，
17: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三晚21:05，局处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18: 巍巍昆仑，倚天霸地，它是万山之宗。它是万水之源，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摇篮，是炎黄子孙的文化原乡。它是人类文明星图上璀璨的星辰。

0: 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昆仑山脉位于青藏高原北缘，西起帕米尔高原东部，沿塔里木盆地、柴达木盆地向东延伸，至阿拉山断层为止，东接秦岭大别山脉，平均海拔5500米到6000米，宽130千米至200千米，全长约2500千米，总面积达50多万平方千米。这片巍然屹立的万仞高山，横贯东西，界限南北，对亚欧大陆的地理环境、气候条件、水系分布、动植物种类、人类生存等等，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但对中华民族而言，昆仑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山脉，更是文明根脉。
1: 昆仑是中国文化中的一个很重要的文化符号，在中国文化中是一个伟大的存在，这是中国自古的本土概念，是我们自己的思想。
2: 昆仑呢，是中华民族上古信仰当中的一个精神，它是一个神山，一直到今天我们仍然是把它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一个象征啊。昆仑、泰山啊，这些长城、黄河，这些都是中华民族核心价值当中的一个标识性的这样一个概念。
0: 那么昆仑意象究竟由何而来呢？远古人类曾把所有未知现象都附会为神灵而崇拜，太阳因其发出的光与热能够驱散黑暗，促进生长，因而成为人类先祖的崇拜物。考古发现，中国在距今9000年前后的桥头遗址与距今8000年前后的跨湖桥遗址中，就已经出现了太阳崇拜的证物。而昆仑正是源于以祭日为核心的天崇拜。
1: 中国文化它的一个核心主题就是关系到生，就是周易的易传里面有这么一句话叫天地之大德曰生。那什么能够决定生啊？就是太阳。你没有太阳，那就肯定就没有万物的生长啊。所以昆仑文化它就是反映了中国古人对太阳的认识，进而扩大到对天的认识。
3: 日月星辰，整个天体，28星宿，它有一套很复杂的学说在那支撑着。中国人的这个天呢，它也带有审判的意味，人在做，天在看。
4: 所以说，整个中国文化就是从古至今都是一个通天的文化，人和天的一种交流、沟通和自我约束，甚至要得到天的富有的这么一个文化。而其中的媒介就是昆仑。昆仑是对中国东方传统的天人合一的这种文化世界观做具体表达的一种手段。
0: 现代考古证明，中国从距今8000年前后的高庙遗址开始，便出现了低地天梯和山巅圆丘类四天遗迹。将高庙遗址发掘的柱洞与白陶罐比对，可以发现柱洞两两对称，形成双阙式或天梯式建筑，与白陶罐上描绘的双柱环梯建筑图像互相对应。有学者将其比喻为祭坛建筑的施工平面图。这些祭天的神圣建筑正是昆仑概念的寄托。
1: 昆是什么意思？它承载的知识是什么？上面一个日字，底下一个比， 说文解字训他，说他什么意思？同也，日日比之，是同也。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昨天升起来的太阳和今天的太阳是同一个，这就是坤。那这反映了什么？就反映出来古人从无数个太阳到只有一个太阳的这样的一个认识的飞跃。轮的本意就是轮次的意思，所以昆仑的概念实际就是对同一个太阳日日轮次而行的这样的一种表述。那有了这样的一个观测，人们就认识到了一个太阳，就完成了历表测影的工作，就可以把时间测得非常精确，就产生了诚信的观念，有了道德，就产生了中华文明。所以我觉得昆仑文化的重要性在哪，就在这。
0: 昆仑一词最早集中出现于战国之汉初的古籍《山海经》中。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为地之下都，百神之所在。山海经中提到过数百座大山，其中昆仑山雄踞为冠，位于中原的西北方向，河水出焉，而南流东注于吴达。河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
5: 昆仑呢，它一在《山海经》出现就非常特殊，它是地之下都，等于说是天地在人间哈，在地上的一个，用现代话来讲就是办事处吧。那我们从一个思维的角度来看，神话之所以可贵，它是在于既是先民们哈对于一种生活上的观察，以及呢他试图去认识这个世界、理解这个世界的动力。
4: 神话也是人话，它来自人的思想认识。昆仑神话它就是天和人，不同于世界任何一个文明，不管是女娲还是伏羲，它都是跟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的文明成果关联的东西，这是东方最大的一个特点。
0: 天不言而四时行，地不语而百物生。神话是民族精神的源头活水，我们今天所熟知的西王母、皇帝、共工、大禹等上古神话都出自昆仑神山。炎帝、雷祖、伏羲等创世先祖也都与昆仑神话紧密相连。
6: 昆仑神话的元素啊，或者它的故事，在这个古典典籍里面是表现的最多，故事最丰富，体系最完整。所有东西方的文化学者都认为神话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的源头。昆仑神话它本身最早的时候就已经反映了我们国家的这种天下观啊，或者它的疆域观。
0: 白云苍狗，随着时间推移，神话中的昆仑意象作为沟通天地人神的媒介，又逐渐演变出天下受命于天、敬天法祖、天人合一等象征意味，成为一个包含多种要素的

泰神圣场域，千百年来，昆仑始终寄托着中国人沟通天地、追本溯源的想象，成为了无数文人墨客的文学原乡。时至今日，昆仑已牢牢写入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成为根植于国人心中的中华文化符号和重要标识，成为了中华儿女共同拥有的文化记忆与情感纽带。

0: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而昆仑文化则如同一条源远流长的大江大河，不断滋养着华夏儿女的心田，代代传承，鲜活有力。
1: 大圣，使不得呀！这些仙桃是王母专为开蟠桃盛会用的。
0: 大闹天宫，让很多人记住了瑶池，记住了蟠桃会，也记住了在天地人三界拥有绝对权威的王母娘娘。
2: 大胆妖猴，无法无天！
0: 在中国上古神话体系中，他居住在巍峨的昆仑之巅。是掌管长生不死药的天界女仙之首。在《山海经》中，她被尊称为西王母，其状如人，豹为虎齿而善笑，蓬发戴胜，掌管着上天之灾异，刑罚之事。
3: 《汉书》的地理志里面有记载，说是这个临沗县以西，他记载就有一个西王母石室，有仙海，有盐池。我们在这个第三次文物普查和田野调查过程中，就在西王母石室的门口捡到这个酬神纹的板瓦和乳钉纹的这砖的这个残砖。从文献和这个文物还有遗迹两个这个层面上来证明，作为西王母信仰的这种祭祀的遗迹，它是长期存在。
0: 1973年秋，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村，在一座距今约5000年的墓葬中，考古工作者发掘出一件舞蹈文彩陶盆，轰动一时。盆中图案被中国当代美术史与美术考古学家汤池先生誉为是中国原始绘画中首屈一指的佳作。三组人物手拉手排列，节奏鲜明活泼，直观呈现了原始社会的集体舞蹈场景。而令人惊奇的是，1986年，考古工作者在昆仑山脚下的野牛沟又发现了远古舞者的身影，
4: 而且呢岩画上有一幅图像，就是有一个穿长袍的一个人，头上戴的冠，但是呢好多人认为那是西王母的戴胜，托举了一个鸟。西王母的这个特征就是青鸟，有些这学者认为呢可能跟我们的这个周穆王西巡，然后在眼山会见西王母这个传说可以对得上的。因为呢周穆王是977年，这个岩画的我们的微服饰侧年也是公元前1200年。
0: 青海湖古称西海仙海，在传说中是西王母最大的瑶池。据穆天子传记载，西周的第五位天子周穆王曾驾八骏西巡至昆仑，天子上西王母于瑶池

之上，吹笙鼓簧，中心翱翔。如果我们把彩盆上的舞蹈与古籍相对照，市民之子，为天之王，脑海

0: 一个更大的能量，或者给他一个更大的凌驾于人类之上的东西，它就是神话。
1: 所以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理解啊，赋予了他很强大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力，认为他是在中国文化中是一个伟大的存在。
2: 欲流之源者，必尽其泉源。盘古开天，女娲补天，伏羲画卦，神农尝草，夸父追日，精卫填海等中国古代神话，深刻反映了中国人民勇于追求和实现梦想的执着精神。昆仑神话代表着华夏先民对人与自然关系最早的理解与想象，体现了对文明起源的探索与认知。
3: 希腊神话里边的那些神灵，他都比较自我，但是中国你反过来，这些女娲呀，包括大禹，又是历史人物，又是神话人物，包括夸父追日以后，一直是探索嘛，追求嘛。
4: 这些神话中的先贤就是追求一种精神永恒。
3: 他这个死亡以后，他的这个什么身体啊，都变成了什么山川啊、竹林啊、桃林啊这些东西，那还是奉献给人类的。
2: 盘古开天地，拉开了万物生长的序幕。女娲团土造人，赋予世界以生命。燧人氏钻木取火，结束了茹毛饮血的历史。伏羲作八卦，揭示出自然世界的规律，引领我们走向了智慧的殿堂。包括后羿射日、嫦娥奔月、雷祖养蚕、仓颉造字，这些代代传袭的神话故事，共同孕育着我们理想中的英雄风骨。
5: 我们仍然活在文化的掌心之中，这种传统的知识体系是我们创造未来文明的所依托的一个土壤。特别是昆仑文化里面早期的神话里面之中什么大公无私啊，艰苦奋斗啊，开拓进取啊，是守正创新的这样的精神。我们现在为什么还仿佛要强调这个什么滚玉治水呀，还有强调这个什么女娲补天呐，还有这个什么夸父追日啊这样的故事啊，还有刑天无干戚啊，是吧？这种精神它鼓舞着、激励着我们往前走。
2: 巍巍昆仑，佑我中华。解放战争时期，留守在陕北的中央前委机关及警卫部队，曾以昆仑纵队为代号，守卫党中央的指挥中枢。新中国成立后，矢志报国、默默奉献的建设者们，在大西北铸就两弹一星的伟大创举，延续了一脉相承的精神底色。而今天，又一代建设者跨越昆仑群山，在这里建成了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青藏铁路，开通了世界上首条环沙漠铁路线，用工程奇迹为各族同胞打造出了一条条连心路、腾飞路。昆仑精神不断被赋予崭新的时代内涵。
6: 其实昆仑精神啊，它是天下大同、造福人类啊，它这些都是跟咱们的现在的当代的精神是高度契合的。
7: 巨大的社会变化，实际上就是再造昆仑。这个如果说传统的这个昆仑话当中这个天呢，还是指的那个迷迷当中的超自然的这种主宰的话，

0: 他已经变成人民史官。
1: 灭火！
2: 灭火！
3: 文语决读，功在天下。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昆仑精神的继承与发展，彰显着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和凝聚力，体现了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薪火不绝的文化基因和精神密码。2024年6月25日，嫦娥六号携带月壤返回地球。此前，中国已成功发射羲和号和夸父一号太阳探测卫星。古老的神奇在宇宙洪荒间自由翱翔。

0: 这首歌流传于广西那坡县和云南富宁县，是彝族中的一支白彝的创世古歌。把同古歌的歌词与史籍相结合考证，白彝是唐宋时期从西北迁徙至此，他们的祖先指向一个古老的名字羌人。
1: 从史书记载，很多羌人就是有的是他是主动内迁，有的是我们朝廷把他这个汉王朝啊，通过有组织的这个移民活动，很多羌人就内迁到这个内地，那么融入我们其他民族，甚至是就是最主要的还是汉族之中。
0: 登昆仑兮时与英，与天地兮比寿，与日月兮齐光。正如社会学家费孝通所言，今日许多包括汉藏之民族都曾得到羌人的血液。河湟谷地孕育了上古羌人，庞大纷杂的氐羌族群曾在这里繁衍。这里不仅是炎黄始祖传说的萌芽传播的源头，也是由满天星斗汇聚而成的华夏民族重要的发祥地之一。昆仑山脉区域土地辽阔，物产丰富，从古至今都是游牧与农耕文化的交汇带。考古发现证实，在距今3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就有中华先民在这里生活劳作。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种风俗交叉互鉴，各种思想交流融合，形成了多姿多彩的文化气象。这里一直是民族迁徙的走廊。
2: 这一个呢叫细石器，所谓的船形细石盒，顾名思义就是它这个石盒呢像船一样两头翘的。这种细石盒呢，它的源头就在咱们的华北地区。那说明什么呢？第一，青藏高原是有人的，早在上万年七八千年到六千年是有人的，这群人的源头来自于黄土高原华北平原。因此到了这个《山海经》写书的年代，实际上当时的先民呢，他是知道的中国西部有高耸入云的大山，这种地理知识是知道的。
0: 千里姻缘黄河前，黄河中游与青藏高原早在6000年以前便获得了稳定的贸易路径和口岸，而日益增多的商贸往来不仅使河湟谷地的艺术风格出现在了遥远的高海拔地区，更使两种文化得以在共存中交流，在交流中发展。但显然文化交流比考古发现的应该广泛得多。1958年，考古学家在甘肃天水发现大地湾遗址，其后发掘了一些距今8000年

0: 左右的珠彩符号。而郭沫若先生在讨论仰韶文化彩陶刻划记号时曾指出，彩陶上的那些刻划符号可以肯定地说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或是中国原始文字的结遗。
1: 大地湾的时代大概是8000到7000年左右，大地湾的遗址还值得我们继续从文化的思考角度再进行更深刻的探求。而且网上可以结合到青海地区河湟一带，像女娲还黄土造人，或是呢补天地之缺的这个女娲，这样子的一种神话人物，它的开头呢也很可能跟这一块的文明有关。
0: 令人感到惊奇的是，有彝族学者发现这些符号竟与彝文在形态结构上相似，更有研究者尝试用彝文试读了大地湾、半坡、马家窑、马场等遗址中出土的部分史前符号。这是个大胆的文化猜想。那么，西北的史前符号有无可能与西南的彝文一致呢？彝族属于古代低腔系统，据史料记载，其先民与分布于西北的古羌人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现代研究表明，古羌人一部分东进中原，与当地部落融合，共同形成了早期的华夏民族，一部分迁徙西南，今天的藏族、彝族、白族、哈尼族、傈僳族、胡敏族、景颇族等民族都与古羌人有着密切的族源关系。时移世易，昆仑的种子在广阔的中华大地上开枝散叶，推动了昆仑文化的流布与发展。
2: 西南少数民族啊，将近有1/3的民族，在他的这个神话传说、口传记忆等等，也提到了青藏高原啊、昆仑山啊，在他们的历史记忆当中，他们的祖先来自于什么高大的山、昆仑山下。
0: 在源远流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不仅佐证了昆仑山脉区域是中华文明摇篮之一，而且还栩栩如生地勾勒出了早期各部族之间共生共荣的壮丽图景。
3: 中华民族历来是强调历史认同、文化认同啊，这种共同性，是超越血缘认同这个基础之上的一种像经典认同、道德认同文化认同这个民族的区分不在于血缘、地域，它是用交往、交流、交融，在这样一种基础之上所形成的这样一种文明的推动力，包括各少数民族的这个他在追溯他的渊源的时候，往往也追溯到三皇五帝，就是炎黄时代，它是中华很多民族的，它是共同的祖先。
4: 昆仑文化包含了中国人的宇宙观，包含起源和归宿。包含过去和将来，包含家和国，包含团结和统一。
0: 昆仑文化所蕴含的天命、天下观，以及它所承载的九州幽同、四海会同的天下一统情怀，承载着中华民族同源共生的历史记忆，寄托着我们绵延不绝的文化乡愁。它像一条连接各族儿女的纽带，滋养着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茫茫昆仑，昂然挺起了东方巨龙的脊梁。

始窗开，黄竹歌声动地哀，八骏日行三万里，牧王何事不重来。

0: 而美玉在民族交往中曾经发挥过无可替代的作用。
1: 这片的玉的起源就是咱们中国史前玉文化的最后一次辉煌，它的名字就四个字，齐家文化。周穆王去了昆仑，见了西王母，关键是穆千子传有四个字，一字千钧，哪四个字？叫载玉万枝。中国那么大，民族文化都不一样，为什么是一个文化共同体？就通过一条玉石之路，西域东输，资源依赖，全部解释了。
0: 考古发现为玉石之路的存在提供了比神话传说更可靠、更具体的实物证据。197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河南殷墟发现了举世闻名的妇好墓，出土755件精美玉器，其中相当一部分为和田玉。由此可见，至少在3000余年前，中华先民便从昆仑山系采玉，向东辗转运入中原，抵达中华早期文明的复兴之地。
2: 中华文明所考虑的文明，首先就是人作为一个个体，你是不是文明的？那定义文明的个体，你的标准靠什么？它就不是技术啊，而只能是道德。
3: 道德里边就有很多的具体的内涵。哎，古人就用玉来比的。
1: 君子怎么培养？古人给个标准：君子温润如玉。所以就是说，最早的昆仑它不是一座山，是什么？就是西部所有产玉的山的通称泛称，得出的结论就是玉之所在，国界之所在。
0: 化干戈为玉帛，数千年来，这条细而不断的玉石之路将中原与广袤的大西北紧密连接。而随后沿昆仑山北麓和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之间的绿洲，向西延伸的丝绸之路，又在人类历史上架设起了一座连接更加广泛的文明交流之桥。在距今4000年前后，原产于西亚的小麦、黄牛和绵羊及冶炼术，经由史前东西文化交流通道进入黄河中下游地区，而中国华北地区的粟、黍栽培技术等，也经由这一条线路向西亚地区传播。千年万里，这是一个漫长的历程。
4: 青藏高原文化深受黄河流域的中游和下游的文化的影响，但是同时它也受一些跨大陆的及来自西亚、中亚的一些文化因素影响也是存在的。文明就是相互交流、互鉴、互学中不断发展的。
0: 早在汉代，西王母形象已传入今伊朗高原，并与当地月亮崇拜融合，至今仍受到民众的尊崇。在朝鲜创世神话和古代文学作品中，处处可见昆仑意象。而在魏晋时期，佛教徒们更是将昆仑与阿耨达两套神山传说相互融通，推广传播至东亚大陆。
1: 那昆仑为什么要往西走？我们是人类文明最东方的一个高地，我们要跟别人交流，我们就得找他们去。国家的发展它是需要汲取营养的，重要的通道就在西边，我就得往西寻。这样昆仑的第二个概念就出来了，叫万物尽有。什么东西叫万物尽有啊？只有对外交流的丝绸之路才有。
0: 昆仑山顶筑红霞，风扫阴霾见日花。
5: 在展会当中可以看到这件胡人千佛博弈木砖上方的
0: 昆仑文化， 是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符号，至今仍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和打通古今、关照中西的媒介，是了解中华文明的重要窗口，是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的重要桥梁。昆仑也必将为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继续添砖加瓦。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公元前104年前后，汉朝使者历经艰险，深入西域腹地探查，终于在于田国探寻到了博望侯张骞所描述的黄河源头。他们特意采集了一些上乘玉石带回长安城，奉献给了汉武帝刘彻。汉武帝对照上古典籍，将今新疆于田的南山命名为昆仑山，这是一直存在于古籍与神话传说中的昆仑之墟，第一次与一个真实的地理位置与一座现实中的大山联系在一起。此前汉武帝已封禅泰山，为什么还要钦定昆仑呢？
6: 因为皇帝代表的是一个国家，你看我们这个周推翻殷的时候，就是因为殷人呢、对天不敬，德不保周，所以让周推翻了殷的这个统治，对吧？因为他替天行道，我们就叫替天行道嘛。你必须要有这个天的这个昆仑的这个在后面的支持，你才能够江山永坐啊。那么这就是牵扯到昆仑在哪里。实际上呢，我们一直认为呢，所谓这个黄河源头啊叫河源昆仑，就河山，我们叫山河一体，或者呢我们有很多成语叫河山戴笠、锦绣河山、打好河山，还有岳飞的时候还我河山，河和山就是我们整个国家呀。
0: 皇天无亲，唯德是辅。汉武帝是一个雄才大略的君主，他曾公开诘问：“三代受命，祈福安在？”所以，他一次次去泰山封禅，就是在寻求与上天沟通，探索上天的旨意，同时也检讨自己的行为，因为天命在德。对于志向远大的汉武帝刘彻而言，仅仅在东方祭天还满足不了他内心的诉求，他希望能深入大西北，追寻更高更广的昆仑之丘，来祈愿山河一体的长治久安。
7: 昆仑呢，它的历史上啊，它在发展过程中，它就代表了这国家的相遇。汉武帝他们为什么认定新疆那边是昆仑呢？因为当时汉武帝雄心壮志当中已经把西域看成是中华的一部分。
8: 你像唐太宗派他的大将来到了青丘海这个地方，元朝元世祖派他的大将督石也来到了这个扎令湖、鄂陵湖这个地方。

0: 明朝的朱元璋史书上有一句记载，西掠川藏，药病昆仑。康熙还有乾隆，他们为了绘制清朝的疆域图，派人寻找过昆仑。
1: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当昆仑山从神话中又落回到人间，我们突然才发现，原来诗仙李白的“黄河之水天上来”，既是在写意，也是在写诗。河所出山，曰昆仑。昆仑，在古代人的认知中，即天也。天路迢迢，今天我们把青藏高原称作是中华水塔。
2: 黄河之水天上来呀，黄河养育了我们这个民族啊，黄河长江、澜沧江，是吧？其实整个青藏高原是亚洲大河的主要发祥之地，而且它都具有战略性的价值。
3: 噶仁塘秦克石位于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是我国目前已知唯一存于原址且海拔最高的秦代克石。
1: 2025年9月15日，国家文物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此前曾引起广泛关注的青海省玛多县昆仑石刻，经组织有关专家进行审慎研究，认定为秦代石刻，定名为噶仁塘秦克石。3个月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童涛在《光明日报》发文，认为这是秦始皇遣使采药昆仑石刻，一石激起千层浪。
2: 因为过去啊，我们对秦王朝的这个边界，一般就认识到甘肃的中西部吧，那么再远是一个什么情况不知道啊。那么噶仁塘的刻石的发现，让我们很清晰地了解到秦人的活动已经深入到青藏高原的腹地了。昆仑这个问题啊，它究竟在什么地方啊，过去一直争论很大，到汉代大家还在谈这个问题。但是秦克石的发现说明秦人已经有了昆仑的大致方位。
4: 这秦克石有两个关键的字，就那昆仑。这个仑字我们过去没见过，左边是一个府，右边是一个仑字，一个府加一个仑，这个字除了在秦克石看到了，还有就是李冶秦简。那我们想解决昆仑的问题，就要根据这个字来解决。这个字什么意思？你一查《说文》就知道了，他说是山府炫也，简单的说就是高原。那就是说在战国到秦代的这样的这个时候的人们，他们脑子中的昆仑是谁呀？就是西北高原，就是升上天的那个所谓玄圃。
1: 沧海石之灰，玄圃重轮去。中华民族深知自然的伟大与神秘，深知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意义。昆仑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其天人合一的世界观，不仅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中发挥过巨大的作用，还为现代社会的可持续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启示。2014年，青海省全域被纳入国家第一批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河源昆仑被赋予了新的历史使命，探索和践行一种全新的文明形态。

0: 那么我们今天讲的生态文明，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呢，就是广大的这种传统实现了天人合一的这种创造性的转化和创新性的发展。所以呢，要为天地立行。天地是没有形的，我们这么为天地立行呢，其实就是人类呢应该把自己的仁爱之心投射到自然当中，去保护自然，去呵护自然。
1: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2014年，昆仑山地质公园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网络名录。2021年，三江源国家公园正式成立。生态文明的理念落地雪域高原，保护好青海生态环境，升华为国之大者。它不仅关乎昆仑文化的守护与传承，关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期盼，更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有着深远的意义。
2: 青藏高原是什么呢？它是一个大型的地理屏障。我们中华文明能保有什么样的一个范围来发展自己？青藏高原就是下限。昆仑文化对青海而言，对青藏高原而言，对整个大西部而言，实际上它是一个共性活态的民俗存在和生活状态。我们心里面都有最后的那一点敬畏。
3: 实际我觉得它不光是对自然的保护，更是也是对文化的保护。我们如果把这一块破坏掉了，丢失掉了，那我们这些人都成了无根之木啊，无水之无源之水，我们就会成了精神上的就是流浪者，我们的灵魂将无处安放。

岁月流转，时代变迁，昆仑文化既是我们回望历史、感怀先贤的情感纽带，也是我们开创未来的精神灯塔。它所蕴含的天人合一、自强不息、不畏艰难、探索求真、开放包容等思想，不仅是中国智慧的体现，更是人类共同拥有的精神财富。昆仑巍然，大河汤汤，见证着文明的更续前行。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4K 里的中国，2025年3月28日起每日播出，敬请期待。

我国西北部四川与甘肃交界的崇山峻岭间，植被茂密，河流广布，特殊的地质形态造就了多样型地貌。丰富的水资源由于受植物钙化沉积影响，形成了绚烂多彩的水景观。长久以来，由于有九个村寨的少数民族世代居住于此，故名为九寨沟。在九寨沟的深处，生活着一个古老的民族——白马族。他们与山水相依，保持着古朴自然的民俗文化和生活方式，守护着自然与流淌的岁月。在九寨沟，水是当之无愧的主角，它以万千形态在这片秘境中演绎着最灵动的传奇。百余个翡翠色海子串起中国瑰丽的山水景观，这片总面积6万公顷的世界自然遗产，藏着北纬33度神奇的地质密码。10000年前，板块的剧烈碰撞塑造出九寨独特的喀斯特地貌，雪山融水与地下暗河在此交汇，历经千年钙化沉积，形成从海拔2000米到3100米的水系景观，将高山峡谷、原始森林与碧蓝海子编织成立体的生态圈。九寨的水如碎玉跳珠般的灵动，如一面镜子，将雪峰、森林、蓝天完整倒映，虚实难辨。在光影交错间，水底枯木似潜龙游动，为静谧的水面增添神秘色彩。每一缕光线的变化都能让池水折射出梦幻般的光泽，用最纯粹的姿态诠释着自然界的瑰丽与神奇。特有的山水地貌也使九寨沟在历史上成为多民族融合的走廊，庇护着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白马族是生活在这里的一个古老民族，早期研究他们隶属于藏族分支，因此也称为白马藏族。他们在被时光偏爱的秘境里与山水相依，与自然共存。白马藏乡的村落依山就势而建，错落有致地镶嵌在森林与溪流之间，鳞次栉比的房屋与葱郁的山林融为一体。一寨一村，人们以农耕、畜牧、狩猎、采集为生。村寨独特的房屋多为木质结构，以石砌底，以木筑墙，以板覆顶为特色。底层多用石块垒砌，坚固防潮，上层为木质阁楼，最引人注目的是屋顶造型。屋脊之上神气活现的白色雄鸡，以及它们头上白色毡帽插着的羽毛，都来自那个白色雄鸡施恩报恩的久远故事。传说古时候，白马族的战士们打仗累了，正在酣睡时，一只白色雄鸡发现了来袭的敌人，把战士们都叫醒了。

白马族人为了感激雄鸡救了大家的性命，从此后将雄鸡的造型安置到屋脊上以表敬意，并且祖祖辈辈都以头戴插着白色雄鸡羽毛的毡帽以表纪念，也表示吉祥。村寨建筑不仅是遮风避雨的居所，更是文化传承的载体，一木一石筑起了民族的精神家园。雕刻图腾与图画遍布村落建筑，人们以艺术的方式用古老的生活智慧将美好吉祥带到每一个家庭。闲暇之余，妇女们都有一手编织的好手艺，这是延续一种古老的纺织方式，以手工穿梭，再用腰腿配合的方式来织就经纬线，每一次转换都要借助腰腿的力量完成。每一次投梭，每一次压线，都倾注着对生活的热爱。织布用线的花色以自己喜爱为准，多以亮色为主，对于粉红色尤为偏爱。花案无需图纸，全凭记忆与心意。应用熟练的编织手法，妇女们将自己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都用心编织到作品当中，织就着生活中温暖的故事。穿着自己纺织制作好的衣服，心情当然会不一样。白马族的服饰极具特色，尤其女性的服饰如一部流动的画，她们头戴的白羽毛，身披的五彩织锦，胸佩鱼骨牌，腰系羊毛腰带，缀满饰品的盛装，不仅是美的象征，更是民族记忆与自然信仰的表达。每一处线，每一抹色彩，都体现着千年未改的文化密码。最具辨识度的，当属帽子上那只挺拔的白羽毛，是作为本民族的标志。这只取自白色雄鸡的羽毛，被视作神鸟的化身，寓意吉祥，也体现着白马藏族女性的坚韧与纯洁。村寨里人们的生活，朴实中也增添着一份甜蜜。在白马藏乡，隐藏着一个甜美的秘密，这里的人们传承着独特的养蜂技艺。白马族的养蜂史可以追溯到近千年，直到如今，蜂箱的制作仍然是一门古老的技艺。养蜂人选取结实的青钢树干，用工具将树干掏空，保留天然的木质纹理，使蜜蜂在最接近自然的环境中生存。在他们看来，养蜂不仅是生计，更是与自然签订的契约。夏日，王朗森林依偎在群山脚下，四周林海苍茫，古木参天，是白马族人的牧场。古朴的生活方式形成了白马族对大自然的崇拜，
对山川的顶礼膜拜，孕育了白马人原始淳朴的民族文化。劳作间隙，白马工匠会到林区采集冷杉木，在木料上雕刻图腾，向族人讲述关于森林与自然的古老传说。古朴的院落里，处处都悬挂着雕刻的面具作品，十二生肖雕刻栩栩如生，是白马族对岁月时光和山水自然一份特殊的情感。这位有40年面具制作经验的白马族工匠，耐心地雕刻着面具。每年的重要时节，村寨里都要举行祈福仪式，来祈祷风调雨顺，工匠自然非常重视。雕刻面具用的是山林里的冷杉木，经过数月晾干方能开始雕刻，一锤一凿之间力度恰好，面具形态早已了然于心。眼睛是比较难雕刻的部分，传达着工匠与大自然灵魂的沟通。

老人用手中的刻刀将对山水大地的敬畏化作灵动的面具，在木与灵的交融中诠释着人与自然相互守护的永恒契约。色彩赋予面具生命的力量，工匠用石青、朱砂、赭石等天然颜料在面具上勾勒图腾与纹饰，每种颜色都富有特殊象征，祈求祥瑞，寓意丰收，将人与自然的羁绊深植心间。一场跨越千年的面具舞蹈仪式拉开帷幕，铿锵的鼓点以及戴着神秘面具的舞者，共同演绎着人与大自然和谐共生的古老情景。云雾缭绕的村寨中，高耸的羽毛头饰随风轻摆，妇女们穿着盛装相聚在一起，参加这场祈福的盛典。白马汉子们戴上雕刻着各种图腾的木质面具，穿着羊皮袄，足蹬牛皮靴，一手握用牛尾制作的拂尘，舞步遒劲粗犷，鼓声与歌声交织，节奏悠缓至极。舞者们穿梭跳跃，仿佛在与自然对话。石歌舞的动作简单易懂，舞者们用原始的肢体语言和舞姿表达对自然的敬畏与诚意。白马族人相信，通过歌舞仪式可以祈求山神庇佑，护佑村寨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仪式不仅是对祖先的追思，更是将万物有灵的信仰融入血脉的生存哲学。这场延续千年的面具舞蹈仪式，是白马族人与大自然的

不仅见证了人与自然相互守护的岁月，更寄托着白马人对未来的美好期许。白马藏乡的人们用古朴的智慧回馈自然，他们将万物有灵的信仰融入血脉，在顺应自然中获取馈赠，在守护自然中延续文明。

让古老的生态智慧代代相传。白马族的民族歌唱是人与山河的深情对话，男女老少手挽手围成弧形，随节奏踏着舞步，唱起古老的祭祀歌。歌声中，人们以虔诚的姿态向天地致敬。在歌声里，听见了一个民族与山河相依相伴的承诺，看见了人与自然相互守护的美好图景。山水与人在这里达成了最完美的默契，人们守护着九寨的水，水也滋养着村寨的人们。他们用歌舞传承文化，用双手呵护土地，让生命的韵律在岁月中永续流淌，交织成动人的生命长歌。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我们在船上发现了你的指纹。
2: 重案六组热血重燃，
3: 犯罪指纹不构成决定性的证据，
4: 由不得你不认。
2: 全新阵容集结，
5: 又发现了一具尸体，
2: 这就滚烫警魂。
6: 见到的最后一定是警察。
2: 回溯热血起源，再起新品，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重案六组：消失的警号》，8月31日起，每日19:30播出。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0: 他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雄师，他们有着光荣而响亮的名字，八路军、新四军。1939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侵华日军所谓名将之花被一炮轰死，命丧太行。八路军运用了怎样精妙的战术？
1: 如果说前一仗是把三路侵华日军中的一路装进口袋里打的话，这一战的部署就是要把全部的敌人包饺子。
0: 千古奇冤，江南一夜。历经皖南事变，面临最困难局面的新四军，对于坚持全民族抗战大业，又抱定着怎样的决心？
1: 新四军军部在苏北盐城成立，中共中央随即将全军整编为7个师和1个独立旅，全军总共9万多人。
0: 坚毅的号角吹响，胜利就在前方。看人民的军队八路军、新四军如何浴血沙场、敌后扬威。档案：砥柱中流，伟大的敌后抗战第5集，为您揭秘。

0: 1939年11月7日，河北涞源黄土岭，还有一天就立冬了。天上飘着蒙蒙的细雨，雨落在脸上冰冷异常。大概中午12点左右，黄土岭附近的山峰渐渐从浓雾中显现出来，只见有几个身穿黄色呢子大衣的日本军官手持望远镜在观察着附近山头的动静。此刻的安静让这些日本军官有些许的不适应，因为就在大约1个小时之前，距离此地不远处，一条长约2-3里、宽约10米的山沟完全被弹片、碎石和浓烟所笼罩。在那里，侵华日军的部队遭到了八路军炮火的猛烈攻击，他们仓皇撤退。此时这些日本军官来到这里目的只有一个，观察八路军的行军路线。可他们不知道的是，就在不远处山坡的后面也有一只望远镜在死死地盯着他们。一小股八路军的炮兵正在集结慢慢靠近，隐蔽起来，黄色的呢子大衣横跨日本军刀。从目标人物的这身装备上判断，这可不是普通的侵华日军士兵的配备。像这样的一个日本军官出现在这个小山村里可是极为少见。机不可失，确定目标，调整射程，咣咣咣几声巨响，八路军的迫击炮弹直接命中了目标。这一炮可以说是震惊了日本朝野。在这里我们找到了一份侵华日军的档案，就是这份，在这儿有机密两个字，后面是猛人告第507号，时间是昭和14年，也就是1939年的11月18日，八路军轰击日本军官的11天之后。一起来看一下这份人事处理意见。在这份文件的2项中是这么写的：阿部中将今年10月已经到了定期受训的年限，并已上报申请完毕，由于其疑似阵亡暂停颁发，且不论赏赐等事项，当前最需要特别商议的是其追授勋位事宜。在这里我们注意到了几个关键词：阿部中将疑似战死，追授勋位。从侵华日军的这份档案来看，他们的极力争取、不确定的疑问似乎并不愿意承认这位阿部中将的死亡。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位阿部中将出现于此，速速毙命？我们还是先来认识一下他。照片中的这位就是事发当天出现在日本军官人群当中的阿部圭秀，1907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19期，毕业后加入日本陆军，1937年8月2日晋升为陆军少将，同时调任关东军第1师团步兵第1旅团旅团长，率部入侵中国东三省，驻屯黑龙江省孙吴地区。1939年晋升为陆军中将。阿部圭秀被侵华日军称为是擅长运用新战术和山地战专家，有名将之花的称号。我们来看一看阿部圭秀的名号：新战术、山地战专家、名将之花。我们不难看出为什么日本对于这位中将的死如此的不愿相信。那么这位山地专家怎么就被八路军指战员给轰死在了山地上呢？
1: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制造卢沟桥事变，中国开始了全民族抗战。8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洛川召开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所做的

关于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中提出，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后，应以创建根据地、钳制与消耗敌人、配合友军作战和保存与扩大自己等为基本任务。八路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包括在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与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着

0: 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此后他又多次电视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八路军的任务在于发挥进一步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华北游击战争，同日寇力争山西全省的大多数乡村，依托衡山和五台山、吕梁山、管岑山、太行山创建抗日根据地。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八路军总部调整部署，命各主力部队挺进敌后。
1: 1938年1月，晋察冀边区在富平召开了军政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2: 基本形成。
1: 这是全国抗战爆发以后八路军开辟的第一个敌后根据地。
0: 1938年10月，侵华日军相继占领武汉、广州后，停止了战略进攻。武汉战役期间，侵华日军总兵力为27.5个师团，其中3个师团打广州，9.5个师团打武汉，进攻兵力为12.5个师团，占其总兵力的45%。另以15个师团担任二线守备，占其总兵力的55%。这就是说，其二线守备兵力大于一线进攻兵力，这种情形意味着日军进攻能力的枯竭。如若发动新的进攻，除非补充生力军，然而日本已经没有这样的力量了，故而在日本占领武汉、广州后，不得不停止战略进攻。曾经狂妄叫嚣3个月内灭亡中国的梦想破灭，中国抗战由此进入战略相持阶段。面对战争转向长期化的形势，日本帝国主义在继续坚持灭亡中国的总方针下，开始改变侵华的战略策略和兵力部署政策的方针和策略。在华北地区，侵华日军把主要进攻的重点指向八路军和抗日根据地。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日军华北方面军加紧进攻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并于1939年10月下旬集中重兵扫荡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北岳区。
1: 1939年10月30日，河北富平青山村一座破旧的天主教堂内，中共中央北方分局组织工作会议正在召开。这一天，各地委书记、各分区司令员或政委无一缺席，因为就在会后，这里将要隆重举行晋察冀军区成立2周年纪念大会。谁知就在当天晚上，距青山村不远的来源情报站便传回来一个敌情报告。
0: 侵占张家口的侵华日军独立混成第二旅团旅团长中将阿部圭秀，派千村县级大佐带领侵华日军第一大队和伪军共1000多人，已攻向来源城。据侦查分析，拟分西路、南路和东路向一分区根据地扫荡。在侵华日军看来，打通张家口至来源一线，设立据点，可以给晋察冀军区致命打击，割裂平西、察南、雁北根据地，阻止八路军活动，

接到这封电报的人就是照片上的这位军人，时任晋察冀第一军分区司令员杨成武。杨成武于1929年参加革命，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7岁当上团政委。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后，杨成武作为宏大第一期学员提前毕业，奔赴抗日前线。杨成武原任红一师师长，中国工农红军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杨成武任八路军第115师独立团团长。在平型关战役中，杨成武率领独立团隐蔽地插到腰战地区，切断了敌公路运输线，阻击了数倍于己的侵华日军援兵，为兄弟部队歼灭平型关侵华日军争取了时间。此次敌人的扫荡来得太快了，杨成武在看完情报后意识到，这次侵华日

0: 军的突然进攻是为了报复前两个月八路军的一次伏击战而来的。1939年8月左右，晋察冀分区2团1部和特务营配合359旅、717团，在来源灵浦一带的石门峪和井子会之间打了敌人一个伏击战。这一仗打断了侵华日军在该处的交通线，敌人不敢走峪中的公路，只能跳到山梁上走，相当恼火。9月底，侵华日军就先从晋察冀根据地的南线开始了冬季大扫荡，800多名敌军进犯4分区的陈庄地区，被八路军120师和4分区部队歼灭。侵华日军这仗打的是越打越恼，南边打不过就打北边，由此敌军开始转移攻击重点。1939年10月下旬开始，侵华日军为打通来源到易县的公路，再次纠集重兵进犯我晋察冀北岳抗日根据地。晋察冀军区和第120师部队随即投入冬季反扫荡作战。10月底的华北，天气已经有了些寒意。一天过去了，军区里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一处平房里头灯火如昼。这里正是时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聂荣臻的住处。此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打破了夜晚宁静，聂荣臻披上衣服一开门，杨成武火急火燎的就闯了进来。一进门他就开始汇报他今天所收到的情报内容。一向谨慎的聂荣臻把马灯拧亮了一些，他走到桌前注视着桌子上的这张地图，说道：情报准确吗？没有问题，我们的情报都是经过多方面证实的。一边说着，杨成武一边就在桌子旁边拉开了阵势。我觉得应该打东路，从来源到银方一路上全是深山大谷，出了来源县城，过白石口，往南到燕宿崖、银房，只有一条山路可走，两边全都是大山，不难找到伏击的地域。作战计划得到聂荣臻批准后，杨成武于1939年11月1日离开阜平，途中绕道银坊、燕宿崖、白石口、黄土岭，仔细查看了各处的地形地貌。从白石口至燕宿崖一段路是宽约40米的干河滩，两边的山岭陡峭，诱敌至此，再用火力封锁住山口，断敌的退路，敌人就插翅难飞，只能葬身于山谷之中。
1: 精准部署山地伏击，小看侵华日军怎样一步步走进八路军的口袋阵。
0: 据杨成武的经验，侵华日军作战有个规律，每次失败必然要出兵报复，失败越惨，报复心理就越是烈。
1: 测距定向，调整炮位，侵华日军所谓名将之花如何毙命太行？
0: 曾经狂妄不可一世的阿部圭秀就在炮击的目标当中，
1: 大案正在揭秘。就这样，杨成武率领晋察冀军区和120师3个团在燕宿崖峡谷中潜伏了下来。在经过了一个昼夜之后，杨成武发现东路的侵华日军已经到了白石口内，随即下令晋察冀军区第3支队1部节节抗击，边退边打，诱敌深入。此时敌人以为他们只是零星小股部队，可以一口吃掉，于是紧追不舍，很快就到了燕宿崖。就在这时，杨成武向部队发出了总攻的命令，命令一下，冲锋号声震天，喊杀声四起，队伍如潮水一般冲上了高地。17时30分，战斗结束，消灭敌军一路，全歼

0: 侵华日军大佐以下500余人，另外两路敌军被我接机部队阻击了1天后，向插件岭据点和来源城撤退。
1: 据杨成武的经验，侵华日军作战有个规律，每次失败必然要出兵报复，失败越惨，报复心理就越是厉害，而且常常是败兵刚刚归朝，利用其机械化部队就立即扑来，妄图打我们一个猝不及防。杨成武在后来的回忆录中讲到，阿部圭秀这个人骄野成性，轻狂自负，刚刚进贤，急于报效天皇的他，就在战场上丢了一个大队，这个大嘴巴扇得可不轻，一向狂傲的他怎么能忍得了呢？
0: 不出杨成武所料，11月4日凌晨又来了新情报，阿部圭秀决定亲自率领侵华日军独立混成第二旅团第二大队、第四大队约1500人，分成90多辆卡车，正沿着前两天被八路军歼灭了的老路快速前进，企图寻找八路军主力决战。当天夜里，阿部圭秀率部越过白石口，进至燕宿崖一带，但是连八路军和老百姓的一个影子都没找到。第二天一早，侵华日军进至张家坟一带，游击第三支队、县支队、第一团各一部，先后与侵华日军交上了火，打打走走，走走打打，一步一步诱敌深入。当晚，阿部圭秀大队人马行至四个庄、银坊一带，既找不到八路军主力，老百姓也早已转移了。气急败坏的阿部圭秀点燃了村子里的房屋。
1: 杨成武看着远方熊熊腾起的火光，意识到敌人就是来报复的。敌人的复仇心切，又找不到战机，必然急躁冲动，这正是消灭敌人的好机会。11月6日，杨成武指示要继续激怒疲劳敌军，以寻找歼敌的时机。侵华日军在游击队的诱击之下，于黄昏进抵黄土岭，被游击队牵着鼻子在山里是转悠了一整天的敌军早已疲惫不堪，正忙着打起帐篷、挖灶埋锅、生火做饭，两次扑空、烧房子、转悠，就是找不到人。阿部圭秀这脸被扇得疼劲儿还没反过来，就又来了一下。第二天一早，阿部圭秀率领部队继续东进，前进时十分警惕，总是由一支约30人的部队携重机枪、轻机枪先行占领路两旁的小高地，然后大部队才跟进，直到下午2点左右，全部人马陆续进入黄土岭以东上庄子至寨头之间峡谷地带。如果说前一仗是把三路侵华日军中的一路装进口袋里打的话，这一战的部署就是要把全部的敌人包饺子，敌进我动，敌动我进，尾随引诱，绕路包抄，秘密隐蔽，歼敌于措手不及。杨成武事先将部队隐蔽地埋伏在敌人必须经过的道路上，随时准备突然发起攻击。11月7日下午3时，侵华日军踩入了八路军黄土岭预设阵地，杨成武随即下令围歼敌军。八路军1分区3团和3分区2团从西南北三面合围，将侵华日军强力压缩到了上庄子附近的山沟里。100多挺机枪从各个山头一起朝着沟中射击，这就回到了我们开头所讲的那一幕。
0: 4时左右，正在探查敌情的第一团团长陈正香透过望远镜发现，黄土岭东面有一个叫教场的小村庄，一群身穿黄泥大衣的军官抢占了一户村民家的小院，站在坪坝前正用望远镜朝山头瞭望。 陈正祥看到这一情景，急忙把目标指示给配属一团的

0: 分区迫击炮连连长杨九平。杨九平在目测距离后说，直线距离约800米，在有效射程之内保证打好。迫击炮手李二喜在连长杨九平的带领下火速赶到，以最快的速度测距定向，调整炮位。团长一声令下，李二喜手起弹出，连发两发，不偏不倚，炮弹在小院开了花。
1: 曾经狂妄不可一世的阿部圭秀，就在炮击的目标当中。
0: 11月20日起，侵华日军第110师团主力、第26师团和驻蒙军各一部，兵分七路合击晋察冀北越抗日根据地，企图围歼在富平地区的晋察冀军区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晋察冀军区主力随即迅速转移到侵华日军侧后，并于12月3日和4日连续两次伏击侵华日军，歼敌400余人。8日，侵华日军全部撤回原据点。在40余天的冬季反扫荡战役中，晋察冀军区和第120师各部共同作战100余次，毙伤侵华日军3600余人。仅此一仗，侵华日军非有重兵不敢再轻易深入晋察冀北越抗日根据地。
1: 阿部圭秀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来被击毙的一个高级将领，这在华北战场上是第一次。
0: 晋冀豫抗日根据地所属太行山区，是八路军总部和129师师部所在地。自1939年3月起，随着侵华日军将扫荡重点逐渐转向山区，挺进冀南的八路军第129师主力也回师太行抗击侵华日军的进攻。7月初，侵华日军50000余人对太行山区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企图占领并控制太行山区的主要城镇和交通线，彻底摧毁根据地。7月6日，八路军第129师、385、386旅分别向正在进犯的侵华日军展开伏击战。侵华日军在合击129师主力的企图破绽后，被迫改变策略。根据侵华日军的变化，129师各部对交通线上的敌军展开袭击战和围困战，迫使侵华日军于8月下旬开始后撤。在此次反扫荡中，129师部队共作战70余次，歼敌2000余人，收复了一度被日军占领的榆社、武乡、沁源、高平等城。一傍山地与不打硬仗是毛泽东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基本方针之一。八路军东渡黄河，出兵前线，夺取了平型关、雁门关、阳明浦等战役战斗的重大胜利，实现了出师击敌，分兵各处深入敌后，在晋察冀、晋西北、晋冀鲁豫等山区创建根据地，使八路军在敌后站稳脚跟，将抗日根据地由山区扩展到平原，使小片根据地形成几大战略支点，创造了广阔的抗日游击战场。中国共产党真正实现了向游击战的军事战略转变。黄土岭伏击战的胜利迎头痛击了侵华日军发动的冬季大扫荡，一扫日军之骄横，同时也回击了国民党妥协投降的想法，用事实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污蔑八路军游而不击的言论。这是毛泽东抗日游击战争指导思想的胜利，也是晋察冀边区人民抗日战斗中的一次重大胜利。而这样的胜利同样在华中敌后上演。新编第四军先遣出江南，敌强我弱，装备落后，面对敌军肆意践踏，百姓冷漠对待，一场仗，一场胜仗，迫在眉睫。
1: 敌军兵力不足，无力顾及，正因为这样，粟裕选定了一条南京与镇江的必要通道作为突破口。
0: 档案正在揭秘。
2: 从1937年10月起，南方八省除琼崖外的14个游击区的红军游击队陆续整编为国民革命军。

0: 陆军新编第四军分别向皖南、皖西集结整训。1938年春，侵华日军以华中派遣军3个师团的兵力，沿着津浦铁路北进，协同其华北方面军夹击徐州地区国民党军，企图打通华北与华中地区的联系。1938年4月初，经过集中整编的新四军第四支队，遵照毛泽东关于高进停步可沿皖山山脉进至蚌埠、徐州、合肥三点之间作战的指示，由皖西霍山县刘波团向皖中挺进。5月12日，侵华日军第六师团板井支队一部100余人，由朝鲜乘船向蒋家河口出动。第四支队以第九团一部设伏于蒋家河口，当敌军下船登岸时，出其不意，歼灭日军20余人，自己无一伤亡。此次战斗是第四支队挺进皖中敌后抗战的第一仗，也是新四军挺进敌后的第一仗，揭开了新四军华中抗战的序幕。
1: 为此，1938年5月，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长白山、五台山、太行山、泰山、燕山、茅山等山区抗日根据地将是抗日游击战争最能长期支持的场所，是抗日战争的重要堡垒。

0: 1938年，以江苏镇江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是陈毅、粟裕率领新四军指战员奋勇杀敌，在华中敌后创建的最早的一块重要根据地。如今在这里，位于茅山的望母山山顶，建成了一座高达33米的苏南抗战胜利纪念碑。纪念碑前放鞭炮，纪念碑下听军号，正是这座纪念碑它的传奇之处。但是对于很多慕名前来的游客来说，去探究茅山军号奇观形成的原因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人们在用这种特殊的方式来缅怀那些在全民族抗战当中英勇牺牲的新四军烈士，铭记中华民族所遭受的血与火灾难。如今矗立在茅山脚下的新四军纪念馆和苏南抗战胜利纪念碑，还在向人们默默地讲述着那不能忘却的悲壮和辉煌。
1: 1938年2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新四军的任务和行动方针做了指示，要求新四军抓住日军会攻徐州、武汉，无力后顾，主动的、积极的深入敌后方去，在大江南北依靠人民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创立抗日根据地。1938年2月15日，毛泽东致电项英、陈毅，指出目前最有利于发展地区还在江苏境内的茅山山脉，建立根据地，扩大新四军基地，达到牵制和分散敌人的兵力，配合国民党主力部队正面作战，在持久战中争取最后的胜利，并制定了新四军的作战原则，即小胜为大胜，团结群众以游击动作进行胜利的战斗，并力求达到自身的壮大和战斗力量的坚强，而能进一步进行大的运动战和歼灭大的敌人。

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决定，从第一、第二、第三支队当中抽调部分团以下干部，以及各支队侦察连。

0: 总共400多人组成先遣队，由粟裕带领进入苏南敌后开始战略侦察。粟裕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南昌起义后，随朱德、陈毅上井冈山，历任中国工农红军团长、师长、军团参谋长、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师长。1938年3月18日，率浙闽边抗日游击总队从平阳县山门街开赴皖南，加入新四军战斗行列，部队整编为新四军2支队第4团第3营，任2支队副司令员。1938年4月28日，在粟裕和钟其光的率领下，先遣支队由皖南盐寺的前口出发，昼夜兼程，越过宣武铁路日军的封锁线，于5月19日进入苏南敌后，开始武装侦察，搜集日军的情报，调查苏南沦陷后的社会情况，为主力部队进入苏南敌后做准备。
1: 1937年10月开始，日军大本营组建华中派遣军，松井石根任司令官，相继侵占上海、南京、杭州、金库行地区，对占领区进行了疯狂的烧杀抢掠。在沦陷区，由于当地缺乏有组织抵抗，侵华日军3-5成群随意下乡烧杀掠抢。在侵华日军所谓中日亲善、中日提携的蛊惑下，沦陷区汉奸猖狂活动，到处组织维持会，为虎作伥。国民党军溃退时，丢弃了大量武器装备，散兵游勇，流散各地，土匪横行。

1938年6月3日晚上，星星满天。高桥村村民李万全半夜起来去撒尿，恍惚之中他就看到外面人影晃动，舔破窗户纸往外一看，嚯，屋檐底下全是冰啊！他赶紧一把就拉起刚过门不久的妻子，又从锅底抓了把灰抹到他的脸上。高桥村靠着宣武铁路过冰不断，先是从上海南京败退下来的国民党兵，一车车一队队洪水一般，他家的车和牛被拉走了。紧接着又来了日本兵，又是一车车一队队，他13岁的妹妹被从柴堆里给拽出来，奸污后扔进水井里。这之后又是土匪、国民党散兵拉起的各种名目的队伍，打的是抗日的旗，祸害苦了老百姓。就在这时，外面响起了脚步声，一袋烟的功夫又安静了。李万全就又趴在这个窗洞上往外看，屋檐底下空空的，柴垛上也是空空的。天亮了，李万全走出去，街上站着跟他一样满脸困惑的乡亲。屋子没有烧一间，牲口没有少一头，甚至连柴草都没有少一根。脑子里充满了困惑，却又感到一种莫名的恐慌。夜里头真的过冰了？大家的眼直愣愣地盯着外面的墙壁，只有那上面留着过冰的痕迹。打倒日本鬼子，中华民族万岁，不做亡国奴。每一条标语的落款上都醒目地写着3个大字：新四军。1938年6月8日，天色渐阴，开始淅淅沥沥地下起了雨。陈毅他率领的这支部队已经安全通过了封锁线，来到丽水县城附近的聚新桥。在一座茅草房里，陈毅和粟裕见了面，彼此没有客套话。粟裕坐下向陈毅报告先遣队在江南了解到的情况。陈毅来回地踱着步子，烟一支接着一支。

0: 我们来晚了，毛主席二月份就指示我们来到江南。陈毅又续上一支烟道，江南百姓被兵害苦了，见背枪的就跑。我们在墙上写抗日标语，他们苦苦哀求，说不要在我们这个地方打仗，要打到远处去。我们现在多么需要打一个胜仗，想打仗。 打胜仗实属不易。陈毅粟裕一路带队来到此地，眼前的景象实在是心酸。百姓对于同样身着国民党军服的新四军冷漠的对待，百姓们看见的是瘦弱的士兵、落后的武器，这样的队伍能打仗吗？能值得相信吗？这张照片是1938年新四军一支队二团部分干部在茅山的合影。 新四军将士的脸庞无一不足腮，身材矮小瘦弱。由于新四军是由南方八省14个游击区的红军游击队集结而成，仅凭一双脚板跋涉，食物供应不足，作战条件异常艰苦。为避免给百姓带来不必要的麻烦，经常合衣露宿村头。敌我装备悬殊，粟裕太清楚不过了。 但是此时苏南的形势和群众的情绪已经向先遣队提出了一个责无旁贷的问题，那就是尽快打一个胜仗。这一仗只许胜不许败，可是这一仗怎么打呢？1938年2月14日，日军大本营按照大陆命第58号。 撤销并编组华中派遣军，司令官为田骏六大将。编组后的华中派遣军更是将眼睛盯到了武汉，共囤积14个师团和1个支队，妄图集中兵力进攻武汉，控制范围转向大中城市和主要交通线。恰恰是这样，使其在江南占领区兵力不足，对广大乡村无力顾及。
1: 敌军兵力不足，无力顾及，正因为这样，粟裕选定了一条南京与镇江的必要通道作为突破口。维港，几天前，他率领着先遣支队侦察敌情，到过这儿。粟裕随手拿起了一根火柴，他在地图上量出维港到南京、镇江的距离，计算侵华日军增援部队到达的最快时间。 利用维港的有利地形，出其不意，打一场伏击战。维港，镇江与句容的交界处，位于镇江西南15公里，多是丘陵和小山地，附近没有日军据点，视野开阔，坡地起伏便于埋伏。维港镇距公路从这里蜿蜒而过，公路东侧有标高198米的赣船山。 西侧有标高455米的高丽山，形成了一道天然屏障。公路夹在两山脚下，形成一条弯道。这里便是当时粟裕亲自侦察选定的伏击地点。而经过侦察，侵华日军的汽车南来北往，每天有5、60辆，通行时间上午8点到9点和午后的4点。
2: 最多，为了隐蔽行动，伏击队必须在夜间急行军出发，拂晓前进入伏击阵地，采取突然行动。17日上午8时20分，从镇江方向传来了汽车的马达声，新四军指战员们屏住呼吸，注视着敌军车开来的方向。 敌军车一共5辆，车队很快逼近伏击区域。当第一辆汽车离我军伏击区域4、50米时，粟裕下令机枪班开火，驾驶员与侵华日军少佐突井当场毙命。5分钟后，敌人车辆接踵而至，一时间，敌人的嚎叫声、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军号声、喊杀声震荡山谷。 粟裕带着警卫员越下山坡，冒着枪林弹雨指挥大家展开作战。由于先遣支队装备匮乏，子弹打完了就用手榴弹，手榴弹用完了，战士们就与敌军展开肉搏战。有的战士抓起泥巴往日本。

0: 兵的脸上和眼睛上打。日本兵眼睛被泥巴击中，战士们便冲上前去，用身后的大刀展开搏斗。一场激战，侵华日军只抢了一部分伤病和死尸上车，狼狈逃窜。维港战斗历时仅半个小时，以新四军大获全胜结束。陈毅在得知维港大捷后，兴奋地写下《维港出战》：战国旌旗到江南，中夜惊呼敌胆寒，镇江城下出遭遇，脱手斩得小楼兰。
1: 这张照片便是此次战役后留下的维港伏击战，激战了半小时，击毙侵华日军十余名，击伤数十名，击毁车辆四辆，缴获长短枪十多支，日钞7000余元，以及车中满载的军需物品。或许很多人认为一场伏击战就毙敌十人，击毁敌人的车辆四辆，这未免也太少了。可是相较而言，在侵华日军机械化部队面前，粟裕所率领的先遣队只有400多人，其中1/2的战士只有3颗手榴弹，1/5的战士肩上背的仍然是原始的武器大刀。这次胜利的意义绝不仅仅在于一次战斗，以后江南的1000次战斗，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就此

0: 在离战斗的发起地点不足百米的地方，矗立着一座25米高的丰碑。维港战斗胜利纪念碑，碑的顶端是一支古铜色的步枪模型，碑的正面镶有铜铸的碑铭。底座正面的浮雕上刻有 NCA 新四军的标志，底座的两侧则是陈毅粟裕当年赞颂维港战役的诗篇。 战斗虽小，意义却深远。它真正能让百姓看到了希望。维港初胜，新编第四军先遣出江南，维港斩图景，处女奏凯环。皖南事变千古奇冤，面对最困难的阶段，中共中央向新四军发出了怎样的指示？ 答案正在揭秘。从1938年4月开始，新四军遵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积极主动的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和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开展广泛游击战争。至1940年底，新四军独立自主创建敌后根据地，总面积已达
1: 根据地人口有1400万人，约占华中敌后总人口的1/3以上。新四军主力部队发展到近9万人。新四军在抗战中的不断发展壮大，在国民党顽固派看来，感到更多的是恐惧。1940年3月以后，国民党顽固派将反共重心由华北转向华中，矛头主要指向新四军。1941年1月4日。 皖南新四军军部直属部队等9000余人，在叶挺、项英率领下开始北移。1月6日，当部队到达皖南泾县茂林地区时，遭到国民党7个师约8万人的突然袭击。新四军英勇抗击，激战7昼夜，终因重挂悬殊，弹尽粮绝。除傅秋涛率2000余人分散突围外，少数被俘，大部壮烈牺牲。 1月17日，蒋介石悍然宣布新四军叛变，下令取消新四军番号，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事变发生后，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以极其悲愤的心情，在《新华日报》上题词为江南死国难者致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夜同室操戈，相见何极，揭露皖南事。

0: 变的真相。与此同时，刘少奇根据中共中央的主张和解决办法，指示江淮日报发表社论，向民众说明真相，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卑劣行径，并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1: 1941年1月20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军委发言人的名义发表谈话，揭露国民党当局的反共阴谋，抗议其武装袭击新四军的暴行，要求国民党当局以大局为重，取消1月17日的反动命令，惩办祸首，释放叶挺，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我们再来强调一个时间概念，1941年1月20日，也就是在同一天，中共中央军委发布了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我们在中央档案馆找到了由毛泽东亲笔书写的这份文件，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的具体内容。在这份文件中是这样说的：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命令与谈话，中华民国1930年1月20日于延安。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抗战有功，驰名中外，自特任命陈毅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巩固并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保卫民族国家，坚持抗战到底，防止亲日派袭击而奋斗。从1941年开始，新四军在华中敌后的抗日游击战争进入了受日伪顽夹击的严重困难时期。同年1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苏北盐城成立，中共中央随即将全军整编为7个师和1个独立旅，全军总共9万多人。
2: 4月，新四军又组建了中共中央军委华中分会，刘少奇兼任书记。新四军军部重建和新四军的整编，表明国民党顽固派企图消灭新四军的反动计划彻底破产。从此，浴火重生的新四军继续坚持华中地区的抗战。
0: 1940年11月13日，日本御前会议通过《处理中国事变纲要》，决定对华实行所谓长期持久战。1941年2月14日，日本派遣军总司令部召开高级军官会议，把整顿和巩固占领区作为其对华战略的重要部分，甚至摆到了首位，更加疯狂地对敌后根据地开始扫荡。新四军在皖南事变后面临毁灭性打击，即便是在遭到国民党反动派严重迫害的情况下，重编的新四军仍然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将抗日放在首位，继续坚持长江南北的抗战。1941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指出敌后抗战的总方针应当仍旧是长期坚持游击战争，准备将来的反攻。1942年至1943年，新四军部队一面为保卫根据地浴血战斗，一面积极参加根据地各项建设。日益巩固的华中各抗日根据地，不仅是新四军坚持艰苦敌后斗争的可靠依托，而且成为以后战略反攻的基地。
1: 1944年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经转入大规模的战略反攻阶段，同盟国军队在各个战场都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0: 在欧洲战场，苏联红军总兵力已超过德军1/4，解放了1/3国土。从1944年1月中旬开始，苏军在南北4500公里的战线上给德军以连续性打击，美英联军已肃清了北非的德意军队，控制了地中海和大西洋的战局，并在意大利南部成功登陆，正集结力量准备在西欧登陆，开辟第二战场。随着墨索里尼的垮台，意大利政府对德宣战，

0: 法西斯轴心国已经瓦解。在中国战场，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敌后军民经过长期的艰苦斗争，已经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在世界反法西斯战局发生根本性转折的影响下，敌后战场也开始进入恢复和发展的新时期。在华北敌后战场，八路军粉碎了侵华日军的1943年秋季大扫荡，侵华日军逐渐失去主动权，除局部地区外，已无力再进行大规模的扫荡。八路军已在若干地区逐渐占有优势，并于1944年开始向侵华日军实施局部反攻，展开了广泛的春季攻势。在华中战场，新四军经过艰苦的斗争，部队已发展到12.5万余人，民兵发展到62万余人。至1943年冬，已经开始摆脱严重困难的局面。华中敌后抗战也即将迎来局部反攻的新阶段。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英勇作战12.5万余次，以伤亡61万余人的重大代价，歼灭日伪军171.4万余人，其中日军52.7万余人，缴获长短枪68万多支，轻重机枪1.1万余挺，各种炮1800多门，收复国土104.8万平方公里，解放人口1.255亿。从战略相持阶段起，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抗击了58%至75%的关内侵华日军和几乎全部伪军，成为中国抗战的主力军。东北抗联等部独立奋战14年，牵制和消灭了大量日军、关东军和伪满洲国军，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有力地支援和配合了关内抗战。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自身也获得了巨大发展。主力军和地方军由全国抗战开始时的11万余人发展到最后胜利时的约132万人，民兵达268万余人，并先后在华北、华中及华南地区建立了19块抗日根据地。这支雄厚的力量为中国共产党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41年，中国全民族抗战处于最艰苦的战略相持阶段，面对中国人民同仇敌忾，日本侵略者妄图制造怎样的分裂阴谋？
1: 敌人最初设想诱降回民领袖马本斋，可谓一石二鸟。
0: 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将赢得战争。面对敌人疯狂的封锁与扫荡，游击英豪如何大显神威？
1: 他们原来本是普普通通的农民，老老实实的庄稼汉，地道战、地雷战、破袭战、人民战争，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观。
0: 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一心，共赴国难，他们拯救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他们是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不断得以巩固加强。
1: 年近70的陈嘉庚先生和毛泽东主席彻夜长谈，深有感慨地说：得天下者，共产党也，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0: 档案首次披露珍贵史料文献，从华北到岭南，纵贯千里，探访抗战遗迹，为您全景揭秘抵住中流伟大的敌后抗战第6集。

0: 1941年，中国全民族抗战处于最艰苦的战略相持阶段，面对中国人民同仇敌忾，日本侵略者妄图制造怎样的分裂阴谋？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将赢得战争。面对敌人疯狂的封锁与扫荡，游击英豪如何大显神威？
1: 他们原来本是普普通通的农民，老老实实的庄稼汉，地道战、地雷战、破袭战、人民战争，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观。
0: 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一心，共赴国难，他们拯救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他们是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不断得以巩固加强。
1: 年近七旬的陈嘉庚先生和毛泽东主席彻

0: 深有感慨地说：“得天下者，共产党也。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1: 档案首次披露珍贵史料文献，从华北到岭南，纵贯千里，探访抗战遗迹，为您全景揭秘《砥柱中流：伟大的敌后抗战》第六集。

0: 济新区，诞生于1937年中国全民族抗战爆发的隆隆炮声中。这铿锵有力的歌词正是当年中华儿女奋勇杀敌的口号。从1937年卢沟桥事变至1938年秋，侵华日军原本气势汹汹，相继进攻广州、武汉，占领华北、华中、华南大片区域。但仅仅一年左右，由于其战线过长、兵力不足，并受到来自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敌后游击战的沉重打击和牵制，无力继续发动大规模攻势。中国军队的抗战局面逐渐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相持阶段。1941年起至1942年，为配合日军南进开辟太平洋战场，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华北地区抽调重兵，开展了大规模所谓治安强化运动，对中国共产党创建的敌后根据地进行重点封锁与扫荡。当年就在北平西南方向100多公里的白洋淀，敌人疯狂地沿着这一华北最大的淡水湖水域修建碉堡和岗楼，妄图用所谓囚笼政策阻断我抗日军民的联系，打通平津一带的水上交通运输线。一时间，秀丽的水乡狼烟四起。然而就在不远处的湖面上，有一个十几岁的孩子，眉头紧锁，头戴草帽，穿着渔民的衣服，划着小船来到赵北口12座连桥附近，紧盯着侵华日军岗楼里的一举一动。
1: 这个孩子究竟是谁？他为何会出现在日寇的岗楼附近呢？就是他，他的名字叫赵波。看过电影《小兵张嘎》的人都知道，电影里有一个嘎劲十足、机智勇敢的抗日小兵嘎子，说的就是他。
0: 1938年秋，侵华日军入侵白洋淀，为镇压白洋淀人民的反抗，日寇以线铜线铁为由，强迫白洋淀猎户交出土枪土炮。针对这种情况，中共安新县三区区委书记徐建、区长李刚毅赶到猎户集中的大张庄村，召集猎户开会，揭露日寇收缴猎枪的阴谋，号召组织抗日武装。当场有22名猎户报名参加，并自带枪牌、大台杆、火枪，组成了由陈万任队长的抗日武装雁翎队。
1: 白洋淀的渔猎户们组织起了抗日武装雁翎队，16岁的赵波二话没说就报了名。而他这次的任务就是化妆成渔民家的孩子，接近日寇岗楼，抵近侦查，摸清岗楼里日伪军的准确人数。九河流汇，电波相连，伪壕纵横，扑朔迷离。好一处冀中水系，好一片打击日寇的沙场。河北安新县白洋淀，小兵张嘎的故乡，流传着多少雁翎骑兵神出鬼没、杀得敌人魂飞胆丧的故事。但您可知，就是这样一支被誉为水上飞将军的抗日游击队，曾经遭遇过那样艰难、那样危险的局面。
0: 1939年2月25日，侵华日军北支桑木师团柳川联队攻占安新城，一小撮汉奸、地主、叛徒投靠了日本侵略者。为了消灭抗日有生力量，日伪军先后在端村、马浦、关城等村庄实行血腥屠杀，制造骇人惨案。当500余日伪军突袭端村时，

0: 威逼利诱，软硬兼施，希望能从老百姓口中得知雁翎队的消息。结果老百姓宁死不屈，被残害致死80余人，奸污妇女多人，烧毁房屋5000余间，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端村惨案。
1: 短短一天的时间，侵华日军就把3个村庄洗劫一空，残杀408人，烧毁房屋7100间。但即便是在这样恐怖的环境下，白洋淀的军民也没有恐慌，反而更加激发了大家的斗志。日寇急眼了。1939年7月，侵华日军决堤128处，淹没1000里田园和村庄，35个县受灾，1500万亩田地被淹，15000余间房屋被冲毁，200万老百姓无房可住，无饭可吃，只能背井离乡，沿街乞讨。在日寇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下，短短一年的时间，美丽的白洋淀就沦为了人间地狱。侵华日军为分割和蚕食我根据地，还在根据地周围修筑碉堡，挖封锁沟。据侵华日军1942年10月公布的数字，仅在华北就新修筑碉堡7700余个，挖封锁沟11800多公里。
2: 也正是在这样危急的情况下，雁翎队队长郑少臣才决定派赵波化妆成渔民家的孩子前去侦查。那么他为什么要冒险去赵北口12座连桥这样的日寇岗楼呢？
0: 赵北口村南有个很出名的12座连桥，这是水陆交通的咽喉，桥下的水道上通保定，下达天津，桥上的公路南通任丘，北通北平。1938年，侵华日军侵占白洋淀后，一眼就看中了这个地方，便在一个叫石房院的地方修了一个岗楼，目的就是为了确保从天津掠夺来的补给能够顺利地运到华北前线，为侵华日军提供后勤保障。而这个时候，日伪军已经在白洋淀46个村庄中的38个村里建立了据点，修起了岗楼。第二天一早，赵波便和其他4名雁翎队员一起把日寇的岗楼给端了，并俘虏了20多名日伪军。
1: 讲到这儿，您是不是觉得很提气呢？面对如此精妙的自然环境，如此英勇的人民，日寇岂不是要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但且慢，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3分地7分水，河道交错如蛛网，芦苇高达好几米，这些都成为白洋淀地区抗日游击军民可以倚仗的天然御敌屏障。而随着全民族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敌后战场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再也坐不住了，他决定用更加残忍的方式来对付我抗日军民，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三光政策铁壁合围。侵华日军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发动的历次扫荡中使出的残忍手段，在白洋淀地区更显得毒辣。大片茂盛的芦苇荡被付之一炬，游击英豪瞬间暴露。野蛮的焚烧只是日寇的第一步，他们从保定、天津等地调来大批巡逻艇，配备机关炮、重机枪等高火力武器，指派汉奸开路，搭设瞭望平台，翻版出了河电为柱、水道为链、炮艇为锁的水上扫荡囚笼。方圆200米之内的生物格杀勿论，妄图以此彻底扑灭抗日烽火。白洋淀再次面临涂炭蹂躏、10万火急。
0: 1942年5月1日，侵华日军在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的指挥下，调集主力5万多人，以步兵为主，坦克、骑兵、空军配合，向冀中平原发动了大扫荡，企图一举消灭战斗在冀中平原的8路军主力部队，以确保北平、天津、石家庄以及平汉、金浦铁路的安全。

为了避开敌人的锋芒，待机消灭敌人。在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的指挥下，八路军、晋察冀军区部队陆续撤至冀中平原的外围，冀中腹地只留下地方的县大队、区小队同日军周旋。日伪在冀中五一大扫荡期间，集结日伪军3000-4000人，从四面八方包围白洋淀，在白洋淀周围大堤上每隔100米设一据点，实行严。

0: 在这种严酷的环境下，雁翎队只得是以芦苇塘为营地，白天隐蔽起来，夜间在外出活动。由于敌人的严密封锁，雁翎队队员们有时几天才能吃上一顿饭，饿了就靠掏鸟蛋、挖芦苇根来充饥。在这最艰难的时期，白洋淀人民全力支持雁翎队做着顽强的斗争。当地村民用芦苇为战士们在芦苇荡深处修建临时住所，队员们有的在作战中受了伤，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到芦苇丛中送药送饭。他们为八路军雁翎队缝制棉衣，破冰捕鱼，慰问战士。他们不顾个人安危，掩护雁翎队，护送伤员到后方医院等等。在扫荡与反扫荡的间隙，雁翎队员们便会围在一起，坐在芦苇地上，听队长郑少臣给大家念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革命著作，提高战士们的思想水平和作战技巧。1938年5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这本书中科学分析中日双方政治、经济、军事力量，敌强我弱，敌退步我进步，敌小我大，敌寡助我多助的基础上，认为抗日战争是一场持久战，要赢得战争的胜利，就必须调动全国人民的力量。我们特意为您摘录了书中的一部分内容。毛泽东是这样说的：民族战争而不依靠人民大众，毫无意义，将不能取得胜利。为了最广泛的动员人民加入到抗战洪流，毛泽东提出兵民是胜利之本的科学论断，从而保证了人民军队在艰苦的战争岁月中不断的发展壮大。白洋淀雁翎队的水上游击战无疑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武装对毛泽东革命理论的伟大实践，其他敌后根据地党组织也根据自身的地理条件和环境，带领群众创造性的发展出很多种对付侵华日军围剿的游击战术，地道战、地雷战、破袭战、麻雀战等战术，打破了侵华日军的围剿和封锁。
1: 1938年到1942年，敌后抗日根据地进入了抗战最为困难的时期。面对侵华日军的残酷扫荡，抗日军民该如何反击？
0: 他们在亲眼见到日寇的残暴行为后，勇敢地选择了拿起枪，加入中国共产党，带领着父老乡亲们奋起抵抗。
1: 小米加步枪，土枪配土炮，游击英豪带领群众因地制宜开展游击战，打得鬼子魂飞胆丧。
0: 这就是为什么尽管侵华日军凭借先进的武器、训练有素的军队控制了正面战场，但在敌后战场，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军队使得侵华日军进退失据，难以自拔。
1: 档案继续为您揭秘。从1938年到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将主力调派敌后，加紧了对根据地的扫荡和清乡活动。敌后抗日根据地进入了抗战最为困难的时期。1942年5月27日拂晓，侵华日军陆军第59师53旅团少将旅团长尚板胜集中石家庄、保定、安平等炮楼里的日伪军500多人，分路包抄定南县委后方机关所在地北团村。虽然抗日军民进行了英勇反击，但终因敌强我弱，被迫撤入地道。日军发现地道后，即堵塞出口，将毒气弹投入洞内，并在洞口点燃柴草，盖上棉被。毒气与浓烟使北团村24户被杀绝，烧毁民宅36处，杀害中国军民800多人。
0: 面对如此残忍的杀害，一位农家汉强忍着悲痛，擦干眼泪，带领党员和民兵发动全村的老少，修筑能藏能打的地道，开展地道战，坚决粉碎侵华日军的蚕食和进攻。那么这位农家汉又是谁

呢？他就是抗日战争时期活跃在广阔的冀中平原的抗日勇士张森林。1909年，他出生于河北省冉庄一个贫农家庭。1938年，他目睹日寇侵入华北国土，杀害我骨肉同胞的累累罪行，义愤填膺，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1939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冉庄第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并担任了村党支部书记和民兵连指导员，领导乡亲们和日伪军展开斗争。

0: 这首电影《地道战》的主题曲，对抗击侵华日军的地道战进行了生动形象的描绘。张森林就是这样，在躲过一次敌人的搜捕后，为了更好地保存自己，打击敌人，他想到了在晋中平原上采用挖藏身洞的办法。于是他组织动员党员和民兵，带领全村的乡亲们用挖洞的办法同日伪军周旋。
1: 到1944年冬，冀中抗战地道已经超过了1.25万公里。整个地道战从冀中迅速推广到晋绥，乃至整个华北敌后。后来聂荣臻元帅亲笔为地道战题词，神出鬼没、出奇制胜的地道战，是华北人民保家卫国，在平原地带战胜顽敌的伟大创举。除了张森林，还有被晋察冀边区司令部授予晋察冀边区爆炸英雄称号的爆炸英雄李勇。抗日战争期间，他带领着民兵大摆地雷阵，威震敌胆。还有就是这位被晋察冀边区授予神枪手和太行勇士称号的神枪手李殿兵。他曾经在侵华日军3个多月的反扫荡作战中，率领民兵游击作战27次，共毙伤日伪军267人。还有就是这位被誉为飞毛腿的铁道游击队队长洪振海。从1938年到1945年，短短的7年时间，侵华日军从枣庄煤矿开采原煤1300多万吨，这些原煤经津浦铁路、陇海铁路直接到连云港，最终被运往日本。洪振海就是带领铁道队员解军裂、扒铁轨，配合主力部队作战，让侵华日军的铁路运输线受到重创。他们原来本是普普通通的农民，老老实实的庄稼汉，但侵华日军的到来改变了他们的生活，也改变了他们的命运。他们在亲眼见到日寇的残暴行为后，勇敢地选择了拿起枪加入中国共产党，带领着父老乡亲们奋起抵抗。这正印证了毛泽东的那句话：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将赢得战争。人民战争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观，就连侵华日军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这是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写的《华北治安战》一书，在这本书里有一段话，我们为您摘录了下来。它是这样写的：共产党地区的所有民众，连妇女儿童，也用竹篓帮助运送手榴弹。我方有的部队因无戒备而突进，被手持大刀的敌人奇袭包围而陷入苦战。日军占领区几乎都有共军活动，民心多倾向共产党。好一个民心多倾向共产党，侵华日军就没有好好想过为什么吗？那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当中又是怎么说的呢？我们特意为您摘录了下来，一起来看看。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辱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他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他

0: 吓一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才能团结起来，共同对敌。这就是为什么尽管侵华日军凭借先进的武器、训练有素的军队控制了正面战场，但在敌后战场里，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军队以游击战为主、运动战为辅，却牵制了大量的侵华日军，使得侵华日军进退失据，难以自拔，最终丢掉了战略主动权，深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将敌人陷入到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今天每当我们回首那段艰苦卓绝的敌后抗战岁月，总会引用这句名言。的确，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惊涛骇浪面前，侵略者的气焰再嚣张，又怎能逃脱覆灭的命运？还记得像碉堡一样被安在白洋淀中的日军炮艇吗？为了清剿游击队，实施大扫荡，日军烧掉了五柳荡，家人架枪，以为这样就可以高枕无忧、横行无忌了。日寇的这点小伎俩，未免太幼稚。神勇雁翎队消灭包运船实景演出是如今白洋淀文化院最受观众欢迎的文旅项目。作为当地知名的红色文化景区、国家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文化院中不仅建有高规格的雁翎队纪念馆，同时也在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回溯着在这片366平方公里的水域中发生的一个个抗战故事。演出诙谐幽默，甚至会稍微显得有些夸张，
1: 但在此我们非常乐意与您分享的是，在真实的历史上，游击队消灭鬼子的方式比演出更加令人不可想象。
0: 1944年，美国记者哈里逊·福尔曼冲破了重重阻碍，从国民党控制的重庆一路北上，到达延安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华北抗日根据地进行战地采访。他写下了轰动中外的《红色中国》报道，后译为《北行漫记》。这本书中讲述了一个真实的故事，我们也为您摘抄了下来。侵华日军在白洋淀湖泊的中央建造了一座巨大的浮筏，一座真正的战舰，舰身密布机关枪和大炮。可白洋淀的人民老少齐上阵，连夜挖沟引水，搁浅了日军的战舰。搁浅了，那之后呢？冲上去杀鬼子呀？不，想象中的刀光剑影没有发生，无需游击队动手，已经完全傻掉的日寇毫无办法，最终狼狈撤走。走之前炸毁了所有的这些水上碉堡，什么柱、什么链、什么锁，通通荡然无存。根据当年雁翎队老游击队员的回忆，从1937年到1945年，他们与日伪军交战70余次，击毙和俘虏日伪军近1000人，缴获步枪800余支。看似杀伤敌人的数字并不多，但这支敌后游击力量所起到的巨大作用，所有这些成果绝不是也不可能仅仅通过部队在几次大规模的会战中取得。积小胜为大胜，由量变引起质变，这正是抗日军民对于毛泽东游击战精髓的领悟。频繁的袭击让侵华日军永不愈合的伤口持续失血，每天各地一个微不足道的胜利，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成为日益坚强的抵抗者。每个击毙十几名、几名甚至一名日军的难以记录的小的战斗，却由于其无处不在、频繁的发生，竟然在不知不觉中造成日伪军的大量伤亡。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所创建的丰功伟绩，绝不仅仅只限于杀敌战场。
2: 1941年底，

0: 香港沦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如何展开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营救行动，掩护民族精英虎口脱险。
1: 各界名流纷纷感叹，如果没有曾生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那么中国整个的文学史、艺术史都将被改写。
0: 这支由爱国军民、港澳同胞和归国华侨组成的队伍，在抗日战场发挥着怎样特殊的作用？
1: 它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广东一带接受侵华日军投降的代表，见证了法西斯罪恶的终结。
0: 档案继续为您揭秘。1941年12月8日，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向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发出突袭，美国太平洋舰队遭受重创，美国政府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由此爆发。就在珍珠港事件的同一天，15000多名日军在海空联合掩护下，跨过深圳河，向香港的新界和九龙半岛同时发起突然袭击。驻扎在香港的英军进行了短暂抵抗后，于12月25日宣告投降，香港沦陷，160万香港人民陷入恐惧、饥饿和灾难之中。香港沦陷前夕，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收到一份急电，落款署名是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电文中，周恩来指示廖承志等人不惜一切代价突破侵华日军封锁，冒险执行一项特殊的任务。
1: 我们找到了当年的那封电报，就是这封，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电文的内容呢，是周恩来同志对于当时廖承志等人做出的紧急指示，港中存款全部提出，一切疏散及帮助朋友的费用均由你们分别负责。孙、廖两夫人及刘亚子、邹涛奋、梁树明等望派人帮助他们离港。孙、廖两夫人分别指孙中山先生的夫人宋庆龄女士和廖仲恺先生的夫人何香凝女士。廖承志收到电报，先是感到了一份温暖，大敌当前，党中央没有忘记这些包括自己的母亲何香凝女士在内的朋友。但廖承志内心的压力也可想而知，侵华日军围城多日，八路军、新四军主力远隔千山万水，他身边能依靠的就只有华南抗日游击队了。危急时刻，正是曾生和他的游击队战友们挺身而出，奇迹般的帮助近千位爱国民主人士、文化名流撤往大陆。这番历史上著名的文化名人大营救，被文学大家茅盾先生称为抗战以来，简直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
0: 曾生率领的广东抗日游击队，也就是后来的东江纵队，这支队伍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广东省东江地区创建和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兵力最多时达到10000人，活动范围东起海陆丰，西至广州、清远，南抵香港，北到韶关。这支部队经历大小战斗1400余次，建立了总面积6万余平方公里、人口450万人的根据地，在当时与琼崖纵队、珠江纵队等一批革命力量开辟了敌后抗战的华南战场。
1: 这位就是被廖承志寄以厚望的游击队司令员曾生，他是广东省惠阳县平山乡人。1910年，他出生于当地的一户华侨家庭。来看这张照片，很有意思。曾生是穿着毕业的礼服，他曾经就读于澳大利亚悉尼商学院和广州国立中山大学。用现在的话说，他还是个海归。几十年前，中国人在海外被骂作东亚病夫、遭洋人白眼的经历，让曾生很早就明白了民族独立富强对于每一个炎黄子孙的意义。1935年，学生时代的曾生参加了著名的129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加入中。

0: 中共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担任中共香港海员工委组织部部长，和水手们打交道。1938年10月，曾生遵照党的指示，从香港带领百余名党员、华侨青年回到惠阳老家，组建抗日武装，在广东、香港等地开辟根据地。这些华侨、港澳同胞。 可以说是组成东江纵队最初的班底之一。曾生司令员率领东江纵队取得成功的战例有很多，可最值得称道的是一个字，救命的“救”字。1941年12月8日，战火从天而降，香港瞬间成为一座遍地狼烟的孤岛。 众多爱国民主人士和各界名流来不及撤退，性命危在旦夕。这些进步人士、作家、艺术家，在抗战爆发后移居香港，在这里继续从事抗日救亡的宣传鼓动工作。他们中间有国民党员老何祥宁、柳亚子，有领导《华商报》的范长江，有大众生活的编委邹韬奋、毛盾。 有领导香港中国通讯社的乔冠华，这些文化界人士为抗日救国奔走呼号，他们旗帜鲜明的立场为日本法西斯和汉奸走狗所记恨。日军占领香港后，立即发布告示，点名要香港的各界知名人士前往侵华日军和汉奸政权处报到，否则格杀勿论。 这些名人此刻最好的选择，无疑是尽快撤回大陆，保障人身安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中央及南方局紧急指示八路军、新四军驻香港办事处和广东抗日游击队营救在香港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可虎口脱险，谈何容易？
1: 日军攻入香港之初，曾生司令就根据城市作战的特点，他抽调原本家驻香港的武工队队员，尾随日军进入九龙半岛，建立水陆交通线以及游击区。曾生从交通员那里得到消息，游击队很可能要护送民主人士、文化名人从香港转移。他深知这一任务的分量。 爱国民主人士和各界文化精英是中国共产党值得信赖的朋友，是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力量，一定要保护好他们的安全。曾生与干部们开会商议，决定由政委林平亲自潜入香港，打前站，摸清岛内的情况。这里是位于香港岛以北大约100公里处的广东东莞市大岭山镇。 大王岭村，当年这里就是抗日队伍的根据地。在这处典型的客家村落里，看不见一处兵营，但却是侵华日军和汉奸们不敢轻易涉足的红区。游击队司令员曾生的身边只有2名警卫员，但是在大岭山和阳台山一带。 他随时可以号令的人马，却成百上千。村子里的小杂货店，就是抗日队伍的秘密交通站。民宅里面还藏着宣传抗日救亡的报馆，甚至村民的小教堂、祠堂，都借给战士们作为用来商讨大事的会场。1942年1月初的一天下午，游击队政委林平。 拖着满是泥水的双腿，急匆匆地就赶到了会议室。他刚刚急行两昼夜从香港带回了廖承志转自中央的营救命令，心急如焚的曾生已经在这儿等待多时。油灯下，曾生反复地推演，与游击队指挥员们讨论了整整一夜。在这张地图上，最终的营救方案清晰地呈现出来。 营救路线初步设定是两条，一条是走水路，这条路线游击队员护送营救对象从九龙前往西贡，然后坐渡船抵达保安的鲨鱼冲，然后转往坪山抗日根据地。第二条，走山路，他们将会从九龙至荃湾，然后越过香港的最高山大帽山。 抵达元朗。

0: 之后渡过深圳河，目标阳台山革命根据地。方案有了，曾生随即就派遣先头部队打通了香港到根据地这一路上的各种关节，尽量的减少麻烦，但是营救计划具体实施起来却仍然是千头万绪。香港眼下兵荒马乱，要想联系到这些分散避难的文化名人就很不容易。曾生派出武工队避开了日军的岗哨，首先他们找到进步人士柳亚子先生，借助他的人脉迅速联络到了不少名人。接下来香港地下党通过白皮红心的伪乡长拿到了一批回乡证，游击队帮这些名人扮作难民，趁着侵华日军立足未稳，护送他们混在逃难的老百姓的队伍里偷渡过海，还要想办法应付敌军盘查、土匪挡道，艰险可想而知。游击队员如何才能够保障营救行动的安全呢？我们来听听当年的老战士是怎么说的。
1: 我就带文化人了，没有一次失误，同我们一般游击队不一样的，穿旗袍啊，穿高跟鞋，我都不要了，夸张，穿草鞋。我们到哪里去旅游办事，你带到一个站，那个站又有人带，就是交通网啊，要通过地理封锁线的哦。那个哨兵一问哨，不信人家打死你的哦。专门是走小路，都是斩尽提携啊，通过这个高山密林的，就是通过封锁线的。
0: 当年战士们就是这样采取分段接力的办法，掩护一批批名人从侵华日军眼皮子底下安全转移。山路这条线一直没有出过什么闪失，可谁曾想相对安稳好走的水路却差点出了大问题。何香凝、刘亚子两位老人由于年迈体弱，无法随着大队人马走山路，情急之下地下党组织找到了一艘渔船，由水路护送二老离港。没想到这艘船半路上出了问题，两位民主人士接连数日与我方失去联系，生死未卜。
2: 在得知宋庆龄女士已经幸运地与侵华日军发起进攻前安全离港的消息后，何香凝、柳亚子两位放心地随着游击队员上船出海。可是敌人侵占香港后对船只实行严格控制，强行拆卸了所有渔船的发动机，船只能靠风力行驶，原本两天的航程因无风可乘，帆船在海面漂泊了一周之久，无法靠岸，淡水和食物消耗殆尽，船上的人们都已奄奄一息。
0: 船只与根据地失去联系之后，廖承志和曾生心急如焚，立即派出了护航的船，载着一个班的战士，带上机枪，赶往海上去救援。最后，战士们在大亚湾附近发现了那艘帆船，他们赶紧就将两位民主人士护送上岸，安置妥帖。据后人回忆，那会儿他们在海上找到两位老人的时候，已经能远远地听见敌人巡逻艇的马达声了。类似的险情再没发生过，至1942年大营救行动结束，曾生司令员和他率领的东江游击队共营救出爱国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及部分国民党军政官员和家属等800余人，这可谓是当年战争岁月中的一个奇迹。漫画家丁聪当年也亲身经历了这场文化名人大营救，他曾用画笔描绘了自己在东江纵队的帮助下成功脱险的经历。我们来听一段丁聪先生的采访录音，感受一下他当年的心情。
3: 鬼虎口都是这个画画，守卫战那么换一个带路的时候，那么我这个画里面都画的呢，一个小鬼拎那个胡琴带不了了，那个小鬼就拿了。那个时候是因为在香港已经沦陷了个把月了，就是

0: 就在香港电视上，这里边已经有东江中队的据点了。
1: 经历了那场史无前例的大营救，各界名流纷纷感叹，如果没有曾生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那么中国整个的文学史、艺术史都将被改写。当年曾生司令员和游击队员们在山间为来到游击区的文化人们特别修建了营地供他们休息。现在如果您来到深圳的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您还可以看到当时那些文化名人们居住过的草屋，当地人管他们叫做草寮招待所。
2: 红色遗迹至今保存着怎样朴素而生动的历史记忆？
1: 由深圳北站开往白石龙的城铁龙华线，它的下面就是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为离港名人修建的临时落脚点草寮招待所。条件十分的艰苦，可大家的心情却前所未有的舒畅。
2: 天安门广场上巍峨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寄托着一位老战士怎样特殊的情感？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1: 由深圳北站开往白石龙的城铁龙华线，它的下面就是深圳宝安区白石龙老村一号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在这里我们找到了抗战时期游击队在执行大营救任务中为离港名人修建的临时落脚点草寮招待所。这些小屋是用毛竹、稻草、树皮和黄泥搭建的临时住所，它的条件十分的艰苦。屋子里的陈设只有两排大通铺，上面铺着干草草席，就是这样的小房间有时也得满满当当挤上十几个人。这儿的环境跟大城市香港没法比，可大家的心情却前所未有的舒畅。虎口脱险，重回自由的天地，漫画家丁聪的作品描绘了当时的情景。男人们可以坐在草屋旁纵论时局，各抒己见，或是在小溪边上小憩、游泳、晒太阳，而女人们则经常是坐在树下欣赏着晚霞飞鸟，创作书画作品。这些文化精英不久后被一路安全护送到大后方、重庆、上海等地，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决定敌后抗日，他们有的是留在解放区，有的奔赴延安追随中国共产党投身革命。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营救之后，曾生率领的游击队在东江地区和香港站稳了脚跟。1943年12月，这支队伍改编成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香港、澳门地区甚至旅居南洋的爱国青年、华侨子弟中有不少人听闻这样传奇的事迹，慕名前来投奔。截至抗战胜利，游击队中的华侨人数将近2000人，港九大队、吉隆坡队等等都是以战士们原驻地来命名的游击分队。华侨司令曾生率领的东江纵队成为爱国同胞回乡抗战、保家卫国的重要阵地。东江纵队与琼崖纵队、珠江纵队等抗日力量一起，在中国人民敌后抗战的华南战场给侵华日军以沉重打击，对日军在华南地区以及太平洋地区的行动产生了重要的遏制作用。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曾生和他的东江纵队的战友们因为在营救美军飞行员、受命与盟军展开情报合作等方面表现卓越，被在华美军司令部甚至美国国防部誉为美军在中国东南最重要之情报站。曾生这位华侨司令在1945年8月侵华日军宣布投降时，他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广东一带接受侵华日军投降的代表，见证了法西斯罪恶的终结。华侨中还有一位特殊的人物， 他被毛泽东主席誉为

0: 华侨旗帜、民族光辉，他就是陈嘉庚。1874年，陈嘉庚先生出生于福建泉州的华侨世家，早年经商创业，被誉为东南亚的橡胶大王。他曾热情投身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革命，成为同盟会会员。全国抗战爆发后，陈嘉庚先生积极奔走，在新加坡组织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被推选为主席。每逢南侨总会组织募捐活动，陈嘉庚先生总是带头慷慨捐献。仅1939年一年，南洋华侨就向国内汇款3.6亿多元。从卢沟桥事变到太平洋战争爆发的4年半期间，共计捐款约15亿元，极大地支援了中国国内的抗日力量。除此之外，抗战历史上有名的滇缅公路、南侨机工，也和这位华侨领袖的爱国义举密不可分。
1: 1938年底，国内沿海重要港口相继失陷，中国云南到缅甸的滇缅公路一度成为中国与外部世界联系的唯一的运输线。应国民政府请求，陈嘉庚先生领导南侨总会在南洋招募动员了大批司机和修理工回国，并筹款购买大量汽车和军需物品同往助战，于危急时刻维系着祖国抗战物资运输的生命线。陈先生曾说，不当亡国奴，就要打到底，如富人有钱不出，与祖国为不忠，救亡图存，匹夫有责。陈嘉庚先生相信，海内外华人团结一心，驱逐外侮，定然指日可待。然而1940年初，陈先生回国期间的一次慰问考察，给他的爱国思想带来了新的发现。
0: 一次回国考察能改变什么呢？我们找到了一份1940年6月4日的《新中华报》，上面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是《陈嘉庚先生立言》。这里的“言”指的是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当时年近70的陈嘉庚先生率领南侨总会组织的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考察团，回国慰劳抗日前线的将士与后方的军民。为了劝说国共两党团结抗战，陈先生克服了来自蒋介石方面的阻力，冒着侵华日军轰炸的危险，毅然前往延安。大约一周的时间，陈先生亲眼看到了延安军民一致、官兵一致的新气象。在简陋的窑洞中，他和毛泽东主席彻夜长谈，了解了延安军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现状和中国共产党人团结抗战的决心。此前陈嘉庚先生到过重庆，和延安相比，让他感觉最鲜明的区别就体现在两顿饭上。在重庆，蒋介石花800块银元在最好的酒店为陈先生摆了一桌接风宴。在延安，毛泽东用自己亲手种的菜招待这位华侨领袖，只花了1元5角钱。陈嘉庚对此深有感慨地说，得天下者共产党也，中国的希望在延安。在这场救亡图存的战争中，不仅广大爱国者看到了救国的希望，还有许多人盼来了拯救民族脱离苦难的救星。
1: 华南地区不但有许多华侨侨眷集中的侨乡，也是中国不少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1959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周年的献礼演出《五朵红云》，再现了抗战时期海南岛上的少数民族同胞追随中国共产党反抗压迫、英勇斗争的历史。1939年2月，侵华日军侵占海南岛，国民党守军略加抵抗后便节节败退，由冯白驹等领导的琼崖纵队与黎族群众同舟共济，建立起抗日民主政权，开辟了五指山抗日根据地，直

0: 是携手赶走日本侵略者，解放海南岛。黎族人民的美丽传说，五指山上有五朵红云，红云落下来，苦尽幸福道。海南军民一起迎接胜利的时刻，五朵红云果真出现，大家幸福歌颂，民族的救星就是中国共产党。
1: 一场空前的抗日战争让中华民族重新觉醒，正如《义勇军进行曲》中所唱，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
2: 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感召下，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致对敌。在东北，朝鲜族、满族、鄂伦春族、回族等少数民族兄弟和汉族群众一起组成东北抗日联军，战斗在白山黑水之间。
1: 在内蒙古地区，八路军得到蒙古族人民大力支持，创建了大青山抗日根据地。
2: 在贵州，抗战期间直接参军入伍的人数超过50万，其中很多都是少数民族。
1: 在云南，彝族、白族、傣族、苗族等20多个民族的群众联合一处，修筑滇缅公路，新建机场，保障着抗战期间的国际运输线。在西藏，藏族领袖深明大义，通电声讨日本帝国主义，捐款捐物支持抗战。新疆地区，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等少数民族同汉族群众一起架桥修路，输送来自苏联的援华物资，全力支援抗战。同时，截至1944年8月，新疆各族人民向前线捐献飞机达150多架。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少数民族以各种方式参加抗日斗争，这场抗日战争牵动全中国，是中华民族团结一心共同打击日本侵略者的正义之战。汉族、少数民族、全体中华儿女融为一体，共赴国难。
2: 几十年前，无数先烈英勇斗争，赢得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广东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的老战士张松鹤先生，上世纪50年代成为北京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浮雕作品之一《抗日敌后游击战》的设计者。他曾说，这幅作品浓缩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族同胞、华侨、所有中国人同生共死、英勇抗击侵略者的历史记忆。肃穆的纪念碑、纪念馆、英烈的遗迹，见证着时代从战争到和平、从斗争到建设的发展历程，见证着党领导人民走过的历史，迎接着辉煌的

0: 宝塔山下，沿河之滨，全民族抗战进入战略反攻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迎来了一群怎样的神秘客人？巍峨的黄土高原，传奇的抗日热土，千里迢迢追根溯源，深入敌后的外国人在这里看到了什么？
1: 但他们对延安的感觉是相同的，这是一个与想象中完全不一样的事情。
0: 曾经的荒山臭水、茫茫沼泽，为何成为了外国客人的探访首站？大鼻子挑战王胡子，南泥湾传奇的背后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有趣故事？
1: 而这第一站便带给了他极大的震撼。
0: 曾经质疑，目光挑剔，但经历震撼的敌后抗战之旅，这些外国人又将得出怎样的结论？
1: 共产党已经在中国扎下了根，中国未来的命运不是属于蒋，而是属于他们。
0: 档案首次披露珍贵文献史料，携手中央档案馆走访延安美军观察组旧址、南泥湾革命旧址，为您震撼揭秘。

齐天，齐天，齐天，站住！我腿被卡住了，哥，不用管我，快走！

啊。

0: 你没事吧？
1: 没事，
0: 在这等着，
1: 你注意安全。

0: 安队、赵队，
1: 怎么就你一个人？吴俊呢？宋呢？
0: 宋往那边跑了，吴俊去追了。
1: 三儿别动，夜来。

0: 不行，这么大别山，他们能去哪儿啊？
1: 谁知道？赶紧给吴局打电话。
0: 喂，好，指挥中心，指挥中心，我是安宁，宋已经进山了，吴局正在追踪，请立刻定位吴局手机。

0: 大家都是道上混的，何必这么赶尽杀绝啊？每个人都要为自己做的事情付出代价，你也不例外。
1: 我又没伤着齐天，你这么拼命干嘛？
0: 这样，兄弟，我给你一笔钱，你让我走。
1: 我说的不是齐天，
0: 那你说的是谁？我第一次来两江，跟你无怨无仇的。

你是那个警察，知道就好。我今天让你血债血还。

0: 定位成功了，怎么样？找到了吗？
1: 别急，马上。能不急吗？宋那个人那么难对付，我担心安队跟赵队出事儿。你就放心吧，不是还有吴惧跟他们在一起吗？宋一个人对付不了他们的。
0: 他们是分开的，就怕被逐个击破。
1: 找到了，就在前面500米，下车进山，这是最短的距离了。
0: 走。

0: 吴军，你没事吧？没事，皮外伤。人死了。团队，陈亮，是，快！
1: 怎么样？
2: 给。
0: 小区炸弹拆除了。
3: 炸弹这边。
0: 压根没炸弹，都是骗我们的。这次我们差点阴沟里翻船。
1: 那就好，吴军受伤了，我们必须马上去医院。走吧。
0: 没事，皮外伤。
4: 不行，你必须去。来，走。都说过没事了。
0: 不行，你必须去医院。
4: 这怎么安队扶着吴军跟谭队爱似的？说什么呢？这怎么安队扶着吴军跟谭队爱似的？说什么呢？没。 这么高的摔不死啊，厉害呗！
5: 收队。

0: 你怎么样？没受伤吧？确定？没事。我在外头被关着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出来。我答应了博士所有的条件，我也不搞无拘和七天了。我只有一个条件，就是马上放了你，否则我杀他全家。
1: 真的跟博士和解了？
0: 他说，我要放过齐天和吴惧，他就放你出来，而且恢复对我供货。
1: 其实，把齐天让给博士，我们也没有太大损失，
0: 至少能换点现货吧。现在有货是最重要的。现在也只能这样了，先拿到现货再说吧，不然我们会有更多的麻烦。
2: 行了，我们走回家院。哎呀，哎，你这么着急出院干嘛呀？不多住两天啊？
3: 就点皮外伤，有什么好住的？这医院住的我闷死了。
2: 那好吧，今天真的谢谢你了，不然的话我们除不掉送。
3: 客气，我们是热心市民嘛。哎，自从你跟齐天当朋友以来，遇到这么多危险，你还是要跟他混下去啊？齐天是我在这个城市唯一的朋友。那你可以交一些其他的朋友啊，比如说像我，像张叶磊。
2: 哎，打住打住啊！我跟你们不可能成为朋友的。
3: 只要你愿意，我们是完全有机会可以成为朋友的。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2: 你的意思是齐天不让你接近我们？
3: 我跟齐天是一类人，你跟赵叶磊是一类人，听过吗？道不同，不相为谋。
2: 那如果你的朋友选的是一条邪路呢？
3: 你还是要继续跟他走下去啊。如果他真走的是一条邪路，我就把他拽回来。
2: 改邪归正哪有那么简单啊？
3: 正还是邪，有时看是看不出来。

0: 胡俊，我不希望我们有一天会成为敌人。
1: 我也不想，但有些事情似乎由不得你我。所以那就这样吧，谢谢你这身衣服，我们不说再见。

0: 走吧，刚刚我都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0: 你和安队在聊什么呢？什么时候走那么近了？
1: 他让我离你远点儿，行吗？

哥，或许你是对的，我真的错了。咱们走的是一条不归路，但是我没得选。汉延斌想害我，我又想替我爸报仇，这就是我的宿命。但是你不一样。 你可以离开我，去过你自己想要的生活。我不想连累你。

0: 老板，
1: 坐吧。我答应了博士的条件，他们也把王月放回来了。
0: 您的选择是正确的，齐天固然重要，可是我们现在只能只顾于眼前了。这两次虎子失手，让我们损失惨重，还惹出了不少事情。 人要真断咱们的腿，咱们也无话可说。事值过亿的货呀，要真让咱们自己补这个亏空，难免伤筋动骨。还好博士答应既往不咎。
1: 您叫我来，是有什么别的计划吗？
0: 我找你来就是让你做好准备，马上有新货了，准备跟戴温再次交易。
1: 可是，万一要是又遇到那批抢货的？
2: 所以说这件事儿你得跟戴温去沟通，
1: 明白？我会联系好戴温，商量出对策，以确保这次交易万无一失。
2: 嗯，
0: 我去了。
2: 去吧。嗯。喂，耀儿，是我。
1: 齐天，你是换号了吗？
2: 啊，耀儿，我可能要出去一趟，应该需要很久的时间，所以想跟你道个别。
1: 去哪儿？那吴惧呢？吴惧跟我一起。
2: 行了吧，就这样吧，拜拜。
1: 搞什么嘛！该不会出事儿了吧？我得去看看。
3: 小姐，你要去哪里啊？
1: 我出去透透风不行吗？
3: 好，可以，跟上。

0: 小姐您好，请问您需要点什么？
1: 有口红试用装吗？
0: 有的，不知您要哪个色系的？总共24个颜色，冷暖色调各12款。
1: 那就全都给我拿出来。
0: 好的，您稍等。
1: 哎，啊，你们两个进来，还不赶紧的？
2: 好好好。
1: 坐这儿，你坐那儿。
2: 哦。
0: 小姐，您试试看。
2: 小姐，小姐，快快啊！小姐。

哎，嗯啊，你看你这话什么玩意儿？你这，

0: 这么慢，不会跑了吧？走走，哎，你轻点，大哥。看门，看门！
1: 耀文，他怎么找来了？我哪知道啊？耀文，快进来。
0: 你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的？
2: 本小姐消息灵通着呢。哎，吴军，你这手怎么了？怎么，你这手怎么又受伤了？
3: 哎呀，我都帮好了，你让我来。
2: 你这毛手毛脚能弄疼他怎么办？我来。
0: 够了，你想干嘛呀？
3: 还打算让你爸砸一笔钱过来，让我俩滚蛋吗？
0: 哥，
2: 我没有啊，你这是怎么了？
0: 你不知道是吗，林亚文？行，那我告诉你，我跟齐天在你们林家就是两个没用的小混混，甚至在你爸眼里连狗都不如。
1: 哥，
0: 你爸的砸钱风格我们算领教过，从今往后我们不想再领教了。
1: 不是啊，你是不是疯了？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呀？
0: 我当然知道我自己在说什么，是你不清楚你自己在做什么吧？
2: 你是高高在上的大小姐，我们是谁呀？
0: 哥，
2: 所以从今往后你能离我们多远就有多远，我们不想再惹麻烦了。
0: 哥，你别拽我！
2: 齐天，你听听，他说的这是人话吗？
0: 吴俊，你给我闭嘴！你忘了人家怎么砸钱给你？
2: 怎么侮辱你的？让开！你干什么？
0: 亮文，走，
1: 你疯了！
0: 耀文。
1: 你们两个混蛋！
0: 耀文，坐那儿去。你干什么？
1: 我不想你对他那么凶。可我知道，你是为他好。说白了，都怪我，都是因为我要做这种事儿。
0: 如果现在后悔，回头还来得及。不，我要等我配得上他的时候再去找他。
2: 齐天，你不要执念太深啊。
1: 我明白哥，就算全世界都抛弃了我，你也不会离开我，对吗？
2: 行，明白就好。我还得看着你。

0: 你这是在找我呢？
1: 关键时候我还得拉你吧。愣着干嘛？赶快接着报！
0: 真是我妈！哎，这人怎么还不来呀？
1: 峰哥，怎么样？都考虑好了？考虑好了，我们加入。
0: 好啊，那就先接受考验。什么？考验？你们以为我这是什么地方啊？说来就来啊？哎，你之前可没说过这事儿啊，而且你要搞清楚。
1: 是你们邀请我们加入的，不是我们求着你们加入的。就是，你这话说的有道理，可是别忘了，你们两个小子都干什么事儿了啊？现在两江到手都已经传遍了，说你们俩跟警察合作，充当警察的线人，现在谁还敢跟你们合作呀？而且啊，有没有发现最近万延斌消停了？啊，不找你们麻烦了吧？
0: 那是因为博士在背后为你们遮风挡雨，峰哥，咱们是有什么误会吧？我们跟警察合作就是为了抓住宋，这人可不是什么善类，三番五次的想杀我，我小命差点都没了。所以说我帮警察就是在帮自己。再说了，我爸是被警察害死的，我可能真的和他们合作吗？
2: 我们说的都是实话，信不信由你啊。
0: 你俩确定要加入吗？想啊，那就乖乖接受考验，也就博士给你们俩一次机会啊！要不然你们俩臭小子，要不亡命天涯，要不被万延斌干死。话别说这么难听，起颠，我们走。哥，行，我们接受考验。说吧，什么考验？
1: 运货。
0: 博士现在差的就是冲锋陷阵的人，只要你们把这一单干好了，我们啊就接纳你们两个人进来。这不是很简单吗？我们同意了。好啊，
1: 那说定了。什么时候运？等我电话。
0: 怎么办啊？
3: 戴文那边等不及了，天天的催着我们发货呢。他活该，谁让他把宋派到两江来挖老子墙角呢？还企图越过我直接跟博士交易，你让他慢慢等吧。可是不管怎么说，他毕竟是咱们最大的客户啊。要不要我们趁这次机会跟他们缓和一下关系啊？
4: 你这话跟我说没用啊，货在博士手里呢。可是我们不是跟他达成协议了吗？达成协议，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幼稚了，宝贝儿啊？我要知道博士是谁，我第一个就杀了他。那戴文那边，我怎么回复？先拖着他吧，别跟他把交货时间说死了，但也别让他太绝望。
0: 等我们手里有货，马上给他送过去就是了。哎，一定要拿送的事敲打敲打他，要让他知道我不是好惹的。好，我知道了，那我现在去办。哎，哥，你说李峰说的是真的吗？
5: 万云斌就这样放过我们了，博士真的把我们保下来了？
0: 试试不就知道了？怎么试？
5: 大摇大摆上街走一下呗。哎，我正好要去看下小叶，你要不要一起去？
0: 我不去，那小姑娘太可怜了，每次看见她我心里都难受。
5: 行，那你就在家休息，我去了啊。
0: 注意安全，保持联系啊。
5: 知道了。

0: 宋真是太让我失望了，不但没把齐天带回来，反而还栽在那小子手上。
1: 老板，齐天他有能力啊，不是说他就是个小混混吗？难道是扮猪吃老虎？
0: 他身边多了个帮手，听说相当了得。好像，好像叫什么吴惧。
1: 宋这一次就栽在那个姓吴的手上。一个小混混敢对我们的人下手，老板。
0: 我直接带人过去把他给干了。你是猪吗？那里是中国，有一个宋灾了还不够，你还要去给人家送人头？ 库存的兵来已经空了，现在整个 S 国乃至所有周边地区都急着要货，我电话都被打爆了。老板，您说博士是个猪脑子吗？这么大的市场，他为什么不直接跟我们合作呢？
2: 偏偏让万延斌他们插上一杠。你不明白，博士这人贪生怕死，当了这么多年缩头乌龟，他就是让万延斌抛头露面，拿他当枪使。
0: 那万延斌那是怎么说？说来说去，还不是让我继续当。再等下去，我怕会出大乱子。
3: 老板，我们的赌场被政府军给扫了。
0: 什么？
4: 中校，不过是一个毒瘾犯了的小混混，自己找死而已。您是不是太小题大做了？
5: 吴大人，我也不想，但上面下了命令，让我给你一个警告。
0: 警告？什么警告？
5: 还不明白吗？您的生意还是快点做起来吧，有些人快等不及了。要是再不给货，我可不担保后面会发生什么。

0: 给我听着啊，小孩，我不管你爸妈死哪儿去了，要是再不还钱，我就打你。
1: 大哥哥，
2: 两个大男人欺负一个小女孩，算什么本事？
0: 我，
3: 可怜的孩子，一天到晚热乎饭都没吃上一口，还要替那对不争气的父母受罪。
4: 是
5: 啊，不好意思，借过一下，借过一下。
0: 上啊你！你
2: 呀呀！再让我见到你，见一次打一次，赶紧给我滚，滚！
0: 走。
2: 小燕，哥哥还给你买个小裙子，喜欢吗？
1: 喜欢。
2: 喜欢以后哥哥还给你买啊。
1: 谢谢大哥哥。哎，
2: 我要跟你说啊，以后碰到坏人一定要打110去找警察叔叔。
1: 嗯。
2: 啊，或者打给安姐姐也可以。
1: 嗯。
5: 吴俊，你出来一下，我有话跟你说。
1: 哇，小姐姐要给大哥哥说悄悄话啦。
5: 小孩子不懂乱说什么呀，你好好在这等着啊，周大妈一会儿过来接你了。
2: 知道吗？我们先走了啊。
1: 哥哥姐姐再见。
2: 再见。
5: 你今天怎么忽然想起来看小叶了？
2: 我在超市买东西，突然想起小叶，父母又不在，怪可怜的，所以就过来看看他。
5: 所以你就从吃的喝的买到了穿的戴的，大包小包的，不知道的人看了还以为你是他家里长辈要出远门呢。
2: 那你想多了，我就觉得可怜罢了。再说如果我不来，小叶一个小孩指不定被那几个无赖怎么欺负呢。这楼上楼下也没人管。
5: 你倒是管了，但是你怎么管的呀？在小孩子面前打打杀杀的，你就这样给小叶立榜样？
2: 你想说什么你就说吧，

0: 不惧，我知道你骨子里不坏，之所以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全是受齐天的影响。但是你完全没必要继续这样啊，找一份普通的工作，过着平安的每一天，不比你整天打打杀杀的好吗？如果你在找工作方面有什么困难，我也可以帮你啊。
1: 安队，你很善良，谢谢你的好意。但人跟人不一样，不是每个人都喜欢那种日复一日的平淡生活，那跟一条咸鱼有什么区别？
0: 那你说的那种不平淡的生活又是什么呢？你不是说小叶可怜吗？他就是被毒品害的。如果你选错了路，你不但会害你自己，你还会害更多无辜的人。吴局，我现在是站在朋友的立场上劝你，如果哪一天让我发现你正在做犯法的事儿，我一定亲手给你戴上手铐，绝不心慈手软。
1: 哎，不是，你瞧你这话说的，你什么时候对我心慈手软过？你自己算算，从我们第一次见面截止到现在，你都抓了我好几次了，你哪一次让我舒服了？啊，本质上我们根本不是一路人。
0: 吴军，你这个人，
1: 哎呦，求你别再说了啊！就你这些大道理，在我耳朵里就跟法海念经似的，除了啰嗦没别的。行了，不早了，我该回去了。今天朋友约我看球，拜拜。啊。

0: 月，我在这儿呢。
1: 我的天哪，妖孽，看老夫如何收你！哎，
0: 别急嘛，先说点正事儿。

0: 月，我在这儿呢。我的天哪，妖孽！看老夫如何收你！哎，
1: 别急嘛，先说点正事儿。我听说博士那边是不是答应继续供货了？
0: 已经供了，全部安全入仓。
1: 真的？太好了！那我们什么时候发货啊？着什么急呀？再吊吊他胃口。月。 这次我让你去送货怎么样？
0: 我去？你是让我去钻老林子，还我这番。

0: 现你对我的安全一点都不在意啊。
1: 胡说八道，我现在就在意你一下。
0: 哎呀，
1: 等我一下。

0: 老哥，我也没办法，真不是我漫天要价为难你。啊，上一次交易你也不是不知道，我损兵折将不说，还惊动了公安，对不对？那我现在还都欠着兄弟们的安家费呢，你让我怎么办？啊，哎，要不你看这样怎么样？
1: 混蛋！
2: 万言斌这个老东西，他敢要挟我，那对方的意思是恢复供货，但提价10%。提价？这分明是拿我们当冤大头啊！这是人在屋檐下，这冤大头也不得不当。不过这场子，迟早还得找回来。
3: 叶磊说：“你经常去找吴惧，是不是真的？”“邝总，我碰见吴惧真的只是巧合，而且我跟他之前不存在任何违规违纪的行为。当天我是去看望小叶，过去之后才发现吴惧也在。”“哪有那么巧的事儿？我只是陈述事实而已，你爱信不信，有的人可以偷打小报告。”“行了，吴惧不是个简单的人。”
4: 叶磊的担心也不是没有道理。你看，你还没说你呢，啊，给我坐好了。我说安宁，你作为11支队的队长，你懂不懂得团结同志啊？知不知道维护自己的领导形象？啊？还有你，捕风捉影、无中生有的事儿，能不能别瞎说啊？
5: 别让别人觉得我们一盘散沙，明白了没有？明白。还有事儿吗？没有了。还不去查案子？哎，
6: 是。
5: 哎，哲亮，你说我们是不是错过什么了？
7: 你说安东跟赵队啊？你们呢？
5: 总感觉这几天办公室里阴风阵阵的，这是要狂风暴雨的节奏啊！哎，
6: 这绝对是暴风骤雨前的宁静啊！哎，你说会不会牵连无辜啊？
5: 过去问问。
6: 走走走。
5: 哎， 过去看看。走。
6: 赵队，一个人。
8: 想坐就坐。
6: 哎，得嘞。
5: 食不言，寝不语，吃饭就吃饭，别说有的没的啊！赵队就是赵队，神了！你怎么知道我要说话？你这绕了一圈跑过来找我，难道是要我喂你吗？肯定是有话要说。那个安队，看我干嘛？吃饭。
6: 要不你让我说了吧，不然会憋死的。
9: 说吧，赵队，虽然领导的事情我们做下属的不应该过问，但是您跟安队这两天的事情已经人人皆知了，要不您给我透个底儿？你们俩到底怎么了？无可奉告。
5: 说什么了？不吃饭啊？下午不开会了？

0: 别呀，安队，你就去吧，大家伙好久都没聚了。
1: 这样吧，饮料我请了，你们玩得开心点。
0: 完了完了，这次是玩真的了。
2: 哎哎哎，吴俊，
3: 林亚文，你怎么又来了？
2: 怎么不欢迎我呀？准备再痛骂我一顿，然后再把我赶走？我告诉你，吴惧，你这次就算骂得再凶，我也是不会走的。
3: 你这是何苦呢？先进来吧。
2: 给你买了点东西，看你们每天打打杀杀的，既然改变不了你们，那我就做个后勤队长得了，怎么样，喜欢吗？
3: 你拿回去吧，我们用不着。
2: 怎么用不着呀？你和齐天上次被打得鼻青脸肿的，有这些保护措施总好过赤手空拳吧。
3: 需要什么我们自己会去买，不用你这么操心了。
2: 吴惧，你上次的态度那么奇怪，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呀？
3: 奇怪，有什么奇怪的？
2: 正常情况下你是不会那样对我说话的，除非你是刻意要赶我走。你们是不是又遇到什么危险了？
3: 那你想多了，我只是不想让你再纠缠我。
2: 可是我真的喜欢你啊。
3: 谢谢，但是我不喜欢你。行了，我有事我先出去了。
2: 哎，吴惧，
3: 你要干嘛呀？亚文，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你不要再来烦我了好吗？
2: 哎，我不信，你说什么我都不信。我到底哪里不好了？你说你有喜欢的人了，好啊，那你说他是谁，他叫什么？
3: 行行，我已经走了。
2: 哎，吴惧。

0: 齐天，你赶快回来，林亚文又找来了。
1: 你没把他怎么样吧？
0: 你以后再说这些没营养的话，我直接挂了啊。
1: 好，我马上回来，
0: 赶快的。

0: 无惧，无惧，无惧，无惧，无惧。你现在心里眼里就只有无惧，可他呢？他有个地方是留给你的吗？就这样你还要贴上去？我只要无惧，
1: 其他人谁都不要。
0: 雅文，雅文，谁才是真正对你好的人？不是他无惧，是我齐天。难道我就不行吗？
2: 不行，不行，我只要无惧，我就要无惧，我要去找他。雅文，雅文，雅文，你别这样。
3: 小姐，小姐，
2: 你们干什么呀？不好意思，齐先生，林总让我们把小姐必须带回去，请见谅，让开。嗯，
3: 小姐，我们走。
4: 雅文，
5: 去哪儿啊？去！我不走，放开我！
4: 线路记住了吧？
6: 记住了。

0: 老板，您真是神枪手盖世啊！
1: 太久没练了，枪都快不认识我了。那边怎么样？
2: 刚收到的消息，对方已经出货了，而且背后量很大。
1: 那就好，总算能解燃眉之急了。
2: 李坤那边有没有动静？
3: 老板，您放心，都安排好了。 我们已经把所有能调动的人全部都调动起来了，只要他们敢违背协议来抢货，我保证他们死无葬身之地。
1: 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上次的货被倪坤吞了，我认了，但这次绝对不能出任何问题。

0: 我去！哎呀，爸，
1: 醒了，
0: 小姐醒了，
1: 醒了醒了，快点端碗醒酒汤过来，快，
0: 走，哎，
1: 坐下来。怎么样，好点没有？
0: 爸，
1: 嗯，
0: 我想问你一件事儿。
1: 你问。
0: 你私底下有没有找过吴惧他们？
1: 你不是已经答应我不联系他们了吗？为什么你会问爸爸这样一个问题呢？
0: 你真的这么做了？威胁他们，不让他们和我接触？
1: 我不是威胁他们。我是给他们一些钱，这些钱呢可以让他们离开一段时间。他们两个的情况你不是不知道，他们现在得罪了万延斌呢。那个万延斌是什么人啊？那是混黑社会的，那是黑社会大哥。吴惧和齐天怎么跟他斗啊？而且他们还和毒贩子扯上了关系，你知道现在有多严重吗？他们甚至连国外的杀手都找过来了，他们两个很危险的。我怎么可能再让你跟吴惧、齐天他们接触呢？还有亚文，你既然已经答应了爸爸不再见他们，你就不应该反悔。我林佳玉的女儿，不管怎么说，最起码也应该是个言而有信的人才对啊。
0: 是，我说的我没做到，是我不对。但是您不能这样啊，他们是我的朋友，您不能这么对他们。
1: 朋友？他们两个有领你的情吗？如果人家领情的话，你就不会一身酒气醉醺醺的睡在床上了。
0: 这还不都怪您啊，要不是您，他们能这么仇视我吗？
1: 你现在喝醉了，我不和你多说，你自己好好的想一想。
2: 李先生，醒酒汤
3: 到了。

娟，我可告诉你啊，你要是再不来，我就喝死在这儿了。哎。

0: 真可以啊，叫你回去劝人，跑这儿来喝酒来了。
1: 你不要在我面前惺惺作态，我告诉你，你要是真心疼林亚文，就离他远一点。伤他心的人又不是我，凭什么叫我给你收拾烂摊子？再说，在人家眼里，我连给你收拾烂摊子的资格都没有。现在你满意了吧？啊？
0: 齐天，你这话说重了。我一直把林亚文当普通朋友，而且我当他面说过我不喜欢他，他喜欢谁是他的自由，这事儿能怪我吗？
1: 普通朋友，你少在我面前装蒜了啊！普通朋友，他什么时候来不好，偏偏在我刚出去的时候他就来了。来也就来了，还给你买了这么多东西，
2: 你还说你没有勾搭他？
1: 哪个傻子信呀？勾搭也就算了，更可笑的是，你刚转过头去就去当正人君子，还在那儿翻脸不认人了。你是不是觉得你特爽？我捧在手心的女人，你看都不看一眼，你是不是觉得你特厉害？
0: 别满嘴脏字胡说八道，我告诉你啊，我没做过对不起兄弟的事儿，你要再这么想我，我也没办法。

先生，有人给你的东西。来，你看看门口是谁？刚才服务员递给你的东西，把它打开。

0: 你什么意思？这景华是不是对你有意思呀？我让钱财给他打了个电话，说有一个叫吴惧的先生在这儿等他，
1: 找他聊一聊天。哎，他直接就来了。
2: 我看你们俩肯定有事儿。
0: 我觉得你必须得做点什么事情来证明你的忠心。
1: 你到底想怎么样？
2: 简单，你呢？
0: 当着这姑娘的面吸两口，
1: 我就相信你。你马上把这东西吸光。

0: 讲什么？我问你刚刚干了什么？
1: 不用你管。
0: 你说什么？
1: 我说不用你管。
0: 你吸毒就归我管。
1: 吸毒？你说谁吸毒的？拿证据出来啊！没证据给我滚蛋。
0: 这什么？

0: 你这是什么？现在给我去检查！
1: 没时间，小陈，走，赶快。

放入记忆的温床，风的狂抵不住巨浪。

0: 姐姐。
1: 小叶。
0: 姐姐，怎么就剩你一个人了？大哥哥呢？
1: 小叶，我问你啊，如果大哥哥是坏人，我该怎么办？
0: 那姐姐就把让大哥哥变坏的大坏蛋全都抓起来。

0: 姐姐，你别哭了，你要坚强啊。
1: 好，好，姐姐答应，坚强。以后我会把那些大坏蛋全部都抓起来，好不好？

吴惧，吴惧，吴惧，头太疼了，菜不能这么喝了吗？再这么喝下去，非死人不可。都11点了，吴惧这小子去哪儿了？

0: 我还以为你始乱终弃了呢，把我一个人丢在这荒郊野岭不管了。谢谢提醒啊，下次可以参考。我错了，都是那喝酒惹的祸。要是没喝酒，我怎么可能说出那种混账话？
1: 没事，我心脏足够大。哎，
0: 什么混账话到我这儿都变成耳边风了。
1: 对，
0: 我那都是说的胡话，哥千万不要跟我一般见识，那都是混账话。
1: 我要真跟你计较，我早就走了。我就知道我哥心胸宽广，是不会跟弟弟计较的嘛。
0: 清醒没？
1: 现在剧情行，清醒就好。现在跟以前可不一样了，身份不同，生活要改变。像昨天晚上大大咧咧在酒吧里耍酒疯的事儿，以后就给我记了。
0: 我知道，搞不好命都在丢里边。对了。
1: 我迷迷糊糊的听见你们说吸什么，好像还有安宁。
0: 李凤斌，你吸毒了？
2: 酒是个饮料粉，有什么不敢吸的？饮料粉？你怎么知道的？
0: 博士找我，不就是因为我既能帮他做事，又不吸毒吗？难道他会莫名其妙的把我这么一个能打的人变成瘾君子啊？
1: 哎呦，
0: 够厉害啊，哥！你又没沾过这个，你怎么知道那么清楚啊？
1: 悟性奇高，自学成才嘛。我们地处边陲，毒品泛滥。作为警察的第一课，就是辨别各种毒品。希望各位认真学习。太厉害了，还好咱俩是兄弟，这要是对手，那实在是太可怕了。
0: 所以啊，以后别成为我的对手。哎，你说，安宁现在在干什么？现在的他一定很绝望吧？指不定躲在哪个角落哭泣呢。你说，要是林雅文知道我在贩毒？
1: 他会怎么想？真希望这一切早点结束。这还没开始呢，你就跟我谈结束，太丧气了啊！
0: 我是祝咱们俩早日成功。这话我还爱听，早日成功。李峰发的短信，他让我们去指定地点拿货。
1: 电话号码可靠吗？你是说他们还是我们？你要是担心他们呀，可就太多余了。这都是利用网络发来的，都是虚拟号，根本找不着人。
0: 准备一下，马上出发。让我们去见识见识，这考验到底有多难。

0: 来了就痛痛快快的过家家呢，这是还考验我们，真是幼稚。
1: 知足吧，还没赏你一包饮料粉当着警察面吸呢，够仁慈了。
0: 看来这个考验是不容易。
1: 哎，你去那边找找，我去这边。
0: 啊，行。摔了一跤，我们快走吧，我们快走，我们赶快走，我实在不行了，我们快走吧，我们快走。这地方不仅有蜘蛛，还有老鼠，最重要是有蛇。我都跟你说了，咱们一定要一起。

0: 找到了吗？
1: 找到钥匙了，去后车厢看看去。
0: 走。

0: 起来吧！他们的人已经到了，我下一步该怎么办？
1: 按照计划行事，记住，千万不要被发现了，免得大家难堪。
0: 您放心，跟踪器我已经装好了，绝对不会被察觉。

0: 哥，
1: 我看这车也没什么问题，用得着检查的这么仔细吗？
2: 小心驶得万年船，咱们第一次干这个还是谨慎点好，否则背黑锅的肯定是我们。
0: 也是，不过这一没提示二没电话的就把这一车毒品放在这儿，哎，会不会是陷阱啊？
2: 陷阱倒不至于，博士已经让我们加入了，他不会设这个套把我们送进局子里的，这么做对他没什么好处，再说了还有搭上这么一车货呢。
0: 那他们到底想干什么？我们也按照他们的指示过来了，车也找着了，什么也不跟我们说，我们怎么知道把东西送哪儿去？我看他们就是把我们当猴子耍。
2: 把一车货放这儿，你觉得可能吗？
0: 什么意思？
2: 说不定人家早到了，我们一举一动都在他们眼皮底下呢。
0: 我去，搞特务接头呢，有这个必要吗？

0: 现在就出发。
1: 我去，大货车谁会开啊？
2: 我会开，但我没臂章，我怕路上被查。
3: 不用担心，
0: 所有需要的证件我都放在了副驾驶座下面的黑色袋子里。
1: 哎，我们要去的地方很远吗？
0: 对，这次咱们要去 S 国。
3: 不过你们要先去骊山，那边会有人跟你们接头。
1: 货送给谁？
0: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我会通知你们。
3: 还有啊，博士说了，只要你们顺利到达 S 国，
0: 把货物交到对方手里，就算你们考验通过。
1: 知道了。天天搞这搞那的，又不是没见过他，到这个时候还不肯露面，我都怀疑他是不是真的信任咱们。
4: 乔老师，李峰我们是见过，但博士不是我们这样的人说见就见的。再说了，这车是毒品，李峰绝对不会跟我们碰面，万一出了事儿，他也好把锅甩给我们。博士这帮人做事精着呢，先上车，开。
1: 行。够厉害的呀，这么一去骊山得多久啊？我去，这一趟至少得五六天，够辛苦的呀。
2: 有啥辛苦的，累了就休息呗，李峰又没规定我们什么时间到，最重要的是安全到达。
1: 好了，我也不会开这个车，这几天你就辛苦了，
4: 给我滚。

为什么不吃饭，还在生我气啊？我知道你气我爸，你关在家里。可是爸爸也有苦衷的。最近，武局跟齐天两个小子闹出了不少事情，还涉嫌贩毒，结果把杀手都给招来了。我就你一个女儿，你是我唯一的亲人，你要是真的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你让我怎么办呢？

0: 今天我见了你钱叔叔，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以前呢，他每次来家里总爱领着他家的胖小子，而且还总给你带你喜欢的玩具。他们一家移民加拿大的时候，你哭得特别伤心。那个胖小子呢，前几年回国的时候你还见过他的，他很喜欢你，而且还偷偷藏了你的照片在他的钱夹子里面。爸爸知道你不喜欢他，所以就没有提起。我昨天接到了消息，他们家已经出事了。他那个傻儿子呢，爱上了一个加拿大的姑娘，没想到那个姑娘有个前男友是当地的黑帮成员，最后那小子被黑帮绑架，你钱叔叔倒是付了钱，可人家还是撕票了。尸体被找到的时候，全身没有一块好肉，已经被折磨得面目全非了。你钱叔叔当时就倒下了，据说现在还在医院，一直都昏迷不醒，不知道能不能醒过来。自己的亲儿子，好不容易才把他给养大了，还盼着他能成家立业，盼着自己能够抱孙子，享受一下天伦之乐，结果说没就没，白发人送黑发人。哎，就算你钱叔叔能醒过来，又有什么用呢？我估计也是生不如死，备受煎熬。
1: 钱叔叔也太可怜了。

那我不可怜吗？他的儿子就是因为喜欢的女孩子跟黑社会交往过，结果就死了。

0: 他很喜欢你，而且还偷偷藏了你的照片在他的钱夹子里面。爸爸知道你不喜欢他，所以就没有提起。我昨天接到了消息，他们家已经出事了。他那个傻儿子呢，爱上了一个加拿大的姑娘，没想到那个姑娘有个前男友是当地的黑帮成员，最后那小子被黑帮绑架。你钱叔叔倒是付了钱，可人家还是死漂了。尸体被找到的时候，全身没有一块好肉，已经被折磨得面目全非了。你钱叔叔当时就倒下了，据说现在还在医院，一直都昏迷不醒，不知道能不能醒过来。哎，自己的亲儿子好不容易才把他给养大了，还盼着他能成家立业，盼着自己能够抱孙子享受一下天伦之乐，结果说没就没，白发人送黑发人。哎，就算你钱叔叔能醒过来又有什么用呢？我估计也是生不如死，备受煎熬。
1: 钱叔叔也太可怜了。
0: 那我不可怜吗？他的儿子就是因为喜欢的女孩子跟黑社会交往过，结果就死了。你呢？那个吴惧和齐天现在越来越危险了，他们两个已经把国外专业的杀手都引来了，万一你有什么事我该怎么办？难道你想逼死爸爸吗？
1: 爸，你说什么呢？你别乱说行吗？
0: 好好好，我先不说，但是爸爸真的不希望你有事。
1: 我知道，但我相信他们真的不是那样的人，至少吴惧不是。
0: 好，我们两个呢各退一步。那我可以让你出去，但是你一定要答应我，不可以和吴惧还有齐天两个人见面。他们究竟是什么人，我相信时间是可以证明的。
1: 好吧，听你的。
0: 饿不饿？我叫吴妈，帮你煮一点吃的。
1: 我想吃张记眼镜面。
0: 好好好，我马上去买啊！我帮你买，你等我啊！哎，你们可以撤了。
2: 是。
0: 你等我，我很快回来啊！等我。

0: 哎，你怎么在这儿？
1: 啊，对，还真是你在这儿。我就知道这么晚了，也就只有你还没走。你别告诉我，你这是刚来啊？
0: 那你呢？
1: 压根就没回去，在这眯了一会儿，刚上厕所出来看有灯亮着，就来看一下。
0: 哎，你说这副队还没回去呢，我哪好意思回去啊？
1: 既然我们都没回去，那就交流一下工作吧。来，
0: 嗯，也好，
1: 走。
0: 我最近在想啊，自从抓住乔尔以后，我们办的案子就没有顺利过。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总有一种无力感。
1: 那是因为你给自己的压力太大，现在案情已经更清晰明确了，你应该给自己放松放松。
0: 可我放松不了啊，就说那宋还是吴惧干掉的，要是没有他，宋嫂带着几天跑了，我没有功亏一篑。所以有的时候我就在想啊。
1: 如果吴惧他是一个真的好人，是个好市民，那该有多好！安宁同志，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作为一个唯物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你应该知道，客观事实是不会因为个人的主观意志的需求而改变的。
0: 我知道，所以我就是想想罢了。
1: 虽然说。 宋确实是被吴惧干掉的，但是你要知道，如果没有我们的大力支持，没有我们提供掩护和支援，就凭他打死人这一件事儿，就够他好好喝一壶的。所以你不要妄自菲薄，更不要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
0: 嗯，
1: 你看，万延斌集团在两江市存在这么多年了，多少同志一直想要抓到他的把柄，只是一直以来呢，什么都没有查到。但是呢。 在我们十一支队的努力之下，在你的带领下，哎，我现在不是自夸啊，从乔二开始算，我们查出了刘涛、老白和杨超宇，相当于是断了他们一条运毒路线。后来呢，我们又除掉了宋，极大的打击了那些毒贩嚣张狂妄的气焰。所以你看，我们十一支队已经在你的带领之下做了很多了不起的工作。 安宁同志，路是一步一步走的，饭是一口一口吃的。我们和毒贩之间的斗争是持久战，是拉锯战。我们不能因为一两场胜利就掉以轻心，也不能因为暂时小小的挫折就失去对完成未来使命的信心，你懂吗？<笑>
0: 赵叶磊同志，我觉得你当我的副队真是太可惜了。 你应该去当政治部主任。
1: 哎，安队，
0: 你这是埋汰我呢？我觉得给你当副队，这是我的荣幸啊。不过赵队，你说的挺对的，是我给自己太大压力了，但是我没有办法放松啊。你想想，从我们调查刚刚深入就开始意外百出，现在矿总还怀疑我们内部有黑警，但又没坐实，你说我怎么能不烦啊？
1: 安队，你放心吧。 如果有黑警的话，我一定帮你把他救出来。

0: 车费没付呢，
1: 找钱给你。哟，没想到你竟然先出来了，是吧？去救父亲，去。
0: 你干嘛？
1: 你不是没钱吗？啊，这是什么呀？
0: 给我！
1: 给我站住！哎，给我站住！站住！你给我，往这边跑啊！钱呢？我呢？
2: 行啊你，现在都学会打女人了。

0: 你看看，你看看，
1: 哎呦，
0: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来来来来来，
1: 照顾好你嫂子。
2: 马哥，哎，马哥，
0: 欠我的钱什么时候还？说。
2: 几天？再给我几天时间？我在耗子里面听说，那个我一个发小在骊山那边，做买卖，专门做烟火。你只要放我过去，我绝对能还你钱。哎，
1: 你这是逗我呢？我放你去骊山，你要是拍拍屁股走了，我怎么办？走吧。
2: 哎，孟哥，
3: 我不是有我老婆吗？现在你这儿，我搞到钱来领她啊！我搞到钱就回来领她。
1: 你小子真是个人才，我在这行混了这么久，还没见过比你渣的人渣。说人都是好的，说你狗渣都是侮辱狗。
2: 是，我不是狗啊，我狗都不如。哎，慢走。
4: 陈爷官，回去吧啊，妈妈没事的啊。
1: 走。
5: 这什么时候才能到啊？我屁股都快疼死了。
6: 再坚持下，很快就到西南地界了。
5: 下了高速，先找个地方休息吧，我都快累死了。
6: 休息没问题，但要提高警惕啊，越到边境检查越严。
5: 我才不信。
6: 哎，前面有警察。
1: 那怎么办？
6: 放轻松啊，保持冷静。
1: 好。
7: 出示一下驾驶证和行李证。

0: 出示你的驾驶证和行驶证。
1: 好。有。
2: 哎，有，来，给。

0: 给，注意安全，走吧。
1: 谢谢。
2: 哎呀，下来，
3: 我们要检查后车厢，
2: 快点，下车，快点下车，下车，快点。把它打开，打开。
1: 这里边都是娃娃，没什么好检查的吧？
2: 好不好检查不是你说了算，打开。快点。
1: 果然吗？
2: 这是什么东西啊？打开。好，转过去。退后。退后。

0: 这里面装的什么东西？
1: 我们只是负责拉货，我们也不知道。啊，娃娃里面能装什么？就是棉花、纤维什么的呗。

0: 哥，你太神机妙算了，要不然准出事儿。
1: 这哪是神机妙算啊，这是常识。越往边境走，检查越多，而且更严。要是会在玩具里，肯定出事儿了。
0: 快，
1: 哥，咱们这么费劲干什么呀？这一路又没有警察查。
0: 现在没人查，不代表一直没人查，敢不敢？
1: 你太杞人忧天了。
0: 听你的。
2: 快到骊山了，到了骊山离边境就不远了，胜利在望。
1: 总算快到了，我都快累死了。

0: 困了你就睡会儿。
1: 哥，
0: 我实在困得不行了，您先吃会儿。
1: 开车小心点啊。
2: 听说你们又熬了一宿啊，厉害！哎，我不跟你说了啊。哎，
3: 我跟你说件事儿啊，宋死了，是吴惧干的，而且是吴惧和齐天联合警察设的圈套，把宋弄死的。
2: 联合警察？
3: 嗯，
2: 他们不是一起投靠博士了吗？
3: 那是投靠博士之前的事儿了。
2: 这俩人可以啊，又帮着警察抓宋，又帮着博士做事。他俩是想两头通吃啊。
3: 嗯，是啊。不过宋是戴温那个老狐狸的头号干将，戴温之所以同意你涨价，估计啊，就是和这件事情有关。
2: 哼，那就好，走吧，月，咱们吃顿好的庆祝一下。
3: 好啊，
2: 走。

0: 老大，什么事情？已经收到消息，戴文正在准备新的毒品交易，我们是不是可以干上那一票？而且上次的仇还没有找戴文报呢。
1: 不用，先监视交易的动向。我们既然达成了和平，多少还是要遵守一下的。
0: 是。

0: 坐。我们请邝总队给大家介绍一下案情。同志们，根据立山警方的情报，说有毒贩在立山会有大规模的毒品交易，毒品的源头就是两江，交易的毒品就是槟榔。局里决定由我带队去立山，和立山警方合作，联合抓捕毒贩。大家明白了吗？
1: 我去厕所，你去不去？

0: 喂，是我，
1: 你稍等一下。怎么了？说。
0: 我怀疑这次运毒的对象可能是戴文。
1: 为什么？
0: 因为我想不出整个 S 国谁能撑下这么多兵来。
1: 你还有多久到骊山？
0: 就快到了。
1: 好，我今天就会带人坐飞机过去，到了骊山之后再联系。
2: 好。
0: 什么意思？你到骊山干嘛？我们被发现了。
1: 骊山警方发现有毒贩在骊山要进行大规模的毒品交易，不知道指的是不是你们。
3: 要小心。
0: 我知道。

0: 我请你，你是谁啊？我不认识你。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况且我也不忍心看着这么漂亮的姑娘独自在这买醉啊。首先，我不沦落；其次，我也没看出你沦落，所以请你不要来套路我。你不知道。
1: 我是假装欢颜，故作潇洒。我爱的男人不在了，而我却跟我不爱的男人生活了好多年。你是编的吧？
0: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就好像你现在不也正因为失恋，在这独自买醉吗？你到底是谁啊？你怎么知道我失恋了？
1: 我不知道，但我能看得出来，我也是女人，而且是那种经验丰富的女人。那你既然这么厉害，那你当初怎么没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啊？爱情是爱情，婚姻是婚姻。我爱的那个男人很强势，而我也很倔强，所以我知道我们不合适。而现在我的男人，虽然我不爱他。
2: 但是他对我还不错，很关心我。这间酒吧就是他怕我无聊送给我的。原来你是这儿的老板娘啊！你是个很有故事的人吧？有酒有故事，来，我叫王月，以后欢迎你常来。
1: 没问题，不过今天不是很方便，带了两个拖油瓶。
2: 李姐，是你爸派来的吧？
1: 你怎么知道？
2: 很简单啊，像你刚失恋，没有爱人，现在除了你爸，谁会这么无微不至的派人来照顾你啊？
1: 很高兴认识你，
2: 我也是。
0: 改天一定要好好喝个痛快，
2: 一言为定。

0: 你好，方总。你好，李队。多年不见，还这么精彩。安宁，这是骊山缉毒大队的李队长。
1: 李队你好，我是两江禁毒大队十一支队的队长安宁。
0: 安队长，久仰大名。这些是我们专案组的成员，我就不一一介绍了。走吧，
2: 请。
3: 总算要到了，我这个老腰都快断了，我哎呦，哎，
4: 先找个地方休息休息，缓缓吧。
3: 好，我们先去吃饭，再去按摩。我现在特别想大口喝酒，大口吃肉，缓解一下这漫长的疲惫啊。
4: 行，满足你这个愿望。
5: 这个人叫老黑，是骊山一带最大的贩毒团伙头目，我们已经注意到他很久了，但是一直找不到具体证据。直到最近，我们收到线报，说他近期会在骊山交易一批槟榔，数量巨大，而且毒品源头来自两江，所以我们申请和你们联合行动。另外，有消息证实。
0: 他和S国毒枭戴文联系紧密，有可能是戴文在骊山的代理人。嗯，槟榔最大的买家的确是戴文。如果老黑真是戴文在西南省的代理人，那这批毒品啊，极有可能和戴文有关系。
6: 可据我所知，以往的槟榔交易都是在S国境内进行。
0: 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两江的贩毒网络主要是由两个人负责，一个是万延冰。 万延冰呢，一直负责和戴文之间的毒品交易，但是他违反了他跟戴文之间的原则，向 S 国的另外一个毒枭倪坤供货，这导致了倪坤和戴文之间的战争，也丧失了戴文对他的信任。所以呢，戴文就派他的头号干将宋到了两江，想找博士。这个博士呢，就是槟榔的生产者，他之前就是齐泰的合伙人，齐泰死了以后，他选择继续和万延冰合作。嗯。
6: 后来呢？后来他们的中间人死了，
0: 宋也被我们除掉了。我们现在怀疑啊，戴文呢和这个博士又搭上线了。博士派人来送货，但是呢，他和戴文之间的信任没有建立起来，所以选择了在骊山中间点进行交易。
5: 嗯，
0: 听
5: 您这么一分析，我觉得极有可能。嗯，
0: 那现在他们交易的时间和地点咱们有掌握吗？
5: 根据线报。 2天后的晚上8点，在南郊仓库交易。
0: 好，我希望这次能抓活口，这对我们破获整个槟榔贩毒集团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5: 好，那下面我就说一下具体的任务和分工。
0: 好。

0: 醒醒了，到地方了。
1: 什么天亮了？不刚睡吗？怎么又天亮了？
0: 什么天亮了？到站了。
1: 到站了。我去，终于到骊山了，不容易啊。李峰，这刚一到站就打电话了。
2: 这 GPS 挺厉害的，可以这样一路跟着咱们。
0: 赶紧。
1: 喂，
3: 你们到骊山了吗？
1: 刚到，怎么了？
3: 很好，你们先找个地方住下，到时候我会告诉你们具体的时间和接头地点。
1: 到时候？到时候也太含糊太不确定了吧，我们怎么知道还要等多久，待几天啊？喂，
0: 他说什么？
1: 他说叫我们先找个地方住下，到时候再给我们通知具体的时间和地点。这也太夸张了，我们怎么知道什么时候什么地点？服了，都到地方了。
0: 行了，先别管他了。

0: 我去，这地方很一般。得了吧，那一车祸还住五星级酒店啊？你好，你好，一个标间。
1: 麻烦身份证。
0: 嗯。
1: 房间200，押金100。
0: 嗯。
1: 给。
0: 谢谢。
1: 前面右拐。
0: 谢谢。我太累了，我再也不想坐这么久的车了。啊，舒服。哎呀，啊，还是床舒服舒服。
2: 得了吧你啊，一上车就睡，我可看了一路，
0: 浑身都黏了。
2: 要能泡个澡就好了，就这地方还泡澡呢，能淋个浴就不错了。下次啊，我请你去日本泡澡，泡温泉。
0: 吴俊，喂。

0: 你拿我电话干嘛？你来了个电话，我帮你接了。是吗？哎，谁呀？我也不知道，刚接就挂了，神神秘秘的。
1: 什么神神秘秘？打过去我就知道了，来。

0: 喂，你谁啊？
1: 喂，你好，我是晋江白酒厂啊。我们这个企业呢，是100多年的龙头企业。我们这儿的
2: 生产的白酒呢，特别好喝，非常的醇香。
0: 你神经病啊！大半夜不睡觉啊？骚扰电话。

0: 别睡了，别睡了，醒醒，你醒醒，出大事了。
1: 什么事儿啊？
0: 车没了。
1: 什么？
0: 现在咋办？明明昨天就停在这儿了，睡一觉就没了。
1: 我也记得停在这儿的。
0: 对了，GPS。
1: 别想了，肯定被破坏了。
0: 我去，完了完了，第一次出任务就出那么大事，博士肯定不会放过咱们的。
1: 别急，好端端一个车不可能凭空消失的。我们进去保安室看一下监控。
0: 行。
1: 哎，请问一下你们的监控室在哪儿？
2: 就在西楼的拐角处。
1: 谢谢。
2: 不客气。
0: 谢谢。
3: 冻死了，你就要挑起大梁，不要总是一副不成器的样子。当年你也是一把快刀，这些年沉迷酒色我也没管你，但现在你要再不振作，你可不要怪我这个老板对你手下无情。
4: 老板，我们之前是在宋的大树底下好乘凉。俗话说大象终有脚踩毒蛇之时，现在宋死了，我们自然会变成大象，来为老板冲锋陷阵。
3: 那就好，我有件很重要的事要你去做。
4: 你是说倪坤？
3: 不错，虽然我们和倪坤暂时达成了和解，但这其实不是和平，只是暂时的停战。
4: 那我们就放出更高的花红，重伤之下必有勇夫。我就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治得了他。
3: 不急，他现在散尽家财，招揽了一批亡命徒。真要和这批人交手，恐怕除了你，没人是他们的对手，所以你必须招兵买马，再去找倪坤算账。
4: 好，我明天就开始操办此事。
3: 还有，老黑那边进行的怎么样了？
4: 老板，您放心，我都安排好了，只要老黑他们一接到货，就会第一时间送到这儿来。
3: 那就好，万延斌一定想不到宋死了以后，我们这么快就直接和博士合作了。

0: 就这么让别人从你眼皮子底下把东西给偷了？你们保安干什么吃的呀？
1: 你什么意思啊？
0: 什么意思？你自己不清楚吗？
2: 哎，
1: 你这人讲不讲道理啊？自己看好东西怪我。
0: 我讲道理东西就不会丢了。
2: 哎哎哎，对不起，他不会说话。事情既然出在我们酒店，那我们这边肯定会竭尽全力配合你们调查的。不过话又说。

0: 两位与其在这里为难我们，还不如早点报案，早点把小偷找到。毕竟这时间不等人，要是这车直接出了城，这后面的事情可就更难办了。你说是吧？
1: 你什么意思啊？东西是在你们这儿丢的，收钱的时候怎么没说少收点？
2: 你说什么呢？再说一遍。
0: 再说一遍怎么了？
3: 冷静点，报上门来干什么的？
0: 冷静什么呀？东西都丢了。
2: 好了，你们别在这里吵了。
3: 如果你们不报警，我们马上报案，好吧？
2: 别，
0: 这事儿我们自己扛了，认倒霉。不过丑话说前面，这事儿就算翻篇了。如果你们嚷嚷出去，别怪我们真找你们麻烦。行，你既然说到这个份上，那我们当然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就这样吧。
3: 就这么说定了
0: 啊！好，
3: 走。
0: 记住了啊。

0: 怎么办呀？怎么办？怎么办？这么大屁火，完了完了！你别慌了，怕你头疼。
1: 我着急啊，哥，咱们第一次运货就丢了这么大一批货，出了这么大状况，不是是个善茬吗？它会饶过我们吗？
0: 行了，别胡思乱想了，我去找。你现在老老实实在宾馆待着，哪儿也不能去，找车的事儿交给我了。
2: 别呀，
1: 你一个人去怎么能行？我不放心，我跟你一块儿去。
0: 不行，我们必须有一个人留在宾馆，万一出什么事儿也好照应。
1: 你等我电话啊。
0: 你一个人去能行吗？
1: 你第一天认识我。
0: 哎，你小心点儿。
1: 行了，
0: 保持联络。

0: 为什么跟着我？这么大屁火，我不跟着你，我能放心吗？车是不是你找人偷的？你说什么？车被偷了，你把货弄丢了？
1: 昨天晚上被人偷了，我正在找呢。
0: 你怎么找？这里可是骊山，哎，人生地不熟，两眼一抹黑，你怎么找？
1: 这一路上都有民用监控，挨个挨个看呗，总会知道在哪儿的。
0: 你说的轻巧。 我就告诉你，货要是找不回来，我要了你的命。
1: 要是真找不回来再说吧。还有啊，你别总是老跟着我，否则我就……
0: 怎么，你还想对我动手啊？
1: 不信你试试看。
0: 你
1: 什么？告诉你啊，找到车之后再跟你联系。记住，别老跟着我。

0: 你一个人去能行吗？
1: 你第一天认识我？
0: 哎，你小心点儿。
1: 行了，
0: 保持联络。

0: 为什么跟着我？
1: 这么大屁股，我不跟着你，我能放心吗？
0: 车是不是你找人偷的？
1: 你说什么？车被偷了？你把货弄丢了？
0: 昨天晚上被人偷了，我正在找呢。
1: 你怎么找？这里可是骊山，哎，人生地不熟，两眼一抹黑，你怎么找？
0: 这一路上都有民用监控，挨个挨个看呗，总会知道在哪儿的。
1: 你说的轻巧，我就告诉你，货要是找不回来，我要了你的命。
0: 要是真找不回来再说吧。还有啊，
2: 你别总是老跟着我，
0: 否则我就……
1: 怎么，你还想对我动手啊？
0: 不信你试试看。
1: 你
0: 什么？告诉你啊，找到车之后再跟你联系，记住别老跟着我。
3: 我正想找你呢，听好了啊，骊山警方已经盯上你了，
4: 你自己小心点。
0: 知道了，我现在遇到了麻烦，需要你帮忙。
3: 说，
0: 我们的货车在旅馆被偷了，
3: 怎么回事？
0: 不知道，所以需要你们提供监控，确定货车的位置。
3: 说具体的特征。
0: 白色厢式小货车，车牌是江 A 76255。
3: 好，我知道了。我需要你做件事，我要你进入骊山公安局的服务器，对，很重要。好，等你。

0: 我爱的人，他不爱我，我该怎么办啊？
1: 你爱的人不爱你，那你回答我两个问题：你爱的是谁？他为什么不爱你？
0: 他就是一个小混混，不，他是一个很有正义感的小混混，就是这么一个小混混，他居然说我和他不是一路人，他说他喜欢上别人了，你说我该怎么办？
1: 那你觉得你们是不是一路人，跟你们相不相爱有关系吗？
0: 当然没有。
1: 那如果是他喜欢别人了呢？所以啊，他跟你讲的你们是不是一路人，那都是鬼话，最主要的是他心里没有你。
0: 我不管，我就是喜欢他，我就是要得到他，除了他我谁都不要。月姐，你帮帮我吧。

这种事情急不来，我们再慢慢想办法吧。

0: 你现在在哪儿呢？
1: 你找到线索没有？
2: 你别急，你再等一会儿，等我消息啊。好了。车在淮水路丢了，那个地方好像没有监控，有没有谁能提供线索？
3: 祝你早日找到那个偷车贼，需要打手救护啊！
4: 我和你一样，半年前就丢过一辆，最后也没找到。
5: 我遇到的那伙贼啊，比你的还猖狂。我和同伴两辆车以及车上的货，大白天的迷失失踪，根本一点痕迹都没有。我都感觉他们是不是穿了隐身衣来偷的？
6: 我朋友的也被偷过，据说在淮水北路有个棚户区，很多贼窝都在那儿，你去那儿试试。
7: 50块钱，
2: 谢谢。
7: 哎，

0: 对的，
1: 刘强，炸你！我也炸！哎，你们说，你们说，
2: 不行了吧？出什么？
1: 顺子！哎，不要！
2: 没人要，没人要，出完了啊！再来一顺，完了！来，给钱，赶紧！哎，又是！哎，不玩了！
1: 行了，别走啊！这真没意思！
2: 这多少钱？
1: 玩不起呀，这！
3: 你是谁？昨晚上在塞拉维酒店偷的白色香车藏哪儿了？
1: 什么车？我不知道。我来呀！

0: 月姐，您点了这么多菜，怎么吃得完呀？
1: 我第一次请你吃饭，总要像点样子嘛。你别客气啊。哎，你尝尝这个鸭子，是这儿的招牌菜，野外放养的，特别好吃。怎么样？嗯，
0: 确实不错。
1: 对了，我总是听你说你喜欢的那个男孩的事儿，怎么不听你提起你爸妈呢？
0: 我妈，她很早就去世了。我爸下海做生意失败了，借了好多的高利贷。我妈生了重病就去世了。小时候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天天都在搬家，有时候刚搬到这儿，要债的就来了。啊，有一次我爸带我躲到房顶上，我还差点摔下来了呢。现在想想还真是命大。
1: 后来呢？
0: 后来我爸就带我东躲西藏了一年多，我整整瘦了10斤，还得了低血糖，就是因为太缺钱了，经常吃不了饱饭。
1: 没想到你还有这样的经历呢。
0: 嗯，再后来我爸他就绝地反击，把他的梦想全部都实现了，高利贷也都还清了，我们还搬进了大别墅。我本来以为我和我爸从此就能过上快乐的日子，可是我发现我错了。
1: 为什么这么说呀？
0: 我爸变了，变得自以为是，变得冷漠了，再也不是以前那个什么事儿都耐心跟我商量的爸爸了。我们现在什么都有了，但是很奇怪，我特别怀念我们之前相依为命的日子。我不喜欢他用现在这种方式来爱我，更不喜欢他这样对待我的朋友。
1: 你的意思是他限制了你的交友自由？
0: 对，我喜欢的人他就是不喜欢，甚至还要残忍地从我生活中赶走。
1: 好了，不说你爸了。对了，你有没有记得我跟你说过想带你出去散散心，你还想去吗？
0: 我当然想去，只是我爸看我看得这么紧，你别说是旅游了，就是现在出来见人呢，我都要打101个报告，又是保证又是许诺的。
1: 看来

0: 你爸确实对你有点专制，你都多大的人了，他还这么管着你。
1: 就是，不过说实话，我其实很想出去散散心的。
2: 月姐，你能不能帮帮我？
0: 怎么帮啊？
2: 帮我策划一场胜利大逃亡。
0: 来，你这是什么造型？我来跟你说件事儿。
3: 什么事儿？
0: 我想休个假，出去散散心。
3: 散心？你要去哪儿散呢？
0: 没想好呢，东南亚啊，欧洲啊，不一定。
3: 欧洲那么远，你……
0: 实话告诉你吧，我帮你钓了一个小美女。
3: 说吧，你到底在打什么主意？不说实话，我就把你就地正法了。
0: 实话告诉你，她就是林雅文大小姐。
3: 林佳玉的女儿，你去招惹她干嘛？
0: 我不是想吗？林家的势力这么大，要是能为我们所用，你不是如虎添翼吗？
3: 那你打算怎么做？
0: 暂时没想好呢，先放长线钓着吧，万一钓上大鱼呢？
3: 真是我的贤内助，这事儿就交给你了。需要多少钱去财务那儿支？你要是真能通过林雅文把林佳玉拉到我们这边来，那你就是要天上的星星，我都摘给你。
0: 这可是你说的。
3: 我说的。

0: 吗？
1: 嗯，你花豹哥，哎呀，没想到真是你呀、啊！哎，哎
0: 呀，是是是是是是，哎哎哎，
1: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0: 我去，厉害啊！Oh yeah, yeah！ 这整容啊，哥？
1: 相爱在这儿呢吗？啊，
0: 我太激动了。东西呢？东西还在吗？
1: 当然了。
0: 那就好。哎，快跟我说说你是怎么找着的？
1: 我在网上发一个帖，问问哪里偷车贼最多，有人给我指了个地儿，死马当活马医去看看，没想到真被我撞到。
0: 厉害呀！哎，肯定又把那群王八蛋胖揍了一顿吧？哎，你没受伤吧？
1: 谁能伤得了我呀？哎，不过这地儿不能住了，我怕回来报复，赶紧收拾东西走了。
0: 走。

0: 上手的山芋一样，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出货。多待一天，我就多一天不踏实。
1: 应该快了吧？哎，不过你先别叫苦啊，这仅仅是开始，比山芋更烫手的事儿还在后面呢，慢慢适应吧。
0: 李峰，
2: 确定了，今晚8点。南郊交易，具体坐标我会信息发给你。
0: 好啊，今天晚上8点交易，坐标他待会儿发给我们。
1: 行，我先放事儿，我们轮流休息，养好精神才能做好事儿嘛。
0: 等会儿，先检查检查车吧，也不知道那小偷把车偷走之后有没有在车上做手脚。
1: 也行，仔细点，确保万无一失。

0: 去。
1: 抱着肩膀，你说你沾什么不好？你沾这回事，你看你现在还有个人样吗？啊，
2: 花宝哥，你也别这样说我，我不是没法子吗？再说了，如果我不沾这个东西，我就进不了戒毒所。我不进戒毒所的话，就碰不见你的弟兄，就不可能阴差阳错的打听到你的消息，是吧？我也就不会拼命的跑到这来找你啊。
1: 呸，那种吸毒的垃圾才不是我兄弟呢。我不是说你，别往心里去啊。你这次来历山打算干嘛？
2: 花宝哥，其实我在阳江欠了很多钱，我就想出来看能不能挣点，主要是想跟着你混呗。
1: 跟着我混？你知道我跟谁混？
2: 不知道。
1: 黑哥，那可是历山的这个。更厉害的是，他是吴乃温在历山的总代理。那吴乃温，那可是 S 国了不得的人物。
3: 哎，花宝哥，既然这样的话，那黑哥这么厉害，你能不能帮我引荐一荐？啊，
1: 引荐没问题，但是黑哥能不能看上你，那我就不知道了。对了，黑哥最近他在干大买卖，我把你引荐过去，他要是看不上你，那你就很危险了，自己考虑考虑吧。

0: 富贵险中求，你把我推荐给黑哥，我相信没问题。
1: 那行，看在你当年为我挡刀的份上，我就带你走一遭。来，干了！
0: 敬你，
1: 说这些，干了，干了。

0: 怎么样，跟你的好兄弟道过别了
1: 啊？可是他还有点接受不了，可能是以为我真的被开除了吧。
0: 我看过他的档案，是个好苗子，以后一定是个好警察。
1: 那当然，你别忘了，近朱者赤啊，他是我从本科一直到研究生的好兄弟啊，能跟我一块玩的一定优秀。
0: 周飞宇，你小子哪儿都好，就是有点自我感觉太良好。
1: 这都被您看出来了。
0: 周飞宇，

0: 到。
1: 特殊侦察员卧底在禁毒战斗的最前线，前线意味着什么？清楚吗？
0: 我知道，不怕牺牲，匡扶正义。你放心，我一定不会让组织失望的，绝对不会让犯罪分子逍遥法外。我用自己的方式，让他们得到惩罚。
1: 好，注意安全，我等你凯旋归来。

0: 最壮烈的方式。现在你的兄弟面临着和你一样的处境，这次的任务完全不在我的掌控之中，我该怎么办？武君啊，武君。
1: 行，搞定了，应该没什么问题，
2: 只要不出差错就阿弥陀佛了。
1: 哎，我跟你说，你想搞这一行就要有拼死一搏的心理准备，尤其现在的公安越来越重视高科技办案手段，我们要更加小心，知道吗？
2: 七分天注定，三分靠打拼。你知道我爸最喜欢干什么吗？
1: 干什么？
2: 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烧香拜佛。

0: 报告，
1: 报告，
2: 报告，
3: 报告。老大在吗？
0: 在。
3: 行，走吧，进去吧。黑哥，我给您带了个老兄弟。哎，
4: 黑哥好，我是胡天宝，两江来的。
5: 霍宝，我说你现在可以啊，没有我的命令，竟敢随便往这带人。
3: 黑哥，这我兄弟。
5: 天宝，
4: 哎，黑哥，
0: 黑哥，你
5: 说，
0: 黑哥，
5: 你到底是不是卧底？
0: 不是，黑哥，我怎么可能是卧底呢？我最恨警察了，我绝对不是，我绝不是。
5: 你说不是就不是，啊？怎么证明？
0: 不是我。花宝哥可以给我证明，他最了解我了。花宝哥，你别说句话呀，花宝哥，花宝哥，
5: 黑哥。天宝救过我的命，他人什么样我最清楚了，他不可能做卧底的，我用性命担保。
6: 还真是兄弟情深啊！你以前老跟我念叨帮你挡刀的，是不是他？
0: 对对对，就是他。
6: 华宝都跟你说了吧。我最近要干件大事。
0: 宝哥跟我说了，
6: 既然你都来了，我要是不用你，就只能杀了你。
0: 不要，黑哥。
6: 不过既然你是华宝的兄弟，又替他挡过刀，华宝呢又是我的好兄弟，我就把你留下。但是你要是敢惹出什么幺蛾子，可别怪我老黑到时候手黑啊。
0: 谢谢黑哥，你放心，我不会，我不会。
6: 好了，胡天宝，你先出去吧，活宝留下。
0: 那我走出去了，黑哥。
3: 去去出去。

0: 我那屁股怎么还没到啊？
1: 各位大哥，
0: 飞过你，
1: 我是花豹哥的兄弟，
0: 回事儿，
1: 我叫胡福建。
0: 你们做事能不能靠谱点儿？

0: 人都到齐了，说点正事儿。刚才我已经通知对方，今天晚上的交易取消了。啊？为什么？
1: 大哥，这可是吴歹温交代的事，这交易取消了，怎么交代啊？
2: 老豪，别那么紧张，黑哥这么做肯定有他的道理。
0: 没法交代，你的意思是，交易不取消了？嗯，
3: 没有，黑哥，花伯说的对，你要取消交易，自然有您的道理。
0: 我们中间有人吃里扒外，
2: 是警察的线人。
0: 哎呀，干什么？
2: 老胡，
0: 黑哥，不是我，冤枉！
2: 你信吗？你信吗？我反正是不信呢。
0: 别杀我！哎，黑哥，别杀我！别杀我！
2: 到下边跟阎王爷解释去吧。

0: 快点，我们快来不及了，快进去！魏姐，我怎么觉得我要是这样跑了，我爸会很伤心啊，是不是不应该这么做啊？是吗？伤心，谈不上吧，顶多有点生气，就是你没跟他打招呼出去玩了，又不是什么坏事儿。可是我还是很担心。那，要不这次先不去了？
1: 可是你都帮我安排好行程了，我要是不去，放你鸽子。可以下次再安排吗？你没生气吧？生气是有一点点的。我不是。
0: 不过，如果下次你请我去，我就不生气了。
1: 好，那我下次请你去，没问题的。
0: 嗯，那就赶快回去吧，和你爸爸好好聊聊，老关着你也不是事儿。
1: 那我就先回去了，不好意思啊，月姐。嗯，
0: 去吧。哎，你有车吗？
1: 嗯，我等会儿叫一个车就行了。
0: 嗨，我送你吧，顺便我们可以喝杯茶，喝茶总行了吧？好，走吧。

0: 怎么样？
1: 据说交易时间定下来了，在今晚8点，交易地点就在这儿。这周围的地形你看看都非常复杂，可想而知会给我们的抓捕行动带来很大的困难。现在呢，吕婷婷已经帮忙去搞监控了。
2: 快，紧急会议。
1: 好，
0: 走。
3: 我通报一个临时情况，根据线报，毒贩已经变更了交易地点，我们也启动了应急预案。这次的行动分为现场围剿和外围堵截两个部分，现场围剿就由我们历山市公安负责，邝总，外围堵截就由你们两江的同志负责，如何？
4: 没问题。
3: 好，那下面我就先说一下现场围剿的具体行动方

0: 家可以看到啊，交易地点位于山区，地形非常的险峻，四周都是茂密的丛林，地形条件对我们的围堵非常的不利，所以我们的围堵方案必须尽可能的完善，尽量避免出现任何的纰漏。那这个方案呢，由我牵头制作，大家各抒己见，尽量补充。
1: 进来。
0: 邝总，您找我。
2: 你们的围堵方案我觉得还是有些漏洞，我修改了一下，你看看还需要补充什么。

喂，你好，我是晋江白酒厂啊。我们这个企业呢，是100多年的龙头企业。我们这儿的生产的白酒呢，特别好喝，非常的醇香。你。

0: 我需要你做件事，我要你进入骊山公安局的服务器，对，很重要。
1: 邝总到底在干什么？

0: 我以为你走了就不回来了。对不起啊，爸，我只是一时冲动。行了，你能够及时回头，我很欣慰。我就是想去旅游，没想干别的。嗯，
1: 听说你认识了新朋友。
0: 对啊，一个姐姐，她人特别好。改天我介绍你们认识。
1: 不用，你想去旅游就去吧，散散心也挺好的。
2: 不过一定要把保镖带上，不要脱离他们的视线。好了，知道了，爸爸你最好了。<笑>我们的围堵计划呢，邝总已经看过了，也做了相应的补充。他让我们再看看有没有什么遗漏的地方。我想去群策群力吧，重任视察火焰高，都看一下吧。
3: 安队，邝总呢，就是一句客气话，客套一下，你没听出来吗？我觉得他是认真的呀。这么说吧，邝总是公认的禁毒大师，又是我们的领导，水平肯定比我们高吧。他既然已经提出了一个非常完善的计划，你要是有什么提议，你可以自己去提。但是如果让大家一起补充的话，我觉得。
2: 他肯定会不高兴的。放心吧，邝总不是这样的人。再说了，在禁毒这件事上，没有官大官小，只有群策群力，争取万无。

0: 两位醒醒，准备出发了。都看完了吧？觉得怎么样？
1: 矿总出的东西肯定没什么问题啊。
0: 我觉着挺好的，反正我看不出来有什么问题。
2: 领导决定的事儿，我们贯彻落实就是了。
0: 其他人呢？

0: 这是您的手机吗？
1: 对。
0: 这是您的手机？
1: 不是我的，我捡的。
0: 捡
1: 的。那是我才听的。
2: 我们这儿着急等。
1: 对。
2: 等都打了很多电话，我容易
1: 我带包一直都不知道。
0: 行了，好吧。
3: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周末版之《警法目录》。现在啊，很多智能手机都有查找功能，手机一旦遗失，通过绑定账号查询手机定位，就能找到手机。前不久呢，海淀公安分局青龙桥派出所的民警就在颐和园用这一功能帮2位游客找回了遗失的手机。
0: 刚才有游客手机遗失在不知道是什么地方了。因为手机一直处于能够接通的状态，但是没人应答，在东宫门游客中心。
4: 好，你在那稍等我们一下，我们已经到广场了，马上到啊。
5: 游客王女士带着孩子在颐和园游玩时，孩子手中的手机不慎丢失，王女士心急万分，当即报警求助。青龙桥派出所副所长薛楠接警后，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处置。
0: 那个手机别着急，我们看看能不能给人定个位。
6: 我不太记得我的 ID， 但我记得密码。
0: 您不知道手机落在什么位置了是吗？
6: 不太记得 ID 了。
5: 王女士一时紧张，想不起账号信息，于是决定带着她去园区走过的地方，边走边回忆。
0: 什么时候发现丢了的？
6: 打卡拍照的，然后一进门拍完照的时候，拍完照片之后，我就直接就刷身份证进去。然后有一个动作是，我可能拍完照片，我那个手机。我的包是开着的，我忘记手机我是揣在兜里的还是放在包里。
0: 包里肯定没有是吗？您别着急，别着急，手机能一直打得通，应该就没事儿。
6: 对对，可能就有可能说我进门或者是我要一坐的时候，可能掉出去了。
5: 找了一会儿，王女士终于想起了手机的用户信息。薛楠指导她操作，锁定另一部手机的位置，凭借对园区地形的熟悉，快速朝手机的方向追踪。
0: 在颐文馆后身往长廊走，应该是在那个位置。我去看一下，这定时刷新吗？都园里边了是吗？刷新一下位置。重新登录一遍。
4: 现在显示在那边小路上。
0: 2分钟前。来，劳驾过一下。
4: 就在这附近。1分钟前。就在这儿。
5: 薛楠发现遗失手机的位置在不断移动，他立刻再次拨打了手机号码，一名保安接通了电话。
0: 民警，我这民警，派出所民警，您在哪儿呢？把手机给我拿过来。好嘞，交给您了。是谁交给您的呀？
7: 刚才有一位游客。
8: 游客捡到的。
7: 对。
0: 好嘞，游客交过来的是吧？
7: 对。
0: 好嘞，谢谢。找着了，游客交给保安了。刚才在这边交给吗？刚交的是吗？刚交过来是吧？好嘞，谢谢。行了，
6: 对，是这个，谢谢您。
0: 那个一定把这个自己物品放好。咱们带着孩子给孩子玩的时候，也跟孩子说清楚，咱们走的时候一定提示拿好自己的东西，好吧？
5: 手机失而复得，王女士十分激动。她说，手机里的内容非常珍贵，幸亏民警帮她及时找回。
6: 一打电话，你们立马就来了，真的是。
9: 现在什么心情？
6: 特别激动，就是手机其实它不值钱，但里面东西特别贵重。
0: 天热了，完后咱们注意一下这个，别中暑。您看您这个满头大汗的，您注意补水。完后呢，如果有需要的话，咱们及时求助咱们这个相关的保安人员，他们也都有是相应这个防暑降温的物品，好吧？
6: 好，谢谢您。
0: 好吧，保管好自己物品。
6: 谢，
0: 宝贝儿。
5: 薛楠刚刚回到警务室，又一名遗失手机的游客李女士神色慌张，急匆匆地过来寻求帮助。
0: 怎么了？
10: 手机在哪儿？
0: 什么时候？

0: 现在这手机能不能上这个手机进到他那个程序，然后用那个
1: 定位
0: 号定一下位呢？
2: 手机的账号和密码你记得吗？
3: 到咱门口了，
1: 到咱门口了。
4: 通过手机查找功能提供的线索，薛楠看到了手机的位置，刚刚路过警务站不久，已经离开园区。薛楠快速追了出去。
1: 这是您的手机吗？
5: 对。
1: 这是您的手机？
5: 不是我的，我捡的。
1: 捡
5: 的时候才听到。
6: 我们这儿着急走。
5: 对。
6: 我打了很多电话，我容易
5: 我在包里一直都不
1: 知道。行了，好吧。捡到物品之后，及时交给我们工作人员，好吧？
4: 薛楠快速反应，一路奔跑，成功在一名女子手中找到了李女士的手机。此时手机处于开机状态，薛楠现场对事主进行提示：
1: 给孩子玩的时候，一定跟孩子说好，保管好。这个临走的时候提醒一下孩子，及时把这个东西装好。
4: 手机找到了，此时李女士的两个孩子还在警务室里等待。薛楠带李女士回到警务室，对遗失手机的孩子进行安全提示。
1: 目前来看啊，从这个情况来看，首先一点，这个手机也没有关上，这个应该是就是咱们符合遗失的这么一个情况。在出来玩的时候，给孩子拿手机的时候，提示一下孩子，保管好自己手机。在离开一个地方的时候，提示一下，检查一下有没有遗落东西，好吗，宝贝儿？
5: 现在知道了啊。
1: 作为我们公安机关，我们肯定是为大家服务的，这个水我们是肯定不会收的。你等会儿给我来个袋子，来，这个东西你们留好。北京天气热，我们不能收，我心意我们领了。您母亲呢？我们呢有规定，我们有自己的水，我们不能收这些。
6: 不，
1: 这是我们相关规定。祝您旅游愉快啊，心意我领了啊，心意比这个重。这是我们日常工作，都是日常该做的事情啊，好吧，行，
5: 好的，感谢啊，
1: 哎，再见，
5: 拜拜，
1: 哎，
5: 北京真好，
1: 再见。
7: 今年七月，通州分局斩断一条为诈骗团伙提供远程控制服务的涉诈技术研发、封装、运维的黑产链条。案件中，诈骗分子冒充社交平台客服，以如不关闭直播功能将每月扣款为由，诱导受害人下载一款名为“斗正会”的涉诈 APP， 实为可远程操控手机的木马病毒。运行后使受害人手机黑屏失控，诈骗分子通过后台窃取支付密码、验证码，甚至开通免密支付，盗刷受害人卡内全部资金。今年以来，北京警方持续推进断卡断流专项行动，累计打掉各类窝点团伙170个，全市电信网络诈骗的发案数、损失金额同比均下降50%以上。其中损失50万元以上案件的数量同比下降超过70%。在打击线下运金专项行动中，全市共刑事拘留涉诈运金嫌疑人460余人，打掉运金车队73个，现场拦截现金6200余万元，黄金19.51公斤，有力震慑了犯罪。今年汛期，北京遭遇多场强降雨，全市全力开展防汛避险工作。但个别网民为博流量，恶意编造传播汛情不实信息，误导公众，引发恐慌。对此，北京市公安局网安总队迅速核查，严厉打击。昌平网民朱某某发布的这段视频，谎称台风引发门头沟山洪爆发。经核实，8月11日的强降雨并未造成山洪洪涝灾情。这条视频实为网传了很久的旧闻。朱某某移花接木发布到新场景中，借助汛期热点，浏览量短时间突破3万次，累计转发764次。视频的大量传播对北京当天雨情造成了误判，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恐慌。目前，朱某某已被行政拘留。警方提醒，网络不是法外之地，编造传播涉汛不实信息属于违法行为，请大家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共同维护清朗网络环境。练为战，不为看。近日，市局反恐部和特警总队开展全要素实战模拟演练。这次演练不设脚本，不打招呼，不走过场，全程紧贴真实警情，全面检验队伍应急处置能力。属地联动、疏散警戒、侦查搜索、合围抓捕，各环节高效协同，一气呵成。以实战力精兵，筑牢首都安全防线，守护群众平安。

0: 浙江舟山一位女子啊，遭遇了虚假投资诈骗，骗子让她线下交易830克黄金。就在交易完成，车手准备逃跑的时候，民警一个飞扑把人按住，830克黄金价值80多万，成功拦截。这类诈骗套路啊，就是诈骗分子伪造投资导师，以高额回报、稳赚不赔为诱饵，诱导受害人下载虚假 APP， 等你要提现了，就编造各种借口让你去买黄金实物，交给所谓的车手线下取走。别忘了，凡是网络投资后让你买黄金线下交付的、邮寄给陌生人的，全都是诈骗。遇到可疑情况，立刻拨打96110。浙江温州多位车主报警说，车辆的车窗玻璃啊炸裂，而且呢车身漆面伤痕累累，损失从几百元到上千元不等。民警翻看监控，锁定嫌疑人方某某，当场查获弹弓和钢珠。这人啊，起初因为生活琐事心里有气，想拿弹弓发泄情绪，结果几次得手之后开始上瘾了，沉迷于破坏带来的刺激，干脆把路边私家车当靶子。目前方某某因涉嫌寻寻衅滋事被依法刑事拘留。G15 沈海高速上，这名穿着红色上衣、牛仔短裤的20岁女子曹某，骑着一辆杜卡迪摩托车狂飙，身后呢一辆小汽车紧追不舍。这仪表盘呀、时速200公里、220公里每小时。这姑娘还单手扶把，另一手掏手机在拍摄。警方通报，曹某和驾车男子陈某因涉嫌危险驾驶罪被依法刑事拘留。网友说，这是最后的自由。我想说，自由从来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是知道什么能干，什么不能干呀。为了日结800元的高薪，一位刚大专毕业的年轻人李某甘愿充当电信诈骗团伙的跑腿儿，帮助转移涉诈的赃物，获利虽然只有2800元，但是李某最终需要承担刑事责任。我们来看看丰台区人民检察院审结的这起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
1: 然后你明知是犯罪所得，伙同他人帮助转移了这500克黄金，获利是2800。然后我们认定的罪名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2: 正在签署认罪认罚拒结书的是本案的被告人李某，00后，因一份高薪招聘的工作，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3: 本案的被告人李某其实就是电诈团伙俗称的帮助转移赃物的工具人。他其实今年刚20多岁，刚大专毕业，是一名无业青年，可能偶尔跑跑滴滴为生。在求职的时候已发现了这个日结高薪，就每天800块钱，然后还能日结报销完往返的机票，并且还包住宿，这样一个非常高薪的条件所吸引。
2: 来到天津之后，李某很快接到团伙下达的任务，团伙专门给他安排司机，带着他往返北京、天津两地，线下收取赃物。每次外出执行任务，他都要按照团伙的要求进行伪装。
3: 在被告人取物的时候，这个电诈团伙要求他全副武装，戴口罩、戴帽子，并且同时胸前别一个摄像头，同时还给他另派了一个司机，全程带着他远来北京去取一些线下的财物。
2: 为了规避警方侦查，掩盖洗钱的痕迹，诈骗团伙设置了一套隐蔽的作案流程，全程单线对接、定点取货、隐秘交付，每一步操作都极具反常性。李某全程按照上家的远程指令，机械化地完成取赃、核验、转递的全套工作。
3: 根据李某自述，每次是这个上线，通过把一些定位发到他的手机上，然后导航到了目的地，根据上线的要求，可能拿到一些现金或者黄金。他通过就是上线给他交付的一个手机，就一个单线联系的手机，进行拍照核验，如果确认东西无误之后，就交付给指定的人或者是指定的地点，一些隐秘的地点，像桥洞底下或者是其他地方。
2: 李某参与作案的时间并不长，前后只有1周。短短的7天里，他多次按照指令交接现金、黄金，其中就涉及被害人高女士被诈骗的巨额赃款。
3: 其中本案的被告人李某转移的一起赃物是一块500克的黄金，当时的价值有57万。这个黄金是一个电信诈骗的被害人高女士

0: 据了解，高女士的被骗经历是一起典型的婚恋交友类电信诈骗。闲暇之余，高女士通过社交平台结识了一名陌生男子，对方自称是现役军官，凭借正直稳重的军人身份人设以及贴心的话术，一步步地获取了高女士的信任。二人确立关系后，该男子便谎称有内部低风险高回报的农产品投资渠道，诱导高女士参与。高女士信以为真，凑了50余万元购买了500克的黄金，按照对方的要求直接将黄金交付给了李某，殊不知落入了诈骗的陷阱。
1: 高某在交付的过程中可能拍了一些照片，然后有这个被告人核验黄金的经过，拍到了被告人的面部特征，这样对于后续的指控是非常有利的。
0: 警方依托这些关键证据，先锁定了司机，进而抓获李某，案件就此告破。
1: 李某到案之后，其实刚开始是说他不知道他自己帮忙取的是什么东西的，他辩解说我不知道这是犯罪来的东西，但是事实上咱们从这个整个过程当中的一些细节来判断的话是非常反常的，包括他面部的武装，像戴口罩、戴鸭舌帽以及胸前有摄像头，每一次的交付货物都需要交付到指定的人或者是隐蔽的地点，而且是交付的是一些现金包括黄金，这都是一个非常反常的行为，正常人应该能意识到这是一个诈骗所得，持续一周后还是抵抗不住内心的恐慌，就脱离了这个组织离开了。
0: 李某供述，一周之内参与了7-8起交接赃物的行为，获利2800元。最终法院判处李某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
1: 我们还是想提示广大的朋友，尤其是年轻朋友，在找工作的时候还是不要被这种高薪日结等等所引诱，还是要踏踏实实的靠自己的勤奋或者自己的一些技能来找一些踏实稳定的工作，不要因为前期刚开始步入社会的时候就被一些高薪所引诱，最终使自己迈入一条不归之路。
2: 全民反诈是一款 APP， 也是我们共同努力的目标。只有你我携手，实现全社会反诈，才能真正实现全民反诈，首都无诈。
3: 全民反诈，首都无诈。
2: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咱们先来听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4: 您好，我想咨询，公司拖欠我好几个月的绩效，我找领导核对欠发薪资后，对方在核算单上签了字，但公司说部门领导虽然负责考勤公司这些事，但没有定薪权，签字不算数，请问这个核算单有效吗？
5: 本案中，王先生所在部门的领导是代表公司对王先生进行用工管理，并且公司也称部门领导负责员工考勤、工资核算等事务，所以其签字确认的行为应当属于代表公司开展的职务行为。公司内部对领导职权的限制不能对抗善意劳动者。王先生作为普通员工，有理由相信部门领导有权确认欠薪的事实，因此欠薪核算单有效，该公司应当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
2: 观众于先生向朋友丁某借了30000块钱，现在呢债务到期，于先生还有10000多没还上。后来呢，丁某把这笔债权转让给了殷某，并且呢给于先生发了短信通知，但是于先生没看到。现在殷某起诉了于先生，于先生想问问，他不知道债权转让可以拒绝还款吗？来听听律师任占敏的回答。
5: 根据法律规定，受让人通过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方式向债务人主张权利的，在相关诉讼材料送达债务人时，该债权转让通知对债务人发生法律效力，因此于先生应当履行还款义务。

0: 当然，如果于先生在收到法院通知之前已经向丁某履行了还款责任，则需要另行认定。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

0: 京时间，
1: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2: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3: 加了四五千人吧，
4: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5: 客户压根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6: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7: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8: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9: 好风凭借力，
1: 送您上青云。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10: 每月200多大洋呢，都去哪儿了？这个月买米的钱都没了。
11: 哦，是这样的，你听我慢慢给你说。共产主义小组刚成立，每个月都得拿出80块补贴。工读互助团，还有长辛店的劳动补习学校，处处都要开销。还有几位家境贫寒的学生，又凑不齐学费了。这个月的薪俸，大都贴补他们了。
10: 哎，可也得给家里留些买米度日的钱啊。
0: 李大钊先生薪资优渥，却终生奉行简易生活。他将俸禄倾注革命事业与崇高信仰，奋力托举，照亮前路的革命星火。他用纯粹无私的行动，诠释了心中永不动摇的信仰。
12: 我们在船上发现了你的指纹。
13: 重案六组热血重燃。
14: 犯罪指纹不构成决定性的证据，
15: 由不得你不认。
13: 全新阵容集结，
16: 又发现了具尸体，
13: 铸就滚烫警魂。
17: 见到的最后一个一定是警察。
13: 回溯热血起源，再起新品，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重案六组：消失的警号》，8月31日起，每日19:30播出。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0: 打车的是哪儿？
1: 这不有设备吗？
2: 有设备，咱一起。别动，别动，别动！
0: 哎，司令官，
3: 我们这都捂着巷子啊，要不然我们都给你带走啊！
0: 咱们都谁都别搁这儿争着啊！
4: 北京市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节目九，一批茅台酒在网上司法拍卖，吸引了不少人上网围观。这一批酒是一起诈骗案的涉案财物，共340酒瓶。六位买家要亲自到北京涉案财物管理中心来提货。这酒怎么保真呢？参与竞拍有哪些风险？我们跟随法官一起到现场去看一看。
0: 然后这是挟持，后边是付的，这是清单。
5: 好，挟持执行通知书。
0: 行了，那咱俩就是点吧。
3: 好的，走吧。
0: 我们去点。这天，执行法官一行来到北京市公安局涉案财物管理中心，而眼前的一箱箱茅台酒并非普通市场流通货品，而是一起刑事案件的涉案扣押财物。
6: 这是个案件呢，是一个诈骗案。这些财产呢，都是公安机关在立案侦查阶段的时候就查获了。那我们判决确定要把这些财产，处置变价后发还被害人。
3: 有20181。
0: 这起案件判决生效后，法院依法启动处置程序。当天，执行法官办理涉案财物移交手续后，现场逐一清点核对。 这批涉案茅台共计上拍349瓶，既有大众熟知的飞天茅台，也有茅台特殊纪念版等高端酒品。拍品上拍后，吸引了很多白酒爱好者竞拍。
7: 这一箱都一瓶。

0: 斤啊？
1: 这一瓶得五六斤。
0: 几十呢？
1: 但是特别有净重，2.82。
2: 三升。
0: 三升。
1: 啊，三升。
0: 三升。
3: 咱们动产的拍卖，从成交率上来说啊，因为它相较于房产啊、车辆这种大宗交易来说，它的竞拍的门槛是比较低的，受众反而更广，所以成交率会更高一些。我们是在京东网上发布的拍卖公告，京东网也是我们最高院认证的入围的七大平台之一。这第一次拍卖呢，是一共上拍了349平，我们一拍。拍呢是卖出去197平，嗯，所以相当于是一大半都卖出去了。
4: 像这个茅台95年啊，这是比较贵的一种茅台，还有这种茅台特殊的版本，啊，有这种特殊包装的。最多的就是茅台的这种飞天酒。
3: 我们其实是为了这堆拍品能够全部溢价成交，是进行了一些拆分的。比如说像这种成箱打包成箱的，那我们就是成箱来卖，但是也有一些箱子里面装的是散瓶的，那我们就散瓶来卖，这样能够促进拍品的成交。咱们的消费者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啊，去选择是买单瓶的还是买成箱的，都是可以的。
5: 关于名酒司法拍卖，真伪是公众最关心的焦点。那么，这批涉案茅台是如何确认为真品呢？
3: 我们这批酒呢，在拍卖之前呢，是专门向我们茅台酒它官方的打假维权中心发的协旨啊，委托他们来做鉴定，他们是全部鉴定为正品之后给我们报的参考价，那我们才依此啊来确定的这个所有拍品的这个起拍价来上拍的，所以肯定是能够保证，都是正品出售的。在我们鉴定过程中啊，是真的是我们的鉴定人员确定了有一箱啊，就是我面前的这一箱酒它是假酒，这一箱我们是没有上拍的啊，其余所有上拍的都应该是能够保证是正品的。
0: 有一箱假的那
1: 一箱假的，
0: 哎对，
1: 假的这个我们也先拿走吧。
0: 对。
5: 根据厂家给出的指导价，上拍酒品起拍价约为市场价的9折，一些特别版纪念茅台也拍出了高价。
3: 一拍我们成交的是197平的话，起拍价是31万，最终的成交价是42万。那其实它是比我们当时茅台厂家给我们确定的那个还是有溢价的，溢价是超过20%的，所以还是能够达到一个溢价成交的。
5: 当天，执行法官接收这批涉案茅台酒后，请6位买受人现场清点核验，正式交付到其手中。完成涉案财物从扣押保管、司法处置到实物交付的完整闭环。
3: 我想咱们网络司法拍卖啊，和咱们普通的网购是有很大差别的。那我们消费者去网购平台去购物的话，可能都会有什么7天无理由退换货这种售后的服务。但是司法拍卖呢，它属于强制执行程序里面的，那么它具有稳定性和这种法律的权威性。所以我们是所有的拍品一经售出啊，交付了买受人之后，或者是我们的拍品拍卖裁定送达买受人之后呢，买受人是不能够毁拍的。在参与竞买前，要认真的去阅读我们的拍卖公告，了解拍品的详细信息，特别是要关注它的瑕疵披露的部分。当然咱们延伸一下，法律也是有规定的，如果拍卖公告中对于拍品的描述严重失实的情况下，构成咱们买受人的拍卖目的无法实现的情形啊，这种是属于法定的撤拍情节，是可以向法院来申请撤拍的。
5: 司法网拍既最大限度挽回被害人经济损失，也让涉案财物依法变现回归社会。法官也提醒广大市民，参与司法拍卖务必仔细阅读公告，理性出价，遵守司法拍卖程序规则。
6: 涉案财物司法拍卖，溢价成交，挽回损失，效果不错。可下面这一起强制执行啊，就没有那么顺利了。陈女士和李某是邻居，因为宅基地边界两家发生了纠纷，李某厕所鸡窝占了地界，树也挡了路，法院终审判令他拆除，可他却迟迟不动，陈女士只能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7: 你咋知道是哪儿？
8: 这不有设备吗？
7: 有设备，来喷一下，别动，别动，别动！你别拿这杆，你不能动这杆啊！
9: 我瞅着，
7: 你不能动这杆，
9: 别动！我没影响你，你别动我！
7: 你有影响到我了，你别动这杆啊！
9: 别动我！
7: 你不能动这杆啊！再动杆就强制代理啊！
5: 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的法官正在执行一起相邻权争议案件。
10: 这是申请人家，这是被执行人家，两家是东西相邻的邻居，然后双方的矛盾和纠纷主要在于两家的界限不清楚。
11: 他们主要相邻的地方就是这个边儿，
10: 对，是这个。

0: 边
1: 啊，然后争议的现在也主要就是这个边。
0: 对，这个整个地方都是申请人家的，它的树枝会经常性的移到这边来，会那个阻碍到他们家。
2: 陈女士起诉要求李某移除路边的树木。另外，陈女士说，李某家的鸡窝、厕所墙也紧贴着这条路，侵占了他家土地边界10厘米到35厘米不等的距离，要求李某对侵占的部分进行拆除。案件经过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一审、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终于尘埃落定。
0: 判决内容就是根据峪口镇政府行政决定书确定的 A 点、B 点和 C 点，把 B 点和 C 点界限以西的部分由被这些人来清除，包括这个小棚子、它的那个鸡窝、厕所的墙体部分，在这个界限以东2米范围之内的树木进行移除。 A 点、B 点和 C 点这三点呢，虽然判决书和那个行政决定已经确定了，但是具体怎么画、怎么点，双方当时有争议。我们今天叫了峪口镇政府土地科的人员，包括我们也找了一个对于平谷区的这些风土民情比较了解的工程师来现场确定这三个点，确定好了现场来拉线，拉线就能确定这个界限以东和以西怎么执行。
2: 但从执行一开始，双方就争吵不断。
3: 没跟你说，
4: 别说，
3: 我也没跟你说呀，别学野话他。
4: 别说，我们这都捂着相的啊，要不然我们都给你们带走。
3: 来带走，
4: 咱们都谁都别跟这争吵啊。
2: 在执行法官的主持下，镇政府土地科的工作人员利用仪器先找到了判决书中的 A 点，接着确定本次执行中最重要的 B 点和 C 点。
4: 乙正南家北正房西南角，这是西南角吧？
3: 对，
4: 西南角赏鸡石的西南角为 B 点。
1: 这就是石头这儿，鸡脚这儿。
4: 是往下指吗？就是这个，就是这个。
3: 对，就是下边那个
4: 下边那个是吧？
3: 哎，不，你愣了。到底是哪儿？这个石头是挖进去的，你不能说它指哪是哪儿。
4: 不是，是啊，我得让人指。理科的同志帮我们指一下吧。
3: 现在你先上我们家来啊，这是往边开门啊。你们家我现在可以。
4: 以今天确定点为准。
2: B 点确定好后，开始确定 C 点。
5: 那不是鬼疼，我们全换我这边了。
6: 行，这仪器在这里边确实密闭的信号还接收的没有那么灵敏，可能是有点那个啥，得再找两遍。
3: 数据有偏差，你这样，你现在因为我这我眼上瞅见，就以他这个嗓石上的往下，你给我顺，那个俩嗓级声那交界那点，
6: 是，
3: 对，就偏差。
0: 像农村之间呀，尤其是相邻的两方之间矛盾，它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是长年累月的形成的。这个矛盾积怨已久，所以一旦涉及到自己的利益，哪怕是一厘米，都不会轻易放弃的，所以就会矛盾非常大。
2: 法官反复释法明理 ，B 点、C 点两个关键点位确认完毕，开始连线。30多度的高温之下，执行法官的后背早已湿透。为方便直观确认边界，法官在距离地面上的 B 点、C 点约1米5的高度拉起了一条标识线。
3: 现在我把这个 B 点和 C 点啊连线的这边放入这边扔，
6: 对。
3: 但是您的 B 点为啥不是这个 B 点？
7: 为啥？
3: 你要是这个我扔，
7: 就是从这儿，
3: 这行吧？
7: 这
3: 是你们做的，
7: 它是有误差的。
0: 这个。这是4公分，但是从这个红点完是25公分，但实际上我们不是从这儿量的，是从那个按照法律判决书规定的这个准确的 B 点进行量的，所以这是没问题的。但是他认为你画在这红点上就应该按这个红点量，但这个红点为什么画在这儿？因为下面先不好喷。
2: 执行法官和镇政府的工作人员先是给被执行人李某的儿子讲明了线的由来，接着又对其进行了劝解。
3: 闹多少年了？你我说句实话，你们两家
4: 差不多，
3: 谁这日子过得好受啊？天天的堵肚子的慌。
2: 从上午9点到中午12点 ，B 点和 C 点间的线总算连到了一起。这时，申请人陈女士又提出，李家院内的一棵大树就在划线以东2米的范围内，需要移除。执行法官马上进行了测量，
4: 量到那线那儿，2米3。
0: 后续我们是给了被人7天时间来进行自行清除，然后一个是把树移除，一个是把障碍物进行移除，他也保证承诺了，保证履行。
1: 他如果万一不履行，
0: 我们会强制执行，我们会让申请人找几个工人把这些范围内的东西进行清除，然后这个执行的费用是由被执行人来承担。
8: 晚上10点，朝阳区城管、交管、生态环境等多部门联合行动，对渣土车展开

0: 初级夜查，有的善盖不严，有的缺少资质。执法组一路倒查，挖出了背后的违规工地。从工地到消纳厂，两端一线闭环严管，杜绝渣土车道路移撒。
1: 车身脏污这个也是一问题，然后但是咱们轮子，现在我们刚才看了几个轮子都还不错，您跟我来，就轮子没有这个车轮带泥的这个现象，然后咱们那个往后在这个过程中也要多注意。
2: 晚上十点，朝阳区城管执法局联合市交通运输执法总队五支队、朝阳交管支队、区城管委、区生态环境局等相关属地部门，在五环路、广渠路、精密路等渣土运输核心主干道设置检查点位，开展错时高峰突击夜查行动。
1: 以后要再拉这种东西的时候，咱把这扇盖什么的一定要做好了，咱们再多注意注意，不然您这个拉这东西确实要洒在路面上，影响不太好。
3: 对对对。
2: 夜间执法中，执法人员发现多辆违规渣土车辆均驶向东四环外区域，为深挖违法根源，实现溯源治本，执法组一路跟踪，锁定一处违规施工工地。
1: 您这是干什么呢？刚才在这里边。
4: 我吗？
1: 啊，不是，咱们这工地在刚才出车呢，是吗？
4: 啊，对对对，出土，谁让你用这车出土的？
1: 消纳制、准运制啊，都有吗？开展这个联合执法、啊，咱们这儿发现有这个违规渣土消纳，这个违规渣土车从这儿出，然后我们来这儿看一眼相关情况。然后咱们这儿为什么这个时间段了？现在都十一点多了，还在施工？
3: 咱在白名单，
1: 咱白名单和您夜师有什么关系？您有夜师制吗？
3: 停了，停了，要不停了，
1: 这不是还干着呢吗？
2: 该工地大门紧闭，但内部持续开展作业。不仅如此，还存在土方露天堆放、未规范易尘、违规装车作业等问题。
1: 然后我们核实了一下咱们这个渣土运输车辆，它是外地牌照，它也属于不合规的车辆。然后同时我们在门口核对了您的这个出入证的相关登记信息，也没有登记备案。然后它肯定也没有渣土消纳制，也没有这个渣土准运许可证，对吧？相关的手续它等于都没有。咱们这个进门查证，出门查车，这是一个标准。
3: 是
1: 我今天这种情况也不是咱们双方都想看的。
3: 是，我知道了，
1: 是吧？
3: 确实是给领导添麻烦了、
1: 好，咱们那个以后也都注意，然后后续咱们配合我们王四营执法队做好相关的这个执法案件的办理。
2: 施工工地、城市主干道、消纳厂两端一线开展常态化联合执法检查，通过跨部门协同联动、溯源倒查追责、闭环管控处置模式，全面压实建筑垃圾全链条监管责任，切实筑牢辖区生态环境安全防线。
5: 沿线我过来的这一路啊，咱们有意识知道那个降尘措施，但是呢这个降尘措施还是不到位，一路上那个土扫嘛扫的，我一路就吸着土过来的。
2: 在东四环外一渣土消纳厂站，局执法三队牵头开展末端核查，重点检查进厂运输车辆合规性、渣土堆体、扇盖覆盖、厂区喷淋降尘、车辆出入冲洗等关键管控环节。
6: 咱们是拉的什么内容？
3: 工程垃圾，
6: 工程建筑垃圾、
3: 啊、
6: 是吧？从咱们检查情况来看，你车辆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咱们要注意这个进厂和出厂的时候车辆的冲洗，
3: 行
6: 啊，避免造成这个道路的移洒。
7: 所有的车辆进来的时候，合规的车辆必须得按要求称重。还有一点啊，就是您得核实它里边是不是咱们建筑垃圾。
3: 对，
7: 咱们只能收这个建筑垃圾，如果发现是生活垃圾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其他危险废物不符合建筑垃圾的，咱们怎么处理？咱们也是不收是吧？直接清走。
2: 截至目前，全区针对施工工地及建筑垃圾全链条违法行为累计立案684起，罚款261万元。
0: 8月28号，南宁万科城南区一栋居民楼的架空层停放的数十辆电动自行车突然起火，浓烟滚滚，熏黑了多层楼面。消防员到场后很快把火扑灭，火灾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电动自行车进居民楼，充电老化，防火缺失，这些老问题再次给我们敲响了警钟。维护公共安全，不能靠阶段性的检查，不能靠自欺欺人的表演，更不能靠浓烟和烈火来给我们提醒。从物业到居民，每个人都应该提高安全意识。物业有责任做好人防和技防，居民要养成室外充电的好习惯，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才能做到防患于未然。河北赵县货车司机徐先生

0: 在路边停车休息的时候啊，一名骑电动车的男子称被挤下了路边的倒沟，索赔500元。经过协商后啊，赔了300元。事后查监控发现，这名男子是自己推车进沟的，并且口含血包，伪造伤情，实际上是在碰瓷儿。推车入沟，口含血包，这起碰瓷儿的演技堪称影帝啊！可惜监控是最高明的拆穿者，货车司机守法停车休息，却成了软柿子，折射出长途司机路上的无奈。路上车多人多，情况复杂，有条件的驾驶员最好加装车载监控，遇到意外别轻易私了，及时报警取证，保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观众李先生花了20元到洗车店洗车，店员擦拭内饰的时候啊，不小心弄断了仪表盘上的一个按钮。由于李先生车的仪表盘是一体化设计，不能单独更换这个按钮，得整体更换。4S 店给出的预估维修费高达40000元。李先生想咨询一下，自己可以向洗车店索赔吗？我们来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1: 洗车店应当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或者其他合理方式承担赔偿责任。根据民法典规定，侵害他人财产的财产损失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或者其他合理方式计算。本案中，李先生支付费用接受洗车服务，与洗车店形成服务合同关系。洗车店作为服务提供方，负有安全妥善清洗车辆的义务。洗车店员工在提供服务过程中因操作不当导致车辆受损，洗车店理应承担赔偿责任。但是在确定具体赔偿数额时，并不是必然按照预估的维修费足额进行赔偿，而是应当综合考虑车辆的使用年限、折旧程度、维修方案的合理性、服务对价等相关因素，采用合理方式计算。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取得联系。同时您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将在24小时内和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我们在船上发现了你的指纹。
3: 重案六组热血重燃，
4: 犯罪指纹不构成决定性的证据，
5: 要不得你不认。
3: 全新阵容集结，
6: 又发现了具尸体，
3: 铸就滚烫惊魂。
7: 见到的最后一个一定是警察。
3: 回溯热血起源，再起新品，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重案六组：消失的警号》，8月31日起，每日19:30播出。
8: OPC 的公司其实我还是需要人的，
9: 就一个老板，一想就不靠谱。
10: 完成500万到800万的融资，
11: 砸钱。
12: 现在的话，每个月是5位数以上。
13: Token 算力数据，最高10万元的资金支持，
14: 全程网办，
15: 一站式办业务，
16: 启动资金10万元，
17: 3个月公寓的免租。
18: 有了人工智能。我们看到了一个人创业的春天，
19: 你们将成为推动规则形成的伙伴。
2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21.05，局处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3: 一颗创意的种子，要怎样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北京正在给出答案。
21: 欢迎来到转在北京，
3: 在这里见证梦想的激情与锋芒。
22: 我们带来了世界上最快的四足机器人，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3: 在这里见证科技改变命运，
21: 让我们欢迎最快乐的盲人。
23: 脑机接口能让我真正看到这个世界，我感觉我的希望要来了。
24: 我们要让语言障碍者再次发声。
25: 能听到爸爸说的话吗？爸爸很爱你。
26: 谢谢。
3: 在这里见证从想法到产业的成长。
27: 我们想栉风沐雨，登高万仞，
28: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
29: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3: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每周6晚21点，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0: 大脑提前衰老，病根大家都想不到。
1: 息肉啊，
2: 有红红的胃炎，
0: 症状不典型，又怎么知道自己中招了？
3: 站不稳，左右晃，但一闭眼之后，基本就要摔倒了。
0: 北京卫视养生堂马上播出。
4: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各位好，节目一开场的时候呢，我们要从眼前的这个大脑的模型开始说起。叔叔阿姨，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个很大的菜园子，你看到了吗？这些粗粗细细的血管呢，其实就是灌溉的水源。这个时候大的血管如果堵的话，那就是严重的脑梗了，咱们都了解。但是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这些远端的细小的血管，如果今天堵一点，明天再堵一点的话，那就是腔隙性的脑梗。久而久之，神经的传导功能会变差，人的记忆力会下降，而且反应会变慢，那慢慢就会发展成大家都知道的痴呆。说这个人呐，他没有三高，然后呢也不会熬夜，没有大病，但是一检查就发现了大脑的早衰，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况？那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今天我们养生堂呢将会给大家揭秘很多人都不知道的健康真相。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的权威专家。首先欢迎来自北京协和医院消化内科的副主任主任医师李济主任。
3: 大家好。
4: 另外一位呢，同样来自北京协和医院的消化内科主任助理副主任医师王强，欢迎。
5: 主任好。
4: 第三位呢，是来自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消化科的副主任医师祖明老师，欢迎三位。
6: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好了，这一位大家特别的熟悉啊，是叔叔阿姨们选出来的意见代表，相声演员刘钊老师。
7: 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4: 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三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我们都知道北京协和医院的消化科呢，它是国家级的重点学科哈，主要是解决疑难的这些肠胃问题。北医三院的消化科实力也是非常的强，专攻幽门螺旋杆菌，还有我们胃黏膜的保护以及消化道的早衰。所以叔叔阿姨可能会很纳闷，我们又讲大脑的早衰，还要讲各种脑梗，怎么请的都是消化科的权威专家呢？没错，这里面还真的是有关联的。叔叔阿姨往这儿看，给大家出一道题，这是一位患者的胃镜的报告。大家想一想，这位患者的胃出了什么问题？刘钊，
1: 息肉啊。
4: 啊，来。
1: 那小红点是息肉吗？
4: 小疙瘩是吧？
1: 啊，对对对。
4: 你觉得他是出现了胃息肉？
1: 对，胃息肉。
4: 好，各位有不同的意见吗？这位患者到底发生了什么？他的胃怎么了？
8: 这位患者发生了胃炎。
4: 胃炎怎么看出来的？
8: 就是他那个黏膜有红红的，情况。
4: 哦，黏膜红红的，好像有点充血了，是吧？看得够仔细的。好，他的胃到底怎么了？我们来问一下李主任。
3: 这个患者呢，其实刚才刘钊老师说的特别对，大家可能一看的话就看到这个息肉样的改变，这个黏膜的隆起，我们叫息肉。但是呢，这个患者确实整个背景的话看得发红，但其实我们作为消化科专科医生呢，会看得更仔细一点。首先我们看到下面很多的血管显得特别特别显露，同时在这块区域呢显得胃黏膜特别薄，这地方呢我们是一个胃底的黏膜的萎缩。同时呢我们叫血管黏膜下的血管是透见的，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胃黏膜萎缩的表现，而且这部位呢属于我们的胃底的部位，所以我们从这张图上可以看到是一个胃底黏膜的萎缩，同时伴有一个息肉样的增生。
4: 哦，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患者，什么样的具体情况，您帮我们介绍一下。
3: 这个患者呢其实对我们印象特别深刻，是一个成人的自身免疫性胃炎的患者。他的会存在胃黏膜的萎缩，胃黏膜萎缩的部位呢跟传统的胃黏膜萎缩部位不太一样，它主要在胃底和胃体的黏膜萎缩特别重，同时这患者还存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微量元素的缺乏，而引起了一系列的刚才像主持人提到的认知障碍啊、腔隙脑梗啊等等一系列的神经系统的损伤。
4: 确实有息肉，而且呢胃黏膜还萎缩了。好，那正常的胃黏膜到底是个什么样呢？我们请祖明主任帮我们介绍一下。
6: 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大家可以看

0: 这张图就是一个正常的胃窦的黏膜，大家可以发现它的黏膜是特别的光滑，有光泽，没有明显的出血、糜烂和溃疡性的病变。像这张图呢，是展示的胃体，它的胃体的话跟胃窦也是一样，是特别的光滑，啊，没有明显的糜烂和出血。这张图呢展示的是胃窦萎缩的黏膜，大家可以看到它的黏膜是粗糙不平的，黏膜呢有一些灰白色的结节，有一些绒毛样的一些改变。这张图呢是展示的胃体的黏膜，可以看到它的黏膜是明显的萎缩，黏膜壁呢是变薄的，黏膜下的血管是透见的，这个就是萎缩。
1: 看您还准备了这么一个道具。
0: 是正常的胃黏膜呢就像这颗枣一样，表面特别的光滑啊，没有说明显的粗糙不平啊，这样的一些改变。
1: 好，那出现问题的呢，来说吧，阿姨。
0: 萎缩之后呢，它的皱壁就粗糙不平。哦，对，
2: 真形象啊。
1: 对，哎，您见过最严重的是什么样的呀？
0: 最严重的
2: 就是枣核
0: 全，
1: 连皮儿都没了。
0: 最严重的就是全胃都萎缩。哦，对，全胃都萎缩，黏膜下透
1: 就变小了吗？
0: 它不是变小，是皱壁变少，
1: 就变薄了，
0: 分泌能力弱了。对对对，变薄了，腺体变少了。
1: 那除了它变薄之外，李主任，它还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3: 胃的黏膜变薄之后，首先我们都知道胃是用来吸收消化的一个很重要的器官，它变薄之后呢，周围有很多的一些腺体减少之后，它分泌的一些重要的营养元素就会减少。另外一个呢，胃黏膜变薄之后呢，它可能对于防护的能力也会变差，对于一些食物的影响损伤啊，也会出现一些容易损伤。还有一个很重要一点，当胃黏膜变薄之后呢，还有的会出现一些我们所谓的肿瘤疾病发生会增加，会出现肠化生，会出现胃癌。
1: 如果出现了这样萎缩之后呢，首先可能会诱发胃癌，另外一个您说到了它会跟一个营养素密切相关，而这个营养素呢又决定我们的大脑有没有可能提前的早衰。哎，你听说过这个问题吗？营养素，
4: 反正我是有这个，就是最这两天要吃的稍微差点，伙食差点，我的脑子也跟不上。
1: 好，
5: 饿的，
1: 那就是饿。
4: 就是有这不是不成，你就是平常的饭吧，要少点鸡鸭鱼肉吧，就是特素吧，我的脑子跟不上。老记仇记不着好，要是吃的好点呢，老记着人好就不记仇了。
1: 大家好好的想一想，你看大脑在上面，然后胃是在下面，这个距离够远的。
0: 对。
1: 但是您说到了胃。它跟一个重要的营养素相关，而这个营养素又决定我们的大脑有没有可能提前的早衰，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马上要解决问题的根源。叔叔阿姨，如果您等不及，拿出手机扫描一下雅琪旁边的二维码，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免费来领取我们的知识总结。当然如果您觉得扫码太麻烦，你也可以直接拨打400-666-9000。那么首先我们来带大家去找一找这个发病的机制，到底是什么营养素这么重要，关乎我们大脑的健康和年轻状态。来，这边有请主任，您给我们先从解剖结构讲起。你看这一上一下距离这么远。
3: 大家可以看这一个比较典型的胃的一个解剖结构。胃底，刚才提到是胃底，然后这是胃体、胃窦、幽门、十二指肠。后边十二指肠我们又省略了很多小肠的结构。另外一个呢，这个呢看着像是一个食管的结构，但这个呢是我们的示意图，它并不是一个食管，而是我们的脊髓，然后上上往上升到我们的大脑，大脑我们有两个半球，也就是说同位有一些这样的闪光的点会刺激到我们的神经系统，包括我们的脊髓，包括我们的大脑。正常情况下呢，
1: 来，
3: 我们可以看一下灯，可以
1: 看到
3: 这些营养元素会经过我们的胃的作用之下，经过我们机体吸收之后，就会通过我们的脊髓影响我们的脊髓，影响我们的大脑。但是呢，当我们用萎缩的时候，就会出现另一番光景。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微量元素减少了，而这个时候呢，想上传输的营养物质也减少了，进而会出现一系列的脊髓和大脑的问题，也就会出现刚才提到了认知的一个障碍，甚至有可能会出现瘫痪啊，还有一些大小便失禁的情况。
1: 胃呢是吸收这个营养素的，而这个营养素呢跟大脑它的神经是密切相关的，它是一个续命的营养素了。
3: 是的。
1: 好，叔叔阿姨，我们猜一猜这个营养素到底是什么，跟胃跟大脑又有什么样的关联呢？来，我们回到场中，哪一个营养素这么重要？来，请我们的意见代表和叔叔阿姨现场作答。各位

0: 都写好了吗？三二一，请作答。量题板，我们看一看，先看一看意见代表的。
1: 我写的维生素 B1 和 B12， 还有一果味 VC， 因为我打小时候就吃这果味 VC， 今天不傻，主要因为吃了果味 VC， 所以我觉得是果味 VC。
0: 那 B1 和 B12 呢？
1: 那我就因为我们一哥们他妈好像是植物神经紊乱，就吃这个。哦，所以我觉得估计有这俩。
0: 好，阿姨，你写的是什么呀？
2: 维生素 B12， 它那个可以神经末梢的营养，有就是营养。
0: 阿姨回答的是否正确呢？这样，我们马上请李主任给大家揭秘。
3: 观众回答特别好，就是刚才提到的维生素 B12。首先呢，我们胃里面会产生很多的胃酸，会帮助食物里面的维生素 B12 解离开，方便我们去吸收。同时，我们的胃黏膜的上皮细胞呢，会分泌内因子，内因子能结合着维生素 B12，在我们的小肠里面吸收掉。所以说，就这个两个方面很重要的原因，特别第二个方面会更重要一些，会使得我们当我们胃黏膜萎缩之后。当我们的内因子缺乏之后，我们的维生素 B12 就会出现缺乏。而维生素 B12 缺乏为什么会引起我们的神经系统的改变呢？这一点的话，其实刚才像之前说的特别对，影响到神经末梢了。因为它是我们重要的髓鞘的合成的很重要的一个，我们叫燃料或底物。这底物呢，当你缺乏之后，就会引起我们一系列的神经末梢的相应损伤，包括我们的脊髓呀、包括我们的大脑啊、大脑皮质啊等等，会出现一系列的刚才提到了认知改变，而且有些神经损伤是不可逆的，非常可怕。
0: 阿姨回答的完全正确，代表养生堂，我们先给阿姨送上一份小的礼物，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我们把掌声送给这位漂亮的阿姨，祝您永远健康。我们辛苦刘钊老师。
1: 哎，不客气，希望经常观看养生堂啊。
0: 不过说到营养神经，我突然想到另外一个叶酸，
1: 这我知道啊，
0: 你知道是吧？
1: 我媳妇怀孕时候老吃这个。
0: 想问一下李主任，这个叶酸跟 B12 之间有什么样的关联？
4: 胃黏膜萎缩会导致大脑早衰，这是怎么发生的？身体会出现预警症状吗？精彩内容马上回来。
5: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6: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7: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0: 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此此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以及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快快拿出手机拨打我们屏幕上的电话，您将有机会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你有多久没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但是您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医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码或拨打屏幕下方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看手机、看药品说明书得戴老花镜，看电视、看路牌又得换近视镜，出门来回倒腾，忘带一副就抓瞎，真是麻烦。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清晰，精准验光，佩戴才舒服，日常出门不用来回换，省心省力。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或扫码，就能领取专属验光配镜优惠券，到店配镜直接立减，名额有限，限时有效，马上行动，别让模糊的视线影响生活。我们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我们的相关专家正在北京时间的直播间在线和您互动答疑解惑，有任何关于保护胃黏膜的问题，欢迎您和我们积极的互动起来。不过说到营养神经，我突然想到另外一个叶酸。

0: 我知道啊，
1: 你知道是吧？
0: 我媳妇儿怀孕时候老吃这个。
1: 想问一下李主任，这个叶酸跟 B12之间有什么样的关联？
2: 维生素 B12是叶酸重要的辅酶。
1: 辅酶
2: 辅助叶酸来吸收发挥作用。
1: 哦。
2: 然后因为如果一旦维生素 B2缺乏之后，叶酸呢它的功能就受到很大的影响。就有的时候呢，大家可能知道一个名词叫同型半胱氨酸，当叶酸缺乏之后，同型半胱氨酸就增多了，刚才提到的脑血管疾病风险就会明显增加。
1: 嗯，
2: 啊，这是一个比较直接的关系。当然，叶酸还有很多其他的功能，比如说我们当我们有患者出现贫血的时候，
1: 嗯，
2: 哎，它就会出现，有些原因就是由于叶酸缺乏导致的，所以有些患者如果不吃菜，容易出现叶酸缺乏，会导致贫血。
1: 那我们都知道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们，我们的胃肠道的吸收功能都会来讲慢慢变差，那是不是他们吸收这两种营养素的功能都在下降呢？王强老师，
3: 是这样的，因为老年人他的胃的功能整体上是下降的，那么一方面呢，就是老年人他胃酸的分泌是减少的，那胃酸少的时候呢，这个维生素 B12 它就不能从食物里面游离出来，所以就会影响它的吸收。第二一个呢，老年人因为他经常会有一些胃的不舒服啊，所以经常会吃一些胃药啊，比方说抑酸的药啊、抗酸的药啊，同样它的酸也会受影响，然后它的也会影响这个维生素 B12 的吸收。另外呢，老年人他的胃的功能不好了，动力不好了，他整个吃这个饭的这个进食量是减少的，那么蔬菜吃的也会减少，这个时候呢，这个叶酸的摄入也会是减少的。特别是当这个老年人他这个胃黏膜出现萎缩的时候，那么它就会影响包括维生素 B12 在内的很多营养物质的吸收。
0: 这一说我就明白了，这叶酸和维生素 B12 就跟说相声似的，一捧哏的一逗哏的，
1: 没错，
0: 你知道吧？这 B12 就是逗哏的，没有叶酸捧着怎么也不成。
1: 那胃黏膜萎缩到什么程度是不能逆转的？什么程度是可以逆转的呢？
2: 其实有些循证医学的证据，有些胃黏膜萎缩是可以逆转的。当然，这一部分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看它的病因是什么。
1: 嗯，
2: 如果是由于幽门螺杆菌感染引起的胃黏膜萎缩。在早期的时候它是有一定程度是可以逆转的。当然了，我们有一些患者出现幽门螺杆菌感染之后出现比较严重的全胃的萎缩，甚至说局部出现了很严重的肠化生，这个时候呢，虽然有些手段可能有助于减缓这种萎缩的一个进展，但真正的能让它返老还童完全变成完全正常是比较困难的，这也是我们在临床之中经常碰到的。另外一方面呢，还有一些患者存在我们自身免疫相关的胃炎，也我们也称自身免疫性胃炎。由于自身免疫胃炎所造成的这种萎缩，所造成的内因子的一个缺乏，是没有更好的办法去逆转这种内因子的问题。但是我们可以针对维生素 B12 做一些工作。当然了，我们还有一些更大宗的循证医学证据也提示，幽门螺杆菌的患者在根除之后，可以。有相当一部分患者能够长期的随访之后，他逆转的情况也是比较可观的。幽门螺杆菌感染是最重要的导致胃黏膜萎缩的病因，越早发现，越早根除，越能够逆转它所造成的胃黏膜萎缩。特别是对于45岁以下的，如果能够及时的根除，它的胃黏膜的萎缩的逆转率是远远高于非根除的患者的。
1: 了解。
3: 其实在这个中国的这个慢性胃炎的指南里啊，就明确提到了有一些维生素啊，还有微量元素硒，还有大蒜素等等，这些都可以显著的降低胃癌的发病率。其实如果说我们这个有这个萎缩性胃炎的病人，能够适度的补充这个叶酸的话啊，比方说每天补充1毫克以上的叶酸啊，就能改善这个胃黏膜的萎缩的这个病理状态。对。
1: 那你说我们普通老百姓，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现在这个胃黏膜到底有没有萎缩？我们怎么能看出来自己有没有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呢？
4: 我们有检测的手段，目前来说，临床上最常用的还是尿素呼气实验，包括碳13，包括碳14，另外的话还有一些粪便一些相关的检查，粪便的一些抗原的检测，粪便核酸的检测，另外还有一些做胃镜的时候快速尿素酶实验。目前最常用的还是尿素呼气实验。
0: 就是说这早发现，我们就想跟家自个儿怎么就能
1: 测一下，
0: 对，测一下，或者哪儿不舒服就这个幽门螺旋杆菌了，就是这就出现了呢。
4: 目前来说很遗憾没有特别有效的办法。
0: 嗨
4: 因为这个临床症状给我们做胃镜的发现有时候

0: 不是一致的。你临床症状轻，但是你茶味净它不一定轻，你临床症状重，茶味净也不一定重，但是有一些提示的意义，比如说有幽门螺菌感染，有这个胃黏膜的萎缩，可能会出现一些非特异性的消化不良的症状。
1: 哎，太重要了，
0: 肚子胀，
1: 有症状。
2: 对对，我想主要想听这些症状。
1: 来，我们看一下大屏幕，结合大屏幕啊，请老师们给我们介绍一下。
2: 来
1: 来，胃黏膜如果出现了一些萎缩的话，会有什么样的临床表现呢？好，叔叔阿姨，以上这十二条我们再次强调一下，都是胃黏膜萎缩有可能会出现的临床表现。柯代表，你符合几条？
0: 我全占。
1: 实话实说，
3: 我全占。
1: 全占是吧？
2: 尤其这个早饱，吃两口就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特好吃的菜吃两口就饱。
1: 好，
2: 尤其吃自助就更冤了，对，记忆力明显下降，记不住事儿。
1: 哟，这怎么办呢？符合几条就要到医院去检查了呢？
0: 一般我们也是参考病人的年龄。如果一个40岁以上的一个人，
1: 40岁以上你符合，
0: 同时有胃肠肿瘤的家族史，或者是在消化道肿瘤的一些高发的一些区域，出现的一个症状，持续超过1到2个月，甚至是更长时间，用药物治疗无效，那就建议积极改善饮食习惯，也无效，就需要积极的到医院做一个筛查，请专业医生做一个判断，是否需要再进一步的检查。
2: 我觉得我应该过两天就自己查一下。
3: 这个我补充一点啊，就是实际上我们在临床上强调的胃炎或者胃炎的状态，就是我们胃镜下看到炎症的轻重，实际上和这个病人他出现的这些相关的症状不一定是平行的，有些病人可能消化道这种消化不良的症状非常的明显，但是做胃镜的时候可能没什么问题，但反过来有些人可能胃炎很重了，就做胃镜我们看到整个胃黏膜都糜烂了或者萎缩很明显了，但他可能症状并不突出。比方说啊，这个幽门螺杆菌感染，实际上我们在日常中，大概70%的幽门螺杆菌感染的病人是没有症状的，真正有症状的其实只是一部分，所以很多时候就像刚才左教授提到的，年龄到了该去做筛查就应该去查一查，刚刚李毅教授也讲了，就是我们根除幽门螺杆菌啊，它的效果是什么样子的，实际上根除幽门螺杆菌它最佳的时机是在这个胃黏膜发生萎缩和肠化之前，那你把它早根除了，后面就不会有后续的这些萎缩和肠化的问题了，但一旦它已经出现了萎缩出现了肠化，就算根除了它也未必能逆转，只是说可能会让它发展的速度会慢一点。
1: 对，那除此之外，如果缺少重要的营养素 B12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叔叔阿姨，您符合哪一条请如实的写在小白板上啊！邀请电亲的叔叔阿姨赶快来写下来，您中了哪几条？你这一条都没中啊！
2: 还真是，我一条都没有。
1: 现场的观众他们的情况，3、2、1，请亮题板，来，我们看一看大家的作答。这位阿姨，您都符合哪几条？
4: 我这个基本上都符合，就那个四好像还没有，剩下都有。
1: 记忆力不好，您跟我说说您记忆力怎么不好了？
4: 反正爱忘事儿。
1: 举个例子。
4: 到那儿去，哎呦，拿什么就忘了。本来想去拿，不知道，就忘了，不知道拿什么了，老就是这样，
1: 老忘事儿。
4: 情绪有低落，高兴不起，身体觉得不好，没有劲儿，就高兴不起来。
1: 好，阿姨，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4: 67、68那样。
1: 什么时候出现的？就这些个问题。
4: 我就是那个22年做了一个肺手术。那是从那儿以后就感觉气血跟不上，然后呢，声音也变哑了。
1: 那您的胃怎么样？比如说胃黏膜呀、消化系统的
4: 问题。我觉得还好。也挺能吃的，吃完了就是，近期吧，觉得好像吃完了有饱腹感，就是别那么吃得太饱就好。
1: 阿姨，我想问您做个胃肠镜的检查吗？
4: 没做过，我觉得我挺能吃的。
1: 你看
4: 我吃什么都香。
1: 阿姨，这个问题我们请专家老师解答一下。

我们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我们的相关专家正在北京时间的直播间在线和您互动答疑解惑，有任何关于保护胃黏膜的问题，欢迎您和我们积极的

0: 不等起来，
1: 近期吧，觉得好像吃完了有饱腹感，就是老别就是别那么吃的太饱就好
0: 啊。阿姨，我想问您做过胃肠镜的检查吗？
1: 没做过，我觉得我挺能吃的。
0: 你看看
1: 我吃什么都香。
0: 阿姨，这个问题我们请专家老师解答一下。
2: 阿姨，如果您都67、8岁了，还从来没做过胃镜的检查，我建议您还是去做一次，并不是说让您每年都去做胃镜。如果您做了胃镜，发现这个胃黏膜完全是正常的，什么事都没有，那我觉得您可能5到10年都不需要再去查了。但是万一做了胃镜，说您的黏膜已经开始有萎缩了，有肠化的这些情况了，那么我们会根据您的萎缩和肠化的轻重啊，来让您再隔几年再去做复查，以防止啊以后这个黏膜的萎缩进展啊，或者以后有发生这种胃癌的风险。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就是胃的疾病的早筛。
0: 对，这些预警信号哪一个是 B12 不足最明确的信号呢，李主任？
3: 在我们消化科大夫眼中，最明确的信号应该属于我们的第二条，叫手脚莫名发麻刺痛，走路像踩棉花杆，这是我们亚急性脊髓联合变性的一个临床表现。而这个亚急性脊髓联合变性是我们维生素 B12 缺乏的最重要的也是最容易出现的一个并发症之一。所以我们在门诊问诊的时候，对有些病人存在维生素 B12 缺乏的患者，我们经常会在病历上会写有没有出现相应的情况。如果一旦出现相应的情况，我们后续的治疗的跟进的力度就会完全不一样，直接上肌肉注射的维生素 B12，然后严密的去监测维生素 B12 达标的水平，来尽快的去逆转这种比较严重的神经系统的并发症。
0: 发麻刺痛那种是什么样的？具体的帮我们介绍一下。
3: 发麻刺痛就最简单的一个感觉就是，如果我们把胳膊压在睡觉，压一会儿之后呢，你感受一下局部的麻胀感。但这种我们真正的感觉的时候不会那么突出啊，但像踩棉花杆的话其实比较容易感受到，比如我们踩下去之后，哎，觉得老踩不到地，不能脚踏实地，有点松软。另外一个呢，如果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提示，就走路可你的步态不稳，开始晃，左晃右晃，甚至呢有的时候容易摔跟头，这一点就更要去小心有没有这种脊髓相关的损伤，及时的去发现，及时去就医，先去神经科，然后去寻找后边的病因。手脚发麻和刺痛，以及手足的感觉的异常，其实在我们糖尿病的患者里面，有很多患者会存在糖尿病的周围神经病变，特别是那些长期血糖控制不佳的患者，会存在手足的感觉异常。那种情况呢，往往出现的叫我们叫手足袜套样改变，就说像手上穿了个手套，脚上穿了个鞋套一样，袜套一样，哎，那种感觉呈阶段性的啊，就是有一定的边界。而我们现在提到这种踩棉花杆，更多的呢还是一个脊髓侧索发损伤之后造成一个损伤，出现走路的不稳啊，步肌不协调，还容易摔倒，像踩了棉花了，这点还是相对比较特异的。
4: 刚才我选的时候，我觉得四，我觉得是不是上火呀？这是舌头肿痛，大家知道吗？就现在我说话你们听没问题，但舌头肿的这说话你们听着不清楚。
0: 对，
4: 我不知道这跟 B12 有关系是吧？
5: 主要的第一点是看持续的时间
4: 啊，
5: 因为我们上火的话，基本上口腔溃疡1周左右就能好，顶多2周，基本上也就愈合了。像如果是维生素 B12 缺乏呢，它持续的时间可能会比较长。第二呢，就是看有没有伴随的症状。如果是口腔溃疡，如果伴随着手脚的麻木，或者是伴随着头晕这样的症状，那么就需要高度提示是不是我们缺维生素 B12 引起来的。
4: 明白了。
5: 看伴随症状。
0: 每个人缺少 B12 的情况程度是都不一样的，对吧？有些人食补，有些人刚才说到了需要肌肉的注射。那到底食物当中哪些有丰富的 B12？ 说说阿姨，如果您等不及，拿出手机扫描一下我们眼前的二维码，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来免费领取。但是如果您觉得扫码太麻烦，你也可以直接拨打400-666-9000，这是我们一个养护肠胃的攻略，希望大家一定要保存一下。既然胃黏膜好，我们大脑才能年轻。那生活当中哪些错误的习惯可能会伤害到我们的胃黏膜呢？这是我们意见代表

给大家分的类，说这些错误的习惯行为会伤害到我们的胃黏膜。他没有选的是咖啡、火腿、辣和隔夜。

0: 黏膜的损伤是最直接的，从食管到胃。我不知道刘二老师您煮过肉没有？
1: 我煮过肉吗？
0: 把那个肉放到热水里，马上它
1: 涮羊肉我吃过，
0: 对，它是不是马上就变白了？
1: 对，没错没错。
0: 所以如果我们正常人吃太烫的东西，您的食管和胃的黏膜也会发生同样的变化
1: 伤害。
2: 对，所以这个对了。
0: 所以一般来说，我们这个黏膜能够耐受的温度啊，至少得在65摄氏度以下。
1: 没错，
0: 超过这个温度，可能就会造成我们的上皮的这叫蛋白质的变性。
2: 小姐啊，
0: 包括有些时候我们给别人做胃镜的时候，一进去发现这个食管整个一层，正常的食管黏膜应该是粉色的，但有些病人一看他的食管黏膜都是发白的，就是没有粉色了。为什么呢？您仔细问他，要么就是他平时饮食习惯不好，总是吃烫的东西或者喝很烫的茶，
1: 对，
0: 要么就是天天喝高度的酒，整个黏膜都变性了，
1: 没错，
0: 就是这个道理。第二一个要强调的呢，就是关于这个隔夜的菜，隔夜的凉拌菜，还有这种腌制的剩菜，这种食物摆的久了以后，它会产生很多的有害物质，实际上我们去吃的话会加重这个胃肠道的负担，那么反复的刺激呢，可能就会造成黏膜的胃黏膜的萎缩。
1: 这个王老师，我都隔夜菜啊，我们说就是隔一夜，不是说隔三宿那也不成，就是隔一夜也不成，
0: 隔一夜也不成，甚至您放到冰箱里它也会发生一些化学反应，
1: 回家我就给冰箱扔了。
2: 那冰箱的意义是什么呢？
1: 对，冰箱意义是什么？
0: 冰箱还是有意义的，温度高了容易滋生细菌的。
1: 哦，
0: 温度低了以后不容易长细菌。
1: 行，
0: 但是有的时候对这个菜里面它的化学反应，
1: 专家
0: 的
1: 生活成本也高点，反正。
2: 好，说完隔夜菜，这雪糕没事，冷的肯定没事吧？热的不行，那冷的行吗？
0: 不是，其实对于这个冷的能不能吃？它是因人而异的
1: 哦，
0: 就看好多人他这胃肠道能不能耐受吃冷的东西，因为好多人他吃了冷以后他会有反应，比方肚子疼、拉肚子，为什么？它实际上是它的胃肠道它的动力或者说它的功能不耐受这种温度的变化。但是冷的东西其实并不一定说一定会对胃和这个食管的黏膜造成损伤啊，所以这个耐受还是因人而异的。对，
2: 那姑且也算了哈。
0: 吃太多了，也就是吃太多的冰镇的东西，一般人还是。是耐受不了，
1: 那肯定。
2: 好，接下来浓茶。
0: 浓茶实际上是我想强调的一点，就是很多病人啊，在门诊都会问说，哎，我有胃炎或者我有萎缩性胃炎，我能吃什么呀？不能吃什么呀？其实从我们这个西医大夫的角度，往往都会跟病人去强调一点啊，除了刚才说这个热的、烫的不能吃以外，还有一个就是刺激性的东西尽量不吃或者少吃。那回过头来就是什么叫做刺激性的东西？刘哲老师，您觉得什么是刺激性的东西？
1: 就刺激。
2: 辣的，
1: 对，不是，这不是吃完当时都有反应啊，就是刺激类的呀。
0: 刺激性的东西啊，其实很容易理解，太辣的、酒精、太咸的，甚至说有些太酸和太甜的，这都叫刺激性的东西。或者如果咱们上过初中化学就能理解，我们可以简单理解成就是渗透压太高的，实际上可能对黏膜都会有影响有损伤啊。所以我们平时吃东西的时候，包括这种浓茶呀或者太浓的咖啡啊等等，可能都会影响到黏膜，
1: 都影响。
2: 哎呀，那都上去。好，接下来咖啡、
1: 咖啡也算啊、
2: 咖啡
0: 浓咖啡啊，一般这种浓度适宜的是没有，
2: 就是美式咖啡哈。好了，那重辣也算了。
0: 重辣太辣的，很多人可能还是耐受不了的。
2: 那就是火腿。
0: 火腿它因为它是熏制的食物，对，所以其实吃太多不一定说对黏膜有直接的损伤，但是如果吃多了，肯定对身体也是不好的。
1: 哎呀，这一天。
2: 好，还这位阿姨，你喜欢吃烫食儿吗？热乎的
3: 啊，就是爱吃，爱吃烫的。
2: 好，
3: 就是觉得热粥啊什么的，热饺子什么的，反正出锅就吃那热的，隔夜饭吃。
1: 天天吃，天天吃，
2: 要不然怕浪费了，是吧？
3: 对。
2: 好，特别的感谢阿姨的互动哈，我要给阿姨送上一份奖品，阿姨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物包装，创新控量食品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我们把掌声送给这位漂亮的阿姨，祝您永远健康，辛苦刘钊。
1: 不客气。
2: 周芷阿姨刚才说到了哈，有人喜欢吃烫的食物，有的人呢喜欢吃辣的食物，那间隔多长时间吃相对来讲的话是可控的，是安全的，不会那么的伤害我们的胃黏膜呢？给大家出一道题，请看大屏幕。
4: 要想黏膜不受伤，最应该避免哪些错误做法？

0: 专家推荐的护卫神秘食材是什么？精彩内容马上回来。
1: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2: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感谢超市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5: 因为我原先工作的原因，导致我的眼睛看远一副镜子，看镜又有一副镜子，然后开车的时候又换一副墨镜，换来换去太麻烦了。我是通过电视广告知道超视力的，抱着试试看的这么一个态度过来了，然后我配了一副，配完以后没想到这一副镜子解决了看远看近还有开车不用频繁的去换镜子了。这个眼镜还有一个变色的功能，在阳光底下它会变色的，所以它的功能性特别的全，在生活上带来很大的快乐。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998-1188。
8: 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此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以及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快快拿出手机拨打我们屏幕上的电话，您将有机会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叔叔阿姨，云南处处皆美景，择一城旅居，把风景过成日常，您试过吗？北京康养集团推出国企版云南12月康养旅居，大理、昆明、抚仙湖、云南12地随您挑，食宿全包，时间灵活，价格专属定制，不用自己操心订房比价，24小时管家陪着您，落地有人接，出门有保障，儿女放心，您只管开心玩。报名就送养生堂俱乐部会员，专家义诊优先看，栏目现场坐前排，名额不多，上次没有赶上的叔叔阿姨这次千万不要错过，赶快扫码或打电话参与吧。我们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我们的相关专家正在北京时间的直播间在线和您互动答疑解惑，有任何关于保护胃黏膜的问题，欢迎您和我们积极的互动起来。叔叔阿姨刚才说到了哈，有人喜欢吃烫的食物，有的人呢喜欢吃辣的食物，那间隔多长时间吃相对来讲的话是可控的，是安全的，不会那么的伤害我们的胃黏膜呢？给大家出一道题，请看大屏幕，这间隔多久最好？请各位作答。3、2、1，请作答。我看看大家，
9: 基本都差不多，
8: 都差不多。
9: 对，
8: 7天也3、2、1，那30天肯定缓回来了。我跟你说，确实肯定很安全。但我等不了那么长时间，7天我觉得应该就可以了，是吧？还有5天的哈，来我看看，是吧？基本上都是7天。好，来意见代表。
9: 我这个7天跟胃黏膜没什么关系，主要跟经济有关系。天天吃重庆火锅吃不起，你知道吗？1礼拜呢，1个月吃4次，这咱消费能力没问题。但说实话，天天吃胃也扛不住。1礼拜解一次馋，我觉得没问题。其实偶尔的吃一次烫的或者特别辣的，或者包括熬夜等等这些，其实对身体的这个损伤啊，都是一过性的，很快就能修复过来。但是呢，如果说反反复复的经常去吃这种太烫的食物啊，喝这种太烫的汤啊或者茶呀，这个它会造成对这个上消化道，就包括食管、包括胃的这个黏膜、上皮的反复的损伤。我们说啊，这个胃黏膜它是可以自我修复的。一般来说呢，就是胃黏膜的上皮损伤以后啊，有个3天到5天，它就可以完全的修复到正常。
8: 踏实了，3到5天。
9: 但是呢，有一点要强调啊，就是它仅限于就是胃黏膜的上皮层，就是最表层的那一层，它是可以修复的。如果说到了胃黏膜深层的腺体，它已经发生了萎缩，腺体已经减少了，这种情况是很难再生的。对，所以说我们对这个胃黏膜的损伤啊，

0: 最好让这个损伤发生的这种情况越少越好。所以刚刚在说我隔多长时间吃一次烫的可以啊，这个东西呢也应该说没有一个定论，最好是避免不要吃太烫的东西。
1: 嗯，
0: 如果您今天吃了，哎，它慢慢修复了，过几天再来一顿，它又被损伤又修复了。
1: 嗯，
0: 那么这个黏膜如果处在一个反复的损伤修复这么一个过程，那它会形成慢性的炎症，久而久之就会造成深层的这种腺体的萎缩啊，甚至会发生黏膜的长化。
1: 那辣的呢？
0: 对于辣的东西呢，其实还是要根据每个人对辛辣食物的耐受程度，要个体化的去决定怎么样去吃。
1: 吃什么才能充足的去补充？什么样的人群除了吃之外可能还要接受的是肌肉注射？所有的问题，叔叔阿姨，还是那句话，如果您等不及，拿出手机扫描一下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来免费领取。当然如果您觉得扫码有点麻烦，你也可以直接拨打400-666-9000。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划重点咯，保护胃黏膜我们还有哪些是需要避免的呢？我们来逐一的拆解。首先看第一条，
2: 暴饮暴食的话会增加胃的一个负担啊，因为它胃的分泌的胃蛋白酶啊、胃酸啊，它是有限的啊。如果是突然吃的特别多，那它消化超过它的消化能力，那么就会损伤到我们的胃。
1: 嗯，好，来接下来第二条。
0: 这个吃辣的这个食物跟吃烫的还不一样，首先要避免不要吃化学辣。
1: 嗯，
0: 啊，不要吃非食物那种，
1: 就辣椒素
3: 哦，
0: 对，
1: 合成的，
0: 那个肯定是刺激性，
3: 那种压迫，那个吃了以后满头大汗那种。
1: 明白。
0: 但是如果是这种天然的辣椒食物，这种其实是根据每个人他对这个辛辣的这个耐受性是不一样的。有些人他吃了辣的，他虽然觉得很爽，但是他会有反应，他会拉肚子，
3: 对，
0: 说明可能他的胃肠道就是不耐受。那这种情况还是要尽量的去避免。
1: 接下来第三条，
4: 酗酒，空腹喝浓茶、浓咖啡。
5: 在空腹情况下去喝的话，它相当于说整个的胃黏膜就暴露在这些刚才提到的一些刺激性食物里边或饮料里边，就会对黏膜造成直接的损伤。
4: 第四条，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这类非甾体抗炎药。
2: 这些碱盐镇痛类的药物，它会影响就是我们的抗氧合酶啊，环氧合酶的话是促进我们胃黏膜的修复的。
1: 嗯，
2: 如果影响了这个酶，那胃黏膜的修复能力是减弱的。
1: 嗯，
2: 那这样的话就是损伤了，就修复能力弱了。
1: 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它跟胃癌是有直接的关联，
0: 就是说不一定要等到有症状的时候才去根除。有这个幽门螺杆菌感染，只要没有禁忌，还是建议去根除它的。
1: 嗯，好，我们最后总结一条，
5: 坏情绪和不规律作息呢，其实主要是对机体的免疫自身免疫造成影响。其中呢，像不规律作息就会使得抵抗力会下降，会使得刚才提到了一些自身免疫的细胞啊，免疫耐受能力会变差，然后甚至呢，对于清除外来的一些损伤的能力也会受到影响，进而出现对外界的一些刺激啊异常的反应，不能及时的调节自己的一些免疫微环境，进行造成的一些不可逆的啊带来的一过性的这种黏膜的损伤。
1: 嗯，叔叔阿姨，这是我们本期的重要的知识点。建议大家拿手机拍一下，或者是没有跟上我们的节奏，也可以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免费来领取一下，扫码免费领取。但是如果你觉得扫码有点麻烦，也可以直接拨打400-666-9000。那刚才说到了很多不能做的行为，吃什么养胃保护胃黏膜呢？3、2、1，我们来量体版看一看。小米粥，哇，这么多人都写了小米粥。还有写肉的，写面条的，碱性食品的，写牛奶的，意见代表跟你们不一样。
4: 对，
1: 叔叔阿姨给看一下，你写的是什么？
4: 爆肚和原爆散丹。因为这都是胃啊，牛胃啊，吃什么补什么呀，讲的这个。
1: 我来问一问我们的专家老师，来，他们的推荐是否真正的可以做到养护胃黏膜呢？
0: 那么我们传统上一般中医讲的养胃，实际上他提的这个胃或者叫脾胃，跟我们西医讲的这个胃黏膜可能不是一回事儿
1: 啊。
0: 这里呢，我看好多嘉宾都写了这个小米粥，说它是养胃的。实际上，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有没有这种感受。本周我们在看门诊的时候，很多病人会跟我们讲，一喝小米粥就烧心。所以从这个角度讲的话，小米粥，它未必真的是养胃，
1: 好，
0: 只能说它可能对胃黏膜没有说很直接的刺激，它不一定伤胃。
4: 哦，
0: 也就是说吃什么东西养胃，包括刚

0: 刚刚刘钊老师讲的，我是不是吃什么补什么？我吃肚是不是它就养胃了？也不一定。我觉得还是个体化的差异，但是前提一定是您吃的东西，首先它不是很烫。第二呢，它不是口味很重，就是不能说太咸了、太辣了、这种情况一定是会对胃黏膜有刺激的。
1: 那山药啊，什么碱性的这些食物呢？
0: 刚刚有的嘉宾说了啊，他总结了一下，就是碱性的食物是不是养胃？其实这个还是有一定的道理，因为我们都知道啊，胃里面本身它是分泌胃酸，它是酸性的，而我们很多的胃炎啊，还有胃溃疡啊，以及胃黏膜的损伤，可能都是跟酸相关的。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去治这个胃不舒服啊，给它用的开这个药，很多都是抑制胃酸的，或者是中和或者叫抗酸的药。那么我们碱性的食物在一定程度上其实是可以发挥这种作用。
1: 那其实今天的专家老师也有推荐的食物啊，从保护胃黏膜的角度来讲是非常非常有用的。到底什么呢？我们把这个神秘的宝盒赶快请上来。第一个宝盒，哇，这好沉啊！刘老师，看看有没有你刚才说的那个散丹。来，
2: 那我亲自给他打开哈，
1: 看看有什么。
2: 嘿，这一整颗圆白菜，这是。
1: 好，
2: 这菠菜，鸡蛋。
1: 好，我想问一下三位老师，为什么会重点推荐菠菜、鸡蛋以及卷心菜呢？王强老师，
0: 其实这三种食物放在一起啊，它的共性，或者说我们说它保护胃的这个密码是什么呢？是谷氨酰胺。那么谷氨酰胺是一种什么成分呢？它本身其实是胃黏膜上皮修复的一种非常重要的营养物质。谷氨酰胺呢可以促进胃黏膜上皮的修复。那么减轻局部的这种炎症反应啊，真正的起到一种保护胃黏膜的作用。那么在鸡蛋、菠菜还有卷心菜里面，这种谷氨酰胺它的含量相对来说还是非常丰富的。
1: 那除了它之外，还有什么样的营养素也是必备的呢，主任？
3: 像有一些维生素 A、维生素 E、锌这些呢，一些微量元素对我们的胃黏膜也是有好处的。像刚才提到呢，其实一些我们的绿色蔬菜里面还有一些叶酸的成分，对我们胃黏膜也是有好处的。
1: 接下来我们就要说一说另外一个主角了，就是一直贯穿我们本期节目始终的重要的营养素 B12。吃什么补充 B12？ 3、2、1，两题板。好，柯代表，除了动物肝脏之外，都选了。
2: 对，我这个应该是标准答案。为什么？因为这个维生素 B12 是西医的说法，就是外国人的说法。外国人不吃下水，所以就没有动物肝脏这一说。对，
3: 外国人不吃鹅肝吗？
1: 那不是也是鹅肝脏吗？还真是。
2: 有爱抬杠的。
1: 好了，有一位现场的观众跟大家选的都不太一样，他就挑了一个南瓜，
4: 炒着吃、腾着吃都可以。哦，
1: 旁边那个小伙子，我看你的意见跟他们还不一样啊。
5: 对，因为我感觉3、5、6都是我平常喜欢吃的嘛，然后1、2、4。都平常不怎么吃。
1: 哦，你喜欢吃的。
2: 他喜欢吃就含这个。
1: 肝脏不吃，牛奶不吃，牛肉也不吃。
2: 你看他多瘦。
1: 对，我觉得你太瘦了。
5: 就平常比较喜欢吃蔬菜。
1: 叔叔阿姨看到了吗？场上其实还有一个神秘的宝盒，是什么呢？来，各位，马上给大家揭晓。刘老师，您亲自打开，印象深刻。
2: 来啊，嘿，牛肉，哦，牛奶。
1: 好。
2: 鸡蛋。这个是猪肝，
6: 重点推荐的话还是动物的肝脏。哦，对，这个含量是最高的，其次呢就是牛肉、牛奶、鸡蛋。值得一提的呢就是植物性的饮食，像
1: 菠菜、
6: 菠菜呀、
1: 还有南瓜，
6: 像我们的南瓜呀，植物性的饮食一般是不含有维生素 B12。
1: 很明确。
6: 这个维生素 B12 呢，它最主要的来源的话还是动物性的蛋白质。
1: 你看看，
6: 尤其是以肝脏的含量最高。其次的话就是牛肉、鸡蛋、牛奶里面也含有维生素 B12。
1: 那很多的叔叔阿姨就吃素，而且他们的可能胃肠道功能本身吸收就比较差，那岂不是 B12 极度的匮乏？
6: 是这样的，一般我们人体内储存的维生素 B12 大约是2到5毫克。如果一般

0: 这个人不再补充维生素 B12 的前提下，可以用一年两年甚至是更长，是不会出现缺乏的症状的。如果这个病人存在萎缩性胃炎或者是自身免疫性萎缩性胃炎这种情况下的话，他是有可能缺乏这种维生素 B12 的。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就需要到医院进行一个检测。如果确实是存在明显的缺乏的话，那么他可以通过口服维生素 B12 补充维生素 B12 的一个药剂来进行相关的一个补充。
1: 那这个我周围很多这个年龄偏长一点人都说每天吃一个鸡蛋对身体有好处。
0: 这个是有帮助的。
1: 是吗？
0: 因为鸡蛋里的蛋黄它是含有维生素 B12 的。一个鸡蛋大约含有0.6微克的维生素 B12。可以满足人一天需要的维生素 B12 的话，大约是2.4微克，大约能够满足1/4的需求的量。
2: 李主任，你还有什么要温馨提示叔叔阿姨们的地方？
3: 长期食素的我们的观众呢，可以适当去观察一下机体有没有出现维生素 B12 缺乏的相关的表现。如果出现的话，可以积极的去检测有没有维生素 B12 缺乏。胃黏膜很重要。胃黏膜萎缩是有一定风险的，早发现早处理早预防。
2: 谢谢来自协和医院和北医三医院的三位消化科的专家，今天说了好多吃的。到了饭点了，确实有点饿了。养生厨房呢给大家准备了惊喜啊，据说呢是一道可以让我们解放双手的，而且可以保护我们胃肠道的夹心饼，不揉面就可以做成，只用一个保鲜袋，到底有多绝多好吃呢？让我们赶快走进今天的福利门养生厨房，
4: 保护我们肠胃的面食，今天呢就用保鲜袋捏一捏就可以完成的有麦香味的鸡蛋夹饼，特别的省时省力哈。首先有三省，第一省省时间5分钟就能完成，第二省呢真的是省劲儿哈，您不用和面了揉面了擀面了，第三省省得刷盆刷碗了，什么面板呢擀面杖啊还有和面的盆都不用刷了，最关键的是好吃还营养，是吧李老师？
5: 没错，我们的馅料是非常有讲究的啊，我们可以看一下大屏，它包括2种食材，是我们胃肠双层保护膜，它吃起来呢也比较软糯呀甜香啊，所以呢这到底是什么食材我们一步一步的来揭晓。
4: 太重要了，两个食材一定要认真记了。另外呢很多朋友说还有什么样的食材可以保护我们的肠胃的胃黏膜呢？我已经准备好了，您可以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就可以把这些食材收入囊中了。陶大厨，您今天做的这个饼我已经闻到一些这个香味了，一闻哎呦这个麦香特别特别的浓，这是怎么做的，怎么完成，有什么诀窍啊？
6: 今天一林也说了啊，咱们做这个麦香夹心饼呢，首先第一咱不用和面了，对吧？在家里你说要和面弄得盆天碗地的还得刷，第二呢咱也不用案板，就一个保鲜袋咱就可以把这个面浆啊调的是非常均匀。
4: 太好了，太适合我这种懒人了，轻轻松松就做了那么好吃的一个饼。
6: 那首先呢我们用的是全麦粉，今天呢咱选这面粉啊很重要，我选用的是新谷粒全麦粉。
4: 在家做面食的朋友看过来，新谷粒全麦粉用全麦超微粉碎研磨而成，一餐就能满足全天近一半的膳食纤维需求，蒸馒头包饺子擀面条，好操作不粗糙，麦香浓郁，给家人做一份健康的家常主食。
6: 为什么我们做出来的饼面香味更浓啊？一面粉好，第二呢就是咱们这里边是一滴水不加的，面粉加好之后呢咱在里边再加上2个鸡蛋，全都倒到这个袋子里，白糖这甜度呢也可以根据个人家的这个饮食习惯啊，说这里边我不加糖加点盐做成咸口的也没问题，来上2勺。然后呢少来一点泡打粉，可以让它的这个口感更松软。重点来了，咱们今天说了一滴水不加，用牛奶来代替水去调这个面糊，
4: 还有奶香味儿，
6: 对，
4: 然后还特别健康营养，都放里面了，这里面的比例一会儿您还给我们总结一下吧。
6: 好嘞，封好口。
4: 好，
6: 然后这会儿呢咱就开始
4: 解压的过程开始了，
6: 慢慢揉挤，
4: 就这样捏，
6: 让它和匀。
4: 哎呦，我以为我永远不会做饼，我觉得做饼特别难。这样的话我也能会，就是在家这样挤挤，尤其是早餐的时间，我没有太多的时间去烹饪这么美味呀、健康的食材，我们就是这么轻松的拿一个保鲜袋捏一捏就能完成了。
6: 这食材比例呢，咱们这个饼啊千万不能烙得太硬。首先第一呢，这个面粉和奶的比例呢咱们就1:1.5，1分半的面粉1份的牛奶，因为这里边

0: 还有鸡蛋呢，再加上两个鸡蛋。
1: 好，
0: 哎，泡打粉呢，大概在3克左右就足够了。可以看一下，我们把它放平之后，你看它是这种吸糊的状态。哦，
1: 有一点点像那种厚酸奶的感觉。
0: 比酸奶要稍微再稠一点。
1: 哦，再粘稠一些。
0: 有点像蜂蜜的这种状态就可以。好了，这个面糊就调好了。接下来呢，咱们就开始烙饼。
1: 好，
0: 锅里少来一点油。
1: 接下来就要摊饼了。哦，直接把袋子里面糊倒里吗？哎，
0: 咱直接啊，这样更省事儿。哇，为了控制好这个面糊的这个它的这个量，我们把这个袋子啊剪个口。啊，
1: 我还在想呢，这一袋子面糊我们倒里面，然后会不会弄得哪哪都是啊？特别简单，就是剪一个口就可以了。
0: 这个大小呢，我们可以自己控制，是吧？然后呢，全程保持一个中火的状态，火千万不能太急，火太急了就容易糊了。那我们观察一下它的变化啊。哦，
1: 我们来看看。
2: 好，来，
1: 就是我们看看这个饼，就是我们怎么判断它好像一点点的在成熟，而那边又没有糊。
0: 对，一会儿呢，它表面会起这个小蜂窝状，看，现在已经起这个蜂窝状了，看到了吧？
1: 对，是的，它一点点冒小泡，然后就是一些些小洞了。就是成熟的，哎，
0: 这是成熟的一个表现。你看，这小气泡越来越绵密，是吧？
1: 我发现了一个细节哈，比如说您家里跟我们这一样，这个火很难调到特别特别小，您不妨就像郝大厨一样，把这个锅离开火转一转，
0: 离开火转一转，这样呢，让它可以受热更加均匀，是吧？
1: 哎呦，好香啊，就是这个麦香，
0: 是吧？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蜂窝眼儿，小气泡越来越丰富了，那这也证明它快成熟了这一面。
1: 哎，差不多好了。
0: 你看这面呢，它现在已经完全定型了，这儿还稍微有一点点的这个没有成型，那咱们就让这边再受受热，准备一个铲子，哎，轻轻一铲，来翻面。哇，
1: 就是这种花纹，对，这种花纹就代表好了，而且很香。
2: 其实全麦说到营养的话，我们的矿物质啊、维生素、膳食纤维，包括蛋白质，它含量都会相对的会多一些的。
1: 你看看，我们这样说哈，就应该从每餐当中让自己更健康。
2: 对，
1: 就是要选对食材啊，选的好面粉，
0: 好，看
1: 好啦，别忘了我们的馅儿也很重要哈，馅儿是保护我们胃肠黏膜的关键的食材。
0: 今天咱这个馅料呢，也是按照李老师提的要求啊，哎，这个家里都有，把它蒸熟之后，然后呢，给它稍微凉一下，给它捣成泥就可以了。这里边呢，如果想调味儿，可以加一些桂花呀、蜂蜜呀，或者是红糖啊，都可以。这就是根据个人家的饮食习惯了，是吧？
1: 其实呢，你看我们很多朋友在家里抹面包啊、饼啊，直接抹果酱什么的，它真的不够健康啊。我们今天有天然的食材做成泥，把它变成一种啊抹料，或者叫馅儿料。
0: 咱把这个馅儿一边铺一层，然后呢，咱再给它合二为一。哎，
1: 别看是小细节，我觉得特别的关键。别忘了，今天我们夹的这个食材也很关键哈。李老师说了，它是我们肠胃双层的保护膜，是不是就是它们呀？
2: 我们可以看一下大屏幕，赶紧揭晓答案。
1: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精选小麦核心产区，产地麦香与生俱来。中粮福临门产地粉，有家就有福临门。
2: 第一个说的是山药，我们知道山药的话，它有一个黏黏的这种黏液层，实际上它是富含的黏多糖，这个在我们胃肠道的话，可以形成一个保护膜，像胃酸呀或者酸辣的这些刺激呀，都让它伤不到我们的胃肠道。再看下一个。就是南瓜啊，其实南瓜的话，它富含的是果胶，这种胶质啊，还有成膜性的话，它同样也是我们胃肠的一个保护膜，免受这些酸呀或者是辣呀这些刺激，所以它们双层保护膜啊，在我们这个夹饼里边，起到了什么呀？很好的保护胃肠道的作用。
3: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4: 秋天一到，正是石榴上市的时节。石榴好吃，但是石榴有一宝，却被不少人都浪费了。在中医眼里，这个宝贝可是收涩固肠的好药材，针对夏秋之交容易腹泻的老年人来说，有特别好的疗效。用好了石

0: 溜的隐藏吃法，能改善老年慢性腹泻。这个宝贝就是石榴皮。石榴皮性温，味酸涩，它的涩味能把滑脱的肠子给收住。再配上芡实、山药，这三样搭在一起就是一碗石榴皮固涩饮。山药平补脾肾，既能止泻又能养阴，防止收涩太过把肠道给箍死。煮法也简单，石榴皮掰成小块，芡实提前泡两小时，山药去皮切断，一起下锅，加三碗水，大火烧开转小火，慢炖30分钟，滤出汤汁，早晚各喝一碗，温温的下肚，连喝3-5天。但是这个方子不是适合所有腹泻哦，哪些人绝对不能饮用，扫描二维码获取答案。
1: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30、晚7:00，一天2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2: 北京之源，大美房山，人杰地灵，山河锦绣，漫步东湖港，祈福三叠水铺，尽览风景之秀，探秘乐谷银滩，品非遗，玩漂流，邂逅人文之秀，齐聚10度河岸人家，泡全羊，唱欢歌，感受烟火之秀。现在就跟随相约时光一起出发锦绣房山。北京卫视相约时光9月1日21:05，敬请收看。
1: 在北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3: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4: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5: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6: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7: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8: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9: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10: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11: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12: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13: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14: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15: 我扫您。
16: 这节目是真的，
5: 现在创业啊，属于好时候，
17: 一直都不孤单啊，
18: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1: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三晚21:05，局处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19: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6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20: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21: 加了4-5千人吧，
22: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23: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24: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9: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25: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26: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27: 好风凭借力，
28: 送您上青云。
27: 上青云。
19: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 7月23日起，每周四21:00，专精特新研究院第6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0: 观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我是石之声。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西欧。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机动车的限行尾号是2和7，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照例先来关注天气，通过当前的景观摄像机镜头可以看到啊，此时户外晴空万里，天气不错。具体预报显示，今天白天是晴间多云的天气，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今天紫外线很强，大家外出注意防晒。
1: 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万平方米。在展览中，90%的玛雅展品是首次来京，西番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文物首次来华，50%文物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精彩不容错过。
0: 而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及小程序。好，进入今天的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8月31号，市委召开月度工作点评会，石景山区、门头沟区、房山区和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市城市管理委、市交通委主要负责同志依次发言，并接受市委书记尹力现场点评。尹力指出，要主动融入全市发展大局，强化部门与区域协作，在两园一合联动发展、产业转型升级、城市精细化治理、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持续发力，共同为首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1: 来关注昨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消息。
3: 有记者提问，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工作还在进行中，中方能否进一步介绍救援涉外工作进展？
4: 此次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第一时间向泥方伸出援手，支持泥方应急救灾。
3: 郭家坤说，中国政府向泥方提供了紧急现汇援助和人道主义援助，首批50吨救灾物资已经运抵加德满都。
4: 我们并同泥方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包括上游堰塞湖预警信息，正在积极协助滞留的尼泊尔公民尽快返回尼泊尔。
3: 有记者提问，上周尼泊尔发生泥石流灾害后，有大约900人被困在水电项目的隧道内，外交部能否确认是否有中国工人被困？
4: 泥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泥方正在设法全力搜救失联或被困人员，中方隧道专家已经抵达尼泊尔灾区，协助开展相关的救援工作。
3: 还有记者就吉隆泥石流灾害有关情况提问，
4: 中国和尼泊尔两国的专家和官方机构对此次灾害的成因已经做出了一些研判，分析是由于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的。在大灾大难面前，我们坚决反对这种没有事实依据的恶意揣测。
1: 30号，移民管理抢险救援突击队队员们携带着生命探测仪、无人机、卫星电话、急救药品、攀登绳、脱困板等装备，联合消防救援队伍搭乘军用直升机抵达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在口岸联检大楼附近就地开展地毯式搜救。救援队伍当中，民警严兴荣的一番话让记者瞬间泪目。
5: 下面都是我们的人民群众，我们去接他们，找他们。
6: 那女朋友也是抢的啊。
1: 来关注国际方面，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8月30号发布通报称，29号在阿曼海塞普以北约22公里处，一艘油轮在穿越霍尔木斯海峡时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通报没有提及油轮的名称、船旗国等细节。

0: 称，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和对环境造成影响的报告，建议相关海域船只谨慎通行。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军方8月29号晚阻止了一艘试图进入波斯湾的邮轮。近期中东局势反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恢复趋势戛然而止。26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表示，伊朗和阿曼已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具体细节仍在磋商。伊朗方面同时指责美国持续阻挠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导致谈判进程拖延。
1: 根据伊朗方面8月31号消息，伊朗国家石油公司一名负责人当天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伊朗哈尔克岛被摧毁的说法十分可笑，目前该岛局势平静且正常。
2: 报道援引这名负责人的话说，目前哈尔克岛石油设施的重建等工作并未中断，尽管该岛曾多次遭美国和以色列轰炸，但石油相关作业从未停止片刻。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一段由人工智能生成的视频，并配文称哈尔克岛正被炸得粉碎。哈尔克岛是伊朗重要的石油出口枢纽。特朗普发表有关哈尔克岛的言论之际，正值美伊紧张局势加剧。美军8月30号袭击了伊朗拉拉克岛部分地区，造成多人死伤。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对约旦和阿联酋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8月31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架美军 MQ-9 型死神无人机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被伊朗导弹击中，坠入波斯湾水域。
0: 据了解，死神无人机根据所搭载的传感器和武器类型不同，每架的造价在3000万到5000万美元之间。据美国《华盛顿邮报》8月13号报道，美伊战事爆发前，美军拥有约185架死神无人机。该型号无人机主要用于执行侦察和定点打击任务，被频繁用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区域。美军在与伊朗的战事中已损失至少45架死神无人机，总价超13亿美元。美军8月30号袭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拉拉克岛上的两个火箭发射装置。伊朗方面随后对位于中东的美军基地发动报复性打击。
1: 伊朗媒体8月31号报道说，伊朗军方称当天使用无人机对位于阿联酋的敏哈德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并发布了军方实施打击的视频。
0: 伊朗称，此次打击目标是美军直升机以及相关军事人员驻扎区域。该基地是外国军队在该地区的后勤和空运枢纽。同一天，阿联酋国防部发表声明，否认媒体关于敏哈德空军基地遭到导弹袭击的报道，并称阿联酋空军当天在该国领海上空拦截了一架无人机。伊朗外交部8月31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了打击，此举为回应美国对拉拉克岛的袭击。声明说，美军利用位于约旦的军事基地发动对拉拉克岛的袭击，造成伊朗军人和平民伤亡。伊朗将对任何进一步军事侵略做出果断回应。美国及其支持者应对任何局势升级负全部责任。美军8月30号袭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拉拉克岛上的两个火箭发射装置，这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目标实施军事打击。
1: 根据伊朗媒体8月31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称，作为对美国袭击拉拉克岛的报复，伊方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位于约旦的两个美军基地。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其航空航天部队发射弹道导弹，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两处美军空军基地中的技术和维护基础设施，并对敌方的战斗机阵地造成严重破坏。约旦军方8月31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拦截了8枚入侵该国领空的导弹。据多家美国媒体8月30号报道，美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拉拉克岛上的两个火箭发射装置。此次行动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目标实施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美军袭击造成数名武装人员和平民死伤。
3: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30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

0: 佩斯科夫表示，俄美乌三方领导人会晤只有在需要最终敲定已有协议时才有可能举行。俄总统普京已经获知美国中情局长访俄成果。
1: 佩斯科夫30号在全俄国家电视广播公司播出的一档电视节目中表示，关于乌克兰问题的协议不能是原始交易，而是一个复杂过程，涉及诸多细节。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对谈判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无先决条件。俄总统普京、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泽连斯基之间的会晤只有在需要最终敲定已有协议时才有可能举行。据美国方面此前消息，美国中央情报局 局长拉特克利夫日前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由美国总统特朗普、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参加的三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冲突。拉特克利夫于25号抵达莫斯科，俄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确认，已与其举行会晤，并表示双方讨论了情报部门职权范围内的事务。 佩斯科夫在30号播出的节目中还表示，俄罗斯在整个俄乌接触线上都在推进，特别军事行动态势对俄方而言绝对积极。他还指出，俄军当前正在对乌克兰军事基础设施实施系统性打击，打击效果有目共睹。他还称，乌克兰的失败正在日益临近，乌克兰对此心知肚明。
2: 当地时间8月30号，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在社交媒体账号发布了两张他在狱中的照片。照片当中，马杜罗看起来身体状况良好。照片标注拍摄日期为2026年6月25号。配文说：“这些照片是送给家人和支持者的一份小礼物。”配文还说：“我想让你们知道，我们坚强地站在一起，心中充满了你们的爱。” 有评论认为，这很可能不是马杜罗本人发布的贴文。今年1月，美国对委内瑞拉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突袭加拉加斯，强行控制马杜罗夫妇，并把他们带至美国。马杜罗夫妇被羁押在纽约，已两次出庭，他们拒绝美方所谓犯罪指控。
0: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8月31号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2026财年第五轮，总计第23轮核污染水排海。根据福岛当地媒体的报道，当地时间31号的11点29分，东京电力公司开始了本轮核污染水排放。
2: 根据东京电力公司此前发布的资料，本轮排放计划持续至9月中旬，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2万亿贝克勒尔。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 截至8月24号，日本启动核污染水排放满3年，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东京电力公司的资料显示，截至8月13号，福岛第一核电站内储水罐还存储着核污染水约123.5万吨。
0: 瑞士北部阿尔高州首府阿劳市日前发生了枪击，造成6人死伤。阿尔高州警方8月31号发表声明说，一名瑞士男子因涉嫌制造了阿劳枪击案，于当天凌晨被逮捕。
3: 声明说，阿尔高州警方8月31号凌晨在一次搜查行动中逮捕一名涉嫌制造阿劳枪击案的43岁瑞士男子。警方表示，枪击事件可能是恐怖主义行为，但同时也在排查其他作案动机。警方推测，嫌疑人为单独行动，有关其详细信息，警方将于9月2号对外公布。
4: Am Tatort stellten die Einsatzkräfte Projektile und Munitionsspuren von zwei verschiedenen Kalibern sicher. Dabei handelt es sich einerseits um 9mm Munition, wie sie typischerweise in Pistolen oder Maschinenpistolen verwendet wird. Zudem sicherten wir Hülsen von einer 5,45x39mm Patronen, über ein Dutzend von solchen Hülsen, wie sie bei Langwaffen, beispielsweise Sturmgewehren, eingesetzt werden.
3: 8月30号凌晨，瑞士北部阿尔高州首府阿劳市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1人死亡，5人受伤。
0: 根据路透社8月30号的报道，美国谷歌公司发布声明称，为响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的行政令，谷歌地图已经同步调整了相关标注。美国用户会看到美国湖的称谓，加拿大用户仍会看到

0: 安达略湖。对此，加拿大反对党保守党领导人普瓦列夫尔批评谷歌公司的做法错误，称谷歌应当恢复安达略湖的原有名称。
1: 据了解，目前美国用户使用的谷歌地图已将安大略湖标注为美国湖。另据加拿大媒体报道，由于部分加拿大网站使用了来自谷歌的第三方地图数据，当天安大略省一个电力服务网站和部分政府网站的在线地图服务也一度将安大略湖显示为美国湖。安大略省一名官员随后表示，将对相关网站进行审查，以确保不再出现类似错误。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回应称，安大略湖的名称承载着悠久的历史渊源，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加拿大人都将始终使用这一名称。去年，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将墨西哥湾更名为美国湾，谷歌地图也相应调整了地图标注。墨西哥方面对此表示强烈不满。该国总统辛鲍姆去年5月表示，墨方已正式起诉谷歌公司。
0: 随着直航网络不断拓展，人员往来更加便利，中国和意大利之间的旅游合作也在持续升温。近日，意大利罗马机场的一名工作人员因为一口带着京腔的流利中文服务，在网络上受到大家关注，也折射出了中意旅游往来的新变化。
2: 这位说一口流利中文的意大利人叫博天雄，是中国国航罗马航站的一名业务员。博天雄曾经在北京求学，回到意大利后加入国航，中文成为他的日常工作语言之一。
3: 很多旅客刚开始啊都很吃惊啊，随后啊便觉得哈格外亲切啊，然后呢这个。就是在异国他乡的听到这个地道这个中文，然后呢就大家觉得哈倍感亲切，然后呢就这个沟通的距离瞬间呢烟消云散了啊。
2: 在国外，语言带来的不只是亲切感，值机、登机、行李规定等信息能否准确表达，也直接关系到旅客的出行体验。
4: 你们出行区里面不能带电器设备嘛，比如说手机、电脑。
2: 这样的中文服务并不只出现在航空公司柜台。目前，罗马菲乌米奇诺机场在公共区域设有中文导引和中文购物协助，并通过微信、小红书等平台向中国旅客提供机场及出行信息。机场内多数商户支持支付宝支付。
5: Parliamo particolarmente del mercato cinese. Già negli ultimi anni, devo dire la verità, Aeroporti di Roma ha avuto una visione molto chiara, che è quella di mettere il cliente cinese al centro del proprio sistema di offerta per far sentire un po' questo cliente un po' come se fosse a casa sua, al centro di un'esperienza sicuramente di assoluto livello. In questo senso, negli ultimi anni.Abbiamo implementato una serie di azioni volte appunto ad offrire un'esperienza tailored per il passeggero cinese.
2: 机场不断增加面向中国旅客的服务，背后是持续增长的航线需求和客流。今年恰逢罗马北京航线开通40周年，目前这条航线年旅客规模超过21万人次。今年上半年，该航线旅客量同比增长38%。在大量中国旅客赴意大利旅游的同时，从罗马出发前往中国的旅行需求同样旺盛。除了北京、上海、西安等经典旅游目的地，成都、重庆、张家界等城市也开始受到意大利年轻人的喜爱。从机场柜台的一句中文，到持续延伸的航线网络和不断丰富的目的地选择，中意旅游往来的升温不仅体现在不断增长的客流数字中，也体现在两国民众对彼此更加深入的认识中。一次次抵达与出发，让跨越山海的交流成为常态，也为中意文化互鉴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6: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

0: 季旅游好去处。
1: 欢迎回来，接下来关注一下今天天气情况的相关介绍，时间交给气象主播李鹏程。
2: 好的，西欧，受西北气流控制，北京地区大气透明度和水平能见度都比较不错。从我身后的视频画面中可以看出，远处的西山也是清晰可见，天气条件有利于交通出行。气温方面，目前城区的气温是在22.4度，而像平原地区的气温普遍是在18到22度左右，而像北部的延庆站气温略低一些，在15.1度。今天白天以晴为主，预计最高气温在30度左右，户外紫外线强烈，外出需做好遮阳防晒的工作，还需及时补水润燥。到了今天夜间，依然是晴朗的天气，南部有轻雾，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在18度上下，山区则是在14到16度之间，早晚稍显凉意，请及时调整着装，谨防着凉感冒。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的。
1: 好的，感谢鹏程带来的介绍。今天呢，本市中小学迎来秋季开学，通勤客流与学生通学客流叠加，校园周边早高峰交通压力增大。那从今天起，北京公交开通304条通学公交专线，覆盖122所学校，服务学生1.93万人。那相比今年春季学期新增服务学生1247人，全市常规公交切换开学季专属时刻表，早高峰7点前配齐运力，晚高峰运营延长至19点30分，72条线路早晚高峰增发快车550余次，提升通勤、通学和通行的效率。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路面情况的相关介绍。我们现在马上来连线的就是正在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的燕兆林。兆林，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时段早高峰的路况。
3: 好的，西欧。那今天呢是本市中小学的开学的首日，那预计呢今天早高峰呢通学和通勤的客流将会叠加，所以交通压力将会明显的上升。那预计交通压力最为集中的时段呢，将会是在早上的8点到8点15分，这15分钟最为集中。那现在时间呢是来到了早上的7点22分，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那通过大屏幕可以看到，此时此刻的交通运行指数呢已经来到了5.87，那全市路网的平均运行速度呢是每小时23.4公里，目前处于轻度拥堵的状态。那本市的交通部门呢，已经启动了开学日的专项保障，重点加强了公共交通运力的统筹以及现场的疏导，全力保障市民朋友们出行平稳有序。那交通部门呢，同时倡导和倡议市民朋友们呢，今天要绿色出行、错峰出行。好，我们来关注学校附近的实时的路况。首先看到的是位于海淀区的北京市第19中学门口，那这一路段呢，是一条双向通行的两车道。那可以看到呢，目前呢送学的车流还是比较集中的，也提示途经这一路段的司机朋友们呢，尽快的停车，也尽快的急停急走，提高通行效率。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的呢，同样是位于海淀区的万寿路的育英学校门前。那这个学校门前呢是一条单向通行的单车道。那同时可以看到呢，这一时段同样也是送学的车流是比较集中的，也提示大家要急停急走，提高通行效率。好，这一时段的交通情况就介绍到这里。
1: 好的，感谢赵林带来的相关介绍。今天呢是新学期开学的第一天，位于雁栖湖畔的北京第3实验学校新校区本学期正式启用。作为怀柔首所12年一贯制公办校，这所学校填补了怀柔科学城高中学位缺口。
4: 这几天，北京第3实验学校新校区投入使用，一年级幼小衔接教育正在进行。新教学楼设计贴合学生日常需求，小学教室内标配独立洗手池，每名学生配有专属储物柜，教师的办公桌搬入教室，日常可以随时陪伴学生答疑辅导，师生沟通更高效。
5: 因为小学低年级学生他们的需求，不管是从生理上还是从心理上，最重要的就两个字，陪伴，提供很大的心理安全感。
4: 北京第3实验学校由清华附中承办，从清华校训到独有的清华紫，校园内处处可见清华大学的影子。更重要的是，各个教室内配齐智慧教学系统，可以接入清华附中本部教育资源，实现同步课堂、同步教研。
6: 这边这四个是我们本地的那个两个教师和学生画面，以及对方的学生和教师画面。然后这样的话，在我们对面的老师和我们本地的老师在进行同一个课堂的过程当中，能够实时看到教室里的情况，然后呢，我们也是双方都可以实现一个高清的音视频。

0: 的一个互通。
1: 依托怀柔科学城区委优势，学校联动中科院及高校资源，开设科创特色课程，打造小初高一体化科创培养路径。高中部今年首次招生。

0: 让怀柔老百姓享受到清华附中的办学的这样质量和高品质。
1: 北京第三实验学校规划2970个优质学位，今年秋季学校小学初中稳定招生，首届高中生顺利入学，补齐怀柔科学城优质高中学位短板，服务科研人才子女就学，进一步实现中心城区优质教育资源向外辐射均衡落地。北京台报道。
2: 相信对于老师们来说啊，如何管教好学生都是一个头疼的事儿。这管轻了没效果，管重了又怕越界。新学期，北京市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实施细则试行正式实施了。中小学教育惩戒这道难题终于有了一个明确的答案。那么在新学期里，老师到底能不能管学生呢？管到什么样的程度才算合规？面对课堂违纪，老师又该如何把握好管教的尺度呢？
1: 新学期开学前夕，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平谷分校的会议室里热火朝天，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正在讨论一件大事，怎么把学校的规矩定得更明白，让老师敢管，家长放心，孩子服气。
3: 既然叫一日常规，那就是从孩子进校开始到放学都对孩子进行了一个要求，
4: 就是前置教育，我们知道规矩，我们再知道我们自己的责任。
1: 一本巴掌大的学堂雅规手册是新学期学校新出台的3.0升级版，手册把课堂规矩和日常行为合在一起，而这正是北京市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实施细则试行在学校具体的落地举措。
5: 我们一定是先提出要求再去落实，跟孩子们先说好这件事情我们应该怎样做，让孩子们能看得见做得到摸得着。
4: 我们想校规校纪它的主要目的呢，就是以教育为主，以惩戒为辅，让孩子们知道我们有这个明确的责任，还有我们的规则，有规则意识。
1: 按细则，老师可以当场点名批评，让学生在教室里占一节课时间反省，写口头检讨，之后告知家长。校长张静说，细则一落地，老师心里那块怕担责的石头落了地。以前门口站一节课不敢站，现在教室内一节时间内站立是合规的。以前点名批评怕家长投诉伤自尊，细则白纸黑字写着可以点名批评，老师腰杆直了。
4: 都对这个细则觉得是北京市给所有的老师撑了腰，然后呢有这个惩戒的办法了。
1: 记者注意到，对比教育部相关文件，北京市中小学教育惩戒细则对可实施惩戒的具体情形进行了延伸和完善，比如将打骂同学、老师扩展为通过网络等方式对老师、同学等他人进行辱骂、诽谤、人身攻击等侵害行为，回应了网络欺凌等新问题。同时，细则明确了带离课堂、物品检查等具体惩戒措施的适用情形与实施程序。
6: 是呢，也这个有时候也不敢管，怕那个有点这个管过了，但是又怕孩子呢没有这个准则，所以正好在这样一个框架下出台了北京市的这个惩教细则，我觉得特别适合，学校就有规可依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1: 新学年开学，北京中小学的课堂上这把带刻度的戒尺就算正式上岗了。专家说，这份细则将引导老师按刻度用戒尺，家长按边界放心，孩子挨了批知道为啥挨，下次咋改。
7: 有些教师不敢管，家长对教师正当的严管学生也有误解，甚至有非议。在这样的背景下，孩子的健康成长是需要激励严管相结合的。如果该管不管，教育就会流于形式。我认为是回应了目前教育的软肋问题。
1: 北京台报道。
2: 新学期开始，校园营养餐的安全与品质牵动着无数家长的心。今年秋季开学，北京市所有中小学食堂的食材全部通过区级大宗食材集采平台来采购。而在平谷区，依托种植基地的优势资源，全区中小学和幼儿园的校园餐都实现了基地职工，从田间地头到餐桌，在种植、仓储、配送的每一个环节都进行了严格的检测。
8: 开学第一天，很多朋友们关注到的是开学第一餐，而这餐饭的起点其实就在我脚下的这片土地里。在平谷区，中小学生、幼儿园孩子们餐盘里的菜呢，其实都来自于这片菜地。

0: 通过基地直采的方式，孩子们餐盘里的菜可以做到全程溯源，种植、仓储、配送，在每一个环节，一颗菜要经过几道考验才能端上孩子们的餐桌。今天我们就来一起看一看。
1: 育种是第一道关，种植基地实行统一品种管理与环境监测，精选优良品种进行培育。生长期内，基地通过疏果等人工干预方式，剔除品相不佳的果实，最大限度保障每一颗蔬果的营养品质。
2: 品果中关村会把一部分良种输送给我们，然后呢，我们把这些良种呢就布局到我们的各个基地进行这个种植，同时呢，我们对所有的基地进行统一的管理。
1: 整个种植阶段，基地严格执行农药化肥使用规范及休药期管理制度，但标准有没有落实到位，最终只有实验室的专业检测说了算。合格二字才是采收的唯一通行证。
2: 茄子来说，它在成长过程中，它长得是不是这个符合相应的这个质量要求，还要对它进行一个全程的这么一个监管。我们要对它的外形要有一个筛选，它长得好不好是一方面，另外呢，就是它的农残是否合格又是一方面。
1: 作为平谷区校园餐大宗食材供应商，康安立丰与区教委签署了基地直采协议，对种植、仓储、配送全链条实行严格管控。种植阶段，每一颗蔬菜都要历经育种、蔬果检测三道关，最终验收合格的蔬菜才能收入仓库暂存。园区内专门划出校园专供食材独立仓储区域，由专人管理。食材出库前，按批次进行快速检测，层层把关，确保不合格食材零进入校园。
3: 我局要求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完善进货查验记录制度，确保食材全链条可追溯。
4: 作为园方来说，孩子的安全、孩子的营养，再加上那个家长的放心，我们都是放在第一位。每天早晨都是将优质的蔬菜直接送到我们园方。
5: 我们所有食材都有溯源，让家长放心。
1: 记者在北京第二十中学附属实验学校看到，智慧食堂后厨升级改造，核心搭建了 AI 食安数据驾驶舱，配套 AI 图像识别摄像头，每一份食材入库都可实时显示来源可溯。2026年秋季开学，北京市所有中小学食堂食材全部通过区级大宗食材集采平台采购，真正做到让健康看得见，让家长更放心。北京台报道。
6: 新学期伊始，一堂沉浸式有温度的特殊开学第一课在首都北京开讲了。依托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国家级美誉平台，市委教育工委、市教委、市民族宗教委联合开设学生专属观演专场，组织在京高校以及多所中小学的师生走进剧场，以有形有感的方式开展爱国主义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
1: 31号晚，16所高校师生走进中央歌剧院，观看重庆芭蕾舞团原创芭蕾舞剧《归来红菱宴》。作为本届少数民族文艺汇演重点精品剧目，该剧以中国当代舞蹈艺术先驱戴爱莲为原型，再现了一段跨越山海以义报国的红色民族故事。剧中高度还原1946年戴爱莲发起的边疆音乐舞蹈大会，让各族民间舞蹈首次集体登上现代舞台，开启了各民族艺术交融共生的崭新篇章。
7: 从未想过命运让我这样一个带着艺术梦想的海外游子，在战争的血雨腥风里实现了非凡的人生故事。
1: 舞台之上，优雅芭蕾语汇与浓郁民族风情完美交融，藏族、维吾尔族、苗族等多民族舞蹈灵动绽放，川江号子、秀山花灯等巴渝特色文化元素贯穿全场，呈现出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中华文化气象。
8: 直接把剧院转化成课堂，打造特殊的开学第一课。咱们目的呢，就是引导青年学生深刻认识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深厚情谊。
1: 除了归来红菱宴外，本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长征长征、山林童话两台剧目也同步开设学生专属观演专场，让青年学生在沉浸式美育体验中感悟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深厚情谊。
9: 这堂别开生面的开学第一课给我带来了很深的感触。芭蕾与各民族舞蹈巧妙的融合，舞台的画面十分的动人。戴爱莲先生以武报国、奔赴家

0: 家国的故事令人动容。
1: 我可以看到，当舞台的剧目从黑色变成红色，当一个个小灯笼出现在舞台之上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些团结是在我们的历史过程中真实体现的。
2: 我认为这样的观演活动可以进一步的融入到我们日常的四中教育之中，这样也能够培养学生们进一步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的学生交往、交流、交融。
3: 以音乐人，以美铸魂，这场特殊的开学第一课，让首都广大青少年在新学期伊始浸润民族文化之美，感悟民族团结之力，让持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入脑入心，落地生根。北京台报道。
4: 今天是9月1号，从这个月开始，一批新规将要施行，一起来了解一下。
3: 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9月20号起施行，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贷款审查时限由15日缩短为10日。中国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明确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买卖人民币，以下情形除外：一、经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自停止流通之日起可以买卖；二、纪念币可以买卖；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其他情形。该公告9月1号起施行。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9月15号起施行，针对境外电诈、非法务工等危险圈套，规定要求出境人员申请出境的事由应当真实合法，并配合移民管理机构核实身份申请事由，对提供虚假材料、作出虚假陈述的，移民管理机构有权决定不予签发出境入境证件，或者不准其出境。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将于9月1号起实施。经营者不能简单以人工智能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算法生成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理由拒绝履行承诺。企业需要对智能客服的回复内容负责。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自9月30号起正式实施。办法要求贷款产品不得使用低门槛、秒到账、低利率等营销话术，支付机构收银台页面的支付工具必须与贷款等金融产品区隔展示，不得误导用户混淆支付工具与贷款产品。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9月1号起施行，明确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为年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的，应当核验其身份信息，并征得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同意。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发布的《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将于9月1号起实施。指南按照不同餐品的汤汁温度形态，逐一制定使用规则。比如，表面无汤汁且形态独立的食物用纸袋，方便型或与内壁粘连的食物用纸餐盒。高温多汤汁餐品需使用特定密封结构包装，必要时才可少量使用窄幅封边缠绕膜。无保温需求时，不使用无纺布袋等。
4: 15五开局之年，石景山局依托老工业遗存资源，大力做强科幻数字新赛道，推动科幻游戏产业从企业集聚向产业集群迭代升级。今年上半年，石景山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7%，增速位居中心城区第一。从工业遗存的华丽转身到科幻产业的聚链城市，一个个鲜活场景成为见证石景山区产业升级的生动实践。
5: 科幻之城石景山是北京科幻产业一核多点布局的一核，半年以来，区域科技创新、产业升级跑出了全新的加速度。我身后的首钢一高炉作为百年工业遗存，如今呢成为了全国规模最大的沉浸式科幻体验地标，完美诠释了老工业基地与前沿科技的深度融合。
6: 首钢一高炉 SoReal 科幻乐园作为全沉浸式太空探索主题科幻综合体，利用 5G 加 XR 科技赋予百年历史文化遗址重生。
5: 周总您好，
7: 你好。
5: 刚进来之后，没想到一高炉里面能这么炫。

0: 很酷，
1: 没错，我们一高炉呢，其实是在首钢园一号高炉这个百年工业遗址的基础之上来做的一个综合科幻体验的项目。左边其实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斜顶也是保留了原有高炉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形态，然后在这个大挑空的区间呢，我们也融合了科幻，包括太空探索的题材，去呈现了我们的星际宇宙，包括还有一些科学幻想的我们的体验的项目。
2: 我现在看到的就是完全一个踩在云端的感觉，而且我手中的这个手柄在我的这个视线当中已经变成了一个武器，
3: 就是感觉很有创意，而且战斗特效也很炫酷，
4: 真实感比较强，互动也比较多。
1: 在石景山区的大力的推介之下，我们来到了首钢园。在这一片工业遗址的热土之上呢，如果能把我们创新的科技大文化的体验带到这个新老交接的地方，我们在这里一定是能碰撞出好的项目和火花。
5: 这里是全国首个聚焦科幻产业的专业化科创孵化器。2026年上半年，这里持续集聚人工智能、工厂计算、虚拟现实、数字内容类的科创企业。一边是硬核的技术研发，一边是科幻内容的创作，技术和文化的双向赋能，让石景山实现从科幻大会的举办地向科幻产业集聚地的加速转变。
6: 在2026年春晚上，贺花神创意秀惊艳亮相，他首次大规模应用了 AIGC 空间拓展技术，实现了虚实场景的无缝融合与极致细节控制。而他的制作团队灌木护鱼也落地在中关村科幻产业创新中心。
7: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灌木护鱼将借助石景山区在人工智能、数字创意等领域的产业集聚效应，进一步的整合上下游的资源，将动画 AIGC 技术应用在影视、文旅、教育等多方面的领域，进一步的深化。
6: 截至目前，中关村科幻产业创新中心已集聚177家科幻相关企业机构。今年上半年，石景山区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实现收入1136.2亿元，同比增长9.8%；地区生产总值实现742.2亿元，同比增长7%，增速位居中心城区第一，全市第二。
8: 立足15+发展的新起点，我们将继续强化石景山区作为北京科幻产业一核多点布局中一核的创新策源地位和辐射带动作用，融入工业遗存加人工智能加科幻未来的硬核支撑，激扬技术赋能加场景迭代加 IP 孵化的创新活力，持续增强老工业基地转型升级的内生动力，将石景山区打造成为立足首都、辐射京津冀的科幻之城。
2: 今天在一高炉，我感受到了老工业的厚重，并且凭借着科技重获新生。
5: 而在科创中心，我看到了更多的灵感和想法在这片土壤上成长为现实。
2: 老技艺与新技术在这里双向奔赴，
5: 也勾勒出了石景山科创发展的生动图景。美国友人塞考斯因1999年资助中国制沙劳模殷玉珍以及前不久重返中国与故友相聚而广受关注。就在昨天，这位支持中国制沙事业的美国友人走进了中国外交部，讲述了自己与中国人民的深厚友谊。
9: 我现在是在外交部，今天呢，这里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他就是美国友人塞考斯。1999年，他在中国任教的时候，被制沙劳模殷玉珍的故事所打动，于是筹集了5000美元，帮助他植树造林。时隔20多年，塞考斯再次来华，今天在这里与记者们面对面分享这段跨越山海的故事。
10: 我当初站在这片要造林的沙漠上，就告诉殷女士，即使我种下了树，沙漠里也不可能长出森林。但她证明我错了。为什么不可能会变成可能？因为她做出承诺，便会不顾一切去执行。在记者会上，媒体记者围绕塞考斯此次访华感受、多年跨国情谊以及中美民间交流发展等话题集中提问。殷女士用她的方式与地球母亲对话，也用同样的方式和我沟通。她不懂英语，我只会说一点点中文，但我和殷女士可以沟通。女性的力量在于，一旦做出承诺，就会坚持到底。北京台报道。
5: 塞考斯还参加了由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主办的中美教师交流活动，而在

0: 在活动现场，他与27年前教过的学生赵伟京久别重逢，重温了这段跨越国籍的师生情谊。
1: 那个时代，通信不像现在这么发达，那时候。家里面只有一个只能打国内长途的座机，我没有艾先生的任何联系方式，手里面只有唯一的这张地图。
2: 这张美国地图是塞考斯在洛阳外国语学校任教时送给赵伟京的，他保存了整整27年。
3: 那是1999年的冬天，我还是默默无闻地坐在一个最后一排的角落里面，生怕老师看见我。Mr. S. ask us the whole class a question, which subject do you like best? 我当时也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勇气，脱口而出了一句 geography。 然后塞考斯基先生就把这个东西递给我了。
2: 在地图上，塞考斯写下了一句 good luck, 祝你好运。这份祝福给予了赵伟京不断前行的力量。如今的他也站上了讲台，把这份温暖继续传递下去。
3: 没有这张地图，或者说没有塞考斯先生，或许就没有我的今天。考上了大学，保送的硕士，考上的博士，我从教今年14年，教过的学生也超过2万人次。但是这张地图一直跟在我身边。
4: 1999年，我在地图上签了名，送给了他，他好好保管了。这只是一张普通的美国地图，但对他而言，它的意义不仅仅是一张地图。你能从他的眼神和泪水中看出这一点。作为一名教师，如果你想马上得到回报，那你就入错行了。对学生的爱心和对他人的奉献是发自内心的。
2: 1999年，塞考斯正式通过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组织的中美教师交换项目，来到洛阳外国语学校任教。今年正是项目成立的第30年。在项目执行的19年间，先后接待117位美国教师来华，332名中国教师赴美任教。
4: 中美可以通过教育搭建桥梁，我们必须要重视教育，因为我们得教育我们的孩子，他们是我们的未来。这是中国人民给我的爱，你们对我这样一个普通的美国老师打开心扉，张开怀抱，我感谢全中国。
2: 北京台报道。
5: 昨天，记者在市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北京自贸试验区联动发展区已获批成立，总面积119.20平方公里。
6: 北京自贸试验区联动发展区在全国首创产业加区域联动体系，精选出具备国际竞争力的医药健康、人工智能、集成电路、商业航天四大产业作为联动核心，并确定11个联动发展区，研究制定了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联动发展区建设工作方案，
7: 确定海淀、昌平、朝阳、顺义、通州、大兴、亦庄7个自贸组团所在区和丰台、石景山、门头沟、怀柔4个区，共11个区域为联动发展区。
6: 根据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联动发展区建设工作方案，医药健康方面，北京将打通研发创新和成果转化链条，建设全链条支撑平台，
8: 聚焦创新药、医疗器械、合成生物、美丽健康等特色领域，在审评审批、数据流动、通关便利等方面先行先试、差异化探索，推动自贸政策扩面增效。
9: 依托心血管疾病全国重点实验室技术资源，推进百洋医药、阜外医院联合创新中心建设，搭建全链条的服务载体。
6: 人工智能方面，北京将打造人工智能研发创新生态，开展核心技术联合攻关等。集成电路方面，将加强研发设计创新，组建产学研创新联合体等。
10: 创新提出打造国家级人工智能标准高地，支持开展京津冀智算协同调度点，建立人工智能全链条出海服务体系等任务，瞄准规则话语权， 算力协同

0: 和国际循环等关键方向，打造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海淀优势，
1: 充分发挥科学城在原始创新和基础研究方面的优势，依托大科学装置和各类创新平台，围绕集成电路材料、器件、封装、测试等方向，建设一批概念验证、小试、中试和检验检测平台，与相关区联动协同，打通科技成果从实验室到产业化的最后一公里。
2: 商业航天方面，未来北京将建立研发成果转化与供需对接机制，共建共享服务平台，提供试验验证、中试转化、打样制造等全链条公共服务。
3: 依托北京火箭大街六大共性服务平台，在商业航天测运控、元器件可靠性、共性实验、太空态势感知等方面，向北京自贸试验区及各联动发展区市场主体提供实验验证、中试转化、数据应用、全链条公共服务。
2: 北京台报道。
4: 好，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天气情况的相关介绍，时间交给彭程。
5: 好的，西欧，今天白天以晴为主，预计最高气温在30度左右，户外紫外线强烈，外出需做好遮阳防晒的工作。到了今天夜间依然是晴朗的天气，南部有轻雾，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在18度上下，山区则是在14到16度之间，早晚稍显凉意，请及时调整着装，谨防着凉感冒。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的天气情况。未来三天北京天气和今天相差不多，都是以晴为主的好天气，气温波动不大，白天的最高气温在30到32度，夜间的最低气温在18到19度之间。中午前后天气偏热，紫外线照射强烈，户外活动要注意遮阳防晒，并及时补水润燥，早晚体感舒适，适合开展户外活动。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夏秋交替，花粉浓度逐步攀升，过敏体质人群要做好防护，尽量远离过敏源。未来三天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的。
4: 好的，感谢彭程带来的相关介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早高峰路况，连线正在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的赵林，给我们介绍一下。
6: 好的，西欧呢，今天是周二，机动车的限行尾号呢是2和7。那今天是开学首日，受到通学和通勤客流的叠加呢，今天早高峰的交通压力明显的发生了上升这样一个情况。好，我们来通过大屏幕来了解实时的路网上的情况。那通过大屏幕呢，可以看到此时此刻的交通指数呢来到了7.20，全市路网的运行速度呢是每小时20.3公里，那目前是处于中度拥堵的状态。那今天早高峰呢明显的提前了，那在7:30之后呢，交通压力呢快速的上升，那预计呢8点到8点15分是压力最为集中的时段。那为了应对开学日的大客流呢，市交通委呢是统筹了运力资源，强化了现场的疏导。那开学的首日呢，就同步开通了通学公交线路304条，那服务学校呢是达到了122所，服务学生呢是近20000人。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实时的情况。那首先看到的是位于西城区展览路的外国语学校的东南门附近的这样一个路段，那可以看到呢，在中学呢，目前大部分的这个送学的时段呢已经结束了，那学生呢已经有序的进入到了学校当中，所以看到这一路段呢，目前是恢复了一个比较平稳的运行的状态。我们再来看位于海淀区的首师大附中的这个大门门前，同样也是看到这一路段的中学的送学的人流呢已经基本的这个消退了，学生已经进入到学校当中呢，进入到了学习的这个当中，所以呢，目前可以看到路面上的通行状态还是比较平稳的。那为什么会说是8点到8点15分压力最为集中呢？主要是因为送学的这个车辆在途经学校这个路段之后呢，要返回到工作地或者是家中，所以呢压力预计还会继续的上升。那好，这一瞬间的情况呢就先介绍到这里。
4: 好的，感谢赵林。长达92天的暑期档昨天收官了。那根据猫眼专业版的数据，截至8月31号16点，暑期档电影票房已超124.7亿元，观影人次超3.3亿，放映场次超3850万场。这三个数据均超越去年暑期档。那其中放映场次更是创下了该档期历史新高。
7: 今年暑期档格外火热，有超100部中外影片上映，佳作云集，给大家带来了丰富的观影选择。周星驰导演的《功夫女足》以超过23亿元的票房成为暑期档票房冠军。
8: 我觉得挺好，挺好笑的。
9: 我觉得首先能让你大笑出来，然后其实也流泪了在过程当中，然后它寓意也非常好。
7: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同样火爆，不演喜剧的沈腾依然拥有直击人心的魅力。本片在暑期档取得了超过19亿元的票房，成为票房亚军。

0: 很引人思考的那种感觉。嗯，
1: 在之前我们的刻板印象就是沈腾呢，他就是做一个喜剧人物出现在我们大荧幕上，演技进行了一些突破吧。
2: 欢迎来龙餐馆，它是唯一的一部现实主义的这样的一部作品，而且不是喜剧。这个其实在这个档期是不是很讨好的类型，但是呢，因为它出色的这个影片质量，尤其是朴实的叙事啊、而且那种人道主义的情怀啊、对中国人包括对世界的这个人民的这样的一个刻画，我觉得真正的走到了大家的心里。
3: 八仙则大胆颠覆传统神话，让神仙卸下光环成为凡人，以超过18.4亿元票房成为国产动画黑马。
4: 希望能通过这群小人物的故事，能够希望观众能在这群人中看到自己。
3: 这个暑期档最戏剧性的一幕属于牛来，这部两位主创手搓而成的动画，虽然有些粗糙，却实现了反向走红，取得了近6000万元的票房。
5: 那你觉得电影就是最吸引你的是什么？
6: 就是那个抽象，
7: 非常的解压，
8: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太神奇了这个片儿。
3: 另一个打破行业认知的现象是樊振东德国杯赛事影院直播。8月29号，樊振东海外联赛比赛在全国多家影院同步直播，直播场次预售迅速售罄，整体上座率接近90%，总票房突破100万元。部分城市出现球迷跨城观赛，不少场次开票几分钟就抢空。
9: 同频共振嘛，然后就是有更多就是能一起感受比赛的人，
10: 氛围会比较好吧，然后就一起为喜欢的这个运动员去加油呐喊，就感觉很激动人心。
3: 在惠民补贴推动下，暑期档平均票价回落至36元左右，是近5年的低位票价，释放了普通观众的观影需求。
11: 那么从上座率来看的话，咱们国产影片的欢迎来龙餐馆，还有像动画影片八仙上座率都非常高，有的时候在周末的场次我们还能达到满场100%的上座率。
3: 北京台报道。
12: 眼下平谷镇罗营镇下营村千亩梯田向日葵次第绽放，今天北京银早新闻部分的最后，我们一起去看看。
13: 那今天呢是中小学正式上课的第一天，8点钟我们将为您播出2026北京市中小学生公共安全开学第一课，敬请收看。
14: 走进下营村梯田，连片向日葵随风摇曳，微风拂过，金色凭借独特山地地貌形成了高低错落、层次丰富的独特景观，一步一景尽显京郊山野的自然诗意。
15: 视频，然后那个介绍这儿有这个向日葵花海，然后特意开车过来的，没想到现场这么震撼，尤其这个太阳下这个黄黄的向日葵冲着这个太阳，感受特别好。
16: 然后今天这时候来看看，挺好的，我也挺喜欢，空姐挺好，真是给我们挺大的一惊喜。

0: 同学们好，
1: 同学们好，
0: 大手牵小手，共筑安全梦。各位同学们、老师们、家长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来到由北京市应急管理局、北京市教委、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消防救援局、北京市科协和北京广播电视台共同举办的2026北京市公共安全开学第一课。
1: 我们在这个课堂上学习了很多的公共安全知识，同时呢也收获了满满的感动。那么今年还有一个崭新的亮点，因为我们今年不仅是在演播室当中我们的第一课堂上来学习，同时呢还在我们的校园当中开设了第二现场，和我们同步来学习和实践这些安全知识。
2: 大家好，这里是位于通州区的北京学校，这里是公共安全